直播的是907早高峰，我是雨泽。美好的一天已经开启，大家在今天有什么样的计划或者安排呢？都是可以分享出来。大家可以通过关注灌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进行留言分享。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来关注全省和本地的天气情况。对于江苏而言，眼下闷热仍是主角。根据江苏省气象台消息，从未来五天最高气温预报来看，今天到明天，江苏最高气温仍有36到37度，体感闷热，防暑降温仍然不能松懈。随着白海豚的靠近，8号到13号，全省将迎来明显风雨，内陆风力可达7到9级，沿海风力可达9到11级。从9号开始，全省基本告别高温。10号至11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以下，气温明显回落，体感会凉快不少。继续来关注明后两天我省的具体天气情况。明天我省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7到35度。后天我省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27到32度。

次来关注咱们灌南县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东北风四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最低气温27到28度。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那此刻这个点正是大家上班的早高峰时段，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关注灌南城区此时此刻的交通路况信息。

刚刚也是刷新了一下实时的路况平台，平台上面显示皖南城区的主干道和辅道目前都在平稳的运行当中，但还是要温馨的提示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良好车距，遵守交通规则行驶。您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皖南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07早高峰，我是雨泽。下面的时间关注一组新闻资讯。

网信办6号发布公告，为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防范网络安全风险隐患，维护国家安全，对拓派公司在华销售的产品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就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外交部发言人6号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背景更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近日，由我国科研团队共同编制的1:500万月球地质图正式完成，精准标注了13500

519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14类构造，17种岩石类型。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6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6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成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经七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6号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6号，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当地时间6号，伊朗议会主席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包括对通过该海峡航运路线的调整。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称该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美国方面5号消息，一名美国航空航天局官员确认，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一枚废弃的猎鹰9号火箭残骸当天已撞击月球。欧足联6号表示，目前其抵制国际足联相关赛事的立场没有改变。今年夏季，欧洲多地连续遭遇热浪天气，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莱茵河、多瑙河等多条河流水位显著下降。5号，记者从公安局交管支队获悉，根据上级统一部署，我市联合宿迁、淮安、无锡、苏州、镇江、南通6个城市全面启动交通安全夏季守卫片区集中行动，加强区域联勤联防联控，清除严重违法肇事风险隐患，全力稳定夏季道路交通安全形势。近日，灌河流域生态环境检查公益诉讼交流研讨会在响水县召开，灌南、灌云、响水、涟水四县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相关负责人及干警齐聚一堂，共商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之策。今年上半年，全市归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同比增长8.1%，技术合同登记额同比增长58.2%。

0: 我是雨泽。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时间段关注到的新闻资讯。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关注到了天气的情况。今天是立秋啊，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那今天呢，我们迎来了一年当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节气。立秋节气的到来并不意味着秋天就已经到了，虽然这个立秋节气名字当中带有秋字，但这只是天文学意义上的秋，也就是太阳运行至黄经135度。那对于我国大部分地区来说，气象意义上的秋天还没有到来。在气候上划分季节，主要要依据后平均温度的变化来定。比如说这个后是什么意思呢？一后约等于5天。这个后平均温度呢，即一个地方连续5天的平均温度在22摄氏度以下，才算进入到气候意义上的秋季。那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我国很少有地方会在立秋的时候马上进入到真正的秋季。对于这个节气当中的立秋，我们仍然处于这个伏天当中，这个时候的暑热被戏称为秋老虎。有民间谚语说，立秋反比大暑热，中午前后似烤火。所以说这个热气的消散和气温的降低都尚需时日。宋树迎秋之际，田野间呢也是充盈着禾谷丰收的喜悦。那说到这个时节，最活色生香的民俗一定有晒秋的一席之地。人们将玉米、辣椒、红薯、南瓜晒满院落，晒满露台，晒满屋顶，农作物在艳阳的照耀下红通通、黄澄澄，绚丽多彩，满是丰收的气息。在清代的《京都风俗志》当中有写到，立秋日，人家亦有风食者，谓之贴秋膘。人们在立秋时节吃肉、吃鱼、吃鸡、吃鸭，通过摄入高热量的食物补充营养，增强体质，减少寒冬时节疾病的发生。那这个高油、高盐、高脂肪的食物吃起来是很香啊，是真的很香，是不是？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贴秋膘呢也要恰到好处。就虽然我们要进补啊，但是不宜过度的进补，吃太胖不健康不说，还得花力气减重啊。那我们说到这个立秋，其实南北方的这个民俗的差异还是挺大的。我们刚说到了一个贴秋膘的一个民俗，那立秋时节还有哪些民俗呢？我们下面的时间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分享精彩节目内容。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2: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0: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

0: 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

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90.7管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07早高峰，我是雨泽。今天我们迎来了立秋节气，刚刚说到了，在立秋这一天呢，除了有贴秋膘的习俗之外，其实啊，立秋还有啃秋和赶秋等习俗。那北方的啃秋呢，大多是吃西瓜，那江浙一带呢，则是吃桃更多一些。人们也是借此表达啃下酷夏，迎接秋爽的喜悦。那么在湘西苗族，在立秋的时候呢，则会穿上盛装进行赶秋，人们结伴成群，欢聚在传统的秋坡上，荡秋千，吹笙，载歌载舞，庆祝即将到来的丰收。同时在立秋之后呢，阳气渐收，阴气渐长，养生要讲究养阴润燥，收敛神气，其核心呢在于一个收字。因为中医认为秋阴于肺，而悲忧是最易伤肺的，因此呢，咱们在秋天应该保持精神安宁，不急不躁，不可悲伤忧思。我们可以多听一点舒缓的音乐，练习缓慢有节奏的呼吸方法，偶尔跑步打球，再配合八段锦站桩等等，动静结合，可达心身康泰之功效。同时呢，立秋之后啊，燥气当令，可以吃一些梨、莲藕、百合等等性味甘凉食物，补充津液。同时立秋之后凉风有幸，虽然立秋还不能够完全的解暑意，但是从北方到南方，由山间到平地，暑热将陆续不再如从前那么张狂了。所以呢，立秋之后啊，天气也逐渐会开始有了一丝丝的凉意。那么我们刚说到的大丰收啊，也在这个秋意渐起当中逐渐酝酿起来。今天是立秋，落叶知秋，岁月迎风，秋季呢是收获的季节。广南综合广播祝您所有的丰收都在前途里。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关于空调的事情啊。天气蒸煮模式依然存在啊，那这个烈日炎炎，每家每户都离不开空调啊，是不是？那最近呢，空调24小时开着反而更省电的说法，在网络上呢也是引发热议。那我们在关注之前，我们先做一个小小的采访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大家啊，你们在晚上开空调的时候是开2个小时之后就关闭了，还是说一整夜的开着空调呢？或者说

说是一整天的在家里面开着空调呢？这个有网友发视频称道啊，自己实验了一下，如果是24小时不关空调的话呢，一个月的电费是118元，晚开早关一个月是198元，如果是频繁开关的话，一个月是490元。那也就是说啊，频繁开关的这个电费远远超过了这个24小时不关空调的电费。那这个事实真的是这样吗？那这个评论区的网友们也有着很多不同的意见呢。有一半网友说，24小时开着确实便宜，一个月电费200多元，反而是频繁开关空调，一个月的电费至少要500多。当然，也有一半的网友遇到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有人发现呢，每天定时开更加的省钱，一个月电费几十元。还有人说，自家空调24小时不关，一个月电费普遍都要1000多元，最高的甚至是2506元。因为这位网友呢，晒出了交电费的这个单据了。那有的网友说啊，一天开着更省钱；有的网友说一天开24小时更费钱。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事实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呢，从这个电力部门了解到啊，如果是短暂外出的话，咱们可以不关闭空调，而是将其温度调高1到2度，这样比频繁起电啊更加的省电。但是如果长时间离家的话，比如说上一整天的班的话呢，不如回家重新开机更加的划算。那么这个空调啊，到底应该怎么开才最省电呢？为什么同样都是夏天开空调，别人家的电费总是更少一些呢？相信大家都想知道这个省电省钱的小妙招。为此呢，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推荐了一些夏日空调省电的小妙招。在换季的时候呢，首先要对空调进行清洗，去除积尘。这样的话呢，可以有效地提高制冷效率，降低能耗。同时呢，我们要巧用辅助功能，也能够为空调减负增效。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如果同步开启电扇，可以使得体感温度下降2到3度。那如果在开空调的时候拉上窗帘挡住强光的话呢，这样的话可以让空调更加的省力。如果只是短时间外出，比如外出的时间小于1个小时，也可以不关闭空调，而是将空调的温度调高1到2度，这样的话，比频繁的启停会更加的省电。那日常空调的温度呢，建议设置在26到28度的黄金区间，白天25到26度体感舒适，夜间睡觉的时候可以升至27到28度，避免后半夜过冷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刚刚回家打开空调的时候呢，可以稍微的开那么低一点啊，可以先开23度，快速的降温。那在30分钟之后呢，调回26度，一定要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很多朋友啊，这个刚到家的时候呢，这个觉得非常的热，是不是？所以呢，将空调吹着自己。那这个空调的出风口到底朝哪儿吹，屋子里面会更加的凉快呢？有人说是往天上吹，往屋顶吹；有人说是往地下吹，更加凉快。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继续来关注。那其实呢，专家给出解读了啊，将空调的出风口朝上，它的制冷效果是更好的。此外呢，巧用空调的除湿模式，不仅更加的舒适，还更加的省电。因为这个除湿模式啊，会自动的降低风速，让空气缓慢的经过空调蒸发器，充分的凝结空气当中的水汽，降低空气的湿度。而且这个除湿模式呢，它不会像制冷模式啊，它不会吹出这个刺骨的冷风，室内的温度呢波动极小，体感也会更加的柔和一些。

那当室内的湿度啊降到40%到60%的时候，汗液是可以正常的蒸发的，体感温度呢也会直接降低2到4度。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潮湿天开启这个除湿模式啊，它会不觉得冷啊，浑身呢干爽通透的原因就在此处。当然，我们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呢，一定要合理的使用空调。那一般来说的话呢，使用空调除湿模式建议不要超过2个小时，更不要彻夜的开启，以免因为空气过度的干燥而危害健康。同时，这个老人吹空调啊，也要格外的当心啊。老人可能在不觉得热的情况下出现隐性中暑的情况。因为随着这个年纪的升高，老年人的皮肤温度感受器呢，它的敏感性是下降的，对外界的温度、湿度的体感会变得不明显，所以即便是室温偏高，他们可能也会感觉不到很热。因此呢，不能等老人喊热再开空调，而要根据室温提前开启。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也分享过这个老人啊，为了省些电、省些钱，不开空调，在室内中暑的情况哈。所以呢，这个中暑啊，并不是说在室外才会中暑，在室内呢也会中暑。当这个室内达到一定的温度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开启空调进行降温。当然，我们在开空调期间呢，还要注意通风啊。那长期处在这种高温高湿不通风的室内环境，人是很容易出现脱水、散热不佳、体内电解质紊乱的症状，从而发生中暑情况。应该及时的开空调，并且呢，保持室内适当的通风。啊，温馨的提示大家，2到3个小时开窗通风一次就可以了。那每到3个小时开窗一次通风，每次通风呢约10到15分钟，一定要保持室内空气的新鲜。您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07早高峰，我是宇泽。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分享精彩节目内容。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90.7管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07早高峰，我是雨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寄一个快递反倒让快递小哥报警，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29号的下午，江苏省如皋市石庄镇一快递网点内的一名男子是神色匆匆，将包裹重重地搁在柜台上，连声地催促说，寄个花洒，请你快一点。那快递员周兵接过包裹之后心头一紧，这个分量沉甸甸的，哪像普通的花洒呢？快递员周兵啊，也是抬眼打量这个寄件人，对方是眼神闪躲，频频翻看手机，问及收件人信息，男子只是含糊的作答，他说呀，是平台客服让我寄的，我不认识对方。那这样的一个细节呢，瞬间拉响周兵脑袋当中的反诈警报。因为在几天前呢，如皋市石庄派出所民警刚在这个网点开展过反诈的这个培训。那这个地方呢，我们插播一个这个重点的提醒啊，那凡是不认识收件人却要求寄送黄金白银等贵重物品的，极有可能就是诈骗陷阱。所以这个时候呀，周兵也是不动声色，按照规定提出开箱验视。那拆开这个包装花洒的壳体之下呢，赫然藏着银条共计3公斤，市值逾40000元。那确认到异常之后啊，他稳住这个情绪，待寄件人离去，立即拨打110报警。石庄派出所的民警啊，这个李成成也是迅速的赶到了现场，并前往寄件人出租屋进一步核查。经过了解呢，该男子日前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了一则包中彩票的投资广告，被内部渠道稳赚不赔的话术吸引，下载了指定投资的 APP， 那先后呢充值近20000元，参与平台的任务获利100元。那当申请这个提现的时候呢，平台却以操作失误冻结账户为理由，要求其购买3公斤的白银，寄往指定的地址，验资解封，方能够全额取出本息。其实除了这个骗子的话术之外啊，我觉得这一位啊寄快递的男子啊，可能这个

智商也不太高啊，你想想，他在这个平台做任务获得了100元，但是呢，这个平台的客服却让他寄这个3公斤的白银，去解封这个100元。不知道这一位寄快递的这位朋友当时是怎么想的？3公斤的白银市值于40000余元，你把这个40000多块钱的白银寄给平台客服，只为了解锁这100块钱的获利吗？而且呢，起初啊，这个寄件人对平台的说法也是深信不疑的，坚称是自己操作失误。那民警呢，是逐条拆解诈骗话术漏洞啊，并且结合本地同类案件，详细的讲解骗局套路。那看到一起起如出一辙的受害案例，这个寄件人终于是幡然醒悟，连连的后怕。寄件人说道啊，要不是快递员多留了个心眼，我这笔钱全要打水漂了。那警方也是提示大家啊，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啊，多次啊，包括几乎是每一天都在跟大家这个讨论啊，包括科普这个反诈的知识，但是呢，依然会有人上当受骗。那警方提示啊，此类的诈骗呢，往往以高收益投资为诱饵，先以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以账户冻结啦、验资解冻啦等等名义，要求受害人将现金或者贵金属寄到陌生的地址。那一旦收到了，那对方呢便会立刻的失联。所以大家切勿轻信稳赚不赔的投资说辞呀。更不要向陌生地址寄送这个贵重的物品。那以前我们经常说啊，这个容易上当受骗的都是老年群体，但是现在呢，真的是呈现这个年轻化了。青少年包括中年的朋友啊，都有可能进入到这个诈骗的套路当中啊。也希望大家呢，就像刚刚说的啊，不要相信这种稳赚不赔的说法啊，包括陌生的链接啦，要求银行卡转账的，要求什么核对地址的，这些都是电信诈骗。

那我们说到这个夏季啊，很多人这个是女性同胞啊，非常喜欢化妆，是不是？但是呢，这个今年呢、啊，这个凉感的化妆品也是火爆了全网。这个夏季凉感护肤火了啊！那入夏以来呢，气温的升高啊，让凉感、冰感化妆品是火热的出圈。记者搜索某社交平台发现啊，这个冰感护肤品有哪些？凉感化妆品有用吗？冰感面膜测评等等相关话题，它的讨论度啊也是非常的高涨的。那在各大电商平台上，除了这个冰凉喷雾、凉感喷雾等等传统的产品，像这个面膜、面霜、底妆、彩妆、眼霜、洗护也纷纷将凉感作为卖点。那前五个月的销售额超过了2亿元啊，这个凉感化妆品也是在全网火爆，上脸自带凉感，像一阵凉风吹到脸上，灼热感被瞬间带走，喷在脸上冰冰凉凉的，像是把脸放进到冰箱当中，红痒感瞬间全无。那进入到某副护肤品牌的直播间，主播正在热情地介绍一款主打清凉保湿的冰感喷雾，而以该产品为关键词在直播平台进行搜索，不乏大量用户谈体验感受的帖子。那其实呢，业内人士介绍啊，所谓的凉感化妆品泛指配方添加特定凉感原料，依靠化学机制或物理作用涂抹之后呢，为皮肤带来清凉体感的化妆品。常见品类包括凉感防晒、这个晒后修复凝胶、清凉喷雾、冰沙面霜、清爽洗护产品等等。那北京日化协会相关负责人也是指出，凉感化妆品的作用机制呢，一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隔热，依靠原料阻隔热量，吸收热量。第二个呢是协助散热，也就是物理降温，借助机制辅助体表这个散发的热量。那三是神经刺激产生体感凉感，激活皮肤冷觉神经，让人感知凉爽，但是呢不会实质的降低皮肤的温度。像这个为皮肤降温的这些凉感的化妆品啊，其实主流的原料呢就是薄荷醇以及其衍生物。这个第三方数据显示啊，2026年的1到5月份，美妆各户市场主打凉感、冰感核心卖点的产品线上销售额接近2.6亿元，同比增速超过45%。某电商平台的这个数据显示，在凉感化妆品销售的排行当中，一款主打冰感降温的防晒喷雾，近30天的销量超过10万。销售额呢，更是超过了100万元。当然，在这个艾媒这个咨询数据显示啊，2025年中国凉感化妆品市场规模已达69.7亿元，2026年有望冲至79.8亿元，到2035年将会达到250.4亿元。那很多人表示感慨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凉感的化妆品啊，因为确实近期很火。这个凉感化妆品的效果到底如何呢啊，我们刚刚也是介绍到了，它确实能够让我们这个从这个皮肤上感受到一丝丝的凉意啊。但是它的效果如何，它是否会对我们的皮肤产生伤害啊？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分享精彩节目内容。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在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管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07早高峰，我是雨泽。刚刚我们也是关注到了这个

凉感化妆品在今年是特别的火爆哈。也就是说，这个化妆品呢，画在脸上不会像普通的化妆品黏黏唧唧的啊，画在脸上或者用在脸上的话呢，会让我们的皮肤感觉到一丝丝的凉意。那这个凉感化妆品，它到底效果怎么样？包括它，是否安全？我们继续来关注啊。那记者注意到呢，在冰感护肤品有用吗这样的帖子下面，有很多网友他的评价都是两极分化的。那支持者就认为，夏天涂防晒本来就闷，凉感至少能够让我们的心理上舒服一点。同时呢，也有的网友表示啊，晒伤之后呢，喷一下这个冰感喷雾，瞬间镇定，仪式感拉满。但是呢，这个质疑者啊也表示啊，这个凉感化妆品也就是加了这个薄荷醇，成本几毛钱，换个包装卖贵到要死啊，对不对？贵得要死，这个卖几十块钱，你想想，凉感来得也快，去得也快啊。很多网友表示啊，这个跟花露水有什么区别呢？那这种质疑呢，也是有一定原因的。艾媒咨询的 CEO 张毅表示，凉感化妆品仅依靠薄荷类的原料打造凉感体验，或者单纯的营销凉感的概念，不具备长期的竞争力。赛道需要朝着复合功效、优质肤感双在线的产品方向升级。那关于这个凉感化妆品啊，也是这个专业人士给出了消费的提示啊。这个凉感化妆品呢，仅是市场通俗的概念，并非法规或者是标准化分类当中的正式类别。记者也是查阅了这个化妆品分类规则和分类目录，也是发现全部26项功效类别当中并无凉感、清凉、降温等表述，与之相关的功效呢宣称为爽身、舒缓。而且呢，有的消费者也是反映啊，自己在使用这个凉感化妆品之后呢，出现皮肤过敏、红肿等不良反应。记者查询电商平台发现，部分妆字号的凉感产品含有酒精。专家表示啊，如果这个酒精过高，在面部长期使用的话，可能会破坏皮肤的屏障，加剧敏感的发生。那北京日化协会的相关负责人提示，消费者在购买凉感喷雾的时候，需要仔细的判别产品是否属于化妆品。凉感喷雾呢，还包括喷洒在织物或者衣物上的日化品。此类产品当中，配方当中啊，它的凉感成分的添加量相对较高一些，直接作用于皮肤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刺激。而且呢，这一类啊，我们刚刚说到的喷洒在这个衣物上的这些日化品是不可以直接喷于人体的，更不可用于面部。此外呢，这个喷雾和器物型的凉感产品，无论是否直接作用于人体，在使用的时候呢，我们都需要做好呼吸道的防护，避免这个雾化微粒刺激咱们的呼吸道。所以呢，我们需要凉爽一点，没错啊。但是呢，我们在选择这个凉感化妆品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睁大我们自己的眼睛，仔细甄别，因为这些东西呢，毕竟是用在我们自己的皮肤上面的，万一稍有不慎，就会出现这种过敏、红肿的不良反应。您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07早高峰，我是雨泽。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回顾一下全省和本地的天气情况。从这个最新的预报来看呢，白海豚直奔我国华东沿海而来。那尽管后期的路径呢仍有较大的变数，但是影响我国已成定局。中央气象台已经发布台风黄色预警，白海豚或将于9号下午到

闷热的模式。而且呢，这两天我省的天气大多有阴有阵雨或者雷雨的天气，希望大家呢在出门的过程当中都能够随身的携带一把雨具。这个雨具呢带着是非常合适的啊，晴雨两用。比如说阳光照射的时候呢，可以拿过来啊遮挡太阳光，那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为我们遮雨。

再来回顾一下咱们灌南县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东北风四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最低气温27到28度。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节目最后再来回顾一下咱们灌南县城区的交通路况信息。

那刚刚也是刷新了一下实时的路况平台，平台上面显示灌南城区的主干道和辅道目前都在平稳的运行当中。那此刻这个点呢，可能人车流量比较集中的地方会在菜市场的附近啊，也希望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良好车距，遵守交通规则行驶。那以上呢就是今天907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咱们灌南综合广播还有其他的一些好的节目啊，比如说我们在中午的11点到12点还有生活家的节目，会给大家分享很多的一些生活当中的小妙招。在下午的2点30分到3点30分是音乐下午茶节目，那主播呢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音乐，畅聊音乐。在晚上的5点30分到6点30分是晚高峰的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适时的锁定收听。那以上呢就是今天907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雨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个城市，
1: 如京城古建街一样的精致，其实在你身上也有。例如，
0: 有把爱情当事业一样去经营的人，也有把事业当爱情一样去坚持的人。认真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认真的爱，认真的工作，认真的听完一首歌，今天你做到了吗？
2: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4: 一天天，一年年 FM90.7 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地积淀真情。
5: 这里是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6: 魅力广播。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灌南新闻重播。

0: 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欢迎大家收听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县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4次主任会议；农商行专栏半城奋进金融新冠，半城答卷亮眼，冠南农商行以普惠金融浇灌县域发展沃土；模拟法庭竞属托沉浸式体验法官角色。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5号，县15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4次主任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廖朝兵主持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龚红梅、潘龙飞参加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基层减负工作提示文件精神，研究审定了县15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关于县政府、县法院相关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会议强调，要高度重视基层减负工作，不折不扣落实减负工作要求，坚持以上率下，严控会议文件，改进调研方式，坚决纠治形式主义，确保减负工作落到实处，渐行渐效。要切实增强审议意见监督纲领和实效，坚持和完善主任会议审定制度，严把质量关口，持续推行审议意见加问题清单模式，直指问题症结，提升监督精准度，创新交办方式，严肃监督形式，压实审议意见办理责任，强化跟踪问效，建立清单交办、限期整改、逐项消耗闭环机制，确保审议意见落地见效，
0: 持续过半，步履不停。2026年上半年，冠南农商行深耕本土县域，坚守普惠初心，以金融活水润泽三农沃土，赋能地方发展，交出了亮眼的办成答卷。本期专题专栏复盘上半年服务成效，展示助农担当，擘画下半年发展蓝图，以实干笃行，续写金融赋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今天播出第一篇，办成答卷亮眼，冠南农商行以普惠金融浇灌县域发展沃土。
1: 今年上半年，冠南农商行坚守知农知小初心，紧扣乡村振兴与工业立县县域发展战略，深耕普惠金融赛道，精准对接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小微企业融资需求，不断优化信贷服务，创新金融产品下沉服务重心，交出了一份亮点十足的年终普惠答卷。截至上半年末，全行涉农贷款余额59.66亿元，对公实体贷款15.31亿元，较年初增加1.12亿元，增幅7.89%，持续为县域实体经济注入金融活水。彭城菜场是冠南农商银行普惠金融下沉的重点点位。今年以来，为全力推进智慧菜场建设，该行组建惠商服务小队，逐户走访市场商户，免费投放智能结算设备，统一配置聚合收单工具，切实解决农贸商户现金管理、收款对账等痛点。
2: 我们主动上门为市场商户统一安装了收款码牌，配备语音播报设备，方便商户日常收银。针对想要扩大经营规模的商户呢，我们专门推出了惠泽快贷产品，支持随借随还，贷款利率也有专属的优惠，有实实在在的金融服务，助力咱们的菜篮子工程。
1: 同时，该行深耕本土特色金融服务，落地整村授信、银社红帆驿站服务模式，依托网络化摸牌，建立农户信用档案，实现农户贷款免担保、快审批、低利率，切实解决农户融资难、融资慢问题。针对县域创业群体、特色企业发展需求，该行精准落地富民创业贷信贷产品，精准匹配不同经营主体融资痛点。
3: 助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是我们服务乡村振兴的重点工作。针对辖区各类养殖经营户的资金需求，我们不断优化贷款办理流程，精简审批环节，降低融资成本，有效解决了养殖户融资难、放款慢的痛点，实实在在帮助农业提质增效，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1: 上半年已为100名创业者提供创业贷款2128万元，建成普惠金融服务点165家， 其中银社红番驿站两家，示范点37家，整村授信覆盖全县96%的农户，用实打实的金融举措、看得见的服务成效，彰显本土农商行的责任与担当。
0: 近日，县人民法院、团建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县健康促进学会及县福满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联合开展模拟法庭研学活动，让公益暑托班的孩子们走进真实法庭，沉浸式体验了一把法官角色。
1: 活动伊始，孩子们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走进庄严的审判庭，分组围绕盗窃与人身伤害两个案件展开模拟庭审。换上法官袍、检察官服、律师袍，孩子们瞬间进入角色，从法庭调查、举证质证到法庭辩论，最后陈述，各环节衔接紧凑，程序规范。小法官最终敲响法锤，郑重宣读判决书，整个过程严谨有序。活动尾声，每位参与角色扮演的孩子都领到了播下了法治的种子，也为暑期生活增添了别样色彩。
0: 夏季高温持续，
1: 播下了法治的种子，也为暑期生活增添了别样色彩。
0: 夏季高温持续，一线环卫工人户外作业备受煎熬。为切实保障环卫工人身心健康，传递暖心关怀，近日县环卫所开展夏日送清凉活动，为一线环卫工人发放各类劳保物资，全力守护酷暑下的城市美容师。
1: 连日来，广大环卫工人坚守保洁一线，顶着高温早出晚归，默默奉献，以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洁的敬业精神，全力做好道路清扫、垃圾清运等工作，用心守护城市洁净与文明。此次暖心保障行动中，县环卫所严格按照劳保发放标准，为一线工人配发了毛巾、手套、纯净水、香皂、花露水等实用劳保用品，切实改善一线作业条件，把暖心关怀落到实处，缓解高温作业带来的不便。同时，针对高温天气，县环卫所科学调整作业方案，增加洒水车、机扫车作业频次，推行坐两头歇中间的错峰作业模式，有效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降低一线人员作业风险。下一步，县环卫所将持续跟进天气变化，动态优化作业安排，常态化开展人员健康巡查、防暑及应急急救培训，持续做实做细高温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夏季环卫工作安全有序开展。
0: 汤沟镇持续推进虾玉酒香最美汤沟夏日缤纷美食美酒嘉年华系列活动，继首场海选收获热烈反响后，百姓大舞台有才你就来，汤沟好声音第二场海选近日重磅开启。
1: 本场海选全程坚持零门槛全覆盖，不设年龄与曲风限制，为每一位心怀音乐梦想的普通人提供闪耀舞台。活动现场，23组怀揣对音乐热爱的选手轮番登台献艺，以声传情，以艺逐梦。从少年清脆童声到中老年经典红歌，从流行民谣到传统戏曲，多元唱腔在柴南河畔交织碰撞，用质朴而真挚的歌声点亮盛夏之夜。作为汤沟镇点亮兴业、文明实践与茉莉花开、文艺直通车的重要载体，汤沟好声音海选活动将舞台搬到百姓家门口，不仅丰富了群众夜间文化生活，更以烟火气与文艺范并存的独特魅力，进一步擦亮了最美汤沟文旅品牌。
0: 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1: 新华社消息，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

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新华社报道，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发布的 CVB 2026年网络综艺数据观察称，我国网络综艺正加速向精品化迈进，活人感与现实感成为今年爆款网综最大特点。联名港网报道，昨天岐黄学者工作室签约仪式在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江苏省中医院联名港医院举行。联名港文脉药源深厚，坐拥海州道地药材千亿级中华药港产业根基。本次五位国家级岐黄学者同步到港城设立工作室，是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的重要论述，升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内涵建设的重要体现，也是我市高规格引入中医人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医疗服务需求的创新举措。岐黄学者是国内中医顶尖领军人才，此次专家团队入驻将全面激活我市中医院系统学科人才科研技术发展动能。节目最后来关注灌南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四级，明天最低气温27到28度，明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八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听众朋友，这次灌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小舵。老鹿塘河自南而来，在村东南陵带划出了一道优美的弧线。王金公诗云：一水护田将绿绕，有东行数十里汇入沿河。这是历史上的南鹿塘河故道。江苏省灌南县地名录，小舵，此庄居民从孟兴庄老舵搬来的，故名小舵。小舵关于此地名，有人喜欢把它写作小舵，是因为小的字面文乎一些吗？关于地名中舵的含义，起先也是猜测，大概与汉典中的沉堆的东西这个意象比较接近。后来看到民国年间的杜氏族谱解释，就了解其特定的含义。杜氏族谱序：始居海州胡方之杜家舵，按方乃遇水堤，舵为积柴高地。小舵俗称孟小舵，清时它是南鹿塘河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水利节点。淮安府志卷八水利：鹿塘河自宿迁经桃源至清河分南北二谷，南谷河由清河一支刘家庄、韩家庄，立安东之古寨、华家口、苏家荡，至树一支孟家渡、五丈河入潮河归海。这一本《淮安府志》是乾隆年间淮安府知府魏哲制修、阮学浩等所纂的。南谷河又叫南鹿塘河，经流经村境的老鹿塘河及其故道。据史料载，康熙年间，河道总督靖府于朔向湖南北地带开凿南北鹿塘河，用来泄洪排涝。然而，黄河一斗黄金一浪头，造成了鹿塘河无数次漫溢乃至决堤。

导致大湖渐渐淤淀。靖府奏请屯田案之后，上游每来大水，湖田失收，百姓逃走，君王消干，河都胆战。乾隆朝以来，清政府尤其重视对南北陆塘河的治理，国史《州县志》以及《水利志》记载颇多。民国时期，南北陆塘河也曾一度治理，然而乱世之际，怎能兴修好水利呢？直到上世纪后期，沿东控制工程宣告全面竣工，南北陆塘河的水患才基本得以治理。数以之孟家渡，无疑是以姓氏渡口而得名。此地名青石路、江南通志等重要典籍多有记载，由此可见，它是当年南陆塘河尾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地理坐标。那么，这一古渡口在今天哪里呢？翻见了数十本史料，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看似编纂者随手的小注却给我带来了惊喜。民国重修沭阳县志卷之二，界沟有四，南北东皆与安东共之，西沟下游右北出万家围沟，利州境至孟小垛及孟家渡闸出南陆塘河，又有南陆塘经安东境之大兴庄，西岸有偶池口、立虹桥，一名王家围入海州之孟家渡即在河西，西岸有闸，谢两河中间下滩积老至朱家闸，一名拐围越沿河出五丈河。原来孟家渡在小垛，想当年大河上有渡口，渡口旁上有水闸，水闸旁有行路，行路通向村庄，人来人往，寒暑一节，这里便成了一个集市。由此可见，小垛街因为位于水路交通口而逐渐繁兴起来，即在河西，可见古今河道走势是一致的。李吉相志，小垛街为清末孟庆峰创建，四周水围，只有西头一处设围门通行。建国前有猪行、牛行、粮行、布匹、杂货店、赌场、客栈、烟馆、中西药铺，说书卖艺齐备份，四方客商皆来，农历一四七九逢集。渐渐出小垛乡政府成立，整治街面，增设供销社、营业所，组建医疗诊所，市面繁荣。1958年里吉人民公社成立，集市贸易以里吉街为中心，供销社、粮站、营业所撤销等单位逐步撤销，60年代自行闭市。在读乡志时，心中就有些疑惑。据乡志载，里吉街是同治九年（1870年）李彦斋兴建的，而小垛街却是孟庆峰分兴建于清末光绪元年（1875年），其任为集主。从典籍所记载孟家渡的视角来看，我以为小垛街的兴起比里吉街更早，遗憾的是即在河西没找到更早的典籍记载。里吉乡志没有记载孟庆峰分兴建小垛街一事，而孟庆峰一事却载在于氏家谱之中。庆忠先生，里吉镇小垛村人，前不久他发来海州孟氏家谱小垛支谱，支谱是一个破旧的简本，自有脱落，这只孟姓和孟兴庄老垛张店镇湖方一带的孟姓人家一样，也是奉孟克父为海州世先祖。还据谱牒记载，孟倩生有三子，长子庆元，次子庆涛，三子庆芬，庆芬旁注武举，兄弟姓名用字都有一个三点水旁的字，十分符合古人取名的习惯。而由此推测，里吉乡志于氏家谱的孟庆峰可能是被编者念白而误记了，编发庆中写小垛的文章于贯和阴差阳错忘记重新更正了，很汗颜，特在此声明一下，不敢略人之美。几年前在新民村，曾听一位孟姓村民绘声绘色的讲古，那天二三十人围观在小湖边，想起了旧时的小书头，三皇五帝治世，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谁能造福百姓。那天说的孟举人和王湾大地主王三歪到海州打官司一事，后来看到了里吉乡志载有孟举人的官司不会输的传说，是由姚太仓口述，徐志昌记录，与村民所讲的故事情节基本相似，如下：小垛孟庆峰分光绪年间人，身高60开外，粗壮结实，履历过人，10岁习武，平时练功就用一对石锁，每一个重足有100来斤，手使一双大砍刀，一杆96斤，一杆120斤，在马上舞弄。

起来，壮如车轮，八面来风，是洒不一滴水去的。20岁考中武举，经沿河回家，两岸乡绅想试一试他的武功，拦河设下骑士道卢缆，夹河万人观看。只见孟武举催动船只，立于船头，单手挺刀，如切葱一般，一气挑完，船连停也没停一下。这人物形象颇有中国民间传奇色彩。秀香志没有将孟庆峰分作为战略人物，而是将奇人奇事作为民间传说，可见当年为师者的审慎态度很值得令人敬佩。曾听庄人讲，孟庆峰的坟茔是在20世纪60-70年代被挖开的，棺材板被打成了南球板，一如当年刻有京府纪善的吴承恩棺材板，重见天日之后还要遭受一次劫难。据说当年孟庆峰的坟茔还出土了金戒指等随葬品，但是早不知下落了。耳畔似乎回旋起那一首童谣，陆塘河十八弯，弯弯出个大地主，谁也斗不过小舵街的孟武举。民国时，现界河南岸属于涟水之境，这里有一个小庄子叫围南庄，为小舵村的一块飞地。几年前，这个小庄因为新民特色田园乡村项目而被彻底的拆迁，其西南还有四道围、小乌鸡、小孟庄等庄子，这一带曾是孟举人家的田园，至今四道围庄上还有其直系后裔。听那位讲古人说，孟举人的大刀一直收藏到1949年后。站在废口庄前眺望，老陆塘河如龙盘蛇形静静的流淌，岸边有一大片树林，林木森森。那一年，和摄影家协会孙军明、郭新亚两位主席来此，从无人机中俯瞰，这里仿佛是历史和时代在灌南大地上共同创作出来的一幅水墨丹青。此时又想起了村中的那一汪水塘，正正方方，如同一枚古拙的印章，深深地烙在水乡田园的画图中。还从网上检索到李鸿铭将军儿子的李小宁的美篇，美篇中看到了将军一幅汉墨，龙心华夏，虎啸神州，恰好作为这一新时代画卷的题联。日月轮回，长河依旧，古今穿越，人影绰绰，河道总督靖府、张鹏河等治水名臣，张德香、黄海、李鸿铭等革命者相衔，他们如同小村前行路上的一个个里程碑。岁月安好是因为有人为你负重前行，是一句时尚的话语。犹记高中毕业时曾在小舵二姐家住过一宿，除了大路鞋几无印象，后来多次前往小舵村，那个庄围、那方汪塘、那条大河让我想起了儿时的老家。于今又翻箱倒柜找出遗忘在历史角落里的小舵的旧时地标孟家渡，才觉得几十年几百年的时光恍如昨日。拂去岁月的尘埃，地名之上是自然与人文的变迁。听众朋友，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小舵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学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困难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抢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朋友是一辈子的事，听音乐也是一辈子的事。好的音乐和最忠诚的朋友类似，永远安安静静守候在那里。快乐、欢笑、悲伤、忧愁，工作忙，也别忘记老朋友。
1: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乡村振兴，鼓舞人心，灌南模式，俊耀四方。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我是机关干部，排队一米线我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我带头，推广公勺公筷我带头。

一天天，一年年 FM90.7 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还有家号背后的无限可能。
1: 家号代表什么？是多一份陪伴，多一份理解，更是多一个和你一起读懂生活的视角。
0: 生活家，加热点，加健康，加教育，更加一个懂生活的你。

0: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生活家，我是嘉玲。生活家里聊生活，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很多小伙伴们关注啊，这个白海豚的动态啊。那么从最新预报来说呢，白海豚啊直奔我国华东沿海而来。
1: 城市上空飘扬，新世纪来的像梦一样。当我暖阳。
0: 虽然说呢还没有登陆啊，但是这个而且它的这个后期路径呢还有比较大的变数，但是影响我国呢已经成为定局了，而且它的间接影响已经出现了。由于它吸走了这个大量的水汽啊，输送到我国陆地的水汽减少，那么这两天的降雨前期呢将整体呈现减少减弱的趋势，同时白海豚的下沉气流呢也加剧了从山东到广东一带的闷热感。那对于江苏地区来说呢，眼下仍然是闷热为主啊，闷热的这种体感为主。而从未来五天最高气温预报来说，今天到明天呢，江苏的最高气温仍然有36到37度，体感闷热，防暑降温啊，还是不能松懈的。那么随着白海豚的靠近，明天到13号呢，全省将迎来明显风雨，内陆风力呢或许能达到7到9级，沿海风力达到9到11级啊。而且从9号开始，就是从下周开始，全省的基本告别高温。10到11号，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以下，气温明显回落，体感会凉快不少啊。本周末有出行计划的小伙伴们呢，可能这个体感上会稍微舒适一些，但是可能要关注更多的是风雨带来对出行带来的影响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冠南本地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东北风4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最低气温27到28度，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

0: 的。
1: 天气呢很热啊，很多小伙伴们这个除了感觉到热这件事儿之外呢，还感觉到另外啊，就感觉这个身材啊带来的一个影响。因为天气热呢，穿的少露的就多，这个藏的肉肉啊又开始冒头了。而且很多这个小姐姐小哥哥们啊，可能会趁着假期呢出门去旅游，主要是为了出片嘛，那身材好出片率肯定更高一些啊。哎呀，所以最近身边又有很多朋友啊又掀起了一波减肥潮了啊。那么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嘉玲想问问大家，大家有没有尝试过减肥，或者是已经成功减肥了的呢？你有没有为减肥尝试过一些比较离谱的方法啊？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啊，有什么你觉得比较离谱的，自己尝试过的，或者是你听闻过的一些离谱的减肥方法。一般来说，现在提到减肥，我们马上会想到这个节食，然后就是运动，对不对？这是大家比较普遍的一个共识吧。当然还有一些啊，比如说以往听我有些朋友说裹保鲜膜啊，来这个增加出汗的，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啊。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呢，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嘉玲想了解到啊，这个目前到底有什么更离谱的减肥方法。当然说到这个减肥啊，最近网上啊一段时间怎么说呢，各种减肥方法啊层出不穷，一个比一个感想，一个比一个离谱。有人吃生豆角减肥的啊，说3天瘦8斤；有这个把开塞露兑在茶里喝的，说2天能瘦8斤；还有人呢在泳池里暴走5公里啊，说消耗大见效快。嘉玲也会刷到一些朋友啊，这个吃豆角还有这个用开塞露的，这个没有刷到过，在泳池里暴走的经常会刷到一些博主分享啊。那比较离谱的是，有些视频呢本来是本着提醒大家别这么干啊，会对身体健康带来影响的，结果评论区里你打开一看，全都是求救这个求教程的，说硬生生的把这个警示片看成了减肥攻略啊，让人捏一把汗的。那么这些所谓的啊快速减肥法到底靠不靠谱，真的能瘦吗，对于身体有没有伤害呢？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一起来扒一扒这些网红的邪修减肥法，看看哪些是坑，哪些真的有用呢。尤其是正在减肥的小伙伴们啊，或者是准备减肥的朋友们，一定要认真听，咱可千万不能拿身体健康开玩笑啊。

咱们先来说一个最近特别火的这个我的嘉玲了解到最初啊，它并不是为了减肥啊而流传开来的，这个是应该算是刚开始是有一网友提出一个警示吧，然后呢这个网友们的关注点不太一样啊，来了解一下具体怎么回事啊。说是安徽呢有一位大哥呀，他呢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中毒了啊，结果呢上吐下泻折腾了好几天，一称体重三天瘦了八斤。他呢本来是发视频想提醒大家注意食品安全啊，这个豆角呢一定要煮熟了再吃，结果评论区彻底跑偏了。好多网友他不关心中毒有多危险啊，都在追问什么豆角要几分熟啊，这是什么品种啊，吃了多久开始拉，甚至还有瘦身博主啊带头吃生豆角打卡，把这个食物中毒包装成了高效瘦身法。大家说离不离谱，真的太离谱了，人家是中毒了你当成减肥秘籍了，这个思路真的是很清奇啊，这个脑回路让人无法理解呀。有一句说法说是什么呢，这个生豆角啊不会中毒啊，吃生豆角纯生的不会中毒，只煮熟了煮透了的也不会中毒，就是那种半生不熟的豆角啊就容易让人中毒啊。那么到底是不是这种情况呢，这个生豆角吃了为什么会瘦，因为中毒了对吧，加生的豆角就是咱们提到的半生不熟的豆角啊，它既不是生的也不是全熟的，它呢里面有两种毒素，一种叫皂苷，它呢会刺激胃肠道黏膜，会引起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另外一种啊叫植物红细胞凝集素，这种东西呢它会让红细胞异常凝集，影响氧气输送，让人头晕乏力没精神，说白了呢就是上吐下泻折腾的啊，这个身体脱水了体重自然就下来了。但是这里大家必须要清楚一件事啊，这个掉秤啊减的是水不是脂肪，我们说的它是脱水了不是脱脂了啊。体重快速下降首先流失的就是水分和肠道里的东西，脂肪一点没上，等我们恢复正常饮食不拉肚子了，水分补回来了，这个体重马上就反弹回去，甚至比之前还要重。所以啊你白遭了半天罪对吧，上吐下泻的滋味可真是不好受啊是吧，白遭这半天罪什么用都没有还伤身体呢，伤身体伤到什么程度啊，给大家说说严重的后果吧。大量脱水呢会引起电解质紊乱，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这个钾呀钠呀这些电解质失衡了，那严重的呢还可能导致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啊，就是肌肉溶解，明白了吧，以往我们也会偶有听闻对不对，有这种病症的出现啊，它就是肌肉溶解，非常非常的危险啊，甚至会有生命危险的，它甚至还可能导致脏器的损害。再一个呢反复呕吐啊还可能撕裂食道，有些朋友呢为了减肥啊催吐啊，这个也是万万要不得的，反复呕吐呢会撕裂食道造成永久性损伤。豆角啊都知道夏天的豆橛子特别的很多朋友家里会种一些啊，尤其是一些这个产地啊，那真的是顿顿吃豆角啊，所以呢

咱们这个吃这个很常见的这种蔬菜啊，还是得慎重啊，千万别为了减肥去吃生的、夹生的啊，真中毒了，上吐下泻，进医院，得不偿失啊。要吃豆角也不是说不能吃，豆角还是很好吃的啊。这个新鲜的，咱们把它煮熟了，烧个肉啊，对不对？清炒呀，或者是炖个鸡呀，都很好吃。然后呢，再不济家里这个产量比较大的，把它晒成豆角干儿，等冬天的时候拿出来泡一泡，再做个菜也很香啊。但是一定要彻底的煮熟煮透再吃啊，这是基本的食品安全常识，千万不要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啊，聊到这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的留言信息啊。有朋友说，那你说一个靠谱的减肥方法，减脂的啊？减脂有什么靠谱的方法？其实减肥这件事儿啊，它是一个长期的事情，甚至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能够快速瘦身的这个好方法啊。更多的还是在一段时期内维持住我们的运动量，维持住我们的饮食量啊，降低我们的饮食量，维持住运动量，这样呢，就是进的少了，出的多了，自然脂肪就下去了啊。但是它肯定不是短期内能达到的一个状况啊。有个朋友叫尚弦月，很逗啊，他说：“你就说瘦没瘦吧，这个你不能拿这个当评判标准，是瘦了，但那是脱水啊，而且整个人精神状态很差啊，是吧？”有些朋友说：“我就想短期内瘦，我想，比如说我最近有个什么事儿啊，我想要这个快速的瘦下来，我想要一个，比如说出镜更好看啊，更上相啊，或者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值啊。”那你这个整个精神状态不好，你即便是想出片儿，你这个也不好看，是吧？而且这代价太大了啊。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小李，他说我以前吃过减肥药，心慌的不行，后来不敢吃了。有没有吃过减肥药的朋友啊？应该也是有啊，还有什么针灸的，反正好多好多减肥的这种套路真的太多了，到底哪个有用哪个没用啊，其实没有哪个朋友能说得准。但是唯一能够笃定的这个减肥方法，那一定是少吃多动，少吃多动啊！尤其是这个很多入口的减肥产品，它有很多副作用的，所以咱们还是不能乱吃啊。简而言之，这个吃生豆角，想吃通过吃生豆角来减肥，我觉得就挺离谱的了。那还有更离谱的，就前面提到有人把这个开塞露兑在茶里喝，号称减肥神水，这又是怎么操作的呢？咱们下面的时间啊，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慢慢说。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2: 灌南县扫黑办温馨提示：防范电信诈骗，牢记九个凡事。一，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二，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电信诈骗。三，凡是通知中奖领取补贴要你先交钱的，都是电信诈骗。四，凡是通知家属出事先要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五，凡是在电话中索要个人和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六，凡是叫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电信诈骗。七，凡是叫你登录网站查看通缉令的，都是电信诈骗。八，凡是自称领导老板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九，凡是陌生网站链接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全民反诈，全民参与，请大家平时多多学习反诈知识，擦亮眼睛，保持清醒头脑，加强自我防范意识，提高识骗防骗的。

0: 能力。一旦遭遇了类似诈骗手段，记住不转账才是硬道理。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打开收音机，遇见生活家。
0: 每一天的生活都有新话题，每个话题都值得好好聊。
2: 不管你想聊点啥，是让人纠结的小问题，还是能让人开心的新发现，我们都在这儿陪你聊。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7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个减肥的邪修法，大家都有什么这个知道的啊，或者是自己试用过的，靠谱不靠谱的，都欢迎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可以通过微信呢搜索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前面我们聊到啊，这个用生豆角减肥的啊，其实具体来说，更准确的来说，应该是用那种夹生的半生不熟的豆角，妄图来用它减肥的啊，这个大家一定不要效仿啊。而且博主本身呢发这个视频也不是希望大家通过他的这个经历来借鉴减肥的，他只是想告诉大家吃半生不熟的豆角会中毒这件事，提醒大家豆角一定要煮熟了再吃，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学啊。那我们下面再来说一个更离谱的啊，开塞露对东方树叶，号称是两天瘦八斤。最近呢，这个网上突然流行一种所谓的减肥神水啊，就是把这个开塞露挤进茶饮里，摇一摇直接喝。视频里的人喝完之后呢，疯狂的跑厕所，说是排了好多宿便，体重掉得特别快。听到这儿，大家觉得可信度如何呢？开塞露本身就是帮助排便的啊，你不用喝。得直接用，因为它是一个外用的啊，你直接用就行了，是不是就可以排出宿便了啊？但是有些人信了啊，有些人呢还去试了，结果就出事了。有位马女士啊，她呢就尝试了，说喝下去半个小时就开始不舒服，到了夜里啊开始上吐下泻，平均一个小时跑一次厕所，一直折腾到凌晨4点，一整宿没合眼。河南一家三甲医院呢，也接诊了同样操作的患者，检查的时候发现患者的血钾降到了，每升2.8个单位，这个正常范围应该是3.5到5.5，这差了一大截呀。医院呢诊断他是严重电解质紊乱、消化道急性损伤，直接住院了。就是这些想要尝试的朋友呢，嘉玲只能说你们的这个好奇心啊太大了啊，好奇心太大了。咱们必须在这里和大家说清楚，开塞露啊它是外用药啊，只能外用，绝对不能口服的。它呢是国家批准的正规药品，但是用法只有一种啊，就是直肠给药，

用来缓解便秘的，从来没有口服的用法，说明书上也没有口服这一项啊。开塞露的主要成分是甘油或者是甘露醇，高渗的，口服之后几乎不被人体吸收，它的高渗作用呢，会把组织里的水分吸进肠道里，导致严重腹泻。所谓的瘦八斤和前面这个吃半生不熟的豆角是一个道理，就是脱水，对吧？减掉的不是脂肪，全都是水和电解质，和拉肚子瘦是一个道理啊。而且这个情况，这种状况的拉肚子，它会带来一个很危险的现象，就是电解质紊乱。电解质紊乱有多危险啊？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概念啊。我们平时提到这个电解质紊乱，好像说，哎，喝一瓶电解质水就能缓解了，或者怎么着的啊？大家就觉得能有多吓人、多严重的后果呀？要知道，咱们身体里的钾、钠、钙这些电解质负责维持我们的心跳、肌肉收缩、神经传导，缺了哪个都不行。尤其是低钾啊，低钾血症也非常的危险的。轻的呢会乏力、心慌，重的会导致心律失常，甚至心脏骤停，它是会要命的啊。而且频繁的腹泻呢，还会损伤肠道黏膜，导致肠道菌群失调，以后啊，这个消化吸收都会受影响的。说完了这个开塞露啊，口服开塞露的事情，我们再来说说下一个，这个听起来好像没那么离谱啊，泳池暴走。这个说法是从哪儿来的呢？从哪儿开头的呢？是有一位艺人啊，有一位女艺人发了一条视频，说呢，她在23米长的泳池里来回走了217遍，走了3个多小时，消耗720多卡路里，减了1.15公斤。这个视频一发，好多人跟风啊，觉得水里走走路啊，又不伤膝盖，消耗又大，是个减肥的好方法啊。那这个方法怎么说呢？水里走路啊，它确实有一定好处，因为水啊，它有浮力，能够分担身体重量，下肢压力好，对于膝盖不好的、体重基数大的人很友好。而且啊，你像如果咱们会游泳的话啊，多游游泳，对于脊椎啊，对于腰椎，就是整个脊椎的这一条路啊，都是有很好的一个恢复作用的啊，一个疗愈作用的。因为它整个你到水里面有浮力之后，我们整个脊椎的压力一下就减轻了。所以说从这些角度来说呢，确实不错啊，很友好，而且水呢有阻力，走起来比陆地上费劲儿，也确实能锻炼肌肉，消耗热量。但是啊，咱们也要说，很多朋友跟风的方式太极端了啊。你像这个女艺人，她走3个多小时，可能有她本身的这个工作需求，因为人家毕竟要出镜，要上镜啊，她有这个体重形象管理的这个需求，咱们普通人没有这么极端的一个需求，没有那么苛刻的一个需求。咱们一跟风也一走就3-5个小时的，强度太大，这样的话反而会伤身体啊。医生呢也提醒，长时间在水里走路，核心肌肉疲劳了，人就容易弯腰前倾，时间长了会加重腰肌劳损，甚至会诱发腰椎间盘突出啊，明白了吧？如果你一直在水里走的话，一直维持直立的一个状态的话，反倒对我们的腰椎间盘呢会带来损伤的啊。如果想要缓解腰椎的压力，你得浮起来啊，得是一个游泳的一个浮起来的一个姿势，明白了吧？而且在这个泳池里折返转身的时候，如果动作太猛啊，还容易扭伤关节，再加上很多泳池的这个水底它滑呀，对不对？一不小心就容易伤到。更要注意的是，水位到胸部的时候呢，水压会压迫下肢血管，心脏泵血的负担就变大了。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下水之后水位升高，随着水位升高的这个越升越高啊，你的这个心脏跳的会咚咚咚咚的会更剧烈，大家会感觉到这种感觉吗？所以心脏不好的朋友长时间泡在水里风险也是很高的。而且泳池的水温呢一般在25度左右，比体温要低，那么这种情况下血管收缩，回心血量增多，就容易心慌胸闷，严重的甚至可能诱发肺水肿。所以啊，水里走路这个运动方式呢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太极端，每次呢3次10分钟就够了，别一走就

好几个小时，咱们身体吃不消啊。心脏不好、血压高的朋友更要量力而行。边聊边关注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啊，我们再关注到玲玲说啊，什么呢？少吃多运动啊，晚上早吃或者不吃就可以瘦了啊，16+8是吗？说别整那么多幺蛾子啊，这个大道至简啊，减肥确实也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啊。思思说少吃多动才是硬道理，没有躺着就能瘦的好事儿，要警惕陷阱，健康减肥。凡是说躺着就能瘦，不用运动不用节食的，大概率就是忽悠啊。还有朋友广夏千万间，他说水中暴走3小时才消耗700多大卡，我游泳1个多小时就消耗有500多大卡了。那可能你的这个游泳的速度比较快啊，游泳也分不同的类型，有那种细水型的，在水里慢慢悠悠慢慢悠悠的，那消耗量肯定是很小的啊。你的这个消耗1个多小时500多大卡肯定是那种很规范的游泳了。当然如果大家想通过游泳来减肥的话，也一定要保持一定的速度啊，一定要保持一定的速率，这样确实效率也高啊，又何必走3个小时呢？也欢迎大家来聊聊啊，你有什么好的减肥方法，或者是你听过什么离谱的减肥方法，咱们一起来避雷啊。下面的时间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吧，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和您继续来聊有什么好的减肥方式啊，一起来聊。

0: 伴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减肥呢是为了更健康更开心啊，不要本末倒置了啊，比如说为了瘦把身体给搞坏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会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咱们就和大家再来聊一聊，那有什么好的科学的减肥方法呢？
1: 一天天，一年年 ，FM90.7 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4: 生活里的话题有千万种，可能是大家都在聊的热门事儿，可能是你关心的健康圈，也可能是困扰你的小烦恼。
3: 不管是哪类话题，我们都想和你一起说实在的话，找有用的答案。
4: 生活家，聊你想听的，说你关心的。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在节目上半段呢，和大家聊了几种比较离谱的减肥法啊，这个吃半生不熟的豆角啊，喝开塞露啊，还有泳池暴走啊，一个比一个极端，一个比一个伤身体。当然啊，这个我想肯定是不止这三种的，网上各种邪修减肥法层出不穷啊，什么断食7天呐、保鲜膜裹身体啊、催吐减肥啊，花样真的太多了。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啊，凡是号称几天瘦几斤快速掉秤的，基本就是一个套路，就是让我们脱水，并不是减脂。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个脂肪它的消耗是有速度限制的，不可能几天就掉好几斤脂肪的，真的不可能。你想想，一个人如果一下子几天啊几斤你瘦下去的全是脂肪，那你整个身体机能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的。因为脂肪不只是说啊好像让我们在外表上呈现出好看不好看的这样一个状态，它其实更多的还是参与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的这个工作，维持我们人体的正常的一个运转的。你想啊，1公斤脂肪大约等于7700大卡的热量，也就是说我们要消耗掉1公斤纯脂肪需要创造7700大卡的热量缺口。7700大卡说起来比较抽象啊，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啊，咱们普通人一天正常消耗也就是2000大卡左右，就算完全不吃不喝，一天也就消耗2000大卡，3天才6000大卡，还不到1公斤脂肪。也就是说，你3天不吃不喝，正常的去消耗掉，才达到这个6000大卡左右。达不到1公斤脂肪的消耗量。所以说那些什么3天瘦8斤的、2天瘦8斤的，它肯定不是脂肪，肯定就是水分啊，因为水分也是最容易被代谢出去的，最容易被消耗掉的，还有就是食物里的一些肠道里的一些食物残渣啊。但是我话又说回来，肠道里这个食物残渣它的占比量真的很小，你指望说把宿便排干净了能瘦个好几斤，不可能的。人的这个正常的肠道里存的这个宿便的重量远远没有你想的那么重啊。所以说还是话说回来，瘦掉的绝大多数是水，就打秤的可能还是水啊。等我们恢复正常饮食了，水分补回来了，体重马上就弹回去，那就是白遭罪。当然如果你真的是出于比如说一些特殊情况、特殊需求，需要你短期内快速瘦下去啊，可能你短期内把这个水分耗一耗啊，确实见效了，但是你长期来说的话还是不建议用这种方式的啊。但是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说啊，那我不管啊，我不管减的是什么，只要这个体重秤上数字小了就行，我心情开心啊。但问题是，这种快速减重对于身体的伤害是实实在在的。快速脱水呢，会导致我们的身体的电解质紊乱、头晕、乏力。

心慌气短，严重的它会损伤肾脏、心脏，甚至危及生命。而且啊，更关键的是反复节食，反复反弹，还会让基础代谢越来越低，会变成易胖体质的啊，以后就越来越难受了，喝口水都长肉，那才是真的麻烦呢。

0: 世界。
1: 那到底怎么减肥才科学才靠谱呢？其实呢，国家早就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啊。国家卫健委呢给出过指导，科学体重管理一般每周体重减少不超过 0.5 公斤啊，这个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减重的速度啊，每周减重减少不超过 0.5 公斤，在3到6个月内减少体重的 5% 到 10%。也就是说，假如我们的体重是100斤啊，你要瘦10斤的话，那你基本上要用6个月左右的时间来把这个10斤左右给它减下去啊。听起来好像是挺慢的，我的妈，6个月，半年才能瘦10斤啊！但是嘉玲想说，你如果说半年真的是能够缓慢的把这10斤给瘦下去，那这个是能稳得住的一个体重，是健康的、可持续的一个速度，而且慢是慢了点儿，但是真的减的是脂肪，而且不容易反弹，对于身体也没有什么伤害。那是我让圣诞老人捎去的项链。咱们给大家算一算，假如啊一个人140斤啊，3到6个月减5%到10%，那就是7到14斤，平均一下一个月减2到3斤，听着也不多，好像也没有那么重的负担了啊。但是半年下来加在一起就是10几斤啊，这样的话你半年之后你再来看会有个很明显的一个变化，而且还是健康的瘦下来，不反弹不伤身，对不对？这就很好啊。好多朋友追求快速减肥啊，一个月减10几斤，哎呦，结果减完就是马上反弹啊，甚至比之前更胖，反反复复的，这身体就搞坏了，图什么呢？所以啊，咱们一定要遵循自然客观的这个变化规律啊，慢慢减。那具体怎么减呢？其实说来说去也就6个字，管住嘴迈开腿啊，是挺老套的啊，怎么老调重弹啊，老掉牙的感觉，但就是真理啊，这就是真理，没有捷径啊。先说管住嘴吧，管住嘴呢也不是说让大家就饿肚子啊，也不是让咱不吃肉不吃饭，而是要吃得合理，吃得均衡。第一呢，就是要控制这个总量，每天摄入的热量比消耗的少个300到500大卡就够了，别太少啊，太少了身体会以为闹饥荒呢，反而会降低代谢，储存脂肪会更难受的啊。所以也慢慢的啊，不要太夸张了。再一个就是营养均衡，主食、蛋白质、蔬菜一个都不能少啊。好多朋友呢一提到减肥马上就我要断碳水，我要断碳啊，不行啊，一个都不能少，不能只吃菜不吃饭，也不能只吃肉不吃主食。主食如果你觉得精米白面容易这个发胖的话，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多吃粗粮，比如说玉米、红薯、燕麦啊，比精米白面更顶饱，升糖也慢。而且这个蛋白质也很重要啊，鸡蛋、牛奶、瘦肉、鱼虾、豆制品都要吃够，蛋白质够了才不会掉肌肉，基础代谢才不会降。明白了吧？蛋白质够了，基础代谢维持住了，那我们在同样摄入情况下呢，你摄入的这个脂肪少了，但是这个代谢还维持在原来你高摄入的这样一个状态下，这样是不是就是相当于你摄入的少了，输出的更多了啊，所以这个道理大家要明白，那蛋白质一定不能少。再一个就是少吃零食，少喝饮料。好多朋友天天说，哎呀，我怎么瘦不下去呀，我也没怎么吃饭呀，是你饭没怎么吃，你看看你零食吃多少，奶茶一天喝几杯。一定要记住啊，你零食饮料啊，停一停，这些东西你不停啊，热量不知不觉就超了，一杯奶茶就有500-600大卡，相当于2-3碗米饭，喝下去跟没喝一样，热量全给你攒下来了。你像夏天啊，冷饮店奶茶店生意特别好啊，一杯接一杯的喝，享受可太难了。真要想喝啊，偶尔喝一次解解馋啊，不能天天喝，而且尽量是建议大家选无糖的。再来说这个迈开腿吧，运动啊，咱话说回来，不光是为了减肥啊，不光是为了消耗热量，它更是为了保持肌肉量，提高基础代谢，让我们变成易瘦体质。最好的运动就是有氧加力量结合起来，有氧运动比如说这个快走啊、慢跑啊、游泳、骑车，消耗热量简直效果好啊，每次30到40分钟，每周3到5次。那力量训练呢，比如说举哑铃啊、做平板支撑啊、深蹲啊，哎，练个肌肉，肌肉多了，平时呢你躺着都能消耗更多的热量。 而且也不用去健身房，在家就能练，对吧？以往聊过的一些护脊运动啊，里面提到的什么平板支撑啊、超人式啊、死虫式啊，这些都能练核心力量，都能练肌肉的，大家可以在家练一练啊。像夏天对吧，出门运动容易中暑，那咱们可以早上早点起来，或者是等下傍晚了，这个天气凉快了再出去，去散散步、跑跑步啊，吹个晚风，既舒服又锻炼身体啊。还有几个这个减肥误区，好多朋友也都会踩过啊。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再和大家来稍微的聊一聊。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2: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2: 生活里的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找个人聊聊就挺好。
4: 生活家不挑话题，咱们接着唠。

0: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7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主要聊聊啊，这个减肥这件事儿啊，尤其是和大家关注到几个最近啊，好多朋友关注到的这种有一些些奇特的减肥方式，这个奇特要打个双引号是吧？那么最后呢，我们还是要强调几个减肥的误区，也有不少朋友踩过啊。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比较极端的这种情况啊，还有一些比较普遍的减肥误区。
1: 再次回到你耳边，再次陪伴你入眠，希望没变，不可能一成不变，但是事情会如愿。
0: 比如说不吃晚饭减肥啊，好多朋友觉得不吃晚饭就能瘦，其实呢不吃晚饭啊，夜里饿得睡不着啊，谁饿谁知道啊，反而容易吃夜宵，或者第二天早上吃更多，反正夜里边睡不着，刷手机一刷全是吃播，诱惑力太强了，或者第二天早上吃的更多，这个总热量不一定少，而且长期不吃晚饭啊，对胃不好，还容易掉肌肉，代谢下降。晚饭呢咱们可以少吃，早一点吃啊，但是不要完

指望一个月就瘦成闪电啊，那些对你说啊我能帮你一个月瘦多少斤的，咱们也不要相信，慢慢来，养成好习惯，瘦下来才能保持住。大家其实可以观察一下身边的那些瘦子们，他们那么多年一直保持瘦的这样一个体态的一个根由，不是他们常年在减肥，而是他们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让他们形成了现有的一个体型体态，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再来关注一下几位朋友的留言信息吧。柯仔啊，他说一天到晚叫减肥的人就是吃的太多了啊，一个月200块生活费，你跟我长起来，很多人不吃饭，菜加起来一大盆，不吃饭啊，零食水果几大斤，一天1000步都走不到啊。早上一个鸡蛋，中午一个馒头，晚上一个馒头，喝白开水，一天20000步，一个月下来不瘦你来找我。话糙理不糙啊，就是这个道理，摄入少消耗多，自然就瘦了。景润呢说不吃晚饭2个礼拜瘦10斤啊，你这个不吃晚饭你会不会饿得睡不着啊？其实咱们说了这么多减肥方法，就是健康第一，慢慢来啊。总是说减肥减肥减肥，今天也想和大家聊聊为什么要减肥，咱们为什么要减肥呢？咱们问收音机前的朋友啊，留言的这些朋友们，你们是为什么要减肥呢？有多少朋友减肥是为了好看，为了穿衣服漂亮啊？当然这没错，对吧？人人有爱美之心嘛。但是比好看更重要的一定是健康，减肥的首要目的一定是为了让身体更健康更有活力，而不是为了瘦而瘦。有些朋友啊，这个减的其实他的体重已经是达标了，很健康的一个区间，但他就是觉得哎，我穿衣服不好看，我还要再瘦啊，结果一瘦再瘦把身体搞垮了，那就本末倒置了啊。咱很多年轻的小姐姐们就总觉得自己胖，体重呢其实正常甚至偏瘦，还在拼命的减肥，这个不吃那个不吃，最后呢月经不调，脱发，脸色差，反而不好看了啊。咱们如果说觉得穿衣服不好看或者怎么不上镜之类的啊，可以尝试一下锻炼啊，把这个体脂率降下来了，体重不变，体脂率下来了，你的维度就小了，那其实也会好看的啊。但话说回来，这个美呢没有统一的标准，不是说越瘦越好看，健康的有活力的自信的那才是最美的。现在网上有句话啊，有一种美叫月经规律的美啊，就是很好看啊，是不是？胖一点瘦一点只要在健康范围内都没关系，不要被网上的那种白又瘦的审美绑架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美。尤其是一到夏季啊，各种减肥广告啊，身材焦虑啊特别多，刷个手机动不动就一个月瘦多少斤瘦多少斤，看的人心里慌，好像不瘦就是罪过，好像你今天没有节食就不对啊。但是我们仔细想想，那些快速减肥的方法，哪个不是让你拉肚子，让你脱水，让你饿肚子，哪个是真的帮我们健康减脂的？真没有啊。凡是宣称快速见效不反弹不用运动不用节食的就是忽悠啊，要么是骗钱要么是伤身，没有例外。减肥这件事儿急不得，它不是一个短期的任务，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我们呢靠节食靠拉肚子是几天瘦下来多少斤，但是咱们能一辈子拉肚子一辈子不吃饭吗？对不对？肯定不能啊。所以一旦恢复正常饮食马上就反弹甚至更胖。只有当我们养成了健康的饮食习惯运动习惯，把这个健康的日常生活方式变成日常，才能真正的瘦下来并且一直保持下去。而且这个过程可能很慢，需要几个月甚至1-2年，但它是可持续的，是一辈子的受益的啊。所以给正在减肥的几个朋友几个小建议，一个就是不要天天称体重啊，还有就是不要和别人比，偶尔放纵也没关系。如果我们身体觉得不舒服了，一定要停下来啊。夏天想要瘦下来，想要美啊，但是美的不只有瘦子啊，健康、自信、热爱生活的人，怎么样都是好看的，对吧？希望大家能健康的瘦，开心的瘦，瘦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907生活家的全部节目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嘉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美味的午餐，搭配一些抒情的音乐，再搭配一份好心情，给家人打个电话，聊聊天气。
1: 无论酷暑严寒，在这个城市总是通透不偏执。
0: 真正的关怀，不流行，也不煽情，在中午12点，它如此温暖而安静。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755。现代农业示范区灌南菌业新标杆。
3: 我说，
4: 娓娓道来，
3: 你听，
4: 津津有味。
5: Magic Radio，
4: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没睡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你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汹涌。

是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汹涌。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1: Magic Radio Here。
2: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3: 冠南县融媒体中心是冠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4: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听音乐是一个人的隐私，你知道你的同事今天穿了什么衣服，和谁谈恋爱，但是你不知道此刻在他的耳机里是什么音乐，不知道他的最爱是哪一首。今天你最爱哪一首？

0: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抢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1: 风的速度每秒30米，音速传播每秒340米。想要你的品牌传播得更快，选择比风速传播更快的调频，90.7兆和魅力广播，品牌传播比你想象的更快。品牌专线0518-8322-6907，0518-8322-6907。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

0: 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0: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1: 警惕伪装成零食、电子烟的新型毒品，切勿被花哨外表蒙蔽双眼。合成毒品毒性猛烈，一次尝试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身心伤害。来路不明的饮料、香烟、新奇物品坚决不收，绝不触碰。主动检举涉毒线索，全民携手抵制毒品，共建平安无毒家园。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2: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3: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0: 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喜欢距离的美感，有了距离才有了期待，就像上班时期待度假，离别时期待重逢，听广播时期待电波那一端的心意相通。今天你期待了吗？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2: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乡村振兴，鼓舞人心，灌南模式，俊耀四方。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FM 907，音乐下午茶。
3: 音乐下午茶。

美好生活，音乐相伴。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每天都改变，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怪男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美好的下午时光已经开启了，大家在今天下午有什么样想听的歌曲，或者想要分享的歌曲，或者您近期单曲循环的歌曲呢，都是可以分享出来。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各位可以在抖音号里搜索怪男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大家可以把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分享的歌曲，都可以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当然，如果您此时此刻不太方便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线上收听和观看的话呢，还可以通过关注怪男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也是可以进行留言分享的。抓紧时间把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分享的歌曲分享出来。当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可以分享聆听歌曲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送上美好的祝福。如果您近期想对自己的亲朋好友、家人等等啊，想要送上美好的祝愿或者祝福语的话呢，也是可以将您的美好祝愿和祝福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或者分享到冠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平台上面。我们会通过抖音平台，会通过收音机平台，将大家的美好祝愿送出去。那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也可以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明天就可以迎来两天的双休了，大家在这个周末有什么样的计划或者安排呢，也是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是好好的躺两天，还是跟朋友小聚一番呢，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下午的点播情况。我们的启航宝宝点播了一首《卡拉永远》，OK， 当然没有问题啊 ，OK。稍后呢，我们给启航宝宝分享这一首歌曲。我们的梦中人宝宝点播了一首《吻别》的英文版，没有问题。稍后呢，也给大家安排。
1: 年轻和我们奔放。
0: 当然，在下午的时光当中呢，大家一定要跟着我们音乐的节奏活动活动我们的身体哈。那尤其是久坐办公室的朋友，久坐百害而无一益呀，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跟着音乐的节奏，趁着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下午时光，跟着音乐一起动动我们的颈椎，动动我们的腰部，活动活动我们的腿部啊。坐时间长了之后呢，一定要起身走一走。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我们第一首歌呢，是来自咱们的启航宝宝啊点播的这一首《卡拉永远》。OK， 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一首来自启航宝宝点播的谭校长的经典曲目《卡拉永远 OK》啊，那听这首歌的名字就知道啊，这首歌曲呢，它的背景是源自于 KTV 的兴起的那个背景哈、啊。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谭校长90年的专辑《难舍难分》当中啊，也是一首老古典歌曲，古早的古早的歌曲哈、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流行舞曲，也感谢我们启航宝宝的点播，把这首歌曲呢送给我们的启航宝宝。那下一首歌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啊，我们的梦中人呢点播了一首来自啊，这是一首吻别的英文版 Take me to your heart 啊，它的英文版叫 Take me to your heart， 没有问题啊，一首吻别的英文版送给我们的梦中人。同时我们的安年宝宝呢点播了一首麦尔燕的爱你一万年啊，没有问题，稍后呢我们也给安年宝宝安排啊。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分享梦中人点播的来自吻别的英文版，一起来听。

后的一首梦中人点播的吻别的英文版 Take Me To Your Heart， 也是一首非常具有浓浓爱意的歌曲啊，让我走进你的心里，是不是送给我们的梦中人宝宝，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希望我们所爱的人都能够走进我们的心中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海西渔翁这位朋友呢说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的《与你到永久》，他要将这首歌曲呢隆重的送给管芳芳同学。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全网的呼叫管芳芳同学啊，你的这位朋友也好，知己也好，还是爱人也好啊，他要点播一首《与你到永远》送给你。那也希望我们的海西渔翁和我们的管芳芳同学都能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开心，永远快乐，好不好？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就把这一首《与你到永久》送给我们的海西渔翁，同时也送给我们的管芳芳同学，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海西渔翁点播的伍佰老师的《与你到永久》这首歌曲啊，也是一首非常有浓重的爱意的歌曲啊。那不用怀疑了，我们海西渔翁跟管芳芳同学应该是情侣啊，对不对？那这首歌曲呢，是伍佰老师1999年发行的歌曲。这首歌曲当中呢，描绘了夫妻或者是同伴啊，在这个风雨当中不离不弃的一种情景，同时呢，也表达着对方对永恒爱的渴望。也希望我们的海西渔翁和管芳芳同学都能够白头携手到永久，好不好？那也希望我们的管芳芳同学呢，能够收到我们海西渔翁的祝福呀，将这首歌曲呢送给我们的管芳芳同学。来关注一下抖音平台安年宝宝说，我的歌在第几首啊？下一首歌呢就到我们的安年宝宝的歌曲了啊！你点播了一首麦尔燕的《爱你1万年》，是不是？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

0: 在你手中。
1: 我们的安年宝宝啊，点歌的时候呢，尽量的把这个歌手名和歌曲名打对啊。你点播的是麦尔燕的《爱你一万年》，是不是？但是我刚刚搜索了一下呢，这个《爱你一万年》没有这个麦尔燕版本的，有这个刘德华版本的，有麦克版本的，有这个鹏鹏音乐富豪版本的啊，还有花姐版本的。但是呢，这个麦尔燕的版本没有啊。我们如果安年宝宝还在我们直播间的话呢，抓紧时间啊，把我们这个歌手名字一定要答对啊。这个麦尔燕我专门搜了一下，没有这个麦尔燕版本的《爱你一万年》，好不好？我们把这个歌手名和歌曲名都要答对啊。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案例着迷宝宝点播了一首最真的梦啊，来自灵犀版本的没有问题。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播放这一首来自案例着迷点播的灵犀的最真的梦。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0: 好的，一首来自我们的暗里着迷宝宝点播的一首《最真的梦》，来自零七版本的啊，非常好听、非常经典的一首曲目，送给我们的暗里着迷，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此时此刻的时间，大家依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我们的抖音官方账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
1: 自从
0: 那我们的安年宝宝说啊，这个麦克版本的也对的，是不是啊？我刚刚还特地给你打开了这个酷狗的 app， 里边搜索了一下，也没有麦尔燕的这个《爱你一万年》啊。那么这个 QQ 音乐当中呢，有一个版本是麦克版本的，应该就是对的吧？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一小段的整点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分享大家分享的歌曲。那么我们的安年宝宝不要走开啊，广告很短啊，广告之后呢，就是你点播的这一首来自麦克的《爱你一万年》，一会儿见。
1: 是否还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3: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零五幺八。

0: 8321-6277 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冠南菌香飘四海，绿色健康迎未来。
2: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FM 907，音乐下午茶。
3: 音乐下午茶。

在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号里搜索灌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我们依然可以把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分享的歌曲，或者您近期单曲循环的歌曲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那如果您此时此刻不太方便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可以通过关注灌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也是可以进行留言分享的。为什么说这么快啊？就是因为不想耽误大家点歌听歌的时间呢，好不好？那最后再呼吁大家，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英晨 S 啊，说点一首黄子弘凡的张信哲的一点点没有问题。我们的近朱者赤啊，老朋友你最近去什么地方了啊？好久没见呐，我们近朱者赤这位朋友啊，说点一首突然的陀螺没有问题。嗯，这个突然的陀螺让我想起了有一年春晚，这个蔡明和潘长江老师演的一个那个小品叫小陀螺啊，就是突然让我想起了这个非常爆笑的小品的名字啊，小陀螺。我们的 Moon 月亮说，我想听一首 Backseat 没有问题，稍后给你安排啊。年轻和我们，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播放来自安年宝宝点播的这一首来自麦克版本的《爱你一万年》，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安年宝宝点播的这一首来自麦克的《爱你一万年》啊，非常动感的一首歌曲啊。我们的 Moon 说，我想听 JYJ 的 Backseat， 没有问题啊。JYJ 的不再主导这首歌曲啊，没有问题，稍后给你安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画豆豆这位同学说，我想点刘瑞琦的房间，没有问题，我们稍后呢一一的给大家安排。那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了啊！您的每一次点赞和关注呢，就是对我们节目的最大的鼓励和支持了。那下一首歌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来自英城 S 的这一首，来自黄子弘凡和张信哲的一点一滴，没有问题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张信哲老师和黄子弘凡在天赐的声音当中的一首 live 的歌曲啊。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0: 好的，一首来自我们的小二同学点播的非常众多歌手啊，一起联袂演唱的这一首《We Are We Can Be》，一首非常激情高昂的歌曲啊，也送给我们的小二同学，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1: 要如何参与？
0: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 Move 同学啊，说我想听啊朴彩英的《Drinks or Coffee》，你到底要听哪一首啊？那你的这个其他的歌曲还听吗？比如说你点播的这一首 JYJ 的《Backseat》还听吗？还是直接给你播放这个朴彩英的《Drinks or Coffee》？
1: 其实我和你。
0: 听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这样吧，因为时间有限啊，宝宝，我们接下来呢就把这一首 JYJ 的《Backseat》送给你，好不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朴彩英的啊，不听那个了。

行，好，我们最后的时间呢，就在这一首来自 Move 宝宝点播的朴彩英的 Drinks or Coffee 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一起来听啊。

好的，一首来自莫夫点播的朴彩英的 Drinks or Coffee 这首歌曲啊，也是一首节奏感非常好的歌曲。也感谢我们木木宝宝的点播啊，木木宝宝说啊，说明天还来，那我们的节目呢，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的2:30到3:30，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跟大家一起分享音乐，聆听音乐，享受音乐。明天我们将会迎来2天的双休日啊，大家也可以好好的休息一番了。当然在咱们灌南综合广播907当中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好听的节目，比如说在晚上的5:30到6:30，还有一档晚高峰的节目，大家也是可以锁定收听。那今天的907音乐下午茶节目呢，在我们木宝宝点播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当中呢，就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大家的点赞和支持。那今天的907音乐下午茶节目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雨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每一天，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每一天，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忽然会点燃起心灵的默契。电波那端的你，电波这端的我，同悲同喜。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3: FM90.7，从灌南起飞的最美声音。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冠南县融媒体中心是冠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零七广高峰。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在晚高峰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会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社会热点，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趣事哈。这个时间段下午的17:31，可能下班早一些的朋友啊，也已经在下班的路上了，但是可能也有一些朋友呢，正在整理手头上的工作哈，准备下班迎接2天的休息日。那不知道未来2天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出行计划呢？那现在呢，暑期也已经过一大半哈，我相信在未来一段时间呢，可能有一些家长朋友哈，也会带孩子有一些短途或者是长途的出行计划。就是大家会发现哈，在炎热的夏天带孩子出行回来之后呢，会有很多变化哈，比如说肉眼可见的皮肤上的改变吧。就是在外游玩了一圈回来之后哈，就是肉眼可见的看到孩子变黑了，这是很多家长的共同烦恼。但是呢，到了秋冬季节，有些孩子呢，你会发现他能够白回来，而有些孩子呢，还是黑的。就是肤色哈，还是没有变过来，这是为什么呢？小的时候晒黑了，就是我们都会听到爸爸妈妈会说啊，会一辈子都黑不溜秋的。但也有一些家长朋友会说，哎呀，小时候晒黑了，长大就白回来了。现实是有些孩子呢确实是白回来了，但是有一些孩子的肤色呢还是没有变回来哈。针对家长朋友比较关心的这个问题呢，记者也是采访了江苏省第二中医院皮肤科主任主任中医师孙彩虹。医生呢表示哈，就是一年四季紫外线强度呢，它也是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哈，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就是中波紫外线是大幅增强，这也是造成皮肤晒黑晒伤的一个主要元凶。这长波紫外线全年稳定存在，会持续加重色素堆积。另外呢，像海边啊、高山等等这些特殊区域哈，由于光线反射、海拔抬高等等这些原因，它会成倍放大 UVB 的剂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总感觉在海边玩耍或者是爬山的时候特别晒人的一个原因。长时间阳光照射啊，皮肤呢是很容易出现比如说泛红啊、发黑两种不同的损伤表现，而这两种表现之后的恢复周期呢也是截然不同的。比如说普通轻度晒伤啊，仅肤色均匀加深，皮肤呢不会出现发红、刺痛、脱皮等等这些晒伤表现。那么这一类黑色素呢，仅停留在皮肤的表层。那秋冬天紫外线减弱之后呢，经过3到5个月的皮肤代谢，肤色呢，可自然恢复至原本的状态。而暴晒之后，皮肤泛红、刺痛，甚至是脱皮。说明表皮层已经发生了急性炎症反应，如果是处理不当或者是后续持续暴晒，炎症呢可能累积真皮浅层，那并且刺激基底层的黑色素细胞破坏之后呢，黑色素掉到真皮层，导致炎症后色素沉着，那这种黑呢就很难消退了。所以说呢，医生也是建议啊，如果是父母本身呢就容易晒黑，那么孩子呢天生这个黑色素细胞呢可能是更活跃，恢复的速度呢也就更慢一些。另外呢，面部哈是曝光部位，那么对于以往晒伤部位，紫外线日积月累就会造成日晒斑，那这种黑呢通常不会自然消退哈，是需要借助医学的手段去改善的。就是简单来说吧，只要没有出现晒伤，小孩子呢在夏天晒黑的这个皮肤大多呢都是可以在秋冬季节恢复的。
所以刚刚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这最终的结论哈，我相信各位家长朋友，也是吃了一颗定心丸哈。即使说夏天呢出现这个晒黑的情况哈，对于小朋友来说呢，大多是可以在秋冬季节恢复。那么就是很多家长朋友在带孩子到户外活动之后啊，回来呢会发现孩子的脸蛋呢那是又红又烫哈，那么我们可以做什么护肤的补救措施呢？医生也是表示哈，就是物理冷敷，它是能够快速的镇静皮肤，减轻严重的反应，它是一种安全通用的急救手段，另外呢就是紫外线暴晒之后啊，皮肤积累大量的热量和炎症因子，那此时的首要任务呢是散热消炎，很多人夏天呢会用冷藏面膜敷面急救，那需要强调的是，一定要用最单纯的补水保湿面膜，含有维 C、 果酸、美白、祛斑、去角质成分等的各种功效面膜是严禁使用的，因为这些刺激性成分呢，它会进一步破坏皮肤受损屏障哈，加重色素的沉淀。如果是孩子哈，优先选用医用修复类的保湿面膜。那普通日化面膜成分呢也是比较复杂，是不适合幼童的。此外呢，大家也不要频繁的去敷面膜，过度水合也会削弱皮肤的抵抗力。如果是不慎出现晒伤啊，咱第一时间呢要冷敷降温，做好后续的严格防晒，阻断紫外线持续刺激，缩短色素代谢周期。医生也是表示哈，如果红肿刺痛明显，有脱皮的迹象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可以短期使用温和退红药膏或者是新鲜的芦荟哈，少量弱效激素药膏呢应急也是能够快速的抑制炎症，那这个原理和烫伤降温修复呢是相通的。那如果是皮肤红肿发热加剧哈，甚至还出现了水泡的这个情况，疼痛感还增强，大多呢已经是中重度晒伤，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特别跟大家聊到了，就是带孩子外出，就是我们发现哈，孩子的皮肤呢会出现肉眼可见的变黑了。那刚刚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只要是没有晒伤，那孩子们的皮肤呢在夏天晒黑，大多呢是可以在秋冬季节恢复的。另外呢，刚刚也是特别聊到了，就是说如果户外活动回来之后啊，发现咱们孩子的脸蛋呢又红又烫，可以做什么护肤补救措施？那希望大家在带孩子到户外活动的时候呢，咱们还是要注意做好这个防晒工作哈。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段哈，紫外线呢还是比较强，虽然是立秋啊，但是温度呢并没有降低。大家在带孩子到户外活动的时候呢，还是减少孩子们在户外暴晒的这个时长哈。同时呢，咱们还是要在日常呢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今天呢是8月7日哈、啊，也是迎来了立秋节气。这暑气未退，秋意初萌，这个时候呢，也是人体调养身心，适配时节变化的一个关键时期。医生的表示啊，立秋养生呢，咱们重在顺应气机收敛，摒弃夏季贪凉耗阳的生活习惯，从起居、情志、运动、饮食多方面科学的去调护，安稳的度过夏季、秋季、换季。立秋之后啊，虽然呢还有秋老虎，但是寒凉之气哈、啊、也开始悄然滋生。保暖防护啊，这个时候呢大家还是不能够松懈的。医生也是介绍，就是大家在立秋之后呢，日常一定要重点保护，比如说肩背啊、腰腹、脚踝，避免寒凉侵袭损伤机体，不要因为白天依然闷热哈、啊、就过度的去贪凉。另外呢，在作息起居上呢，咱们还是应当顺应收敛的节气之气哈，切忌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晚上7点之后呢，尽量不再进行剧烈运动，防止耗散阳气。同时啊，秋季脾胃运化容易受到影响，晚饭呢不宜吃得过饱，适当少食，减轻肠胃负担。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时节哈、啊，我们要特别关注到的就是情绪方面，因为秋季啊是很容易使人烦躁郁结，情志调养同样呢是不可忽视的。尤其在立秋时节，我们应当戒躁戒怒，保持心境平和。就是闲暇的时候呢，可以聆听比如说古琴啊、洞箫啊等等这一些舒缓的曲目啊，来帮助我们安神凝志，疏解情绪。另外呢，就是在立秋之后啊，大家在运动锻炼方面啊，就不必追求大汗淋漓了，比如说可以选择传统的五禽戏。那不同人群呢是按需练习，尤其是对于长期久坐的办公人群，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练习双手托天理三焦，那工位上呢就可以完成简单的拉伸，也是有助于调畅三焦气机，舒缓久坐带来的身体紧绷不适感。那么针对呼吸道比较薄弱的人群，容易反复出现咳嗽、肺部异感以及皮肤状态欠佳的人群，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多练习五禽戏当中的鹤戏，也是能够起到养肺宽胸的这样的一个调理作用。医生呢也是特别表示啊，立秋在饮食方面呢，重在顺应气机收敛的特点，大家呢可以适当的多食用一些酸性的食物哈，比如说像山楂呀、乌梅呀、核桃等等，这些都是立秋时节适宜的药食同源食材。其中酸味主收敛嘛，它是能够帮助收敛耗散的废气，日常呢也可以饮用对应时令养生茶饮，温润调理身体。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暑气渐消，身体呢大家也要跟上时节，完成一个状态切换吧。所以在立秋时节养生呢，咱们还是讲究缓调而非猛补，大家呢一定要做好保暖起居调节，平稳自己的情绪，辅以清润食疗，从容自在的去迎接秋的到来。那么针对立秋燥热燥邪初起的这个气候特点，医生呢也是特别分享了一些专属的养生饮品哈、啊、比如说莲藕雪梨汁，这也是特别适配初秋换季养生的需求。
雪梨呢是非常经典的润燥食材哈，主打的就是生津润燥，它也是能够有效的缓解初秋干燥带来的这种口干肺燥这种不适。莲藕药食同源，不仅可以滋阴益胃、养护脾胃，还能够养血去瘀、疏通血脉。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关于这个时节立秋时节的养生，就是立秋的到来呢也是提醒我们告别，即将要告别夏日的浮躁与贪凉哈，慢慢的沉淀，稳步的去调养自己的身体。其实说到养生呢，从来不是复杂的进步，而是藏在日常的比如说防晒啊、作息啊、饮食跟情绪当中。所以夏秋交替时节哈，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好好的呵护自己和家人，褪去夏日的燥热，收敛身心元气，从容清爽的去迎接温柔的秋天。

0: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国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进行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晚高峰
2: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4: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5: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0: 好了，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我是主播小维。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很多朋友的下班时间哈，在这里呢，也是问候各位听我们一生一天辛苦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因为马上呢要迎来两天的休息日哈，这两天呢，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有一些出行计划。那么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从最新预报来关注哈，就是关于白海豚对我们江苏的影响。
1: 蓝天和白云，周末
0: 刚刚呢也是特别关注到，从最新的预报来关注白海豚直奔我国华东沿海而来。那么尽管后期路径有较大变数啊，但是影响我国已成定局。那中央气象台呢已经发布台风黄色预警，白海豚呢或将于9日下午至10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那么本周末华东地区呢将迎来强风雨天气。

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特别跟大家关注到台风的这个情况哈。登陆之后呢，台风及其残余涡旋的路径呢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哈。一呢是较大可能西行，逐渐转为北上，那对我县的风雨影响呢是比较大。二呢是不排除继续西行，深入内陆，逐渐消散，那么对我县影响呢较小。那预计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县的主要时段呢是9日到13日这几天，那过程累计降雨量呢是在100到150毫米，局部是200到300毫米。那其中在9日这一天呢，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主要降水过程出现在10到13日这两天。那8到11日最大风力呢6至8级，12至13日最大风力是7至8级，港口地区呢是8至10级，14日风力呢是逐渐减小。台风白海豚呢将给我县带来明显的风雨天气，持续时间长，需要注意做好防风防雨准备。那灌南县气象局呢将密切关注台风动向，滚动发布最新的台风信息。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本地这两天的具体天气哈。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有时经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港口地区阵风6到7级。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7到28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9号是经有阵雨或雷雨。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段时间城区的路况哈，因为此刻呢也是大家的下班时间。那刚刚呢也是关注了一下我们城区的主干道哈，基本上呢都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拥堵和车多缓行的路段呢还是比较少的。桥东这一边呢关注一条车多缓行路段哈，具体呢是在恒基广场的这个位置哈，也就是在惠泽路这个位置向东延伸是存在着一段车多缓行的情况。桥西这边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其他的路段哈，桥西来关注到的几条主干道呢基本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没有拥堵或者是车多缓行的现象，大家呢是可以放心行驶。当然了，在907早高峰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呢，各位听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具体的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呢搜索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那么在底部对话框给我留言，我也是能够随时关注到大家的信息。

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安全行车哈、需要警惕鬼探头式的这种过马路方式哈、尤其是孩子们过马路的时候呢，会出现这样

一种情况哈。其实说到鬼探头式的过马路啊，就是车辆在行驶当中，驾驶人的视线有的时候呢是会被两侧的建筑物、绿化带呀、其他的车辆包含停放的或者是正在行驶的等等遮挡，产生盲区。那如果这个时候有行人或者是非机动车，再者呢是其他车辆突然的横穿盲区，往往呢是会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因为这种情况呢事发突然，神出鬼没的，就是让人猝不及防，俗称鬼探头。就是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可能也遇到过哈，真的是猝不及防。在今年的三月份啊，就是在宿迁市洋河新区发展大道一处路口，顾某骑行电动自行车行至路口的时候闯红灯，横穿路口，而且没有佩戴安全头盔。那这个时候呢，一辆白色轿车被旁边的面包车遮挡视线，没有发现突然驶出的这种电动自行车，两车猛烈相撞，顾某呢也是被撞翻在地。所以在日常行车的时候呢，大家需要关注这几种场景哈，是很容易导致鬼探头事故。比如说在红绿灯的路口，就是车辆呢在路口红绿灯，这个尤其在绿灯通行的时候啊，这个车内驾驶人的视线呢是很容易被隔壁车道的车辆给遮挡。如果说有行人或者是非机动车闯红灯，就是正常通行的车辆哈，是很有可能避让不及而发生一些交通事故。另外呢，就是部分乘客从公交车下车之后哈，不等车辆驶离，就从车头前横穿马路。由于这个公交车车体呢又比较大，那么从公交车一侧驶过的车辆驾驶人他是存在视觉盲区的，那突然窜出来的乘客呢往往让后车是有点猝不及防。还有呢，就是在停满车的道路哈，就是两侧停满车辆的道路上，难以同时顾及到道路两侧的情况。这种鬼探头式的过马路方式是很容易引发事故。所以大家在日常通行的时候呢，大家也要注意这些细节哈，其实还是可以有效规避这种情况的。比如说对于我们机动车驾驶人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比如说经过这个分岔路口啊、停车场啊，或者是大型车辆旁，那这些呢是鬼探头式过马路的高发区域吧，大家呢也一定要提高警惕，就是提前呢降低车速啊，注意观察周边道路的交通情况，还有礼让行人，备踩刹车。出行的时候呢，咱们应该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尤其是行人和非机动车，注意来往车辆。同时呢，家长也一定要看护好儿童哈，切记随意冲入马路。通过路口的时候呢，是很容易引发这个事故哈。大家呢，不要从车前突然的窜出来，一定要做到一看二慢三通过，要注意观察。尤其是带孩子出行的时候呢，大家更是要注意这方面的安全哈。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困难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跟各位听友们分享一小段的歌曲，那歌曲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灌南菌香飘四海，绿色健康迎未来。乡村振兴鼓舞人心，灌南模式俊耀四方。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

0: 一、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晚高峰
2: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也是感谢各位听友们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着907晚高峰的节目哈。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大家依然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哈。下班时间，下班之后啊，各位听友们都想要如何去犒劳忙碌了一周的自己呢？说到犒劳自己啊，有一些朋友呢就会想到美食，有一些女性朋友啊会比较喜欢买一些甜食来犒劳自己哈。就是甜食呢本来就非常甜啊，就是无论在自己疲惫了之后啊，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吃点甜食呢确实是能够愉悦我们的心情。这个时候你会买什么呢？买一个比较可爱的小蛋糕，对不对？说到蛋糕呢，现在的造型啊也是越来越多，颜色呢也是越来越神奇，越来越新奇啊。就是你发现那些比如说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比较清新的颜色哈、啊，白色啊、粉色之类的，但是呢，你会看到一些比较猎奇的颜色，黑色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深色系的蛋糕。最近呢有个话题也是上了热搜，叫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喜欢吃深色蛋糕的朋友们需要注意了。当我关注了之后啊，我也想啊，是不是这蛋糕就不能任性吃啦，尤其是深色的蛋糕。而且呢在这评论区里面也是炸了锅啊，有朋友说哎呀，自己买的这个暗黑风蛋糕真的是黑啊，黑黢黢的，一口下去呢满嘴黢黑，舌头牙齿全变色，洗都洗不掉。这也确实太夸张了哈。就是我们感觉很夸张，但是呢这也是这位网友的一个亲身经历吧。但是呢也有朋友反驳说啊，该说不说，深色蛋糕拍照呢是真好看，出片儿这氛围感拉满。那关于这个深色蛋糕到底怎么回事儿呢？是科技与狠活，还是我们多虑了呢？其实啊，这事儿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专业人士的说法哈。据央广网消息哈，从业20多年的糕点师傅林先生介绍哈，制作黑色蛋糕，可以选用比如说黑可可粉、墨鱼汁，还有植物炭黑等等这一些原料。即便需要色素调色，仅滴入几滴就足够了。大量添加色素的蛋糕口感是发苦，根本是无法售卖的。另外呢，专业人士也是提出啊，很多网红蛋糕的鲜亮深色呢是滤镜效果，现实呢其实很难复刻哈。正规门店它不会为了追求夸张色彩过量的添加色素，同时呢优质使用色素成本呢也是比较高，大批量使用其实并不现实。 另外呢，专业人士也是表示哈，我国国标呢对蛋糕裱花的各类合成食用色素，它也是有严格的最大使用限量。网传视频里一次性倒入半瓶色素，这大概率呢已经超出了规范标准。色素呢还有每日允许摄入量的 ADI 指标，就是体重越小，耐受摄入量越低，儿童呢尤其是需要格外注意的。偶尔吃一次深色蛋糕是不需要过度恐慌，但是呢业内人士也是提醒哈，大家更要警惕蛋糕高糖高脂带来的这种健康负担，建议儿童严格控制这一类裱花蛋糕的食用频次。那日常饮食呢优先选择天然新鲜食材，减少高度加工食物的摄入。所以在平时喜欢吃糕点的大家呢也一定要减少这个摄入量哈，尤其是孩子。其实呢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个关于深色蛋糕的这个话题哈，与其是在讨论一块蛋糕能不能吃，不如说是在提醒我们在这个颜值及正义的时代哈，要守住一份理性的清醒。就是我们追求美，追求氛围感，这本身呢没有错，但是真正的美我们不应该以牺牲健康为代价。就是那些滤镜里的完美和现实当中需要付出的代价，我们是要学会去权衡。所以无论是选一块蛋糕还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吧，都希望大家都能够在纷繁的诱惑当中看清本质，守住底线，把健康和真实放在比出片更重要的位置。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观澜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聊了一些热点，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切换一下，接下来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些生活趣事哈，也希望在最后的时段呢能够给大家送去一份欢乐。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
3: 准备好了吗？

接下来切换到我们开心一刻这个频道啊，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趣事吧。大家呢依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你觉得有意思的事情哈。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呢搜索"灌篮综合广播907"，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给我留言，我也是能够随时关注到大家的信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生活当中很多人的脑回路啊，真的跟正常人有点不在一个频道吧。就是别人遇事呢讲道理，他们遇事呢讲逻辑，还是那种自带反转，真的是让人瞬间无语的奇葩逻辑哈。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名场面吧。先来说一说一位双标的爸爸。前段时间呢也是听到了一段父子的对话啊，真的是特别有意思。儿子呢也是发出了灵魂拷问啊，特别忐忑地问他爸，爸，我是不是你亲生的？他爸呢特别肯定地说，那必须是呀，不然你以为呢？结果呢儿子特别委屈地说，爸爸，那既然是亲生的，为啥我的零花钱还没有邻居家的小孩多呢？哎呀，我本来以为爸爸要跟他说，

0: 爸爸挣钱不容易，咱要勤俭节约。结果人家格局直接打开了。爸爸说，因为邻居家的小孩不是我亲生的呀，我不心疼啊。
1: 哎呦我的妈！
0: 好吧，爸爸这么一说，我一下子就那一瞬间啊顿悟了，原来父爱就是主打一个对内严格，对外那是特别大方哈。这一波双标我竟然无法反驳呀。

0: 要说脑回路比较清奇的，还得是小学生啊。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他们的回答或者是他们的作业哈，永远是不按套路出牌的。上学的时候啊，老师呢总爱出各种应用题去考孩子们。有一次呢，老师就问班里的一位同学说，你要是有12块糖，你哥哥拿走3块，还剩几块呢？这标准答案大家都知道啊。结果呢，这孩子一脸淡定啊，气场全开，回了一句说，他不敢拿，他打不过我。
1: 这你别笑。

0: 本来是让他算加减法，他却在说自己的战斗力，谁也说服不了谁，完美避开了正确答案。这也说明了他在家里面话语权还是要比哥哥要有权威的。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插播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在开心一刻环节跟大家聊一聊生活趣事。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好啦，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在开心一刻环节当中跟大家聊一聊生活趣事哈。然后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聊到了脑回路比较清奇的一位小朋友哈。除了小朋友呢，成年人的避坑逻辑哈也是一绝哈，就是大家公认的一个难题，相信所有男生呢都被问过，就是我和你妈妈同时掉水里了，你先救谁？大部分男生呢，要么两难，要么强行哄人。结果呢，就是有一天啊，我见到一个特别清醒的回答，就是一位朋友啊，她老公呢认真的思考了半天，特别真诚的回答了这个问题，说你俩都不会游泳，为什么要相约着一起到水边呢？这不纯纯冒险吗？你想那一瞬间所有的矛盾啊被他直接给化解了，什么送命题啊根本不存在，只要我不进入这个设定啊，就没有人能够为难住我，主打一个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下次你再被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哈，可以学学他的回答。还有我们当代的年轻人，真的有的时候嘴上养生啊，实际上就是不停的做，不停的做，操作简直是一模一样哈。前段时间呢，一位朋友去看医生，医生呢还特别叮嘱他，你啊身体呢有点虚啊，一定要多休息，少看手机。哎呀，我这朋友呢特别乖巧的点头答应了，然后呢紧接着就问一句，医生，那你能不能把这条建议啊发到我的微信上，我等一下看手机的时候呢顺手就看到了。真的是要笑死啊，这大概就是他的养生仪式感吧，道理他都懂，但是他偏要用玩手机的方式学习怎么少玩手机，主打一个知行不合一。说到各行各业的聪明人，这餐厅服务员的情商啊，真的是值得所有人学习。一位朋友呢，有一次出去吃饭啊，看着菜单呢，有点不放心，他就问服务员，你家这鱼新鲜吗？服务员特别淡定啊，指着窗外的大湖问他说，你看见外面那个湖了吗？他当时瞬间听到这个答案啊，安心了，心想不愧是灵湖餐厅哈，食材呢都是现捞现卖。于是呢他赶紧说，看见了看见了。 结果呢，人家服务员来了一句神反转，说跟那个壶没啥关系，我就是知道哈，你想要一个安心的回答。那一刻我的朋友原地愣住了，他根本没有撒谎啊，也没有敷衍，只是精准地拿捏了顾客的心理。你要的不是真相，是心安。生活当中最擅长、最擅长自我安慰的，肯定是打工人啦。上班迟到应该是很多朋友上班的日常啊。一到上班总有突发情况哈。有一次呢，我朋友跟我吐槽说，我发现你每天早上都准时迟到。哎呀，换了别人可能会尴尬的说一句，哎呀，我不一样，我主打一个乐观通透。但是呢，我跟他说，不是我迟到，是你们到的太早了。
3: 这你别笑。
0: 你想换个角度看，这样你会发现生活处处很美好。真的，心态要稳住，永远不要慌。迟到了不是你的问题，是大家太卷了。你只是活得松弛而已。

好啦，在今天的开心一刻环节当中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些生活趣事啊。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所有人的人生呢都是这样，一边努力生活，一边奇葩自愈，就是用各种反向逻辑来化解烦恼。生活偶尔无解，但是我们永远会自我调侃，乐观永远会让自己保持一个好心情。所以呢，大家都不用焦虑哈，慢慢来，努力呢总会有结果，实在不行就让我们偶尔慢下来哈，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再出发。好啦，今天的907晚高峰呢到这里又要跟大家说再会了，也是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那么907的节目呢会在下周一的早上8点到9点早高峰节目继续陪伴大家。那最后呢也是伴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晚高峰呢，我们就下期再见各位。

0: 中国男篮还处于一个新老交替的阶段，不能只是依靠个别的这个老队员或者是核心主力，而是要靠这个整体篮球，打造整体的篮球，整体的这个防守的攻防体系。另外呢，就是频繁的世预赛窗口期呢，其实也可以为很多的年轻的队员积累更多的大赛经验，同时呢，也打磨他们的这种抗压的能力。那么相信呢，在这个第二阶段的这个第四窗口期啊，中国男篮能有更好的一个表现吧，主持人。
1: 嗯，好的，周宏源。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举行，北京电影论坛、华语青年电影论坛、青年电影之夜等活动。
1: 明天是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印发之后的首个全民健身日，各地将立足群众实际需求，有序组织开展多项群众体育活动，推出形式多样的健身服务。
3: 体育方面，明天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将在太原滨河体育中心打响，12名中国球员跻身正赛32强，创下了该项赛事历史之最。
1: 8号，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将进行1/4决赛。
3: 明天2026苏超联赛，徐州队将在徐州奥体中心主场迎战常州队。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在这里呢，黎明网易代表责任编辑郭明、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2: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手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

0: 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4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2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2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

0: 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1: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8: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 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9: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1: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10: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11: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10: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2: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5: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12: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5: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12: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9: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13: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

0: 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1: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2: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3: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5: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4: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6: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那卖，能卖到17-18箱。
7: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8: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9: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7: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啃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余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9: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10: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11: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10: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12: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送我们家的糖果。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3: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1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3: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1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5: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16: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15: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7: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3: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黎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1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3: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1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规范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保护个人信息合法权益，促进个人信息依法合理利用，国家网信部门将前期已公开征求意见的大型网络平台设立个人信息保护监督委员会规定征求意见稿，大型网络平台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做了整合完善，形成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于今天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对于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认定，应当综合考虑处理1000万人以上自然人个人信息，提供涉及个人信息处理的重要网络服务，或者经营范围涵盖多种业务且涉及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对国家安全、经济运行、社会稳定、公共健康和安全等具有重要影响等条件。征求意见稿指出，鼓励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开展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技术、产品、服务创新，积极参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推动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标准协调互认。根据征求意见稿，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收集个人信息，应当坚持最小必要原则，限于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须，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围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个人行使权利响应、安全义务履行等环节，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加强个人信息安全监测预警，及时发现处置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和事件，防范安全风险。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9号到12号，浙江、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浙江大部、福建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沙特方面7号消息，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当天签署一份共同防务协议。韩国气象厅7号数据显示，首都首尔卢园区当天气温一度升至40.2摄氏度，为2018年以来首尔首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据泰国媒体7号报道，泰国北壁府一辆轿车当天中午失控冲入一家儿童发展中心，已造成至少13名儿童受伤。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驾驶员突发疾病导致车辆失控。此刻提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福建省防止于今天16点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各地各部门需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动态与风雨浪的影响，及时调整响应，周密部署防范措施，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扎实做好应对工作。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已经立秋了，当然我们还在暑期的旅游旺季。规划旅行，您刷手机挑民宿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明明被一张世外桃源般的照片吸引，溪水穿院，木屋依山，滑梯入水，看的人真是心驰神往。可是等您真去问价的时候，对方却说满房了，订完了，接着呀，他就开始热情推荐别的住处了。这两年呢 ，AI 画图是越来越方便，一张氛围感拉满的民宿照片，几秒钟就能生成。那同一张图，今天定位青城山，明天就能挪到安吉，后天呢又跑去长白山。这些被 AI 美颜甚至凭空捏造出来的图片，可是把我们消费者忽悠得团团转。早在去年9月1号，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就施行了，要求 AI 生成的图片必须亮明身份。可是为什么这些没有标识的 AI 照片，这个骗可就是骗子的骗了，还在到处传播呢？暑期出游高峰，咱们又该怎么躲开这些套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1: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2: 叫什么明氏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万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3: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1: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成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2: 暑期都没有了？
3: 对，他就瘦了10套。
2: 什么时候能有？他就看上这个了。
3: 这个目前没有哎。
2: 你能告诉是哪家？
3: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1: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10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定。
4: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嘛，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你。
2: 我给您发的这个图，这个房间有吗？
4: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6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1: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4: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5: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啊？我看
4: 不是
5: AI 图，
4: 就是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1: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4: 您发那一套找没档期了？你如果说可以的话，大概要到9月底差不多，至少2到3个月。因为
2: 那个是哪家酒店？你把链接给我，
4: 我晚一点发给您，稍等啊，因为我这会儿加进来有几十个人都在订这个房子。
1: 针对 AI 民宿图片引流的问题，记者联络了相关平台，某社交平台表示坚决打击各类虚假种草内容。7月份以来，平台启动文旅行业内容与经营生态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共清理违规笔记近万条，处置相

0: 关账号2000余个。同时，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来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专项行动已处置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超6000个。某商旅平台方面回应表示，平台一直持续对 AI 生成内容发布行为进行规范引导，明确创作者需主动标注 AI 创作属性。对于没有主动标注的 AI 内容，技术检测识别后将自动添加疑似 AI 生成提示。针对用户举报的未标注 AI 图片线索，平台将建立专项审核机制，查实违规后通过补标识、下架等方式纠正不合规发布行为。AI 照片为什么近期在民宿行业频繁出现？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分析，民宿属于非标准化住宿产品，消费者很难只凭图片判断房源真实情况。
1: 民宿啊，本身是非标的住宿产品，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消费者呀很难凭借一张图片来判定内容的虚假。其次呢，就是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0: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京武认为，
2: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AI 生成图宣传民宿，就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0: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
3: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是现在很多行业出现 AI 图像视频乱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这就导致这样一些商家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虚假宣传，那由此也会带来酒店民宿行业的消费乱象。
0: 马亮表示，这里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3: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因为相对来讲大型平台企业有很强的技术能力，也应该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4: 所以我们反复讲到 AI 民宿照片问题，这个骗子的骗啊，说到底呢，还是一些商家把技术给用歪了。去年就开始施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不能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平台守土有责，也不能让虚假种草野蛮生长，监管部门呢更该亮剑，让违法者付出代价。对于经营者更得记得，真正的好口碑那从来不是 P 出来的，民宿行业的根在诚信，画饼充不了饥，美图也换不来回头客。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网购直播带货越来越多了，现在您看直播带货，有的时候会发现主播呀拍着胸脯喊假一赔十，售后兜底，有任何问题呀我赔到底，这些话听着让人的确感觉很放心。可是消费完如果真的出了问题，找平台，找商家，找主播，不少消费者有过被来回踢皮球的经历。那些直播间里信誓旦旦的承诺，到底是营销话术还是板上钉钉的法律责任呢？消费者要维权，到底该找谁来算账？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发布了一起典型案例，把直播带货里常见的口头支票问题彻底说清楚了。主播在直播间里许下的诺言不再只是说说而已，直播间里的哪些话算是法律承诺？出了问题又该怎么追责？相关方是不是要连带责任呢？那么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6: 2025年4月，周女士经在被告购物公司直播间某购物官方魅力号推荐，在被告商贸公司开设的某美妆专营店购买面霜一瓶，支付货款1859元。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朱海峰介绍，
7: 直播过程中某购物公司主播公开承诺，有任何问题我们赔付到底，假一罚4倍现金，给大家做售后的兜底，并宣称商品为专柜正品，资质齐全可溯源，但小周收货后经对比发现商品存在差异，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为非正品，并支出鉴定费500元。
6: 市场监管部门协调未果，在前期的沟通过程中，某商贸公司虽然同意按4倍货款及鉴定费赔付小周，但并未实际履行，小周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被告购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运营平台的某网络科技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涂诗宇说，
8: 我们经审理认为，买卖合同出卖方是某商贸公司，他应承担出卖人法律责任，某购物公司是某视频平台直播推广方，但他的主播在直播推广过程中明确做出赔付到底、售后兜底等承诺，这个承诺系主播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6: 法院认为，小周是基于对主播承诺的信赖，通过直播间链接购买暗色面霜，双方就此形成合意，成立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被告购物公司应当依约履行售后兜底义务。法院对平台是否担责也进行了审查。朱海峰介绍，
7: 平台方未参与交易，未做出承诺，且已尽到了法律规定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资质审核、信息披露以及如实告知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的规定，只有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商家的相关信息，消费者才可以向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
6: 法院最终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赔付小周7936元，被告购物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驳回小周的其他诉请。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实践中，直播推广方带货时，除了承诺7天无理由退货，安排运费险压到最低价格，给粉丝发福利，就是经常承诺对产品进行兜底赔偿，但消费者维权时却推诿扯皮，这一现象并不少见。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到底该怎样担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9: 销售方是商品质量和违约责任的第一责任人，直播推广方做出的售后兜底赔付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案例引导直播带货行业 诚信规范经营，促使直播推广方切实履行直播承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6: 连带担责的意思就是，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得一起担事儿，履行对消费者的赔偿。消费者可以找任何一方要全款，至于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内部怎么分担，自己协商，与消费者无关。
4: 所以我们听出来了，这一纸判决的意义不只是帮消费者讨回了公道，更是给整个行业立规矩。在直播间里说的假一赔十之类的话呀，不再是烘托气氛。

0: 的营销话术，而是合同承诺，消费者是冲着这份信任下单，出了问题，直播推广方就得和销售方一起来担责。直播带货终究要回归诚信经营的本分，说得好听不如做得实在，对消费者负责就是对自己的经营负责。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中国消费者协会最近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近99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4.47 亿元。但是也有不少消费者遇到的糟心事儿需要解决和防范，比方说打客服电话翻来覆去都是 AI 在跟你兜圈子，想找个活人说话比登天还难。直播间里花大价钱买的翡翠手镯鉴定证书居然查无此机构，随手办个 ETC 说好的免费办理最后成了层层扣费，类似的问题您有没有遇到过？那面对这些问题，消费者该怎么样维权和避坑？监管又该如何加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来了解一下。
2: 分析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各类消费者投诉中，售后服务问题占 26.79%， 合同问题占 22.94%， 质量问题占 19.32%， 虚假宣传问题占 9.38%， 安全问题占 6.29%。 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虚假宣传、价格、安全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假冒问题投诉比重下降。报告显示，一段时间以来，涉及AI 客服或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今年6月28号，江苏消费者周先生反映，他在某游戏平台购买游戏通行证商品后，发现误购了其他大区版本，消费者第一时间联系该公司客服申请退款或更改区服，但在沟通过程中，消费者始终只收到 AI 客服回复，被反复引导在小程序、服务号等渠道之间来回转接，问题未得到有效处理。消费者尝试联系人工客服，但始终无法接入人工服务。报告认为，经营者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输入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3: 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此外，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因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导致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2: 此外，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首饰质量和售后问题也比较突出，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虚假宣传、售后服务、平台履责不到位等方面。有消费者反映，他在一家网络直播间购买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在直播及客服沟通中均宣传该商品为 A 货翡翠，并承诺提供相关鉴定证书。收货后，消费者经查询发现，证书显示的珠宝鉴定机构无法查询到相关备案信息，资质存疑，消费者认为存在盗用认证标识、伪造证书的嫌疑。报告认为，首饰珠宝商品价格较高且专业性较强，经营者应依法诚信经营，严格履行商品质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得通过虚假宣传、夸大功效、以次充好等方式误导消费者。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建议，
4: 应发挥数字技术和平台治理的优势，落实平台主体责任，加强对入驻商家的资质审核、商品信息审核和交易行为管理。对于平台经营者存在虚假宣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行为的，应及时采取措施，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首饰珠宝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2: 分析报告还指出，今年上半年关于 ETC 消费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的问题仍然突出，主要集中在冒充官方机构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退款困难等方面。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表示， ETC 服务属于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交通服务领域，经营者应依法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3: 建议有关部门呢进一步加强对第三方 ETC 服务市场的监管，规范电话营销、网络推广和收费行为，严查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消费者在办理 ETC 相关业务时呢，应注意核实服务主体身份，确认收费项目、退款规则以及服务期限，避免因轻信、免费办理、官方赠送等宣传引发消费风险。
0: 这些提醒啊，还真的都很有必要。虽然需要我们消费者擦亮眼睛，但是维权不能总让我们消费者自己闯关。消费维权的终点不应该是消费者的步步举证、艰难自救，唯有商家守诚信、平台尽责任、监管补短板，让正当的维权有渠道、合理损失有弥补、违规行为有约束，才能持续的净化消费环境，让大众消费真的能够更踏实、更放心。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播出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短视频，一个人在荒郊野外或者是密林深处，从零开始搭临时的住所或者住在帐篷里做饭过夜，这样的野外求生视频看着既非常有意思也很解压。可是最近在浙江宁波，有一个主播把类似的行为搬上了一座无人岛，他在岛上建房、修路、养鸡养鸭，还全程直播收打赏、卖冠名权。这下等来的呀，不是粉丝的欢呼，而是海警的执法船。这个事情听上去可能让一些朋友不太理解啊，一座没人住的岛，自搭自建上去住几天就违法了吗？把改造过程拍成视频，这到底错在哪儿呢？其实很多人对无居民海岛可能存在误解，无人不等于无主，荒岛更不是法外之地。那荒岛改造成了流量密码，越来越多的博主盘算着去无人岛上挣一笔，法律的红线又该画在哪儿？类似的行为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孙欣来了解一下。
5: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六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拿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两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头的马桶。
6: 说话的这名主播网名锤子，在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他在象山县乔木湾岛进行荒岛改造并全程直播。视频中该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饲养家禽，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吸引大批网友关注。今年五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宁波海警局执法员王鹏介绍，经过勘查，该主播在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五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
7: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的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6: 宁波海警局执法员李哲表示，为博取流量、积累粉丝，部分主播开辟小众直播路线，主播锤子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8: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所以他就想到了用荒岛改造为噱头，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流量和关注度。后来他就找到了我们的乔木湾岛，并且在岛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活动。
6: 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期间，主播锤子确实获得了一定收益。
8: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卖一些水产品，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的牟利。
6: 经查，乔木湾岛属于法定无居民海岛，涉事人员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交任何海岛开发、利用、居住的审批手续，未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据执法部门介绍，本案中的主播锤子已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不少人产生疑问，无人居住的岛算不算无主岛？上海大学法学院海洋治理与岛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邓云成分析认为，涉事人员私自登岛并居住改造的行为，在法律上很可能被定性为典型的非法侵占和无证开发无居民海岛。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四条和《民法典》第248条均明确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通过所谓先占等方式取得所有权或使用权。海岛保护法第28条设定了刚性红线，明确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登岛、建房、开路、通电、铺设下水管道等行为都属于生产建设活动范畴，且当事人未向有关部门提交任何审批手续，属于典型的违法禁止性规定。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条款，违规在无居民海岛开展生产建设活动，县级以上海洋主管部门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若构成犯罪或造成生态破坏，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民事侵权责任。若经鉴定造成实质性生态损坏，还需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邓云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涉事人员直播公开自己非法改造的行为，可能在司法裁量中被视为从重情节。
9: 主观恶性挺明显的，并非偶然登岛，而是长期持续有计划实施改造行为，并通过平台进行直播，将违法行为变成作品进行包装，有很大的盈利目的。第二，直播行为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荒岛改造视频容易引发更多网民的效仿，形成破窗效应，对海岛管理秩序形成规模化冲击。第三，直播也反映出当事人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将违法行为公开化、娱乐化，这种知法犯法、以违法为卖点的情节，在行政处罚及后续追责中可能被认定为从重情节。不过具体是否从重，还要看具体的事实和违法行为调查的认定等多个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
6: 很多博主误以为无人区域可以随意活动，事实上私登无居民海岛、破坏自然地貌、非法渔获等行为均受到法律约束，拍摄相关题材内容前必须充分明晰法律红线，切勿心存侥幸。邓云成表示，网红扎堆登岛打卡拍摄荒岛题材内容已经形成一股热潮，面对这类新兴现象，现行法律规则仍有待进一步细化与完善。
9: 首先，针对短期露营、登岛拍摄等尚未造成实体建设或已经构成侵入的行为，缺乏梯度处罚规定，需细化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第二，可以适当考虑建立重点的无居民海岛的电子围栏和移动监测机制，对无居民海岛实施常态化、智能化监控，特别是短视频平台等，以荒岛求生、海岛改造为标签的内容进行识别。第三，当前大量违法内容是通过短视频等平台传播并获取流量收益，要强化平台方的责任，建立流量变现、违法收益追缴的机制，从传播段切断违法的可能。
0: 所以我们也进一步明确了，无人岛从来不是无主岛，荒岛更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个人都不能靠先卖冠名权，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野外体验，而是把违法包装成了内容产品。流量卖冠名权，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野外体验，而是把违法包装成了内容产品。流量再诱人，也不能越过法律红线，创意再新鲜，更不能突破生态底线。对平台来说，对这类海岛改造内容多一份识别和约束，那就是对公共资源多一份守护。靠违法来博眼球，最终等来的 肯定不是掌声。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13: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缔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14: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5: 广西金嗓子，
1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0: 弹射器准备完毕，
21: 二号位最后准备，
22: 二号位允许起飞。
23: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5: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6: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8: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7: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8: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签署2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不过有美国媒体称，最新行政令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一边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一边是行政令的再次出击，这次能不能通过司法审查？这场反复拉扯的出生公民权较量又该怎么收场？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30: 一个多月前，美国最高法院刚刚推翻总统特朗普签署的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当地时间8月6号，特朗普再签2道行政令，目标还是直指出生公民权。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项行政令扩大了非公民人群的现有界定范围，这类人群的子女将不再享有出生公民权。这类人群包括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国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赴美参加所谓生育旅游的人员，以及在美国境内商业代孕的人等。第二项行政令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也就是孕妇前往美国分娩，让孩子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行为。美国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补充道，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这是美国第一次对所谓的生育旅游亮出禁令。
31: The idea that people come here pretending to be a tourist，
32: 人们假装成游客，
1: 假装成访客来到这里，说他们想去迪士尼乐园，想去参观纪念碑或国家公园，但他们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生孩子。这种生育旅游的行为自该命令签署之日起特此被禁止。
30: 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社会保障署负责落实该行政令，所有联邦行政部门需在30天内出台配套实施。

0: 指引。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此次行政令是2025年版本被最高法院否决后的一次战术调整。
1: 2025年的那版，它的限定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基本上是试图一刀切，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以及绿卡持有者，那么他们在美国所生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美国公民。被2026年6月30号最高法院否决以后，这次特朗普呢做了调整，就是明确把范围缩小了。这实际上是特朗普在出生公民权这个问题上受挫以后，他进行的一次反击。他真实的目的是想把这个所有的得不到他的支持的这些赴美产子的这些孩子的出生公民权都给废除掉。但是呢，既然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推行，他就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
0: 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新的行政令必然引发诉讼，官司可能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但最终判决仍有悬念。
1: 那新的行政令通过以后，必然会有一些机构、组织、个人向联邦法院起诉，而且呢，联邦地区法院甚至于联邦巡回法院都可能阻止特朗普去实施这个新的行政令，所以这个官司呢，有可能会继续的打下去。同样一个问题，特朗普已经是再次的提出一个不同的行政令，希望通过反复挑战的方式来争取最高法院能够网开一面。关键就是他把目标缩得很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高法院究竟会怎么去判？我觉得它的结果应该是开放的。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表示，这份行政令的部分内容或许能够成立，但其余部分内容会引发一系列严峻的宪法层面争议。加布里埃尔认为，一旦孩子已经在美国境内出生，总统就无权判定这个孩子是不是拥有美国身份。美国法律与政治分析师杰西卡·莱文森称，法律界普遍认为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有可能在法庭上再度遇挫。
2: It is absolutely
3: 法律界普遍认为，新的行政令依然难逃司法挑战。他所做的无非是援引宪法中既有的例外条款，比如外国外交官子女、敌对外国势力子女，在人为向外扩编新的类别。
4: 关于美国的出生公民权行政令，经历了签署、否决、再签署的反复拉扯，那新令能不能在法庭上站住脚，确实还没有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围绕它的法律纷争可能才刚刚开始。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说说修房子，要修的是民居类文物建筑，特别是之前没有定级的一些老房子。国家文物局最近印发了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说到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这个消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首先当然是因为这类房子太多了。民居类文物建筑呢，包括了古建筑当中的宅邸民居，还有近现代重要的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当中的传统民居，总量非常大，分布也很广，和大家的生活可以说是密切相关。比方说我们能想到像北京的四合院，还有土楼、碉楼、围屋、徽派建筑等等，他们大都其实都保留了居住的功能，其中不少都是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已经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但是呢，又没有被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对于被定级的文物建筑来说，他们就有了比较明确的标准来指导和维护，而更大数量的未定级民居类的文物建筑呢，往往缺乏细致的法律规定来支持它的维护和修缮。刚才我们说到的代表性建筑之一，比如说徽派建筑，在徽州文化的发源地安徽歙县，当地呢据说是有不可移动文物3785处，其中未定级的就超过了3000处。 在更多的地方对这些亟待修缮的民居类的文物建筑来说，怎么修，怎么能够像公

0: 作指引所提出的那样去改善百姓的居住体验，包括提升百姓的归属感和幸福感，让更多的原住居民愿意留下来住下去，保持古城的烟火气。那即将进行的这些适应性改造呢，其实还包括可能像安装空调、设置或者升级厨卫的设施，还有改善防水、隔热、隔潮、隔音等等。这显然会极大地改善居住条件，提升大家的居住体验，真正实现让居住在文物建筑中的人们也能够享受现代生活。但是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什么？城市老城区的留人建物有生活这幅美好的图景怎么做才能更好？那我们这段邀请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的特聘副研究员徐腾一起来聊一聊。徐腾老师，这次我们聊到的这个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我觉得各个地方都有，但是我特别看到这次的修缮指引呢，它是专门针对了未定级的民居类文物建筑来说的。我想知道这个未定级的这些它是不是主流，还是说这种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被定级的是很少的呀？
1: 主流要看怎么去定义。从质量上来讲的话，他们应该不是主流，但是从数量上来讲，他们绝对是比现在挂了一些牌的文物建筑要多得多。
0: 未被定级的这类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很多很多的，
1: 当然存在。我们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其实都有非常多的未定级的这些建筑。因为过去定级的时候主要看的是它的质量，这个地方有没有发生过特别重大的历史事件，所以就一个是物质层面的，一个是人文层面。但是其实有大量的建筑要么它并没有太好的质量，也并没有发生过什么重要的事件，它就是一个老百姓自己家的房子，可能还拆了一半，另外一半变成砖瓦房。这些房子就是它已经过了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存在在那里，这么长时间本身就是个奇迹吧，就是你把它拆掉之后它就没了，所有的物质文化都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就你再也找不回来好了，不管它是质量好还是坏。所以目前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是倾向于把所有经过时间考验奇迹般留下来的这些房子都尽可能的保留。
0: 那也可能是我们做这个事情一个很重要的动因。那是不是定级的这些民居类的文物建筑，它确实能够过去已经经历了一些修缮或者比较好的保护，没定级的就意味着过去至少没有从我官方的层面或者说更有条理的层面去修缮过它们。
1: 定级它主要一个是对于它的数量的一个普查嘛，第二个呢是对它保护级别的一个认定，比如像我们有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所谓的国保，还有省保、市保，这些级别对应的是它背后给予的政策的支持不一样，也对应着你能够去修缮和改动的幅度不一样。定级以前是为了保护，是为了更好的调动社会资源去保护他们，但是这个里面实际上也有一些限制，比如说当一个房子被定义为国保之后，你要再动起来就需要国家文物局报批，并不是能够按照他当地的想法开展修缮和保护以及利用。当然这个是定向于高级别的保护。
0: 既然是文物建筑啊，想必比较老，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么一修呢，肯定是希望居住者的这种体验也更好，对这个建筑来说也能更好的保护它。毕竟是文物，它能不能修，怎么修，这里面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些很特别的注意事项和一些标准啊，是不是也得因城施策，甚至说不同的建筑物就得有不同的方案呢？
1: 如果要讲还是继续要人住在里面的话，因为过去我们说把一个文物定了级，那里面如果曾经住的人，那人家要清走，要么是落架大修，要么是什么其他的修缮的方式把它建筑的寿命给它延长嘛。之后它更多的时候可能是作为博物馆，或者是作为一些简单的轻体量的商业建筑来运营。但是如果要让人继续住在里面的话，那这个房子大量的是民居。民居建筑呢所面临的障碍主要就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呢是资金的问题，到底这个钱谁出。那以前说那国家给他定了级，省里给他定了级，那是有相应的一些资金要批下来的。当然怎么用非常的严格，怎么需要非常严格。第二个限制就是知识。你到底有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去理解到你现在住的这个文物建筑它的价值。这些建筑它的价值到底几何，有没有做过足够的普查研究记录，这个对于一般的老百姓而言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那对于他而言，扩展面积尽可能的提高生活品质是最关键的事情，所以他不太会注意到建筑的寿命啊，然后他所承担的一些文化历史价值啊。所以从这两方面来讲的话，就是一个

0: 是钱从哪里来？是国家出还是老百姓出？第二个是，那我们有没有专业的人员做辅助、帮助这些人把建筑的资料啊、建筑的背景啊，把它调查清楚。
1: 那有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对这些建筑物来说特别迫切的先做的事情呢？
0: 我们学者的角度来讲的话，首先第一步肯定是做资料。这个房子，因为它你要修，它肯定会改动嘛。目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包括了对它的木结构的物资状态的描述、图纸的、三维扫描的点云数据了。第二个是它本身是不是存在着跟特定的历史事件或历史时期相关的一些典型性的特征，这些事情要给它描述清楚。我们要做一个相对扎实的数字档案。这个是第一步要做下来的，对于我们而言哈，那对于老百姓而言呢，那肯定是调研他自己生活的需求，需要什么样的空间的配置，哪一些是文物建筑能够提供的，哪些东西是不能提供的，那不能提供的就需要加建，加建的时候或者改造的时候就需要涉及到新的建筑和旧的文物建筑之间的匹配，这个里面也需要有专业知识的帮助，还有一些工程经验的一些帮助，
1: 而且可能不同的建筑它的状态不一样嘛，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事情它提出来的很多目标，比方说让居住在文物建筑当中的人也能享受现代生活，在这样的这个目标之下，会不会有一些事情其实是比较难做的，但是我们可能还得想办法使劲儿的去做到。
0: 其实这个事情从大的政策层面来讲的话，肯定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要的阶段。就是最早的时候是把建筑保下来，它的那个物质状态哈，就所谓的房子本身的那个结构啊，然后这些东西表了下来，其实就已经是很难得了。但是再往后走的话，过去我们主要还是博物馆化的保护方式，是吧？人清走把房子留在那，然后给它做一个精心的一个照料，把它变成一个观看的对象。但是这一次提出来的就是要修房子，并且让老百姓继续住在里边。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对于生活、对于文物建筑，包括对于历史文化和现代当代生活需求之间，要做一个更加精细化的打算。不同的因素都能够同时的存在。以前是二选一，或者是三选一，现在就是说我三个都要。那这种情况之下，对于老百姓也好，对于从事这个事情的设计师，包括社区的管理人员啊，包括整个文物系统，都其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有的建筑，不管是老百姓搭的小棚屋，还是修的非常宏伟的中心建筑，其实最终都是要为人使用的。所有的房子搭出来，第一要义就是为人使用的，它并不仅仅只是给人观看。所以我们这个政策其实也是想要让建筑包括文物建筑回归到建筑角色的本身。当然我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因为我们经过前阶段的一些积累啊，从工程技术还是从思想观念还是从学术营养层面，其实都做了比以前更好的准备了，这个事情可以大胆的尝试一下。
1: 我觉得不仅是许腾老师刚才讲到我们三个都要，现在我觉得要的更多了，而且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目标，比方说留人建物有生活，它可能会让我们生活在这种民居类文物建筑里的普通人能够生活得更好。那这些居民本身他们需要做什么来配合这个事情吗？包括更多的我们要做这个事情，他可能还需要什么样的配合？
0: 留人建物建生活是吧，这几个标准呢，实际上它想要的是人要继续活下去，建筑也要继续活下去。专业上来讲，它背后说的实际上是活态遗产，就是按房子能够继续保持一个鲜活的运营姿态啊。但目前这个政策里面是跟生活更有关系，老百姓需要做的其实还是提高自己对于文物建筑的认知，这个是最大的难题。如果说思想意识还是停留在过去那一种阶段的话，这个事情其实是不大利于它的良好的推进的。像第一个，首先是肯定有很多科普的工作要做。为什么我们这个房子重要，要把它留下来？因为对于老百姓而言，可能他觉得这不一拆了，重建一个房子可能还更好一些。但是为什么要把它留下来？第二个呢，是除了科普以外，第二个是要配置相应的专业人员吧。比如说，我们从现在街区里有街区规划师嘛，责任规划师。那以后是不是可以有责任文物保护建筑师落到街区里面去，负责为大家提供各方面的外挂支持哈？不光是老百姓的事情了，这个是整体的制度设计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就是它背后是不是会有一套资金辅助的模式，不仅仅只是说钱是老百姓出还是国家出，还是两边都各出一部分，那是多具体是多大的比例？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些非常非常需要具细化的问题。 事情总要有个开始嘛，我始终都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和态度。

0: 但它开始之后，我们在行动当中慢慢去修整。只要初衷是好的，方向是对的，那这个事情就会越做越好。
1: 的确，这些文物建筑穿过历史的风霜，能在没有得到特殊保护的情况下保留到现在，都已经证明了它们本身的价值。人们住在里面，就是城市风景的一部分。那技术在迭代更新，老建筑怎么修缮，也现在有了更好的条件。那居住在其中的人呢，当然也有就有更多的机会去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了。留人建物。有生活不只是一个愿景，历史文化街区当中的烟火气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特殊礼物，每一个改造的细节都值得做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立秋三后寒蝉鸣，为何寒蝉此时才开始鸣叫？知了知了的叫声属于哪种蝉？以及明天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高强度健身跑、攀岩、桨板等新近流行起来的运动项目，还有哪些隐形门槛？怎么来避免运动的尽头是骨科？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灌南新闻。

0: 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欢迎大家收听《灌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畅通城乡交通脉络，铺就民生幸福通途；武信举行2026年军校新生送学活动；半城奋进金融新冠专栏播出；金融活水润田畴，灌南农商行让服务从柜台流向三农深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以来，县交通运输局聚焦群众出行难点、城乡联通堵点，全力推进多项重点交通民生工程建设，持续完善县域路网体系，以内畅外联的交通脉络提速群众幸福生活，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在大丰渡口撤渡建桥工程项目现场，塔吊林立，泵车运转，工人师傅们顶着高温酷暑，有序开展钢筋绑扎、预印力施工以及引桥预制梁安装作业。目前，大桥下部结构施工已全部完成，项目正式转入主桥上部结构挂栏悬臂浇筑关键施工阶段。
1: 高温下，钢筋表面烫手，但为了保证工程质量，我们都佩戴着厚手套作业。混凝土浇筑我们也安排在气温相对较低的时段进行浇筑，看着大桥一米一米向前延伸，再辛苦我们也觉得值得。
0: 据了解，大丰桥全长610米，宽8米，是横跨沿河的重要民生桥梁。项目建成后，将彻底消除渡口轮渡的安全隐患，打通东西联动发展的交通大动脉，结束沿线群众摆渡出行的历史，为区域协同发展筑牢交通基础，聚焦城区出行堵点，精准提升通行品质。在省345沿河惠泽桥东侧道口畅通提升工程现场同样热火朝天，针对该路段通车年限久、车流量大、通行拥堵等问题，县交通部门创新优化车道设计，将西侧向南车道拓宽至6车道，同步优化交通信号，完善非机动车道配套，全方位提升路口通行效率。
2: 目前710米路基土方开挖已完成50%，下一步将进行水稳前勘布作业。我们采取分段流水作业方式压查推进，确保9月中旬如期通车。
0: 路桥贯通，民心畅，路网通达，百业兴。今年以来，县交通运输局以实干破难题，以实干惠民生，一项项交通民生工程加速落地，节节推进，不断织密县域交通路网，畅通城乡发展脉络，为建设强富美高新灌南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3: 8月6号下午，协笔从戎，矢志强军，灌南县2026年军校新学员入伍欢送大会在县人武部举行，为惠泽高级中学3名成功考取军校的优秀青年学子壮行，副县长柯喜参加。
0: 活动中，县人武部部长齐志鹏宣读了2026年度全县军校录取青年名单，正式揭晓新进军校学子光荣榜单。据了解，3名优秀青年吴振元、何欧文、周浩文分别被陆军兵种大学、海军工程大学、海军军医大学录取，他们主动放弃相对舒适的普通高校升学环境，毅然选择携笔从戎、逐梦军营，充分展现了灌南青年热血报国、勇担使命的崭新风貌。与会领导共同为3名军校新学员佩戴大红花，授予荣誉绶带，并颁发光荣牌。军校新学员代表依次做表态发言，大家纷纷表示，此次考入军校，投身国防，

0: 是毕生无悔的选择，未来将牢记初心使命，不负家乡厚爱，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强军战士，以实际行动回报家乡、报效国家，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1: 从小考取军校便一直是我的梦想，现如今拿到了录取通知书，我们会在军营里继续努力学习，健全体魄，早日建功立业，为家乡建设、国防建设做出贡献。
0: 与会领导对三名学子圆梦军校、投身军营的励志选择给予充分肯定，并对他们寄予殷切希望，勉励他们要珍惜军旅韶华，珍视从军荣光，把家乡人民的殷切期盼转化为强军报国的强大动力，在军营大熔炉中淬炼成钢，砥砺品格，严守纪律规矩，深耕专业本领，苦练军事技能，坚定理想信念，扎根强军一线，努力成长为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以优异成绩为家乡增光添彩，奋力书写新时代青年报国的精彩答卷。近年来，灌南农商银行以地方金融排头兵、农村金融主力军、乡村振兴主办行为定位，通过创新信贷产品体系，拓宽服务渠道，优化服务模式，切实以贴心金融服务助力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农户增收致富。今天的农商行半城奋进金融新冠专栏播出第二篇，金融活水润田畴，灌南农商行让服务从柜台流向三农深处。在里集镇，灌南农商银行工作人员深入每个家庭农场，面对面了解种养殖产业发展难题、资金周转需求，精准推送惠农信贷、便民金融服务，手把手指导农户办理金融业务，打通金融服务助农最后一公里，让普惠金融落地乡土，惠及农户。
2: 我们今年想扩大收购规模，包括配置的一些设备，农商行到我们进来上门服务。非常好，放工快，额度大，接受又简单方便。
0: 资金短缺、技术薄弱等难题经常让不少种植户愁眉不展，灌南农商行针对性地推出金融信贷产品，精准助力资金需求，更新党建赋能小站的成立，为农户扩大规模生产带来了转机，也赢得了广大种植户的积极响应与由衷认可。
3: 我们始终坚持知农知小的初心，依托大数据赋能、网格化摸排、常态化上门走访的工作模式，深入村居、田间地头，同时大力推广专属涉农信贷产品，重点扶持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精准解决农户生产经营的资金困难，全力保障农业生产，为稳住乡村农业基本盘注入金融动力。
0: 灌南农商行支农金融服务从柜台到田间的跨越，不仅是服务地点的转变，更是金融服务理念的深度升级。灌南农商行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在乡村振兴领域深耕新金融实践，探索富民新村新路径，让乡村振兴的沃土成为金融服务深耕细作的热土。年日来的高温酷暑让城市环卫保洁工作迎来严峻考验，为守护城市洁净风貌，广大环卫工人顶烈日、战高温，坚守保洁清运一线，用汗水筑牢城市环境卫生防线。清晨五点，桥西片区200多名环卫工人提前到岗，抢抓清晨时段对主次干道、人行道、公交站台、绿化带边角等重点区域进行精细化清扫，全面清除路面杂物、卫生死角。随着气温持续升高，路面热浪滚滚，环卫工人们坚守岗位，持续作业，保障道路环境干净整洁。针对夏季环卫工作特点，县环卫所优化清运调度模式，全力保障民生环境。目前，城区每日生活垃圾产量约300吨，日均有30辆垃圾运输车、500多名清运人员穿梭全城。通过优化路线、加密频次，严格落实生活垃圾日产日清机制，杜绝垃圾堆积、异味扰民等问题，全方位护航城市环境卫生。
4: 资讯也精彩，一起来

关注。新华网客户端消息，为有效解决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8月6号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交汇点新闻报道，近日，记者从全省司法行政工作座谈会上获悉，截至目前，全省县乡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非诉讼服务中心已全部融合对接综治中心，1500余家人民调解组织、法律服务机构和2.4万余名调解员入驻县乡两级综治中心。节目最后来关注灌南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港口地区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27到28度，明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听众朋友，这次灌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小舵。老鹿塘河自南而来，在村东南陵带划出了一道优美的弧线。王金公诗云：一水护田将绿绕，有东行数十里汇入沿河。这是历史上的南鹿塘河故道。江苏省灌南县地名录，小舵，此庄居民从孟兴庄老舵搬来的，故名小舵。小舵关于此地名，有人喜欢把它写作小舵，是因为小的字面文乎一些吗？关于地名中舵的含义，起先也是猜测，大概与汉典中的沉堆的东西这个意象比较接近，后来看到民国年间的杜氏族谱解释，就了解其特定的含义。杜氏族谱序：始居海州胡方之杜家舵，按方乃遇水堤，舵为积柴高地。小舵俗称孟小舵，清时它是南鹿塘河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水利节点。淮安府志卷八水利：鹿塘河自宿迁经桃源至清河分南北二谷，南谷河由清河一支刘家庄、韩家庄，历安东之古寨、华家口、苏家荡，至树一支孟家渡、五丈河筑巢河归海。这一本《淮安府志》是乾隆年间淮安府知府魏哲制修、阮学浩等所纂的。南谷河又叫南鹿塘河，经流经村境的老鹿塘河及其故道。据史料载，康熙年间，河道总督靖辅于朔向湖南北地带开凿南北鹿塘河，用来泄洪排涝。然而，黄河一斗黄金一浪头，造成了鹿塘河无数次漫溢乃至决堤，导致大湖渐渐淤淀。靖辅奏请屯田案之后，上游每来大水，湖田失收，百姓逃走，君王消干，河都胆战。乾隆朝以来，清政府尤其重视对南北鹿塘河的治理，国史

州县志以及水利志记载颇多。民国时期，南北鹿塘河也曾一度治理，然而乱世之际，怎能兴修好水利呢？直到上世纪后期，沿东控制工程宣告全面竣工，南北鹿塘河的水患才基本得以治理。数以之孟家渡无疑是以姓氏渡口而得名，此地名青石路、江南通志等重要典籍多有记载，由此可见它是当年拦鹿塘河尾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地理坐标。那么这一古渡口在今天哪里呢？翻见了数十本史料，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看似编纂者随手的小注却给我带来了惊喜。民国重修沭阳县志卷之二，界沟有四，南北东皆与安东共之，西沟下游又北出万家围沟，利州境至孟小垛及孟家渡闸出南鹿塘河，又有南鹿塘经安东境之大兴庄，西岸有偶池口、立虹桥，一名王家围入海州之孟家渡即在河西，西岸有闸，谢两河中间下滩积老至朱家闸，一名拐围越沿河出五丈河。原来孟家渡在小垛，想当年大河上有渡口，渡口旁上有水闸，水闸旁有行路，行路通向村庄，人来人往，寒暑一节，这里便成了一个集市。由此可见，小垛街因为位于水路交通口而逐渐繁兴起来，即在河西，可见古今河道走势是一致的。李吉相志，小垛街为清末孟庆峰创建，四周水围，只有西头一处设围门通行。建国前有猪行、牛行、粮行、布匹、杂货店、赌场、客栈、烟馆、中西药铺，说书卖艺齐备份，四方客商皆来，农历1479逢集。渐渐出小垛乡政府成立，整治街面，增设供销社、营业所，组建医疗诊所，市面繁荣。1958年里吉人民公社成立，集市贸易以里吉街为中心，供销社、粮站、营业所撤销等单位逐步撤销，60年代自行闭市。在读乡志时，心中就有些疑惑。据乡志载，里吉街是同治九年1870年李彦斋兴建的，而小垛街却是孟庆峰分兴建于清末光绪元年1875年其任为集主。从典籍所记载孟家渡的视角来看，我以为小垛街的兴起比里吉街更早，遗憾的是即在河西没找到更早的典籍记载。里吉乡志没有记载孟庆峰分新建小垛街一事，而孟庆峰一事却载在于氏家谱之中。庆忠先生，里吉镇小垛村人，前不久他发来海州孟氏家谱小垛支谱，支谱是一个破旧的简本，自有脱落，这只孟姓和孟兴庄老垛张店镇湖方一带的孟姓人家一样，也是奉孟克父为海州世先祖。还据谱牒记载，孟倩生有三子，长子庆元，次子庆涛，三子庆芬，庆芬旁注武举，兄弟姓名用字都有一个三点水旁的字，十分符合古人取名的习惯。而由此推测，里吉乡志于氏家谱的孟庆峰可能是被编者念白而误记了，编发庆中写小垛的文章于贯和阴差阳错忘记重新更正了，很汗颜，特在此声明一下，不敢略人之美。几年前在新民村曾听一位孟姓村民绘声绘色的讲古，那天二三十人围观在小湖边，想起了旧时的小书头，三皇五帝治世，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谁能造福百姓。那天说的孟举人和王湾大地主王三歪到海州打官司一事，后来看到了里吉乡志载有孟举人的官司不会输的传说，是由姚太仓口述，徐志昌记录，与村民所讲的故事情节基本相似，如下：小垛孟庆峰分光绪年间人，身高60开外，粗壮结实，履历过人，十岁习武，平时练功就用一对石锁，每一个重足有100来斤，手使一双大砍刀，一杆96斤，一杆120斤，在马上舞弄起来，壮如车轮，八面来风，是洒不一滴水去的。20岁考中武举，经沿河回家，两岸乡绅想试一试他的武功，拦河设下骑士道卢览，夹河万人观看，
只见孟武举催动船只

立于船头，单手挺刀，如切葱一般一气挑完，船连停也没停一下。这人物形象颇有中国民间传奇色彩，秀香志没有将孟庆峰分作为战略人物，而是将奇人奇事作为民间传说，可见当年为师者的审慎态度很值得令人敬佩。曾听庄人讲，孟庆峰的坟茔是在20世纪60-70年代被挖开的，棺材板被打成了篮球板，一如当年刻有京府纪善的吴承恩棺材板，重见天日之后还要遭受一次劫难。据说当年孟庆峰的坟茔还出土了金戒指等随葬品，但是早不知下落了。耳畔似乎回旋起那一首童谣，陆塘河十八弯，弯弯出个大地主，谁也斗不过小舵街的孟武举。民国时，现界河南岸属于涟水之境，这里有一个小庄子叫围南庄，为小舵村的一块飞地。几年前，这个小庄因为新明特色田园乡村项目而被彻底的拆迁，其西南还有四道围、小乌鸡、小孟庄等庄子，这一带曾是孟举人家的田园，至今四道围庄上还有其直系后裔。听那位讲古人说，孟举人的大刀一直收藏到1949年后。站在废口庄前眺望，老陆塘河如龙盘蛇形静静的流淌，岸边有一大片树林，林木森森。那一年和摄影家协会孙军明、郭兴亚两位主席来此，从无人机中俯瞰，这里仿佛是历史和时代在灌南大地上共同创作出来的一幅水墨丹青。此时又想起了村中的那一汪水塘，正正方方，如同一枚古拙的印章，深深地烙在水乡田园的画图中。还从网上检索到李鸿莹将军儿子的李小宁的美篇，美篇中看到了将军一幅汉墨，龙兴华夏，虎啸神州，恰好作为这一新时代画卷的题联。日月轮回，长河依旧，古今穿越，人影绰绰，河道总督靖府、张鹏和等治水名臣，张德香、黄海、李鸿莹等革命者相衔，他们如同小村前行路上的一个个里程碑。岁月安好是因为有人为你负重前行，是一句时尚的话语。犹记高中毕业时曾在小舵二姐家住过一宿，除了大路鞋几无印象，后来多次前往小舵村，那个庄围、那方汪塘、那条大河让我想起了儿时的老家。于今又翻箱倒柜找出遗忘在历史角落里的小舵的旧时地标孟家渡，才觉得几十年、几百年的时光恍如昨日。拂去岁月的尘埃，地名之上是自然与人文的变迁。听众朋友，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小舵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2: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关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

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维护公共设施我带头，垃圾分类投放我带头，公共场所不吸烟我带头。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Magic Radio here.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风的速度每秒30米，音速传播每秒340米。想要你的品牌传播得更快，选择比风速传播更快的调频，90.7兆和魅力广播，品牌传播比你想象的更快。品牌专线0518-8322-6907，0518-8322-6907。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小时候在父亲的肩头，二十岁回头他在路口，我不再是少年的时候，他老去变作孩童，老朋友聚又散，就像云朵来往，岁月风爱过了。

雪的路口，天晚了，我烫一壶热酒，炉火旁聊夏夜的晚风，那一年吹过你我。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花开的声音，落叶的声音，孩子呀呀学语的声音，音乐响起，心灵颤动的声音，在声音中探寻生命的宽度和厚度。今天你听到了什么？

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听众朋友，本台今天的自办节目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2: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3: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4: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5: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6: ，China 赢。
7: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明日之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继续在上海进行，今天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迎战来自阿根廷的河床俱乐部 U17 梯队，稍后为您带来详细报道。今天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出关于加强青少年乒乓球赛事赛风赛季管理的通知，14岁乒乓球少年输球打人事件给我们带来哪些教训与思考。正在集训备战的中国女篮再次开始热身赛，他们要和尼日利亚进行3场热较量。那今天的第一场比赛情况如何？稍后我们也会详细去关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本周的共同体专栏。目前正是欧洲足坛的夏季转会期，除了球员们之外，爆料的记者也成了转会期的红人。具体情况，稍后我们一起来听。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 U17 男足，连线到的是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晚上好。
8: 王亮，晚上好。
7: 哎，先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中国 U17 国家队的表现吧。
8: 好的，今天晚上呢，其实这两场比赛是在上海海港的这个两个训练场，南北训练场同时进行的。因为我们知道上海队呢也进入到了这个4强，他们是面对的阿森纳队。

0: 那边的比赛呢，最终是2-2战平之后，点球大战上海队输了。这样呢，是他们会和这场比赛啊，就是这场比赛的这个胜者，和这个失败者去争夺三四名。而这场比赛呢，就是我们是一个门将江承恩，后防线张君豪、刘志成、南子君和张旭尧这样的一个后防阵容，中场一个门将江承恩，后防线张君豪、刘志成、南子君和张旭尧这样的一个后防阵容，中场的匡兆雷、潘朝伟、周雨诺和思凡是登场，那前锋呢是两个高中锋金冠成和赵松元。这我们说傅刀敏在之前三场比赛中呢一直没有去展示出自己的主力阵容，由于到了淘汰赛阶段呢，这也是把这个主力阵容啊是浮出了水面。今天这个比赛场地呢，两边都是南北训练场，整体的这个宽度呢稍窄了一些，那我们这个球员的身高呢都比较高，所以这个整体这个比赛进行过程中，你会感觉到这比赛场地的空间不太够用啊。另外呢，就是河床这些球员虽然身高不是很高，然后呢整体年龄有可能比我们还小一些，但是他们在这个比赛的经验上啊，和他们的成年国家队有点相像之处，会利用比赛的一切的这个空间、时间和这个自己的这种想法，把比赛切得更零碎一些。这场比赛上半场呢，这个其实中国队的机会不多啊。匡兆雷在右路是不断的去尝试下底，第二分钟啊，包括后边的第十二分钟，都是多次的想下底传中，都是无果。对方的左后卫的防守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然后呢，上半场其实中国队的整体的一个思路还是比较统一的，由于匡兆雷在场。就是更多的希望从右路能够下底传中，找两个高中锋，这让我想起了当年咱们这个最熟悉的中国男足的打法啊，下底传中啊，中锋争头球。但是我们某种程度来说呢，也获得一些机会啊，就比如说27分钟时候左路起球，金冠成门前抢点被扑出；28分钟时候呢，赵松元是头球摆渡啊，金冠成门前抢射被门将扑出。就是我们在下底机会不多的情况下呢。我们俩中锋自己玩起来就是相当于我白给你，你白给我啊。那第35分钟的时候呢，匡兆雷右路是连过两人杀入禁区被破坏了啊，最后这个角球机会呢，赵松元的头球也是被没收。整体上说呢，就是傅刀敏的思路还是很清晰的，就是两个高中锋啊，争取这个互相啊争二点球，边路呢利用匡兆雷的速度下底传中，争取头球破门，再抓定位球。在上半场呢，这个河床队还是比较会比赛的，这个整个的比赛节奏控制不错，我们还是0-0啊收下了这个上半场。下半场呢，中国队做了一些换人调整，这个何思凡被换下，帅文浩登场，这场上出现了三个中锋。那这个匡兆雷右路50分钟时候呢，是突破下底传中，皮球滑门而过，队友没包到，这个其实按理说是个好机会。52分钟呢是 U17下底传中，被这个河床门将出击化解了。因为你这么不断的传球，他也意识到这个风险了，他门将是扩大了防守面积。然后呢，第55分钟，赵松元和河床的这个艾利安·苏里奇在场上发生了一个互相推搡的动作啊，俩人都被这个裁判出示了红牌。然后呢，第56分钟啊，舍维浩因抬脚过高也是吃到一张黄牌。69分钟时候呢，U17获得了一个边路的任意球机会，匡兆雷主罚直接射门，这皮球呢是被河床的门将扑出。第75分钟，本场比赛关键点，金冠成的出入禁区被河床的这个苏里奇铲倒，主裁呢判了个点球。随后呢，赵松元主罚点球打的是门将的右侧啊右下侧，被这个恩佐佩雷拉扑出来，比分0-0。这球扑出来之后呢，恩佐佩雷拉恨不得扑到这个赵松元脸上啊，就庆祝自己把球扑出来了。这赵松元呢？也把这个球给记下来了，一会儿我们会在点球的时候呢再细表一下。那83分钟的河床球员这个阿拉尔孔啊，从身后铲倒了赵松元，被出示黄牌。就大家可以看到，这场比赛其实双方整个的啊这个火药味还是很足的。最终呢，这个比赛在加时赛的时候呢，还是一个平局。那中国队呢是在剩2分钟的时候呢换门将，把这个江承恩换下，换上了2.04米的江雨涵。这是为这个打点球啊做准备了，因为这个比赛呢没有加时，直接就进入点球。这样呢，我们就换上2.04米的这个江雨涵来守门。点球大战第一轮呢，中国的是前锋赵松元主罚命中，还打的还是这个门将当时扑出来的右下角，就是我当时被你扑出来哪个角，我还打哪个角。 打完之后呢，他冲着这个门将吼了一声，我觉得这是赵思源特别好的一个比赛气质，就是好的球员在哪儿跌倒要在哪儿爬起来，还敢于打这个位置啊！我觉得这个是某种程度上我们看到赵思源这个球员的一些很好的比赛气质和意志品质哈。那河床这边的主罚的费尔南德斯呢，是直接罚中横梁啊，这个我跟我们的门将高有关系。我们又说这个张雨涵啊，站在门前2.04米，就跟多纳鲁马在门前一样。对方这些小孩看起来呢都是有点胆怯啊。第二轮呢是潘朝伟主罚命中了，河床这边的阿穆尔主罚是直接被张雨涵扑出来了。第三轮呢是我们这个张旭瑶啊是主罚命中，河床这边是卡胡拉尔，其实是罚的球被张雨涵已经扑到了，但是又扑到门里去了，就相当于其实前三个球张雨涵几乎都要把球给划了出来啊。但这时候呢是中国 U17 3-1领先。第四轮呢是我们出来罚点球的李佳润呢是主罚射偏了，然后呢河床队的安联苏里奇主罚被江玉涵直接又扑出来，就江玉涵一个人扑出来俩啊，扑到一个，就是有三个球都摸到了，就一个球呢下对方踢门柱了，对方总共就打进一个，这样的中国男足 U17 常规时间与河床 U17 战成0-0，点球大战3-1战胜对手。那边我们刚刚说到了啊，就是那边比赛其实挺精彩的，是个2-2的局面，最后也是打点球。点球的时候呢，这个 U17 上海队呢是当时是李秋普是先罚失的，然后呢是王启荣作为门将扑出来一个点球，就打成平局了。第四轮上去的这个李文博又罚丢了，所以最终呢是3-4不敌这个阿森纳。这样的未来的决赛呢，就是相当于和 U17 同组的阿森纳再来一场，对吧？之前说法是刚人家刚到，时差没倒过来，那看看这回有没有机会啊，再拿下对方，这样的对方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另外一场呢，就是上海队和河床，他俩是出自于同一个小组，也要再打一场，打3-4的决赛。那这场比赛的数据呢，我们说中国队还是比较好看的啊，8脚射门，3脚射正，54%的控球率，8个角球啊，2个黄牌。河床这边呢是2脚射门，2脚射正，然后4个角球，5个黄牌。河床这些球员其实说实话，身体比我们小一号，然后呢，整体是利用这个自己的这种各种经验。把比赛的切得比较碎，整体防的还是不错。主持人，
1: 这场比赛既然说到了赵松源，在常规时间内罚丢了点球，但最后点球大战，你刚才也特意表扬了他，就是又在什么地方摔倒，又在什么地方爬了起来，这一点大家也非常的赞赏。这两天赵松源确实也因为他的这个高光表现，我看很多球迷都在讨论，是不是要抓紧时间送到国外去啊？当然也有的球迷讲，这毕竟只是热身赛，不要着急去捧杀。你在现场看，你感觉赵松源的进步到底有多大？
0: 赵松源的能力呢，其实来自于他的身体素质。他的妈妈和爸爸都是职业运动员，他妈是打排球的，他爸是踢足球的，并且呢，学习成绩不错，在北体大这个环境中成长。那我们说，我们很喜欢把他比成哈兰德啊，就哈兰德的爸爸是这个老哈兰德，是英超曼城的球星，妈妈呢是挪威，应该是铁人7项还是6项的一个冠军，全国冠军。所以说好的运动基因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呢，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就你看赵松源的这个1.94米的身高，他的远射，他这个整个的协调性，这都是先天的基因。就某种程度来说呢，就比如家长想培养孩子去踢球哈，也要看看自己的基因，不看自己基因，就比如爸爸还要看看妈妈的基因啊，互相彼此对视一下，这两个人得有一个型的才能干这个事儿。那话说回来，赵松源其实目前就我个人的感觉哈，从之前的银川的比赛到这次的比赛，到之前亚洲杯上过几场比赛，实打实说他的能力在这个年龄段，我觉得在全世界排进前20或者前50都没什么太大问题，有可能保守啊。我看有些媒体人给的是前10啊，这个无嘛就是在这个只有德转能给最准的，就当年胡国涛给过一个同年龄段的全世界50嘛，因为他这个身高，这个脚下频率，这个速度。这个远射，这个头球，我觉得都是很不错的。但赵松源现在有一个问题，昨天其实马老师也谈到一个点，就他现在是马班的学员，他回去还要读书。
1: 嗯，
0: 他这个问题在于，就未来这个职业路怎么走啊？就包括方亮，虽然你很关注他，希望能送出去，但现在其实他照着像邝兆雷，还有很多的这个像这个李佳润这些球员来说呢，他都不。

0: 在职业体系内。当然，北京国安很想把他收入囊中，让他白天的学习，晚上的训练，但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所以说呢，这么好的一个苗子，在目前来看呢，还是卡在了各种的运作当中，他现在还没有归咎于这个职业体系的门槛当中。
1: 当然，我们也希望不同的这个培养路径都能够结出硕果，这也是大家希望中国青训百花齐放，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共同美好春天的意义所在。我们希望赵松源越来越好，也更祝福这支 U17 国家队接下来的表现能够越来越好。也谢谢郝迪这一时段的连线。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要关注的是乒乓球这方面的消息。中国乒乓球协会今天发布了关于加强青少年乒乓球赛事赛风赛季管理的通知，针对近期在青少年乒乓球赛事中出现的严重赛风赛季问题，要求各乒乓球项目管理单位、会员协会等有关单位筑牢青少年文明参赛理念，持续净化赛场风气。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戈。李老师，晚上好。
2: 哎，方亮，晚上好。
1: 哎，我们知道这个事儿的缘起呢，是之前中国乒协国青国少江苏选拔赛，有一位14岁的小运动员输了球之后动手打人啊，那个视频在网上流传，引发关注。当然，这个是后来之后，江苏省乒乓球运动学会已经发布了情况处罚通报，但今天中国乒协也发布了刚才我念到的这个通知。怎么看今天的这个通知？为什么大家对这个事情这么重视？
2: 首先，就像你刚才说的啊，这件事情其实从赛场本身来说，如果不把这个相关的视频发到网上去的话，不会引起啊一种舆论上的这种啊严重的关注，或者说大家的纷纷的吐槽啊。就是视频现在由此可以看出，一旦出现之后，无论是体育赛场上还是社会上的一个什么事件，那都会引起一个舆论上的风暴。那么这个就是由于这方面的一些造成的社会的一些不良的一种反响。我们看到了，尽管事情出现之后在不到一天之内啊，江苏省乒协就迅速的对这起事件给予了一个明确的处罚啊。当然，处罚主要包括三条：第一是全省通报批评；第二是取消了这个违规打人的球员曹彦浩的这次比赛的成绩和资格啊，同时呢，对他进行了一个江苏省内的禁赛一年，从今年的7月28号到明年的7月27号。从这三条处罚内容而看，我觉得针对这起事件还是相对比较匹配的，没有特别的啊让我们感到更痛心的一种处罚，比如说禁赛3年、5年，甚至怎么样怎么样。那么这就体现出了对于赛场上10岁年龄组别出现的这样一种明显违规的、有违于赛场赛风赛季的事件中啊，应该说处罚是必要的，处罚的速度也很代表了江苏省的这方面的态度问题。但同时我们看处罚的内容还是对14岁的这个少年，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赛风的赛季的这种遵守的程度上，还是予以了一定的出路，并不是说一棍子就要打死。我觉得我对这个江苏省的处罚还是比较认可的。但是对于中国乒协为什么在10天之内再次出现了这么一个通知，而且提出了一个叫严重的赛风赛季的问题，这个严重二字我认为还是提的比较重的。这件事情没有像江苏省乒协那样的话显得比较轻，我觉得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这起事件现在已经引发了一定的舆论风暴，所以中国乒协认为有必要从全国的层面对这一起事件立一个规矩啊，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能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了，这是直接的原因。那么深层次的背景就是今年是国家体育总局定为的体育领域的深化治理年，要求包括乒乓球项目在内的各个项目要加强赛风赛季的管理。你在这个时候你出台这个事件，那你就是有点顶风作案的这个味道。所以呢，中国乒协也觉得有必要啊，从乒协的这个高度来对这件事情啊要发文，要做一个严重的警告。我们看到这次中国乒协的通知中首次系统性的列出了11类的违规情形，就是违规赛场的违规违纪的这种情形，建立了一个从批评教育到终身禁赛的一个阶梯式的处罚体系，这个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以前也有处罚通知，也有类似，没有这么明确啊，没有这么严格，同时还建立一个黑名单的制度，将严重的违规者纳入到一个重点监控。那我们想这次打人的曹彦浩，他应该说就可以属于严重的违规者，所以这次江苏省对他的处罚，我认为 不是特别的重，但是从中国乒协的通知来看，他已经会纳入到了一个重点监控，就是你不能再有二次犯了。二次犯了以后，那再有处罚，无论是省内的处罚还是中国乒协的处罚，我想一定会比这次我们看到的这三条要重了很多。这是一个。另外就是说，如何加强对于曹彦浩这样一个青少年，这个今后在赛场文明啊、遵纪守法这方面的一个教育，我觉得这次中国乒协在通知中其实给我们指出了几个渠道。第一个就是赛前要把规则的教育做成一个必修课啊，因为这次通知就明确要求各个单位赛前要认真组织运动员，尤其是青少年运动员要学习体育赛事活动的赛风、赛季管理办法等相关的规章制度，绝对不要走程序，非常认真的一点，这是啊。而且我们看到了啊，国家体育总局现在也出台了一份文件，叫做《立德树人：青少年体育的第一课》，就把文明参赛规范列为了教练员和赛事的管理人员的一个必修课程，并且创新的推出了一个线上学习加上达标考核的一个资格准入机制，没有通过这个考核的人就直接取消相关赛事的参赛资格。所以由此可见，规则的教育不是一个可以走过场的一个随时说说而已的，它已经跟你赛场的这个参赛资格直接挂钩了。那么在赛中的时候，要让赛场成为一个运动员的品格课堂，尤其对于青少年而言。所以这次中国乒协也明确要求赛中要注重教育的融入，开展相关的宣传展示，强化理想信念的教育，弘扬中华体育精神。那么这个在以往的时候我们也认为是比较务虚的，但是从这一次曹彦浩的这种明显的赛场的这种失当行为来看，这一点来说完全是应当应分的，赛中要加强。另外一点就是在赛后要建立一个长效的追责和教育机制。我们看中国乒协这次健全了赛风赛季刚才说到的黑名单制度啊，将严重违规的运动员、教练员和相关的人员要纳入重点的监控范围，对于那些苗头性的问题要及时的提醒纠正，对严重的违规行为要依法依规严肃的追责问责。所以这点来看啊，这个中国乒协我认为虽然事件看起来不是那么大，年龄又都比较小，但是呢没有特别把它给好像就看得很轻的那个样子，而是把它提动了一个系统治理的一个高度。我觉得这次通知中这个内容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同时我觉得还有一点我想跟方亮进行交流的是啊，比较耐人寻味一点，这个曹彦浩啊是出生在一个这个名副其实的乒乓球之家啊，因为他的哥哥叫曹彦涛，2017年入选过国家乒乓球二队，也代表国家征战过一些国际的青少年赛事。张继科在体育的直播之中还公开称赞过他的哥哥曹彦涛具有相当不错的乒乓球的这个天赋。当然他现在啊，今年他参加了美国乒乓球职业联赛的选秀啊，首轮第八顺位就被芝加哥疾风队选中，目前就在美国开始打乒乓球的职业联赛了。那么他的父亲啊更加有名，叫曹振东，他是江苏省乒乓球界的一个名宿，多年以来深耕青少年乒乓球的培训，创办了一些专业的乒乓球训练基地。在江苏省乒乓球这个圈子里，他父亲曹振东的名字那是相当响亮的，资历深，人脉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曹彦浩这一次啊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认为啊，有没有可能他的父亲家庭教育中缺少了对孩子思想品德、赛风赛季的这个教育，在技术战术这个层面强调的过多，使孩子有一点点输不起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看在这一次的半决赛中，他的对手是一个削球手，叫贺瑞辰。这俩孩子是同龄人，而且在24年之前的2022年的江苏省内的一个运动会上，两个人联手拿到了9到10岁乒乓球男团的冠军。所以这两个孩子其实私下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可以说是一个师兄弟。但没想到这一次啊，这回在半决赛中这个比分打得比较悬殊啊，这个曹彦浩是0-3输给了贺瑞辰，而且在第三局中输了一个0-11，被剃了一个光头，所以有可能也是输得有点急了眼，所以一时之间情绪崩溃了啊，出现了这么一个失控的行为。 所以凡此种种，我觉得这件事情背后透露出了许多的信息，让我们在这一起看似不起眼的一个低级别的青少年的乒乓球比赛中出现的一个违规违纪的问题中，其实暴露出了很多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些苗头和倾向。这个就是中国乒协今天出台这份通知的一个我觉得更多的一些背景的原因，
1: 就是吸取教训，认真对待，

0: 举一反三，更重要的是治病救人，对吧？
1: 不能再犯。
0: 哎，好，谢谢李格老师的连线。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要关注的是篮球方面的消息。今天晚上中国女篮与尼日利亚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最终中国女篮击败对手。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2: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看一下这个四节的比分啊，其实是相当的接近，对吧？第一节22-0，第二节17-16赢了一分，第三节16-14拿下两分，第四节15-15又是平局，所以最后是70-67，将将只赢了三分。你看这四节每一节的这个局分啊，你都能感觉得出来，就这场比赛打的是不是相当的焦灼？
2: 嗯，没错，在比赛中呢，咱们和尼日利亚女篮也是数次交替领先，最后呢，中国女篮是以70-67三分险胜，应该说呢，还是起到了在女篮世界杯之前锻炼阵容的效果。因为过去呢，我们总担心在国内举行的比赛，那么来的这种对手呢，他不是强队，而尼日利亚呢，目前在世界排名上是排在第8的位置，咱们是第4。但是呢，在上一次大赛，也就是巴黎奥运会上，尼日利亚呢当时是打进了8强，在小组赛呢，他们也曾经击败过澳大利亚、像加拿大这样的强队，他们也是非洲杯的5连冠，应该说呢，阵容实力还是不错的。那今天呢，中国女篮还是在阵容的搭配上进行了很多的尝试。嗯，咱们可以看一个数据，就是替补出战的张子宇。今天呢打了18分钟，15中11，拿了24分，正负值呢是正19。本来说呢他在的时候球队一直是赢分的，但是呢当张子宇没有在场上，不管是打5号位的是咱们说是陈明玲还是说刘雨桐，效果呢都不是特别理想。尼日利亚呢也是利用这段时间频频的追分，而且呢尼日利亚在身体对抗上，在身体天赋上确实呢是占据着一定的优势。即便咱们有张子宇，但你看今天呢，中国女篮后场篮板球只有25个，而尼日利亚呢今天是抢了25个前场篮板球。换句话说呢，尼日利亚投篮不进，那么双方争抢篮板球的概率是5-5。那么因为他们抢到了大量的篮板球机会，所以呢，他们整场比赛是完成了78次出手，咱们呢只有64次，咱们比对方少了14次出手机会。好在呢，咱们的这种命中率相对高一些。另外呢，我们的罚球数也比对方呢要多上一些，最后呢才有这三分的险胜。当然了，今天中国女篮整场比赛呢也是出现了16次失误，也是给了对方呢很多的反击机会。当然这些呢都是咱们说热身赛需要去找到的软肋。那么也希望呢在9号双方在海口有2番战的时候，中国女篮呢能够打出更好的表现。
0: 你说到数据的时候，我也在看啊。除了张子宇的24分，往下看就是杨舒予12分、3个篮板、6次助攻、2次抢断。他应该是7月底才从澳大利亚联赛这个回来，对吧？就是实际上归队时间并不长。怎么看杨舒予的发挥？
2: 应该说杨舒予呢，在结束了上赛季 WCBA 联赛之后呢，没有第一时间到国家集训队参与合练，而是去到澳大利亚，去了他们叫WNBL1联赛，相当于澳大利亚女篮的2级联赛，墨尔本老虎队进行了一个赛季的大半个赛季的征战，那么也是在7月底呢才回到国家集训队。那么通过这比赛来看呢，澳大利亚女篮的2级联赛虽然说水平不如1级联赛，不如这个半年前韩旭打那个 WNBL 这个1级联赛的比赛，但是呢这种对抗强度还是给到了。杨舒予呢今天也是体现出了不错的状态。他是出场了今天全队最长的27分钟，另外呢有12分，效率还不错，10中6，其中呢3分球是3中0，但是呢2分球是7中6，等于说中距离啊、篮筐附近啊终结很高效，另外呢还送出了全队最高的6次助攻。因为我们知道杨舒予呢是中国女篮的新任队长，那现在呢队长回归了，尤其是咱们目前呢在后卫线上还是有着一定的软肋，所以就更需要杨舒予的回归能够给球队呢在外线，在这种1号位或者是2号位上提供更多的帮助。因为咱们目前中国女篮的最薄弱的位置就是这个1号位或者说是后卫的位置。杨舒予呢虽然是2号位，但是呢现在国家队有意让他承担很多的进攻开发任务，所以呢也承担着一定的1号位职责啊，也希望他能够为球队形成更好的磨合。
0: 另外我注意到邓雨婷6分1个篮板，对吧？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在美国 NCAA 联赛打球，也被认为是未来我们可能在锋线位置上的一个潜力新星。今天晚上、

0: 这个数据看上去不是特别的出色，是发挥的原因，还是其实获得的机会本身上场时间就不多？
1: 他出场时间是14分钟，今天是替补出战，今天呢也是邓雨婷代表中国女篮的首秀。虽然是一场热身赛呢，但是他还是体现出了自己的一些特点。你比如说他是一个咱们俗话说是一个叫美式风格的锋线，他很敢持球去进行个人进攻。今天呢虽然只打了14分钟，出场时间呢并不是队里面排名靠前的，但是呢他这7次出手在队里面呢可以排在第4的位置，仅次于张子宇、杨树宇和陈宇杰，完成了7次出手。当然了，效率呢他第一攻就攻进了，但是后面呢一直是没有能够找到自己的准星。但是呢他还是获得了4次站上罚球线的机会，最终呢加一块是拿到6分球，另外呢还出现了2次失误。应该说作为一个新人来说，今天一个是他，另外一个呢是后卫钟佳丽。钟佳丽呢今天打了4分钟，两个人呢都是上演了自己在中国女篮集训队的首秀，还是展现出了一些自己的特点。因为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说中国女篮呢现在在1号位的位置上是一个软肋，而在锋线的位置上，在李梦退出国家队之后呢，咱们其实也是比较缺一个可以靠个人自主进攻来去解决问题或者说完成得分的锋线。那邓雨婷呢看上去呢是这样一个候选人，但是呢从她进集训队到她可以在正式比赛中挑上大梁，可能呢她还需要更多的锤炼或者说是磨合才可以，现在呢她还需要时间。
0: 此前我们的主教练龚鲁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说目前的中国女篮几乎是完全体的阵容，但是韩旭、李月汝目前都没有归队，他们两个最近在 WNBA 状态怎么样，有没有最终的归队的时间的安排？
1: 目前呢韩旭和李月汝分别是效力于纽约自由人和达拉斯飞翼，那么两个人呢也都已经是成为了稳定的轮换，相比之下呢韩旭的轮换顺位更靠前一些，他目前呢在自由人可以说每场比赛可以稳定的获得15分钟的出场时间。那李月汝呢相对要少一些，一般一场比赛是7-8分钟左右，但是呢也能够稳定的进入轮换。而韩旭呢不久前刚刚是成为了 WNBA 历史上得分总得分最高的亚洲球员，他刚刚呢是超越了日本球员杜加弗莱孟，成为了在 WNBA 历史上这个总得分最高的亚洲球员，超过了500分。而考虑到呢韩旭目前还比较年轻，所以他有机会继续刷新自己在 WNBA 的得分记录。应该说两个人的这个比赛时间或者说比赛的这个轮换顺位是比较稳定的。而今天呢美国女篮其实也是公布了他们的这个世界杯的大名单，而按照 WNBA 的赛程规定，球队呢将会在大概2周以后进行这个咱们说给国家队留足时间，而韩旭、李月汝将会在欧洲和中国女篮会合，之后呢在欧洲打一些热身性质的比赛，之后呢再迎来女篮世界杯正式的比赛，他们会跟球队在欧洲进行会合。
0: 你在说的时候我在看大家伙的这个留言大家还是很关注女篮，当然也对今天热身赛的表现呢多少有一些批评，比如有的球迷这位留言就说这是险胜啊，他多名主力队员缺阵，这个可以理解，但是这个阵容呢也一般，就是发挥好像也一般，当然这是热身赛，就是怎么看大家心目当中就觉得老是感觉打得很一般，没有什么特别精彩高光的这个片段。
1: 我觉得可能还是在这个进攻驱动上有些问题，另外呢因为今天是一些市镇的比赛，很多阵容搭配呢前面没有经过正式比赛的历练。你比如说我印象非常深刻一段时间，就是当中国队把刘雨桐和唐子婷两个点都放在场上，他们俩呢今天刘雨桐状态比较一般，作为一个5号位今天是6中1，而唐子婷呢可能还是更偏向于防守一些，他们俩一上的话呢就是整个球队的进攻就会陷入一个停滞，尤其是今天的第三节下半节比赛，因为在第三节呢中国女篮是换了先发，让张子宇啊、王思雨啊上了先发，一度将分差呢拉开到了2位数或者是9分，接近2位数。但是呢等到换上二阵容之后，在整个下半节球队呢一共只拿了3分球从52变成了55，应该说进攻呢是比较生涩的。因为咱们现在在一号位的位置上呢只有王思雨一个老将比较让人放心，但是王思雨呢因为年岁也相对来说比较大了，他可能一场比赛打不了25分钟或者30分钟，只能够保证20分钟的高效输出。而除他之外呢，不管是像陈宇杰呀，还是像张曼曼啊，应该说距离咱们说这种国际高水平一号位

0: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他们也需要利用这段时间能够快速的成长。因为我们知道进攻开发它毕竟是外线的事情，即便你内线有张子宇啊、李月如啊、韩旭啊这样的世界高水平内线，但你后卫线进攻能力不是那么理想，那么可能对方呢会对你的内线进行大量的夹击。像今天中国女篮三分球只有19中3，这个命中率是比较一般的。那你如果三分球不开的话，你的内线即便很强，对方一包夹，想轻松得分，想稳定得分，可能也比较困难。
1: 嗯，所以还得练，还得找手感，还得在热身当中慢慢的去找感觉。但恰恰时间不等人，现在最宝贵的就是时间，因为大家要急。在这样的矛盾当中，我们一方面关注着中国女篮，希望她们能够快点成长，另外一方面也再次呼吁，希望球迷朋友们给予这支年轻的队伍更多成长的空间和时间。也谢谢华谦今天晚上电话连线中国城全球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女篮热身赛的及时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野火！
9: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10: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各位听众，又到了周五了，我们照例要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正值欧洲足坛的转会季，转会爆料达人罗马诺却深陷争议，球迷们开始质疑 Here we go 这句口号究竟是准确的新闻，还是利用流量的软文。今天我的同事张文就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聊聊。
17: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现在正在转会季嘛，今天我们聊一个和转会相关的新闻。就是近些年来在足球界，你只要看到这个标志叫做 Here we go， 就是一个一锤定音的标签。这个呢，其实是意大利著名的足球记者罗马诺在宣布确凿的转会消息的时候的一个口头禅。所以每到我们现在这样一个转会窗口期，罗马诺呢就成为了挺受球迷关注的一个自媒体，这种关注程度甚至是不亚于各大俱乐部的。因为一些爆炸性的转会新闻往往都有他率先的爆料，这种抢新闻的方式呢，也就造就了罗马诺收获了大量的信息红利。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故事，就是他这个爆料是怎么来的，他用这个爆料来怎么赚钱，同时也可以看看现在体育新闻产业的这个生态。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吧，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体育大生意的罗冉峰，另外一位呢也算是我们的老朋友新快报的王迪老师。王老师你好。
18: 主持人好。
17: 其实严格来说罗马诺是靠粉丝赚钱的，据说他一年的收入高达几百万欧元，他这套产业是怎么样运行的？
18: 其实他作为一个足球记者呢，已经看了很多年了。作为一个无名的小记者的时候呢，其实也赚不了那么多钱，只是工作单位给他发一些工资。后来他是完全是走向了拥抱互联网，成为了一个所谓的网红，而他网红的身份是足球记者。其实他真正赚的钱就是从 Insta、TikTok、YouTube、X 上面赚的一些分红和广告分红，这些东西是他收入的主要大头。
17: 这咱们说的是我靠社交网络纯靠流量来赚钱，这个是平台的分成。可能如果大家了解一下，比如国内的一些足球网红，因为世界杯刚刚过去嘛，很多人也在社交网络上看到了很多

0: 网红产出的内容，你会发现他们的主要的收入来源可能还有一些商单。所谓的商单呢，就是我带货某个产品，比如说啊，在美国看球太热了，这个凉巾你用一下，或者那个小电扇你用一下。当然也有一些更高大上的广告啊，但总的来说呢，它有一些商单有带货的这个方面。但是罗马诺它实际上是在足球这个领域又是深耕一个再细分的领域，就是足球转会。你说一个人在足球转会上面了解到了非常多的信息，我以此来带商单，你卖什么货呢？卖功能饮料吗？好像也不行。所以很多人对于他怎么样去变现，除了流量本身带来的这个平台分成以外，就会有一个问号。前段时间就发生了一个争议，就是法国的队报啊，像每日电讯报啊，都觉得他这是从一个转会新闻记者变成了一个公关中介。也有很多人去批评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收费，可能存在一些所谓的争议。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有点像在经纪人界帮忙带货的行为了。这个是之前丹麦媒体有一个爆料说，罗马诺的团队向哥本哈根这样的欧洲的中小型俱乐部发邮件，说，哎，你可以付费让我在社交媒体上提一下你们这个俱乐部，提一下你们这个球员，以抬升球员在市场上的价值。那这个就意味着罗马诺已经掌握了转会市场的一个某种方面的话语权，这可能也涉及转会纠纷，包括你和某一些经纪人关系过于密切，你会不会就成为这个经纪人旗下球员的一个公关的工具？这里面有一些新闻伦理的问题，不知道两位怎么看？
1: 他的很多信息源是渗透到包括俱乐部、包括各国的足协、包括不同的经纪人，乃至是球员本身。那维护这样一个情报网的话，应该确实是有一定的成本要负担的。那我持续的推进策略，就只有是继续把这个网去挖深。媒体人按一个纯粹的新闻真实性、新闻客观性、新闻中立性啊这种东西去看待他的话，他做这一些事情，本质上还是个人品牌的经营加一套他师傅迪马基奥摸索下来、扎根下来的足球信息商业模式的经营。你只要谈经营，就肯定要谈收益、成本和盈余，开拓更多的收入的门路。比较典型的是，我们如果玩足球游戏的话，美国出的那一款著名足球游戏里面的生涯模式是有罗马诺的实名姓名权的一个授权给到这个游戏公司，那这个授权背后肯定也存在一定的收入。
0: 对，其实我刚才说到这个问题，就是我意识到它的这个非常细分的媒体专业属性不太利于做带货这方面的变现，它可能更多做的变现是公关类的变现。我也是了解了一下它成名的过程啊，罗马诺是一个意大利的90后，他和很多喜欢足球、想进入这个行业的小粉丝一样，他是从一个小型的体育网站上无偿撰稿开始的。2011年的时候，罗马诺18岁，他当时呢就结识了一个拉玛西亚训练营的经纪人。这个经纪人当时是希望他为旗下的年轻球员做宣传，你写几篇介绍的文章，这实际上这个行为就叫做公关。这个文章是免费的，但是呢，经纪人透露给了罗马诺一个值钱的消息，就是伊卡尔迪当时还在拉玛西亚训练营，要租到桑普多利亚。你想，这个不到20岁的孩子，相当于他精准的预测了阿根廷潜力新星转会到意甲，这个事儿就帮他打出了名堂。后来他第二次打出名堂，就是2年之后，伊卡尔迪又转会去了国际米兰，他还是从同一个经纪人那边获得的料。后面就接上罗老师所说的故事，认了师傅，去了一家专业。

你想，这个不到2岁的孩子，相当于他精准的预测了阿根廷潜力新星转会到意甲，这个事儿就帮他打出了名堂。后来他第二次打出名堂，就是2年之后，伊卡尔迪又转会去了国际米兰，他还是从同一个经纪人那边获得的料。后面就接上罗老师所说的故事，认了师傅，去了一家专业。

0: 我记得有一个经纪人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他说媒体知道的事情远远落后于这个事情实际操作的进度。转会这件事情本身呢，就是可以给关注的人，也就是所谓的球迷带来希望，或者是一种幻想。他在不断的报道转会的进度的时候呢，也是一个天然的真人秀，剧情的不断的反转，剧情的推进会本身就会很有吸引力，因为就一定会有球迷关注这件事情。那么无论他说，他是报价了，被拒了，在谈判了，或者说是谈判失败了，甚至是体检失败了，会有球迷去投入情感，他会有一种叙事张力在里面。当他把这个东西完全做成了，让全世界的球员、俱乐部、经纪人陪着你一起演出的时候，其实他把自己做成了主角，他也是场真人秀真正的操盘手，他是成功的。
1: 你说到成功的这种转会爆料人，我有想到篮球界的一些像詹姆斯啊、像沃神啊等等。据我所知，好像他们和媒体合作方面的收入会更加惊人。比如说，沃神之前和 ESPN 的合同年薪，光年薪他就可以拿到700万美元。那么，罗马诺的收入和这两位篮球名妓相比，它主要差异在什么地方？足篮，这可能是欧洲和美国不同的两种媒体生态和体育生态。
2: 沃神除了这个消息透露之外，他主持的 ESPN 的节目本来就是个王牌节目，也就是说，他反而是有一个名主持的这样一个标签，同时加持在他身上，这个是罗马诺没有的。而他能成为名主持，当然是既跟他的耕耘篮球的人员变动这些信息有关，但同时也跟他本身的在镜头面前的表达水平啊、口才啊、
1: 对。
2: 快速反应啊这些有关。然后同时结合着美国这样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区域体育市场里面，你所跟进的又是篮球这个在当地可以排到前三的运动项目，那所以你本身的起点又稍微比罗马诺会高一些。
1: 我觉得简单的说，沃神可能还是更倾向于一个传统媒体人的转型，他还是有一个受雇的机构的，而且这个受雇的机构是一个巨大的传媒集团。那么罗马诺可能更像一个现在的所谓的自媒体人，他从一开始可能更多的就是经营自己在不同的社交网络上的媒体平台，他更像一个 freelancer，是不是这样，王老师？
0: 个人观点就是，还是罗马诺就很像那些足球博主，他这种成功模式是不是可以永续呢？其实也不好讲。刚才罗老师讲的一个问题是说，这是在个球员身价转会暴涨的这么一个大背景下，他才被烘托出来的。如果有一天欧洲的转会泡沫碎了，像罗马诺这样的网红还能生存吗？不见得，只有泡沫越吹越大，他才能赚更多的钱。
1: 其实我现在最终的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在国内有很多人做足球博主，而且世界杯刚刚结束，我们在前方也看到了大量的足球博主。我觉得足球博主在前方可能已经比传统的传媒机构的记者要更多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国内的足球界或者体育界有没有可能诞生这个细分的市场，就是有这种罗马诺式的自媒体人的这种营收方式呢？
2: 不管是沃神也好，罗马诺也好，声名鹊起，财富增值，都是基于本身的他们从事的项目收入节节攀升有关。他们这种其实算是产业链已经应该算是下游的一些环节。国内的这个体育市场，显然还在一个培育阶段。
1: 在国内做这种转会细分市场的话，我觉得几乎不太有可能，因为你的转会市场的规模太小了。有一个自媒体老师只通过爆料来去作为自己的自媒体的核心竞争力的话，就是转会爆料，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难度的。王老师，您怎么看？
0: 中国国内也不是没有这种经常报转会爆料的这样的媒体记者，而且报的也基本都很准。关键的一点就是，其实中国足球这个盘子，一是产业没有形成闭环，罗马诺也不是一天建成的，对吧？
1: 最后，我们还是爆出了一个金句啊：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罗马诺也不是一天建成的。我相信有一天，我们的中超的市场还是 CBA 的市场会红火起来。那么届时呢，会给各位的同行在一个庞大的产业链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和那个细分市场的机会。 大家也会有更好的自我实现的方式。好了。

0: 以上就是今天共同体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白海豚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于今天16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8月9号下午至4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台风白海豚具有

阳长区高强度持久、风雨影响广等特点，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会上强调，要严格落实船回港、人上岸等防台风措施，突出抓好山沟沟口、狭窄河道、民坡、林崖等高风险区域和养老机构、施工工地、旅游景点等重点部位转移避险，对老弱病残孕等行动不便人员一点一策落实帮扶措施，防止转移人员擅自返回。要强化非正规景点交通线路的防汛安全管理，对野外露营区、民宿农家乐提前采取关停等措施，对不安全的路段采取停运封控措施。要高度重视大江大河大湖防汛工作，紧盯流域雨情汛情，科学调度工程体系，落实水库预泄、河网预排等措施，加强水库堤防巡查防守和抢险准备。要加强矿山、尾矿库、危化品企业等安全防范，严防次生衍生灾害风险。

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也就是2025年4月到2026年3月，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37%，为历史最低水平。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上海市气象台研判，台风白海豚登陆并深入内陆后，低空风切变较大，容易出现龙卷风，所以10号左右白海豚登陆后要警惕龙卷风的可能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逛古建、逛文创店，榫卯这个词出现的越来越多，不少年轻人都迷上了这种国风木作。说起咱们国内留存上千年的木构古迹，不管是大名鼎鼎的应县木塔，还是山间随处可见的木拱廊桥，能历经风雨屹立不倒，核心骨架其实全靠榫卯这个结构。简单来讲，木料凸起的部位是榫，凹陷卡槽呢就是卯，两者互相咬合卡紧，不用铁钉，不用胶水，就能把大大小小木构件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一座木楼能扛住岁月侵蚀，一套木座却藏着古人处世的分寸。一榫一卯之间，不只是木工拼接技巧，更是中国人顺应自然、平衡包容的东方哲学。今天的朝花夕拾，我们就循着藏在古建梁架里的小小榫卯，读懂中国营造的智慧和古今文脉的传承。追溯榫卯的历史，七千年前河姆渡先民就摸索出了这套咬合工艺。而说到将木工技艺整理归纳传遍民间的关键人物，就不得不提匠人心中的百工之祖鲁班。在民间啊，留存着不少关于他的趣味故事。相传他发明了锯子、曲尺、墨斗等木工工具，其妻云氏则是发明了雨伞。这些传说呢，也为榫卯文化增添了许多鲜活的色彩。那么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在鲁班纪念馆原馆长马安元的带领下，一睹各式各样精巧的榫卯木作。
1: 这里呢是都是各种锯子，
2: 这么多
1: 锯子
3: 哦，种类繁多。
1: 这还是各种刨子。有人认识这个吗？
3: 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个封箱的半成品。我小时候，我们每家都有一个封箱，拉封箱。古封箱是古风作坊用的
3: 哦。
1: 你看这个封箱呢，没有一颗钉子，没有一点金属，全靠这个燕尾槽。
3: 燕尾槽
1: 就是这种像燕子的尾巴一样的
4: 槽，
1: 卡起来以后呢，卡完之后呢，
3: 固定
1: 上以后，密不透风。
3: 密不透风，
1: 它只有封闭严了，才能发挥这个古风的作用。这是一个半成品，是为了让大家看到它这个工艺啊。
5: 中国古代工匠创造出种类繁多、

0: 精巧无比的各式榫卯。从这个半成品的封箱上，书本旅行团可以清晰看到榫卯结构中最常用的一种燕尾榫，它被称为万榫之母，由一系列的燕尾式的梯形榫卯相接而成，由于抗拉强度好，多被用在抽屉柜子的直角连接处。除此之外，还有夹头榫、插肩榫、纵角榫等30余种榫卯样式。榫卯用途广泛，不仅是中国古典建筑和家具的核心构成元素，还被广泛应用于舟车、造桥等领域。马老师告诉大家，榫卯的应用还远不止这些。他推荐书本旅行团前往滕州市市区的一家文创店，去看看榫卯智慧在文创行业的代表鲁班锁。在这里，鲁班锁制作技艺手艺人李浩将为大家揭开鲁班锁的奥秘。
1: 这好大啊。
2: 对，
3: 有好多了。
2: 咱们做的鲁班锁呢，根据不同的材质加工工艺分成了6大类，100多种。
1: 大家多种？
2: 对啊，种类还是非常多的。这一个系列呢叫福禄寿喜系列，这一个系列呢叫幸会国礼系列。
1: 它们的意义是不是也不同？
2: 肯定是，每一款鲁班锁呢都有自己的造型，而且都有自己的不同的加工工艺和寓意。
0: 榫卯是古代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的美妙结晶，承载着造物领域的民族记忆，凝聚了中国人追求完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鲁班锁就是滕州榫卯创新的典型代表，它也叫南人木、六子莲方。鲁班的传说一书中有记载，他是鲁班为了教导儿子用6根靠榫卯咬合的木条制成的，它可拼可拆，极具趣味，曾是广泛流传在民间的一种益智玩具，也被称为中国的魔方。展架上的鲁班锁如此精美，它们现在仅仅只是一种玩具吗？
2: 我手里拿的这款鲁班锁呢非常精致，对不对？
4: 还有云，
2: 还有祥云
4: 图案。
2: 哎，祥云图案大家看到了，24朵祥云，12个福字，正好是一个轮回。这款鲁班锁呢叫祥云送福，
4: 寓意挺好的，
2: 寓意特别好。这是我们当时给建国70周年定做的一款国礼用锁，
1: 定制的国礼用锁。
2: 国礼用锁，这款锁用的材料也很名贵，紫光檀镶嵌黄杨木的。
4: 哎，那老师我可以看一下吗？
1: 尝试一下。
2: 你可以尝试一下。
4: 哦，确实挺有分量的。
2: 所以这款锁呢不光有观赏的价值，而且还有收藏的价值。咱们鲁班锁呢也成了咱们当地鲁班文化的名片了。
0: 滕州匠人结合描金、雕刻、镶嵌等工艺，使鲁班锁变身为华丽精致的文创产品，寓意深远。这件名为和而不同的鲁班锁，各组件之间相互穿插，蕴含着团结合作、和谐共生的理念。如今鲁班锁已被当作国礼，成为中外友好交流的邦交使者，向世界展现着中华民族的和合文化和古老智慧。
2: 这一款鲁班锁大家应该进门的时候就看到了，
4: 在门口有一个大的，
2: 也是咱们当地的一个地标建筑了。这款锁呢叫东方魔方，
4: 确实挺像。
2: 而且呢这款锁呢我们还获了大奖了。鲁班的传说故事啊大家可以看得到啊，
1: 我们其实上面都能看得到。
4: 荷叶伞亭，
2: 对，
5: 石刻九州，
4: 这好像是鲁班传说上的，
2: 非常有传承的价值。
4: 这个也能解开吗？
2: 每一款鲁班锁都有一个机关都可以解得开。
6: 从家用木件到精巧鲁班锁，我们见识了榫卯在小件器物里的巧思。而要说这套构造技艺登峰造极的代表，还得看留存近千年的高层古件。层层木构因靠榫卯缓冲震撼，应县木塔便是其中典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南京博物院名誉院长龚良如何拆解这座千年高塔长久屹立的核心设计。
7: 这座建造于辽清宁2年、高达60余米的木塔，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屹立了近千年。全塔使用了多达54种不同形式的斗拱，是中国斗拱登峰造极的作品，被誉为斗拱博物馆。梁思成与莫宗江用2周时间对木塔做了全面的测绘，并且将木塔与营

0: 道法式相互对比，详细剖析了这座中国现存最复杂的木构建筑，可谓是梁思成古建筑考察破解营造法式学术道路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1: 这应县木塔的建筑结构是如此的复杂精妙，而它千年不倒的原因到底有什么样的技术呢？
2: 一个原因就是八角形的双套筒结构，应县木塔外面的一圈柱的构架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里面还有一圈柱的构架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两个八角形的筒是不是特别牢固啊？第二个就是有层叠结构，就是应县木塔里面有一层是明层，一层是暗层，我们外面看它这个塔只有五层，但里面实际上是九层，五层有屋檐的明层的里面，也就双套筒的里面那个筒的中心放的是佛像，是一个大空间，而在暗层的里面两个套筒之间有很多三角形的斜撑给它支撑起来，一层是空灵的，一层是紧实的，那么这个在垂直的方向它又是非常的牢固。第三个就是斗拱的铺筑层，斗拱不仅悬挑起巨大的屋檐，还承担着沉重的上层塔身，是木塔结构受力的枢纽，各层斗拱之间相互连接，形成严密坚固的铺座层，使木塔各层紧密结合。最后就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榫卯工艺，榫卯连接使构件间留有微小的缝隙，当地震来时，构件之间会产生微小的相对位移和摩擦，可以将巨大的破坏性能量缓冲掉，从而保护了整体结构的安全。所以应县木塔这样的一个结构是中国古代建造技术上面极大的成就。
3: 在山西民间素有南楼北塔之说，这北塔呢指的就是刚刚咱们说到的应县木塔，南楼指的则是位于山西运城万荣东岳庙的飞云楼。如果说应县木塔依靠双套筒结构稳坐千年，走的是厚重规整的营造路线，那么同样不用一颗铁钉的飞云楼则是走出了完全不同的审美风格，斗拱层叠，飞檐舒展，也难怪民间会流传万荣有个飞云楼半截插在云里头的说法。数万个木构件相互衔接，300多组斗拱错落排布，把中式楼阁的灵动美感拉满。下面我们和古建专家王永光一起去探访这座中华第一木楼。
4: 飞云楼被誉为中华第一木楼，它与应县木塔并称南楼北塔，是山西古代木构建筑的巅峰之作，更是山境大地营造智慧的集中体现。飞云楼呢，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通高23米有余，外观呢三层，实则暗藏两层暗楼，形成罕见的明山暗五结构。整座梁架和斗拱呢，不用一颗铁钉，数万件木构件全靠榫卯咬合，4根15米高的通天柱直顶顶层，搭配的32根立柱构成了稳固的骨架，历经500年风雨地震依然巍然屹立。最令人惊叹呢，是它那345组形态各异的斗拱，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如流云翻卷，繁花簇拥。飞云之名恰如其分，楼体四周32个翼角高高的翘起，每个角端都立着一尊琉璃武士，檐下的悬铃风过处铃声清越，古韵流淌。飞云楼榫卯相扣，凌空俊秀，尽显中国古建营造技艺的超凡造诣。
5: 爷爷，我发现每一根这个承重柱下面都有一个小洞，那个洞是干嘛用的呢？
4: 这个呢，也是广大游客啊来到这里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有的柱子其实没洞，有的柱子呢有洞，这个洞呢它还是很规整方方正正的。有3种答案，一个呢就是

0: 柱子啊，在刚出的时候还是新的啊，但是持续的时间长，有时候刮风下雨，为了使它通风啊，这是一种说法，叫透风。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子上面压的重量很重，柱子呢不可能一下到位，有一根大的一个木头插进去，这样可以扭它。木头插进去，刚刚一样，就和咱们那个推磨盘一样，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它移位，啊，移到这个柱子上面。这是一种说法。
1: 还有一种是吧？
0: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和柱之间哈，它需要连接，我们讲的门槛。
1: 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0: 其实比较结合古建筑哈，这个修缮的这个原理哈，还是这个撬动，归位，这个比较靠谱。
1: 比较靠谱啊，
0: 好几种说法。
1: 那咱们这个柱子是什么材质的呀？
0: 这个一般就是山西的话，采取那个华北落叶松，这种比较多的。像那个上面斗拱上，它容易劈裂，用那种硬杂木、榆木，大的梁架都是基本上用松木。
1: 松木。
0: 到后来呢，它因为年久失修嘛，它有时候裂缝呀，这个遭朽啊，就是后面你看挖补。

0: 山西的南楼北塔让我们看见了榫卯在楼阁上的无限可能，而古人的这套搭建思路还因地制宜地用在了深山跨河工程里。古时偏远山区运输铁器十分艰难，工匠只能就地取材，仅凭原木互相制衡，搭建出跨度惊人的木拱廊桥。坐落于寿宁的栾峰桥就是这类工程的顶尖代表，也是目前国内单拱跨度最大的灌木拱廊桥。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住乡愁》节目，听元寿县博物馆馆长龚迪发与两位工匠后代聊一聊这座明代古桥的构造与守护故事。
1: 始建于明代的栾峰桥是中国单拱跨度最大的灌木拱廊桥，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这种桥它的首要功能就是交通，就是说方便人来往。盖这个厝以后，你看就有凳子什么东西，然后我们村民啊就可以在这里休息。
1: 古老的栾峰桥曾经连接着进出下岗最主要的通道。下岗位置偏远，四周都是高山。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说的就是当年人们行路的艰难。元朝末年，朝政腐败，下岗王家先祖辞去官职，带着家人从山西来到这里隐居。村前河水湍急，要连接通往外界的道路，必须修建一座能避风雨的廊桥。然而在深山中搭桥，困难超乎人们的想象。
2: 一个是这里险峻，对面自然悬崖，难度最难的就在桥下面的拱架下
3: 那几个大路、啊、
2: 我们这种结构啊都是用榫卯，不用用铁钉，
4: 不能用花大水了，反正就借板了一抬了。
1: 栾峰桥的精妙结构直到今天依然令世人惊叹。当年为了修建这座廊桥，人们就地取材，在陡峭的崖壁上开凿出桥台，又从山上运来巨木架设谷梁。廊桥不用一钉一卯，全靠毛榫镶嵌，每块木头的长短都需要精准的计算，才能确保整座桥的安全牢固。栾峰桥建好后的600多年间，历经了两次重建和多次维修。郑辉明的爷爷郑惠福是当地有名的木拱桥匠人。1983年开始，郑惠福带着11人的木工团队，用了4年时间对栾峰桥进行过一次修缮。
5: 当时我听我父辈的说哈，进这个桥底的时候，因为当时绳子什么都缺乏嘛。

0: 所以我们就到山上去洗那些柔嫩比较好的那个枝条，然后放在水里浸泡，到程度的时候就把它拿上来。是那个木头是靠那个绳条靠天门车把它卷上来，一根一根，一个木头至少要三四天才能卷上来。
1: 现在如果是按这样子的跨度47.6米的话，差不多十几个木工师傅应该正常来说要修个2年多。
2: 数年甚至十数年的光阴，一代代下岗人就是这样锲而不舍地维护着这座古老的廊桥，也守护着子孙后代走出大山的梦想。

0: 深山峦峰桥代表民间匠人就地取材的生存智慧，若论集榫卯斗拱技艺于一身的皇家精品，紫禁城四座角楼无可替代。独特的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的造型，千百木剑环环相扣，六百年风吹雨打，地质波动都不曾动摇分毫。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故宫角楼，读懂这座皇家木构的完整搭建奥妙。
1: 在紫禁城的四个角落上各有一座角楼，他们肩负着观察守望和防卫紫禁城的任务。玲珑奇巧的故宫角楼初建于明朝永乐十八年，至今它已静静地站在这里将近六百年之久。角楼由六个歇山顶交叠而成，素有九梁十八柱七十二脊的说法。这种科学而精美的结构使它成为紫禁城造型最为复杂的建筑之一。首先用十二根檐柱搭建一个中央开间大两侧开间小的三开间方形构架，然后各面中央开间再向外延伸一架，这个向外延伸的开间称为抱厦，每个抱厦用两根檐柱，加起来共有二十根檐柱。二十根檐柱依靠横向的额方固定，这样就完成了角楼的柱网构架。额方与平板房之上是中国传统建筑中常见的构件斗拱，刚柔并济地分担着房屋的重量，还有遮阳避雨的作用。随后再安放梁、方、檩、船等构件，这就完成了角楼的第一层搭建。紧接着再安放重昂五彩斗拱，搭顺八梁、立瓜柱和交金墩，搭乘船方、角梁等构件，形成了第二层屋檐。最后是中央方形构架的屋顶了，蓝额平板方做成井字梁方，安放单翘重昂七彩斗拱，南北方向搭五架梁，立交金墩搭交金檩，东西方向搭太平梁，立草架柱子形成山面，中央立雷公柱，做出十字歇山顶，上面用宝顶收头，这样角楼第三层屋顶构架就完成了。在角楼的内部共有六种梁、四种顶、十三种方、十一种斗拱，彼此以榫卯相互连接固定。角楼的大木座构架完成之后，还要进行石座、小木座、瓦座、油座和画座，最终一座小巧玲珑、华丽繁复的角楼才能大功告成。
0: 一座角楼藏进千年木座的审美与力学，飞檐翘角之间藏着独属于中国人含蓄大气的建筑浪漫。紫禁城承载着数百年家国故事，也见证榫卯营造技艺代代传承。一曲凤凰传奇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朝。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前面欣赏故宫角楼的繁复结构时啊，我们频繁接触到一个关键的构件——斗拱。它架设在立柱与横梁的衔接位置，依靠榫头卯口层层搭接，分散荷载，既能向外挑出深远屋檐，也能像缓冲垫一样消解地震带来的晃动冲击，是中式古建筑独有的标志性构造。从西周简单雏形到唐宋成熟形制，再到明清偏向装饰化，斗拱的形态核心功能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声音一起完整梳理斗拱跨越三千年的发展变化。
1: 在华夏大地的每一寸土地上，古老的建筑精精矗立，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者，承载着岁月的记忆。而在这些建筑中，有一种独特的结构，它不仅支撑起了建筑的重量，更凝聚着古人的智慧与匠心，它就是斗拱。斗拱这个中国古建筑特有的结构，看似复杂，却蕴含着简洁而精妙的力学原理。斗如成米之器，拱似挽起之弓，斗上至拱，拱上至斗，层层叠叠向外延伸，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力学体系。斗拱的历史可追溯至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那时它还只是一个简单的雏形，用于支撑屋檐。随着时间的推演，斗拱不断发展演变，在唐代达到了成熟阶段。此时的斗拱不仅结构严谨，其部位大小已高度标准化。
2: 不同朝代如唐宋明清的斗拱结构，它的演变是怎样的？
3: 其实虽然外面看起来它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作为细致的专业角度去看的话，它的变化非常的大。总体来说，就是越早期的斗拱越大，然后到后来呢慢慢的逐渐缩小了。比如说像唐代的斗拱，我们一个大朵的斗拱大约它得到了三四米的样子，但是到清代的时候呢就变成了一两米，就是它跟整体的建筑的比例相比，像唐代的建筑，它的斗拱要占到柱高的二分之一，相当于一半的柱子高度。但是到清代的时候呢，基本上就缩到了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所以看起来就非常的小，非常的密。
2: 那这种变化的背后反映了当时社会或技术的需求，有哪些需求？
3: 这个反映的首先在审美层面上，它是越来越收紧了，越来越紧缩了。然后在功能的层面上，也可以这样说，就是唐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斗拱它是梁和柱之间的一部分，它相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构件，是一个转换件。但是到明清的时候呢，斗拱的结构作用就小了好多，它就变成了一个装饰品，或者说是一个附加功能品，有它没它都可以，只是有略好。
1: 斗拱的种类繁多，按使用部位可分为内檐斗拱、外檐斗拱、平座斗拱等。其中转角斗拱的结构最为复杂，所起作用也是最大。斗拱在中国古建筑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首先是位于柱与梁之间，起着承上启下、传递荷载的作用，将屋面和上层构架传下来的荷载通过斗拱传给柱子，再由柱传到基础。同时它向外出挑，使建筑物出檐更加深远，造型更加优美壮观。在古代，斗拱还是区别建筑等级的标志，越高贵的建筑斗拱越复杂繁华。更令人惊叹的是，斗拱还具有强大的抗震能力，其榫卯结构就像一个天然的减震器。当地震来临时，斗拱的各个构件可以通过微小的位移和转动，消耗地震传来的能量， 使整个房屋的地震荷载大为降低，从而保证了建筑物的安全。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古建筑历经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风雨依然能够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
0: 其实这种木头互相卡合的手艺啊，在乡下老房子和现在的古建修缮里用处也是特别的大。以前老百姓盖房呢都爱用榫卯，一来呢铁钉贵，二来呢木头热胀冷缩，卡扣咬合反而不容易松动。现在修复古村落也得沿用这套老法子，才能保住老屋原本的样子。下面我们就跟随纪录片《村庄里的中国》，前往浙江西南部的一座古村，看看以周永兴为代表的工匠们如何用榫卯修缮老宅，留住乡土独有的韵味。
4: 我要听你讲。
5: 在浙江西南部的传统村落里，一直有600多名工匠组成的队伍，正在修复一批年代久远的老房子。木匠周永兴负责为这栋200多岁的老屋更换主梁。这间老屋的主梁因为常年被虫蛀，已经显露出腐坏的痕迹。
4: 目前这栋房子吧，最起码130来条柱子，那个连接梁的小梁大梁算起来有300多个，全部用群舍工筑的。
5: 浙江松阳县位于浙江西南瓯江上游，建县已有1800多年历史，有78个传统村落。这些村落里的传统民居大都修建于明清时期或者是民国早期，其中杨家塘村拥有20多栋土木架构的清代民居，它们层层叠叠铺展在山坡上，成为青山翠谷间的一抹暖色。
4: 像这个老房子，它祖传下来的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要把它保存下去。
5: 为了尽可能保留老屋的古朴韵味，修复工作严格采用传统工艺。
4: 就是梁这些瓦都是用那个榫卯做的，都没有钉子的。
5: 榫卯是中国传统木作的一种结合方式，数千年的工匠智慧让榫卯衍生出了1000多种花样。松阳木屋囊括了各种插接方式与角度组合，可以说是中国榫卯结构大全。
4: 这个住这种房子的工艺就是传统手工的吧，榫卯要求的肯定要紧的吧，太松的住起来就不牢固了。这个
5: 榫卯修复要求严丝合缝，每个榫卯角度位置都要计算精确，失之毫厘整个木作就会报废。一般匠人们仍然沿用手工削制榫头的方式。
4: 如果保存的好的话，100年的木头还是很完美的，一点问题没有。
5: 经过一番精心修复，老房子重新拥有了青春的气息，而整个村庄似乎也吐纳出延绵百年的生机。
0: 大家是不是都觉得榫卯只能用在修建房子和造家具上呢？滕州的手艺人却玩出了全新花样，

0: 他们呢改造出了榫卯一体的新式结构，简简单单几块木料就能自由拼搭。这套创新榫卯工艺已先后入选滕州市和枣庄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如今榫卯早已不再局限于古建筑，它既能做成装饰摆件、创意灯具，之前聊到的鲁班锁如今已经能当作国礼对外馈赠。各类创意物件其实呢也实实在在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说到底啊，榫卯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木件拼接手法，背后藏着古人灵活变通的创造思维，也让这份传统技艺在岁月里生生不息。接下来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在榫卯木质工艺手艺人贺立言的带领下，见识充满巧思的新式榫卯创新作品。
1: 优秀的文化需要传承，更需要在传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李浩告诉书本旅行团，在滕州博物馆的地下一层还有一种独具特色的榫卯创新工艺品正在展示，大家充满兴趣走进滕州博物馆一探究竟。为大家讲解的是榫卯木质工艺手艺人郝立言。
2: 老师好。
3: 哎，同学们好，你们今天来逛博物馆？
2: 对，哦，好精致啊，这些。
3: 对，
2: 我第一次见用榫卯结构搭的墙。
3: 你看到我手里这个，这个是什么？
2: 这个是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
3: 对，它是一种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
4: 那个灯也是这些榫卯结构，它可以亮吗？
3: 可以，可以。
2: 哎，亮了。
3: 对，亮了。
1: 书本旅行团一进门，就被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所吸引。这些都是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成果，这种榫卯结构可以自由组合，任意拼搭，用几种不同的木条就可以变出一二十类作品，十分锻炼人的逻辑思维和想象力。这种新型榫卯工艺也被列入了滕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并斩获了多项创新创意大奖。那它相较于传统榫卯结构的创新之处究竟在哪儿呢？
3: 说刚才有人问我了，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创新榫卯结构？既然你们都是学建筑专业的，那了解什么是榫卯吗？
2: 榫就是凸起的部分的，
5: 对，凹
2: 就凹下去
5: 的是卯。
3: 但是传统的榫卯结构，榫和卯是分体的。如果这要是一个盖房子的那么一个横梁，榫就是孔插进去的部分，卯就是卯头，是吧？那把它插进去，这个结构就叫榫卯结构。但是你看，这是不是两体的？我们这个新型榫卯结构呢，榫和卯在一起了。你看，一榫一卯，榫为阳，卯为阴，气和之道，一阴一阳，阴阳无限循环，所以它可以搭成你想搭的各种造型。
1: 原来创新型的榫卯结构就是榫卯一体，一榫一卯无限循环，衍生出千变万化的组合方式，蕴含无限乐趣。然而郝立言告诉大家，榫卯拼搭的积木不仅仅只有玩这么简单。
3: 如果你只把它当作玩具，把我们的榫卯太小了。如果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古人的智慧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只能听我跟你讲，你记不住。来，同学，给你一个，来，你放。看到他放的位置了吗？
4: 看到了。看到了。
3: 这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到，你们学习的一种思维，叫平面的思维。如果我要放，我不放在这。
4: 竖着放。
3: 那你知道它有什么用吗？
4: 手机支架。
2: 还能放成手机。
3: 如果不把它融入到生活中，你会没有乐趣。一定要把我们的榫卯融入到生活，你觉得这东西非常实用。
1: 郝立言的生动演示让书本旅行团明白了，原来创新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它就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应用中。接着郝立言又向大家介绍了新型榫卯积木的拼装秘诀。
3: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叫，我把它理解叫口诀吧。
2: 口诀，
3: 记住啊，就是我们每拿起一根，是为了固定上一根不动。
1: 大家跃跃欲试，赶紧坐下体验。他们分成了两队，一队照着已有的教程拼装，一队跟着郝老师学习新造型。
2: 一二三四。

0: 一二三。
1: 好，我教你们俩搭小羊驼。我们找一根五口的，然后用侧面咬合的方式，一个一口，一个两口的，两个背对背，正好放在这口里。然后我们再找一根小羊驼的头和脖子出来了，看到了吗？
2: 哇，这个已经成型了，
1: 但是还是会散掉的。我们下一步就要把它锁住。
2: 好的。
1: 我们拿一根两口的，扣到背部，看。
2: 哦，固定住了。
1: 不会掉了吧？
3: 哦，我这个头是反的。
1: 给我看一眼，来看。回头望月吧，你看他这样也可以。他心目中的小羊驼是回着头的，我们心中的小羊驼可能是朝着前方的，他没有固定形态。这是两根背对背，正好卡上去。你看他这样，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它
2: 固定住
1: 啊，固定住。
4: 老师，我拼成了，你看看对不对？
1: 非常好啊。
5: 那看来榫卯结构没有固定的拼搭方式。
1: 他主要教给你的是一种结构，知道吗？
3: 方法。
1: 对，方法，通过这样的结构。开发你的想象力。今天很多人，你看，把榫卯只能归纳为建筑和家具。但你们今天了解了之后，你发现这个榫卯的结构，它是一种新的产物或者一种新的思维。
2: 对，我们也可以根据古人的智慧，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思想，创造出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3: 拓展出去。
2: 对，然后创造出的东西，可能我们都想象不到。
6: 正如《鲁班的传说》一书中所写的，鲁班文化是人类发明创造的文化，鲁班精神是中华民族自主创新的精神。从言传古代智慧之光的鲁班锁，到彰显惊人志趣的榫卯玩具，滕州工匠用灵巧的双手将鲁班智慧创造性转化，创新出符合时代风采的文创产品，让传统技艺亘古弥新。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作品《泥人张》，由姚科为您朗读。
1: 手艺道上的人，捏泥人的泥人张排第一，而且有第一没第二，第三差着108000里。泥人张大名叫张明山，咸丰年间常去的地方有两处，一是东北城角的戏院大观楼，一是北关口的饭馆天庆馆。坐在那儿，为了瞧各样的人，也为捏各样的人。去大观楼要看戏台上的各种角色，去天庆馆要看人世间的各种角色，这后一种的样儿更多。那天下雨，他一个人坐在天庆馆里饮酒，一边留神四下里吃客们的模样。这当儿，打外边进来三个人，中间一位穿得阔绰，大脑袋，中溜个，挺着肚子，架势挺牛，横冲直撞往里走。站在营门桌子上的辽高的一瞧，赶紧吆喝着，易兆林的张五爷可是稀客贵客，张五爷这儿总共三位，里边请。一听这喊话，吃饭的人都停住嘴巴，甚至放下筷子，瞧瞧这位大名鼎鼎的张五爷。当下城里城外气最冲的，要算这位靠着范言赚下金山的张锦文。他当年由于为盛京将军海人卖过命，被海大人收为义子，排行老五，所以又有海张五一称。但人家当面叫他张五爷，背后叫他海张五。天津卫是做买

0: 没的地界儿，谁有钱谁横，官儿也处三分。可是手艺人除外，手艺人靠手吃饭，求谁处谁。故此泥人张只管饮酒吃菜，东瞧西看，全然没把海张武当个人物。但是不一会儿，就听海张武那边议论起他来。有个细嗓门的说，人家台下一边看戏，一边手在袖子里捏泥人，捏完拿出来一瞧，哎，台上的麻样，他捏的麻样。跟着就是海张武的大粗嗓门说，在哪儿捏？在袖子里捏？在裤裆里捏吧。随后就是一阵笑，拿泥人张找乐子。这些话天庆馆里的人全都听见了，人们等着瞧艺高胆大的泥人张怎么回报海张武。一个泥团砍过去，只见人家泥人张听赛没听，左手伸到桌子下边，打鞋底下抠下一块泥巴，右手依然端杯饮酒，眼睛也只瞧着桌上的酒菜。这左手便摆弄起这团泥巴来，几个手指飞快捏弄，比变戏法的刘秃子的手还灵巧。海张武那边还在不停地找乐子，泥人张这边肯定把那些话在他手里这团泥上全找回来了。随后手一停，他把这团泥往桌上啪的一戳，起身去柜台结账。吃饭的人伸脖子一瞧，嘿，这泥人真捏绝了，就赛把海张武的脑袋割下来放在桌上一般，瓢似的脑袋，小姑眼儿，一脸狂气，比海张武还像海张武，只是只有额头大小。海张武在那边隔着两丈远就看出捏的是他，他朝着正走出门的泥人张的背影叫道，这破手艺也想赚钱，贱卖都没人要。泥人张头都没回，撑开伞走了。但天津卫的事儿没有这样完的。第二天，北门外故意街的几个小杂货摊上摆出一排排海张武这个泥像，还加了个身子，大模大样的坐在那里，而且是翻模子扣的，成批生产，足有一二百个。摊上还都贴着个白纸条，上面是默写着贱卖海张武。故意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谁看谁乐，乐完找熟人来看，再一块儿乐。三天后，海张武派人花了大价钱才把这些泥人全买走，据说连泥模子也买走了。泥人是没了，可贱卖海张武这事儿却传了一百多年，直到今儿个。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杨潇。

医院手术站和卫生队，他亲眼看到战场上恶劣的卫生条件，由于缺乏有效的抗菌药物，大批伤病员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一次，傅来听说医治战伤和多种传染性疾病的特效药物青霉素已经用于临床以及盟军各地战场，而这种特效药在中国，尤其是解放区一剂难求。傅来暗下决心要把青霉素研发出来。1944年，傅来从晋察冀被调到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开展教学和医疗工作。他利用自己晋察冀代表的身份，向美国援华委员会提出申请，请求美国有关部门援助，获取青霉素菌种和相关资料。没过多久，一批物资就运到了陕甘宁边区，这其中包括蒸汽消毒锅、青霉素菌种以及一些乳糖、玉米淀粉和碳酸钙，还有一些关于青霉素的资料。不过这些都没有涉及具体的生产工艺。1945年初，傅来带领两位助手在延安城东柳树店中国医科大学内建立了一个生化研究室。说是研究室，不过是比昆明中央防疫处还简陋的小作坊。延安到处都是山沟沟，那个年代连铁钉和缝衣针都不能生产，更不要说科技含量高的青霉素了。傅来和助手土法上马，自制各种替代品，而最难的一关就是控温。傅来在延安解决的最大难题就是控温。培养青霉素菌株，温度需要在24摄氏度左右。延安的冬天很冷，窑洞里的室内温度只有5摄氏度左右，取暖设施只有火炉或炭盆，但明火会改变室内的湿度，不适宜细菌培养。傅来和助手因地制宜，在窑洞的地下挖了一条管道，在室外生火，把屋子变成一个大火炕。如果室内温度过高，就开一会儿门调节温度，把整个窑洞变成一个培养菌株的巨大恒温箱。傅来每天在实验室工作超过10个小时，没有功能齐全的不锈钢发酵罐，就用大小不一的小口玻璃瓶代替，没有搅拌器和摇床，用人工抱着发酵瓶震摇，没有空气压缩机，就用打气筒人工打气。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1945年5月，傅来和两位助手终于在延安研制出了一批粗制青霉素。战场上紧俏的救命药，竟然在各种设备物资都匮乏的边区试制成功，极大地振奋了民心。毛泽东和朱德给予傅来特别嘉奖。受战时条件的限制，傅来和助手研制的青霉素没有办法提纯，而且只能外用，不能久存。傅来经常制取一批，就亲自送到解放区医院。一天夜里，傅来乘开往西线的军用列车，把刚刚制出的青霉素送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二分院。恰好医院有一个股骨上段骨折牵引固定治疗失败，已经化脓感染的患者。医生给患者做了截肢手术，然后敷上傅来研制的青霉素混悬叶纱布。第二天，患者体温下降，精神变好，连续用了几天药，患者活了下来。傅来研制的粗制青霉素和中央防疫处的境遇相似，产量很少，但是大大降低了前线战士的感染死亡率，挽救了不少战士的生命。1944年，在昆明那双旧皮鞋上找到的青霉菌株，1945年在延安窑洞里研制出的粗制青霉素，像两粒顽强的种子，在战火当中发了芽。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聚集在昆明、重庆等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始纷纷回迁内地。汤非凡兴冲冲地带着人马回到中央防疫处在北平的老家，他原本指望能够接收日本人留下的实验仪器和设备，迅速恢复科研，扩大生产。谁料天坛原址已经是一片狼藉，满目疮痍。北平沦陷后，
侵华日军第1855部队。

队占领了中央防疫处旧址。这支部队表面上做野战供水和传染病预防工作，实际上则生产霍乱菌、鼠疫跳蚤等各种细菌战武器。华北大地数以万计的战俘和平民被这里生产的细菌武器残害致死。日本战败之后，1855部队为销毁其细菌战罪行，把所有仪器设备全部破坏，甚至连瓶瓶罐罐都用坦克碾碎了。一切又得从头再来，国民政府又不给经费。在美国救济善后总署的援助下，1946年，中央防疫处在天坛原址上建起一栋两层实验室和一座青霉素生产车间。车间的核心设备是从美国医药援华会募捐来的，从发酵到提炼到冷冻干燥，一条龙配套。这是中国第一条青霉素生产线，规模相当于一个示范厂或中式车间。不过比起昆明时候的小作坊，简直是一步登天。汤非凡野心很大，对内对外都不叫青霉素车间，而称之为抗生素室，计划日后开发出更多品种的抗生素。这个抗生素室后来为中国抗生素事业打下了基础，成为抗生素人才的摇篮。中国医学科学院抗生素研究所就发祥于此。车间有了，设备有了，汤非凡开始招兵买马，从卫生实验院调来化学家马玉成，后来又聘到从美国学抗生素回来的同村，并招来几名化学系的毕业生，组建起一支实力不错的队伍，准备大干一场。不过还没有正式开始，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了双十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造成经济危机。防疫处员工的薪水本来就低，政府又拖欠经费，防疫处抗战胜利迁回北平，反而比抗战期间在昆明更困难了。汤非凡看到这种情况，决心加紧恢复和发展生产，不然人心涣散，经济困难也无法解决。当务之急是提高青霉素的纯度，扩大供应，让更多人用上这种特效药。但是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对工业基础雄厚的美国来说都不简单，更别说工业基础落后的中国了。困难首先卡在原料上，青霉素生产依靠微生物发酵，美国用的是淀粉工业的副产品玉米浆，它是很寻常的东西。当时中国轻工业不发达，偏偏没有淀粉工业，纯粹依赖进口或者自行生产玉米浆都不符合实际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替代品。同村与同事们经过反复研究试验，找到了玉米浆的替代品棉籽饼粉，解决了发酵原料不足的问题。到1948年，防疫处研制出每支20万单位的结晶青霉素，与同时期美国生产的青霉素品质相当，不过产量有限，月产2000余瓶，只能满足华北一部分医院的需要。为扩大生产，汤非凡向国民政府申请经费，结果被泼了一盆冷水。1948年初，国民政府试图与美国机构合作，在上海建一座更大规模的青霉素制药厂。同村作为项目筹备处负责人之一，被调到上海筹建制药厂。筹备处共八名技术人员挤到一间不到20平米的小屋子里进行实验。1948年，美国机构派了一位技术顾问到上海考察，这位技术顾问又是看地皮，又是考察水电供应，最后列了一个援助计划，明确表示美方在整个建厂过程中有全部决策权，中方要为美方的技术人员提供足够高的薪水，甚至提出美方人员不因轻微的违法行为而被逮捕等等，种种刁难最后一拍两散，同村不得不中断了研究，失望之极。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汤非凡和中央防疫处绝大多数科学家面对去留的选择，都选择了留下，而在上海的同村也有了新的期盼。

新中国成立前，中央防疫处是唯一能生产青霉素的，但是产量少，市面上没有，只能在黑市上买进口的。当时的青霉素甚至与黄金一样，成了黑市上的硬通货。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和禁运，青霉素更是用金条都买不到。为了解决百姓用药难的问题，扭转青霉素必须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1950年3月，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亲自批准在延安西路筹建中国第一家国有制药企业青霉素实验所，彭村被任命为所长，主持青霉素工业化生产研究。实验车间坐落在马迪汽车修理厂破旧的厂房里，面积只有2000多平方米，条件简陋，主要设备是4只1500加仑，也就是6吨的发酵罐。由于高度太高，旧厂房容不下，最后由工人掘地3尺才放下。按说中央防疫处在昆明时已经制出5000单位 1.0 版本的粗制青霉素，在北平又升级迭代制出20万单位 2.0 版本的青霉素粉末，看似离工业化生产不远，其实千回百转，困难重重，实非外人可以想象。中央防疫处生产的青霉素粉末不耐热，需冷藏保存，早期产量少，成品一下线就被用于临床，所以不存在久放的问题。但是要实现工业化生产，必须先制成结晶，才能做成适用于临床的针剂。另一方面，原料一直紧缺，除了玉米浆，青霉素另一种原料乳糖的用量很大，实验所派人去内蒙古买，量少供应不上，只能找替代品。当时国际上都没有找到替代乳糖的办法，青霉素室主任张维申经过1年多潜心研究，反复试验，成功用白玉米粉取代了昂贵的乳糖。青霉素的发酵设备结构复杂，发酵过程中极易赶上杂菌。尽管实验所的技术人员和生产操作人员每天都把各个角落打扫得干干净净，马赛克地面甚至白得发亮，但是稍有一个环节不注意，就会被杂菌污染，导致1500加仑的发酵液全部倒掉。同村和大家没日没夜地守在发酵罐旁排查问题，不到50岁的人头发已经花白了。功夫不负有心人，1953年5月1号，青霉素实验所终于实现了工业规模的青霉素生产，结束了我国长期依赖进口的历史。同年，青霉素实验所正式更名为上海第三制药厂，自此我国抗生素生产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同年，上海第三制药厂正式投产，当年总产量0.587吨，也就是587公斤，这个数字依然不能满足人民医疗和抗美援朝的需要，但是它却是一个开端。为此，国家制定第一个5年计划时，明确提出轻工业优先发展制药工业，重点发展抗生素、磺胺等药物。由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当中，与医药相关的有3个项目，其中2项都事关建设一座更大的抗生素生产厂。中央从全国各地抽调了8名骨干到上海第三制药厂学习，之后8人又前往全国各地进行选址与建厂筹备。他们跑水利部查各地水文资料，跑军委气象局抄历史气象数据，跑粮食部调查玉米大豆产地情况，跑交通部铁道部搜集铁路公路运输条件，各部委都为建厂提供了支持。最终在佳木斯、太原、石家庄、西安、成都等8个厂址当中，石家庄脱颖而出。这座备受瞩目的药厂，也就是有着共和国医药长子之称、亚洲最大的抗生素厂华北制药厂。与选址同步，国家在全国范围内从整个轻工系统及各地医院选调管理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及

班组长以上骨干429人，制药、淀粉和玻璃行业技术骨干562人，加上一大批相关专业的大中专优秀毕业生一起支援华北制药厂。在厂区建设中，相当于现在20多层楼高的淀粉塔，以当时的技术无法施工。国家又组织人才开展研究，结合苏联经验，首创名为生模法的建筑工艺，突破了厂区施工的难题。1958年6月3号，华北制药厂抗生素厂的首批青霉素在万众期盼当中走下生产线，投产当年，也就是从6月算起，累计总产量达到91吨。原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齐某甲当时在华北制药厂担任青霉素车间主任，亲眼见证了这一过程。他回忆，华药青霉素的下线迅速带动了青霉素的普及和降价，没过多久，曾经售价数倍于黄金的青霉素就降为几毛钱一支。昆明旧皮鞋上的那撮绿毛，延安窑洞里的土火道，上海旧厂房里掘地三尺的发酵罐，石家庄高耸入云的淀粉塔，不只是几段往事，也不只是几个地名，它们是一条路，一条从中国人手里自己把救命药做出来的路。这条路走得很慢，从一双旧皮鞋到一座现代化工厂，从5瓶粗制品到万吨生产线，中国人用了整整10年多。这条路也走得很倔强，没有玉米浆就找棉籽饼粉，没有乳糖就用白玉米粉，没有现成的技术就一遍遍地从失败里往外趟。正是这条路让青霉素从黑市上的金条价变成了几毛钱一支的寻常药，也正是这条路让抗战前线的伤兵重返家园，让无数病痛中的患者重燃生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张小英，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91年的第四届青年歌手大奖赛，初出茅庐的朱哲琴以一首《一个真实的故事》获得亚军。歌曲讲述的是一位女孩为保护丹顶鹤而献出生命的凄美故事，温婉忧伤的歌声打动了

0: 故事的主人公叫徐秀娟。1981年，17岁的徐秀娟跟随父亲来到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养鹤，出色的驯养技术让她声名远播。结束大学进修后，徐秀娟义无反顾地来到江苏盐城，帮助当地建立丹顶鹤南方自然保护区。然而1987年9月15日夜晚，为寻找两只丢失的白天鹅，徐秀娟不幸牺牲在沼泽中，将23岁的生命永远留在她挚爱的丹顶鹤栖息地。
1: 我大姑日记里的有一句话，我可以不要金钱，不要家庭，不要地位，不要我应得的一切，甚至连命也不要了，但我不信女子不能干一番事业。就因为当时和他一起去盐城保护区建设的时候，很多同伴是因为条件太恶劣已经放弃了，大姑在那里坚持了下来，还写了下这句话。
0: 为了纪念护鹤女孩徐秀娟，曲作家谢成强将她的故事谱成了曲，由陈雷和陈哲作曲，歌曲《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此诞生。
2: 当时很多人都在讲述这个故事，最早先的时候谢成强写完了，写他选了，我就大概听了一下成强那个旋律思路，后来我说这样，我们做了一个果断的决定，把那个故事里描述的东西全部提出来作为前言，作为道白，后面剩下情绪性的，这就完整了。当时提出一个问题了，这像流行歌吗？我管它像不像，做了就像。
0: 1989年，国内首个以环保为主题的演唱会上，朱哲琴演唱了第一首属于自己的歌《一个真实的故事》，并带着这首歌参加了第4届青年歌手大奖赛。朱哲琴凄美动人的演绎如泣如诉，让人仿佛置身于真实故事的情境之中。那哀婉的旋律有如一首生命的颂歌，至今萦绕在听众的耳畔，唤起人们对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尊重。

0: 歌声里的中国。
1: 1936年12月9日，西安10000多名学生和各界群众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将军奉命前来劝阻时，请愿队伍中有人高声唱起正在流传的一首歌曲《松花江上》。

0: 当年作为学生代表与张学良对话的李连璧回忆，这首《松花江上》让张学良大为动容。
1: 这个时候他就讲，他说我在一礼拜在一个礼拜以内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相信我。如果说我呢不实现我的诺言呀，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诛我张学良于死地。
0: 含泪而返的张学良几天后就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其实就在几个月前，西安省一二中国文教员张寒辉刚刚创作完成《松花江上》。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让人闻之落泪的歌曲的作者一生从未到过东北。歌曲中那令人肝肠寸断的旋律，用的是张寒辉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它从妇女哭坟的腔调中变化而来。试唱这首歌时，连张寒辉自己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旁边的学生和流浪民众跟着哭成一团，悲壮的歌声也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1937年初，周恩来曾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亲自指挥与会代表唱起《松花江上》，全场军官热泪盈眶，有人举起拳头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从此，《松花江上》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点燃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更多的人走上抗日的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总策划董福印，出品人贾永清，总监制郭建平、肖军，策划边雨峰、袁桂华，统筹刘鑫，监制杨延军、骆伟，艺术指导任小敏，制作人王伟，编剧焦子、孙宇，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责任编辑王永泉、卢翠丽、张梦、徐新华、张黎，领衔主演杨立新。第三集。
2: 那次进修，我在北京和32家医院的眼科同仁一起潜心学习了整整5年。回来之后，我第一时间向院党委提交了详尽的报告，提议创办军区眼科医师培训班。这些年下来，累计培养了200多名眼科技术骨干。可这背后，是你奶奶一个人扛起了一个家。直到我们金婚纪念日那天，她上街买菜摔了一跤，昏迷过去，就再也没醒过来。
3: 爷爷，这回院里停了您的门诊，您就多陪陪，多陪陪我奶奶吧。
2: 你奶奶，她就这么躺在病床上，我守了10多年，他这辈子没怨过我一句。可你知道的，我这个人闲不住，他要是醒着，肯定也会说，哎，去吧，病人等着呢。所以我才更不能停下来，我多干一天就替他多看几个病人，他要是醒着也会高兴的。
4: 开饭啦！
3: 阿姨叫咱们吃饭，走吧爷爷，上餐厅去。
2: 等等，今儿爷爷要是不把心里话全讲出来，这饭啊是吃不下的。丫头啊，你能听爷爷讲心里话吗？
3: 当然，为了爷爷吃下饭，我洗耳恭听。
2: 还记得我跟你讲过当年给太行山的杨大哥做手术的事儿吗？
3: 耳朵都听出茧子了，我来给您开个头。那是1994年，那台手术做了整整7个小时。
5: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5: 好，刘主任，麻醉就绪，病人生命体征平稳，可以开始手术了。
6: 好。国顺啊，术前咱们准备了3个月，每个步骤都练了上100次，大家沉住气。第一步，肿瘤切除。
5: 好。
3: 好。

0: 主任，手术都4个小时了，你要不要歇一下，喝口水吧？
1: 主任，水。
2: 不用，肿瘤刚完整剥离，趁现在手感好，马上进行盐碱再造，准备液体巩膜。哦，
0: 已经准备好了。主任，这台手术要是成功了，在眼科界可是重大突破。
2: 等术后恢复好了，才算真成功。我说啊，记住，咱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患者，是老区人民的希望，不能有半点的马虎。
0: 哎，小的，你观察一下这里。
1: 好。

0: 护士，
1: 哎，
0: 给病人把绷带解开吧。
1: 好的。
2: 杨大哥，您睁开眼睛，能看见我吗？
3: 看见了，看见了，你就是刘大夫。
2: 对，我就是刘世月呀。
3: 刘大夫，谢谢你了，俺八十了，真不敢信还能再看。
0: 杨大叔，不光是您不敢信，北京上海的专家都给我们医院打电话说你老这病例啊，他们都不敢接，是刘大夫给全国眼肿瘤患者带来了希望。
3: 刘大夫，你是俺的救命恩人。
2: 杨大哥，不能这么说，老区人民才是我的救命恩人啊，给老区人民看好病是医生的天职，更是我刘世月这名军医的本分呐。小何啊，
0: 哎，老师，
2: 那首耳熟能详的拥军小曲，你们都会唱吗？
0: 哦，那首革命老区的歌，我们会唱，
1: 会唱。

0: 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上战场。人老了容易掉泪，丫头啊，别笑话你爷爷啊，当年老区人民支援咱们人民军队，那是倾其所有啊，连自己和孩子的命都不惜搭上啊。怎么敌人打败了，革命胜利了，生活越过越好了，就忘了自己和老百姓是一家人了？就要想着法儿的让老百姓看病多掏钱了？那是忘本，忘本。爷爷跟你说，不管时代怎么变，军民鱼水情永远不会变。丫头啊，作为一名军医，病房和手术台就是战场，你爷爷我宁肯倒在战场上，也不愿意每天守着护城河遛弯儿。
1: 爷爷，我理解您。
0: 喂，哪位？
2: 刘老师，我是小侯啊，侯国顺。
0: 国顺啊，
2: 哎，
0: 你现在怎么样啊？
2: 托您老的福，转业后我在县里开了个诊所，日子过得红火着嘞。我想邀请您老来四川转转。
0: 好啊，
2: 我带您看看乐山大佛，尝一尝地道的川菜，好好放松一下嘛。
0: 好好好，
2: 记得当初您老从牙缝里挤出钱来给我买回老家探亲的车票，这样的恩情我记了一辈子。
0: 不用不用，
2: 哎，正好他们停了您的门诊，你就来四川嘛，也给我个好好报答你老的机会嘛。
0: 哎，你怎么知道我被停了门诊啊？准是我那大孙女多嘴，我没事，等我需要你帮忙一定不会客气，谁让咱们曾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呢？
2: 啊，就是就是。
0: 哎，好好，我挂了啊。
2: 哎，好。
1: 爷爷，小何叔叔邀您去四川，多好的机会啊，您咋不去呢？
0: 就你嘴快，恨不能满世界都知道了。不过小何这通电话打得正好，我不光不去，我还要把他拉回来。
1: 拉回来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咱老刘家在全国各地行医的亲戚，再加上我的学生，得有几百号人了吧。
1: 嗯，亲戚行医的老老少少咱们至少30多人。
0: 哎，
1: 啊，还有您的学生，何叔叔在四川，李叔在济南，石家庄就更多了。爷爷，你想做什么呀？
0: 做什么？拉队伍啊，成立一支亲友学生医疗队，今年大年三十聚齐了，吃完年夜饭直奔山西阎良咱们老家义诊去。
1: 哇塞，爷爷，这哪是说去就能去的呢？再说了，大家都有各自的事情要忙啊。
0: 总能去个20-30人吧，就这么定了，所有诊疗全免费，药品我来买，分文不取，为咱老家的百姓做点实事。
1: 爷爷，您这身体受得了折腾吗？您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
0: 谁说我想起一出是一出？这是爷爷多少年的心愿。丫头啊，再不完成它，万一成了爷爷今生今世的遗憾，你心里好受吗？
1: 也罢，我亲自陪您去。说好了，您得听我的，不能累个好歹。
0: 好，成交。乖孙女，
1: 哎，
0: 快给爷爷拿筷子去，爷爷饿了。
1: 好嘛，一说治病救人，我爷爷的胃口立马大开呀。
3: 回来了，
4: 他回来了，
5: 来来来，大家救一救。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4: 大家好，我是王毅。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新闻新鲜说。我们关注应急管理部的一起通报表扬。暴雨突袭黔北大地，威严悬于村寨之旁，只因为呢有心人多看了一眼，55人就躲过了一劫。遵义童子一起成功避险的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3: 说的是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童子县黄连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其房屋院坝洗车时，发现其房屋侧后方侯家湾沿上有小块的石头掉落，判断岩体有崩塌的迹象。
4: 这个时候呢，马昌全看见同村的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底劳作，他就立即高声呼喊，让母子二人远离危险区域，并且呢电话上报了道竹村。随后他入户敲门，电话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25人转移撤离。
3: 2分钟之后，11点52分，村支部的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还有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立即赶赴了现场，分工协作，分片包户，逐户排查，组织转移撤离。12点10分，受威胁的20户55人就全都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
4: 就在大家撤离之后，仅仅3分钟，12点13分就发生了大面积的危岩崩塌，造成了马龙银户房屋严重受损，下方公路损毁中断。
3: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
4: 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无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指出，这是典型的群众自主防范机制落实到位，干群协同应对的成功避险避灾的案例。
3: 这场分秒必争的避险奇迹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应急到位。从村民的主动警觉到基层干部的快速响应，把隐患排查做在前面，把转移预案落到了实处，才做到了险情来临的瞬间守住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这正是防灾减灾最生动的实践范本。
4: 汛期呢，强降雨等天气多发，容易导致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我们也提醒大家提高防范意识，远离边坡、危岩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

0: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当前人工智能已经融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 AI 和人类在思维模式上存在着本质性的不同。为了让人工智能变得更懂人类，越来越多的专业领域人才选择走进培训的课堂，学习如何成为一名人工智能训练师。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我们今天来听孵化 AI 训练师，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白露的报道。
1: 那是不是用一个函数去叠

0: 聪明的人。贾志芳和他的同学们要学会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清洗和标注，给 AI 准备教材，再调试算法参数，跟踪模型测试结果，修正 AI 的识别缺陷，最后还要结合具体行业场景设计人机交互流程。校长李小梅说，像贾志芳这样来报名的三类人最多。
1: 那我们是一月中旬就开始招生，第一类的肯定就是他有计算机企业的那些在职员工。第二类呢，因为我们是在一直做物业这块的培训，说涉及到那种智能小区啊。还有一类主要是想再就业。
0: 贾志芳在一家培训机构做教学管理工作，上课前他以为人工智能训练师学的就是编程，离自己很远。几天课程下来，他发现围绕数据、算法、算力三大要素，教的是如何使用 AI 工具解决实际问题。
2: 一开始认为的他可能比较晦涩难懂，距离我们比较远，但学完以后呢，发现他其实那些思路上和我们的工作还是比较相通的。
0: 在培训课堂上采用案例式教学，学员拿各行各业的真实数据来练手。上海产讯融合技能发展中心总经理潘潘说，早期的学员几乎都是 AI 企业的员工，现在银行、物业、广告策划的人都来了，累计学员超过6000人。
3: 培训师的话，现在主要是两大类，那么一类呢，他有教学背景，但是更多的他是有产业背景的，或这个产业的项目实操落地的这样一些经验，而且有职场上的这样一些工作经验。成年人他更讲究对知识原理的这种理解，而不是死记硬背，就而且他非常在乎就是说你课堂的这种互动。
0: 但潘潘也发现，成年人培训最大的门槛不在知识本身，而在心理观。
3: 比如说你电脑上要部署一些东西，它更多的是通过敲代码去部署的，只要是个黑框框，他马上他就退出了。但是你上完比如说训练师的这个课以后，你这样面对代码的时候就不会发怵了，因为像代码这种东西其实就是 AI 时代的这个底层的语言。
0: 贾志芳跟着课程一步步走了下来，他发现这次学习也是给自己未来多一条路径。
2: 在以前的教学管理当中，一些排课啊、资源协调啊，都是通过手工去做，是更多是 Excel 表格去完成。学习了人工智能训练师以后，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辅助，可以让这个资源利用更加的高效。
4: 贾志芳的经历呢，正是无数普通职场人的缩影。个体的突围之外，这场热潮带来的更深层的拷问是，巨大的人才缺口怎么填补？从个人到产业，这场变革如何走向更深远的地方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像贾志芳这样的跨界学员越来越多。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指出，人工智能训练师自2020年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以来，短短几年间便从冷门走向热门。
5: AI 正作为新智生产力的引擎，驱动着就业生态向高附加值的环节跃迁。我们的调研也显示，有 68.8% 的企业在招聘中会重点考察 AI 能力，有 25% 的企业已经把 AI 应用纳入到他们的绩效考核。会用 AI其实正从加分项转变为职场的基础素养，训练师的这个证目前在企业还是被适度认可的。
0: 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缺口超过500万人，钟俊浩直言，更关键的挑战在于结构性紧缺，基础标注员好找，懂技术又懂行业的复合型人才太难得了。
5: 企业端的感受最直接了，他们尤其缺乏具备技术加垂直行业背景的这种复合型人才，市场上符合要求的人才供不应求，能够理解行业逻辑又将 AI 能力和具体业务场景深度结合的这类复合型人才就极度稀缺了。
0: 为了规范人才培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人工智能训练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共分为5个等级，初级工从16周岁即可报考，高级技师则面向高端人才，对工作年限和专业能力有更高要求。今年3月，成都首批人工智能训练师数位化等级认定开考，近140名技能人才参加，报考高级工的超过50人。四川省科教兴川促进会副秘书长程章国透露，考生中本科以上学历占70%以上，平均年龄32.9岁，一个新的职业赛道正在开启。
6: 产品人员全部来自我们成都市的智能制造转化企业和数据化转化相关重点企业。人工智能的出现，它并不是带给我们危机，能够让我们生活质量得到提高，赋予我们的工作能够干得更好，企业能够走得更快。

0: 成都市先后出台了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等，从产业端发力，如何具体落地呢？成都市职业能力建设指导中心副主任周瑞介绍，
1: 我们紧扣岗位需求、技能培养、技能评价、就业服务四位一体的模式，聚焦人工智能产业领域技能评价。目前全市共有五家机构具备人工智能训练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资质，开展社会认定不仅有助于劳动者的技能获得社会认可，也是为其按规定享受相关人才政策提供了条件。
0: 面对旺盛的需求，上海人社部门推出了一系列支持政策。2024年，人工智能训练师被列入上海市急需紧缺高技能人才职业目录，技能提升补贴标准上调 30%， 还与居住证积分、人才引进挂钩。某外资银行招聘经理胡淼就是政策受益者之一。
2: 最近把我们公司内部的员工信息更新数据放到我学习的大模型里面去，匹配我们目前在招的十几个 AI 技能的科技岗位上，然后大模型大概5分钟10分钟很快就匹配出我要的十几位潜在的人选，反馈给我的技术部门的负责人，他对这些人才的画像是非常满意的。
0: 在全国范围内，有超过20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新职业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目前，上海市人社局等部门正在指导开发人工智能语料数据运用、人工智能提示词运用、智能算力资源应用、脑机接口数据分析、 AI 广告创作等项目，成熟一个发布一个，陆续面向社会开展评价。上海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处副处长鲁文明介绍，
3: 那么今年呢，我们全年计划培训认证人工智能推荐官达到50000人次，同时呢，我们也在组织专业的力量对于培训考核的内容进行迭代升级，为了是赶上 AI 技术的发展速度，从而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本市的千行百业。
0: 从普通职场人的技能突围到万千企业的产业升级，这场围绕人工智能训练师的热潮正在重塑无数人的职业轨迹。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你拒签我撤签，美国日前撤销了巴西驻美大使的入境签证，以此报复巴西上月拒签两名美方高官并且迟迟不点头美方提名的驻巴大使人选。对此巴西则毫不示弱，直指美国蓄意升级敌对活动。
6: 在此之前呢，美国就对巴西挥动了关税大棒，如今又把战火烧到了外交签证领域。今天的国际新闻研，我们聚焦一系列动作背后美国的真实图谋，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7: 事情的起因要从上个月的一纸拒签说起。美国国务院7月20号向巴西提交申请，计划派遣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莱利·巴恩斯等两名高级官员于7月底访问巴西。但巴西情报部门很快查明，这两名官员此前曾多次公开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他们此行可能会见右翼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并炮制一份贬损巴西选举体系的报告。于是在7月24号，巴西正式对这两名美方官员说了不。8月4号，美国国务院一纸令下，直接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玛利亚·维奥蒂的入境签证。一旦维奥蒂离开美国，将无法再次入境。这种操作在国际外交场合极其罕见。美方给出了两个理由：一是巴西拒签两名美国官员；二是巴西迟迟不同意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丹尼尔·佩雷斯。美国务院放话说，只要巴西接受大使人选，签证可以马上恢复。巴西总统府当天即发表声明，驳斥美方两条理由均不成立。美方此举绝非孤立事件，而是蓄意升级源自意识形态分歧的敌对活动。至此，美巴矛盾从经贸司法领域正式蔓延至外交核心层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表面看这是外交对等博弈，实则暗藏美国精心算计的政治议程。
8: 那么这两个外交领域的美国这个有意义的设置议程，那么它的目的呢，还是希望呢对巴西进行极限施压，让巴西接受新大使的人选，或者同意呢美国高官访

0: 巴西，从而呢实现对巴西大选直接的介入，来妄图采取各种方式把这个巴西的右翼力量呢再次推上台，进而呢推进对美国有利的相关的后续的政策。
1: 而美国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发难，时机极为微妙。巴西10月4号将举行总统大选首轮投票，目前距离投票已不到两个月。刁大明表示，
0: 目前从民调上看呢，现任总统卢拉的支持率呢比右翼的保守派的参选人大概只领先10%不到的这个状态，应该说还是存在一定的悬念的。那美国当然就企图呢要采取各种方式啊，来尽可能施加压力影响啊选举结果。一方面呢用各种所谓的这种抹黑的理由哈、给巴西，这显然呢就是要弱化卢拉政府呢在经济方面执政的成绩，将经贸的杠杆呢使用为呢介入选举的政治杠杆。另一方面呢还是在外交政策上呢，就是外交领域的这个签证战，从而呢直接的介入巴西的选举，甚至呢为后续啊这个质疑十月份的选举结果哈、预留各种可能性。
2: 此前呢美国已经先后两次对巴西部分产品加征关税，对此巴西已经发起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但并没有正式落地实施对等关税的加征。而这一次呢，一向对美相对克制的巴西为什么决定在外交领域正面硬刚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巴西这次没有退让。巴西总统卢拉5号就美国政府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公开表态。
3: 关于美国方面的情况，他们此前并未重视驻巴西大使这一职位，因为美国驻巴西大使的空缺已持续了1年半，现在试图派人出任驻巴西大使了，却认为我们有义务配合他们的时间安排，这既不合理也不可行。
1: 卢拉还表示，十月总统选举结束前不会接见任何新任外国大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孙延峰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巴西选择在外交领域强硬回击，是内政外交双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4: 因为对巴西来讲，目前也是个关键节点。一方面，对巴西左翼来讲，一定要抵抗住巴西右翼的对于巴西大选的影响。另外呢，就是美国现在也开始加紧对巴西的干涉，巴西非常担心美国与拉美这种右翼联手一起对巴西进行施压。这个时候坚决不能后退，不能让步，否则在外面会遭到这种外部的这种联合打压。
1: 而在反制美国经贸打压方面，巴西仍采取灵活务实姿态。孙延峰分析，
4: 即使在美国对巴西实施新一轮这种关税制裁的情况下，巴西也主张要通过谈判解决。所以我明显看出巴西在对美态度上采取的是一种软硬两手相对务实态度，也就是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坚决地顶住，但是在经贸领域涉及到巴西尤其是出口的重大利益方面采取了非常灵活和务实的姿态。
1: 这场博弈的影响远不止于一次大选。刁大明指出，美国还有更深远的战略盘算。
0: 美国现在在多领域下手啊，施压巴西，特别是在大选之前啊，明确介入，其实呢也是做给其他拉美国家看，试图呢来针对比如墨西哥啊、哥伦比亚、智利啊等等其他国家来进行所谓的服从性测试。所以总体而言，这些盘算呢还是所谓的门罗主义的具体实施的一些最新的体现。中长期目标呢，可能还是把巴西呢从目前这个全球南方的一个重要的领袖，重新呢要推回到呢西半球资源附庸的地位上来，在西半球妄图再整合美国势力范围这种霸权思路。美国目前这种所谓的势力范围再整合呢，其实是希望实现多重目标，一个呢是妄图实现对于巴西资源的控制，第二呢要打破南美目前经济一体化呀、去美元化可能的态势，第三呢是持续呢希望巴西呢配合美国在拉美的相关的政策议程。另外呢，就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美国加强对巴西的这样一个介入呢，也有企图呢要控制巴西农业产品相关的出口，为美国在国际上主要大国关系的这个经贸议题上呢来进行博弈啊，来提供更多的主动的空间。
1: 有分析指出，美巴关系正滑向近10年来的最低点。孙延峰预判，在巴西大选尘埃落定之前，美国大概率还会继续动用签证、关税、舆论等工具持续施压。
2: 我们再来关注一项科技进展。最近呢，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团队揭示了西伯利亚冻土甲烷排放增长的演变机制。研究发现，近10年来，西伯利亚的甲烷排放已经翻倍。相关成果呢，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

0: 科学上。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1: 在温室气体排放中，除了二氧化碳，甲烷也是个重要推手。在20年的时间尺度上，等量甲烷的增温效应是二氧化碳的80多倍。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博士朱思红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2: 与能够在大气中持续存在百年甚至更久的二氧化碳不同，甲烷在大气中的寿命只有10来年。然后这就说明，我们减少甲烷排放其实是能够更快地降低大气浓度，减缓未来的增温。所以简单的说呢，就是二氧化碳减排决定了长期的温度最终稳定在哪里，而甲烷的减排则更有利于尽快的降低近期的增温速度。
1: 西伯利亚目前的甲烷排放量虽然只占全球约5%，但增长非常快。朱思红指出，2010年到2023年，当地排放平均每年增加约5%。团队还进一步揭示了当地甲烷排放变化的主要原因。
2: 在确认了这样的一个趋势之后，我们就发现，同期当地人为的排放变化总体不是很大，因此呢，研究的重点就转向了自然的湿地冻土、野火等这个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自然过程。
1: 以此研究为基础，团队还发现，以叶尼塞河为界，西伯利亚东西两侧正在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气候图景。
2: 我们就发现了，西部其实它是表现为暖湿化，也就是温度升高，土壤的水分增加，为湿地的甲烷的产生和释放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东部呢，表现为一个暖干化，也就是持续的高温和干旱使植被和土壤更容易燃烧，加剧了冻土区的野火。野火呢，不仅会直接释放甲烷，还会破坏地表植被和隔热层，促进多年冻土的突然解冻，带来后续的碳排放。
1: 研究清楚了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增长背后的具体机制后，团队进一步探究，随着未来极端高温增多，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可能不是匀速增加，而是出现加速增长。
2: 我们的预估结果也显示，在一个高排放情景下，到2050年，西伯利亚新增的甲烷排放量可能与同期全球湿地新增的甲烷量是相当的。如果为了实现我们全球的一个气候目标，人类需要减少100份的人为甲烷排放，那么西伯利亚这个自然源新增的排放可能就会补回来20份，最终我们可能就只减少了80份的甲烷排放。最终这些额外进入大气的甲烷呢，也会进一步的推动变暖，而气候变暖也会进一步的反馈到湿地和野火等自然的源的排放中，又会释放出更多的甲烷，这就像一个不断的自我加速的一个循环。
1: 朱思红强调，这意味着人为甲烷减排不仅不能放松，反而需要更早更有力度的推进。该研究团队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毅强调，如果我们忽略西伯利亚甲烷未来的排放趋势，全球甲烷预算将出现严重偏差。此次研究结果为人类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出了新的方向。
3: 针对温室气体甲烷和二氧化碳排放，过去呢更多的是关注人为排放，我们这篇工作它呢也给出了一个重要的提示，要更加加强自然过程中具有非线性增长部分的科学评估，增加必要的科学观测手段和数据。
4: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活力中国调研行，
5: 智能住宅呢，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在安徽，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的各个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丽、孙鲁进前往安徽，一起感受科技如何改变生活。
6: 打开全屋灯光，
7: 来了。
8: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 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7: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8: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如果人不在家，屋内发生燃气泄漏，厨房的窗户能够自动打开通风。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9: 比如我们在用气安全方面，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将这个燃气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8: 在安徽，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从燃气泄漏即刻预警，到用电异常自动阻断，从消防隐患智能识别到门窗状态实时监测，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
10: 这个房子它的科技性还是比较强的，我们也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个科技带给我们的这个安全感。
8: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1: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8: 居家智能体验只是科技改变生活的一个方面，在安徽，数字化的探索不只停留于室内，各类感知设备遍布城市公共空间，为道路、桥梁、管网设施装上数字感官，持续提升城市运行与管护水平。合肥市包河大道高架是一条全长8.5公里的高架桥，周边人流车辆往来密集，怎么样才能进一步守护桥梁的安全，就离不开桥上布设的一个个传感器。合肥市城乡建设局市政公用管理处处长高健介绍，
12: 给桥梁装上了传感设备啊，等于给桥梁安装了健康手环。那么这些数据呢，可以让桥梁开口说话，每一座桥梁现场都有一个监测的主机，对整个桥各类传感采集的这个数据进行收集和技术处理。一旦数据监测发现异常，监测中心会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到这个桥梁的管养单位进行及时处置。
0: 采访当中，记者还了解到，伴随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基础设施的安全风险愈发复杂，城市安全治理面临严峻挑战。为此，安徽省合肥市联合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平台，围绕城市治理开展技术攻关，把实验室的科研突破转化为城市治理的实用解决方案。在这里呢，实验室里的好点子是如何转化为好应用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3: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8: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
14: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闪红圈的这个是干什么？
15: 对，这正好是我们前端布设的一个感知设备触发了预警。
8: 调研中，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面前这块巨型大屏正是这套自主创新平台的调度中枢。城市海量感知设备源源不断回传监测数据，每天有超100亿条数据汇集到这里。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但海量数据涌入平台也带来新的技术难题，如何区分设备干扰信号和设施真实状态变化。
15: 生命线监测中心每天要处理的数据大概超过100亿条，这里面有燃气的、桥梁的、供水的，多种行业的这个数据混杂。我们主要是通过边缘前置降噪区分干扰信号和真实隐患，过滤到无效的一些告警，然后呢推演这个风险演化的趋势，精准识别真正的危险，做到隐患早预警，不误扰， 让海量的感知数据真正转化为我们城市安全治理的一个能力。
8: 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从最初本地试点示范，逐步演变为带动软硬件研发、设备制造、系统集成、运维服务、安全咨询等在内的完整产业链条。梁光华说，技术创新实实在在转化为治理效能，合肥各类预警事件响应时间平均为7分钟，联合处置时间由过去的24小时以上缩短到1小时。
15: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这一合肥模式已经成功推广到深圳、天津、武汉、成都等全国140多个城市。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2026年电影暑期档持续火热，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影片呢以全新的视角演绎了传统神话故事，凭借精良制作与饱满的剧情，收获了全年龄段观众的好评，票房口碑双双走高。其中呢，电影中不少的名场面的灵感来源呢，都与山西永乐宫有关。
0: 最近呢，四川博物院的官庙入珍永乐宫的建筑艺术与传承特展呢，就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参观。此次展览包含了哪些电影里的神仙同款呢？文物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陈宇涛、李慧娟的报道。
16: 我们在店里面能看到有一个牌匾，就永乐两个字。其实
17: 走进四川博物院永乐宫特展展厅，一尊汉白玉吕洞宾坐像摆放在入口显眼位置，衣纹线条柔和温润，神情从容淡然。四川博物院讲解员张媛媛介绍，这尊造像历经战火辗转保存至今，是本次展览最核心的展品之一。永乐宫正是为纪念吕洞宾而修建的道教全真派三大祖庭之一。细心的观众会发现，永乐二字在影片中反复闪现，串起了永乐镇、永乐宫这些真实地标。
16: 电影当中的就吕洞宾就比较侠肝义胆，然后我们这里展现出的吕洞宾的这个祖像的一个形象就比较气定神闲的这种感觉。我们可以这样想啊，电影当中是年轻时候的吕洞宾，然后这个就是老年之后他经历了一些世事之后的吕洞宾。
17: 另一件展品《中吕论道图》也与电影《八仙》息息相关。影片中吕洞宾徘徊于尘世与超脱之间的心理刻画，与钟离权的对手戏的灵感都来自这幅永乐宫纯阳殿中的壁画。张媛媛介绍，画中的人物形象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16: 钟离论道其实故事当中就说哈，吕洞宾是受钟离权的点化，其实跟八仙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相同之处。虽然八仙它有一些改编，但是确实在电影情节当中，这个吕洞宾是非常崇拜钟离权的，也能够看出这两位师哥师弟他们两个人的情谊其实是不变的。
17: 在展厅中，不少参观者也留意到一些有趣的文化细节。展出的古版八仙过海图中没有何仙姑这一人物，反映出八仙人物组成在漫长历史当中是逐步演变定型的。此外，电影在画面构图、神仙衣饰纹样、飘逸古风气质等美学设计上借鉴汲取了元代壁画永乐宫朝元图的丰富元素。从银幕到展厅，循着电影线索，展览也为观众解锁了电影之外的文化彩蛋。
18: 因为我们知道永乐宫壁画很出名，这是肯定要来看的。然后八仙出来了之后呢，我们也是要去看八仙的，有很多的延伸嘛，一些二创嘛，但是它实际上核心都是来源于我们这几百年前的这些文化。
19: 这个展览中呢，也发现有很多元素它是有相呼应的。八仙这个八个角色也是有变化的，有过渡的，就是加深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一个认识嘛。也是觉得近些年我们的动漫这些作品，从齐天大圣啊，再到哪吒呀，再到现在的八仙，说明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文化库，可以为我们的那个文化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
2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0: 高温闷热天气，不少人选择去河里露天水塘戏水降温。不过野外水域水下环境复杂，暗藏水草，深坑暗流，水体上下温差大，游泳时极易引发肌肉抽筋，即便熟悉水性也可能会遭遇溺水危险。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远离河道、池塘、水库等野外不明水域，戏水游泳选择正规游泳馆。未成年人戏水必须有成年人全程看护，如不慎落水，保持冷静，切勿慌乱挣扎，头部后仰，口鼻露出水面，放松身体漂浮，大声呼救。如遇他人溺水，不盲目下水施救，优先大声呼救，并迅速拨打110和120，清晰报告地点、人数及现场情况，寻找竹竿、绳索、救生圈等，将其伸向溺水者，开展岸上施救。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直播带货主播在介绍商品的时候呢，经常会承诺给低价呀，给运费险，保证正品，售后兜底，假一罚三或者假一罚十等等。那么这样的承诺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如果说商品出现了问题，直播带货方要承担什么责任？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就发布了典型案例予以明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2025年4月，周女士经被告购物公司直播间某购物官方魅力号推荐，在被告商贸公司开设的某美妆专营店购买面霜一瓶，支付货款1859元。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朱海峰介绍，
3: 直播过程中某购物公司主播公开承诺，有任何问题我们赔付到底，假一罚四倍现金，给大家做售后的兜底，并宣称商品为专柜正品，资质齐全可溯源，但小周收货后经对比发现商品存在差异，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为非正品，并支出鉴定费500元。
2: 市场监管部门协调未果，在前期的沟通过程中，某商贸公司虽然同意按四倍货款及鉴定费赔付小周，但并未实际履行，小周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被告购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运营平台的某网络科技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涂诗宇说，
4: 我们经审理认为，买卖合同出卖方是某商贸公司，他应承担出卖人法律责任，某购物公司是某视频平台直播推广方，但他的主播在直播推广过程中明确做出赔付到底、售后兜底等承诺，这个承诺系主播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2: 法院认为，小周是基于对主播承诺的信赖，通过直播间链接购买暗色面霜，双方就此形成合意，成立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被告购物公司应当依约履行售后兜底义务。法院对平台是否担责也进行了审查。朱海峰介绍，
3: 平台方未参与交易，未作出承诺，且已尽到了法律规定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资质审核、信息披露以及如实告知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的规定，只有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商家的相关信息，消费者才可以向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
2: 法院最终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赔付小周7936元，被告购物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驳回小周的其他诉请。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实践中，直播推广方带货时，除了承诺7天无理由退货，安排运费险压到最低价格，给粉丝发福利，就是经常承诺对产品进行兜底赔偿，但消费者维权时却推诿扯皮，这一现象并不少见。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到底该怎样担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5: 销售方是商品质量和违约责任的第一责任人，直播推广方做出的售后兜底赔付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案例引导直播带货行业诚信规范经营，促使直播推广方切实履行直播承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2: 连带担责的意思就是，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得一起担事儿，履行对消费者的赔偿。消费者可以找任何一方要全款，至于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内部怎么分担，自己协商，与消费者无关。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这个话题呢，还是有关消费维权的。最近呢，中国消费者协会就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的分析报告。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呢，共受理了消费者的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了1.01%，其中567926件得到了解决，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达到了4.47亿元。
1: 分析报告显示呢，消费者投诉热点问题主要涉及人工客服接入困难、二手交易消费纠纷、 ETC 消费虚假营销、珠宝首饰消费纠纷、网络借贷等行业和领域。那么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王德简的报道。
7: 分析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各类消费者投诉中，售后服务问题占 26.79%， 合同问题占 22.94%， 质量问题占 19.32%， 虚假宣传问题占 9.38%， 安全问题占 6.29%。 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虚假宣传、价格、安全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假冒问题投诉比重下降。报告显示，一段时间以来，涉及AI 客服或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今年6月28号，江苏消费者周先生反映，他在某游戏平台购买游戏通行证商品后，发现误购了其他大区版本，消费者第一时间联系该公司客服申请退款或更改区服，但在沟通过程中，消费者始终只收到 AI 客服回复，被反复引导在小程序、服务号等渠道之间来回转接，问题未得到有效处理。消费者尝试联系人工客服，但始终无法接入人工服务。报告认为，经营者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输入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8: 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此外，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因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导致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7: 此外，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首饰质量和售后问题也比较突出，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虚假宣传、售后服务、平台履责不到位等方面。有消费者反映，他在一家网络直播间购买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在直播及客服沟通中均宣传该商品为 A 货翡翠，并承诺提供相关鉴定证书。收货后，消费者经查询发现，证书显示的珠宝鉴定机构无法查询到相关备案信息，资质存疑，消费者认为存在盗用认证标识、伪造证书的嫌疑。报告认为，首饰珠宝商品价格较高且专业性较强，经营者应依法诚信经营，严格履行商品质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得通过虚假宣传、夸大功效、以次充好等方式误导消费者。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建议
9: 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首饰珠宝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个暑期呢，相信不少朋友可能会在社交平台上刷过这样的世外桃源一般的民宿图片。图片上呢，清澈的溪水穿越而过，木屋依山而建，一条银色的滑梯直通水面等等。而且呢，配文写着新开业，暑期有房。不过同一张图片呢，今天可能在青城山，明天在安吉，后天又跑到了长白山。因为这张图片啊，并非真实房源照片，而是疑似由 AI 生成的。
1: 然而呢，当记者拿着图片去问商家能不能订房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出奇的一致，都是订完了。然后对方就开始推荐别的房源了。那么为什么这些没有标识的 AI 民宿图还在网上传播？暑期出游高峰，消费者又该怎么避免这些 AI 图片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0: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 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11: 叫什么明氏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碗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12: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10: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成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11: 暑期都没有了？
12: 对，他就瘦了10套。
11: 什么时候能有？他就看上这个了。
12: 这个目前没有哎。
11: 你能告诉是哪家？
12: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10: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10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定。
13: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吧，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你。
11: 我给您发的这个图，这个房间有吗？
13: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6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10: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13: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11: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呀、啊、我看、
13: 不是不是
11: AI 图，
13: 就是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10: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13: 您发那一套找没档期了。
0: 针对 AI 民宿图片引流的问题，我们的记者联络了相关平台。某社交平台就说呢，坚决打击各类虚假种草内容，并称7月份以来，平台启动了文旅行业内容与经营生态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共清理违规笔记近1000条，处置相关账号2000多个。同时呢，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来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专项行动呢，已经处置了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超过了6000个。
1: 那么这样的 AI 照片为什么近期会在民宿行业频繁的出现，又该如何管理呢？我们继续来听。
10: 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分析，民宿属于非标准化住宿产品，消费者很难只凭图片判断房源真实情况。
14: 民宿啊，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 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

0: 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1: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经武认为，
2: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介绍服务的效果等等。AI 生成图宣传民宿，就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1: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
3: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是现在很多行业出现 AI 图像、视频乱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这就导致这样一些商家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虚假宣传，那由此也会带来酒店民宿行业的消费乱象。
1: 马亮表示，治理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3: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就是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4: 近日呢，浙江宁波象山县乔木湾岛发生了一起非法占用无居民海岛案件。涉事人员在未提交任何审批的情况下就登岛开展了捕鱼、居住、饲养家禽等活动，并通过网络平台全程直播，公开传播违规改造海岛的相关内容。浙江宁波海警局就查处了这起非法占用无居民海岛案件。
5: 流量噱头之下，该如何筑牢无居民海岛的保护防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孙欣的报道。
6: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6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拉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2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秃的马桶。
7: 说话的这名主播网名锤子，在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他在象山县乔木湾岛进行荒岛改造并全程直播。视频中，该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饲养家禽，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吸引大批网友关注。今年5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宁波海警局执法员王鹏介绍，经过勘查，该主播在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5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
8: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2名主播在岛上开展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

0: 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1: 宁波海警局执法员李哲表示，为博取流量、积累粉丝，部分主播开辟小众直播路线，主播锤子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2: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

0: 列的改造活动。
1: 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期间，主播锤子确实获得了一定收益。
0: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卖一些水产品，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的牟利。
1: 经查，乔木湾岛属于法定无居民海岛，涉事人员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交任何海岛开发、利用、居住的审批手续，未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据执法部门介绍，本案中的主播锤子已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不少人产生疑问，无人居住的岛算不算无主岛？上海大学法学院海洋治理与岛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邓云成分析认为，涉事人员私自登岛并居住改造的行为，在法律上很可能被定性为典型的非法侵占和无证开发无居民海岛。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四条和民法典第248条均明确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通过所谓先占等方式取得所有权或使用权。海岛保护法第28条设定了刚性红线，明确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登岛、建房、开路、通电、铺设下水管道等行为都属于生产建设活动范畴，且当事人未向有关部门提交任何审批手续，属于典型的违法禁止性规定。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条款，违规在无居民海岛开展生产、建设活动，县级以上海洋主管部门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若构成犯罪或造成生态破坏，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民事侵权责任。若经鉴定造成实质性生态损坏，还需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邓云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涉事人员直播公开自己非法改造的行为，可能在司法裁量中被视为从重情节。
2: 主观恶性挺明显的，并非偶然登岛，而是长期持续有计划实施改造行为，并通过平台进行直播，将违法行为变成作品进行包装，有很大的盈利目的。第二，直播行为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荒岛改造视频容易引发更多网民的效仿，形成破窗效应，对海岛管理秩序形成规模化冲击。第三，直播也反映出当事人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将违法行为公开化、娱乐化，这种知法犯法、以违法为卖点的情节，在行政处罚及后续追责中可能被认定为从重情节。不过具体是否从重，还要看具体的事实和违法行为调查的认定等多个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
1: 很多博主误以为无人区域可以随意活动，事实上私登无居民海岛、破坏自然地貌、非法渔获等行为均受到法律约束。拍摄相关题材内容前，必须充分明晰法律红线，切勿心存侥幸。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在这里呢，黎明、王毅代表责任编辑郭明、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最初的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立秋三后韩蝉鸣，为何它这个时候才开始鸣叫，知了知了的叫声属于哪种蝉呢？另外，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高强度健身跑、攀岩、桨板等新近流行起来的运动项目有哪些隐形门槛？如何避免运动的尽头是骨科呢？我国古人将立秋时节的15天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那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了聊立秋时节的天气。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三候寒蝉鸣。此前有人被蝉的鸣叫声吵进了医院，很多蝉呢都叫了一个夏天，都叫上热搜了。寒蝉却这个时候才开始鸣叫吗？哪种叫声是属于寒蝉的呢？我们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的介绍。
1: 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夏季听到的最常见的这个物种叫黑炸蝉，它也是在平原地区算是一个优势物种。它们所发出的这声音啊，其实通常来说是一个单音节的这个声音，就是吱啊这样的一个很长的一个拖音。如果再到了比如说夏季的这个中这个时候呢，开始对东部地区而言的话，我们能看到有体型较小的一些蝉出现，比如说像喙菇。从它们的这个成虫的存活时间上来讲，那黑炸蝉呢，一般来说呢，在秋季来临之前，比如说在这个8月底啊9月初，可能就会逐渐的死掉了。在这个时间，比如像蒙古寒蝉，它这个知了声一直还存在，所以呢，它一直可能能够持续到这个9、10月份。对于蝉而言的话，那如果大家都是属于我们说这个近似的物种，那它能够演化出繁殖时间的这个差异，也就是说呢，通过这个鸣叫其实表示的是它这个繁殖时间的差异，那它其实就是一种生态位的区分。同样，如果我都集中在同一个时间进行鸣叫的话，那不同的蝉之间呢可能会存在比较相似的生态位，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它们的竞争可能会比较激烈，所以呢，在自然选择情况下也会驱使比如说相似的一些物种原本源于同一个祖先的物种产生出一些不同的这种生活的节律。所以呢，这我们能够从蝉简单的我们去提到比如说像这个炸蝉和寒蝉之间的区别，其实就能够反映这种演化的一些变化。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也是我们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之后的第一个全民健身日。如今从城市到乡村，全民健身理念愈发深入人心，处处跃动的身影正成为一道道动人的风景。把一公里跑当成逗号的高强度间歇健身跑，在五颜六色的岩点间辗转腾挪的攀岩，能够消去暑热侵蚀。

0: 我们就想了解清楚，比如说就最近高强度间歇性健身跑赛事和户外障碍赛，哎，就特别的火，有的是结合八次一公里跑步和滑雪机，还有什么推雪橇车、拉雪橇车、波比跳远，还有什么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健步及这个投掷药球等等八项固定的功能性训练交替进行。很多朋友开玩笑说这是把一公里跑当作逗号去用，有的呢是有几十个障碍要过，说起来挺复杂的哈，但是这类赛事的人群覆盖范围好像还挺广泛的，从儿童赛到成人赛都有，赛后比如说发个朋友圈什么的，那肯定特别有成就感哈。但是当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参赛者赛后感到特别的累哈，甚至累到虚脱，甚至有人受伤的时候，其实也要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这种跑步加力量这种反复切换的模式，它真的适合所有人吗？适合全年龄段吗？
1: 是这样啊，从这个科学运动这个角度来说呢，最近比较火的这些高强度间歇也好哈，障碍赛也好等等，它虽然是这个面向不同年龄层啊所开放了，但并不能把说它面向所有年龄层开放就是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参加，或者理解为任何人都适合直接完成他所谓的标准的这个比赛，那年龄呢是一个表面的变量，但真正能决定你是不是能够安全的参赛、高兴的参赛，是要根据我们的心肺功能、我们的力量啊、动作技术啊、力量耐力和训练精力来决定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刚才您主持人说的啊，最近比较火的一个项目，本质上呢，它就是一种长时间的这个混合的体能训练。跑步呢，可能考核的是有氧代谢能力和这个跑步的经济性啊。那么什么推拉呀、农夫行走啊、什么负重蹲等等等这些呢，会这个显著的消耗啊，这个上肢躯干以及下肢的力量储备。那么这两类不同的任务反复的切换呢，对于参与者来讲呢，要求很高啊。在体力充足的情况下呢，能够有效的完成，而且呢，存在心率较高、呼吸比较急促和这个如果局部疲劳的话呢，可能在进行这种高强度的练习，可能就会导致这个动作的控制啊，乃至疲劳，出现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人的能力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么这是从训练学的角度来讲，那么从能量供应来讲呢，这个整个这个活动啊，我们是以有氧啊以及无氧为基础的，那最重要的是有氧为基础，但在一些比如说力量的练习上，比如说跳啊、投啊等这个环节呢，这个无氧糖酵解的供能比例会显著的上升。那么这对于我们人体的血乳酸也好哈、这个体温也好、主观的疲劳积累也好啊，乃至肌糖原的不断消耗，那么随着比赛或者是训练进程的不断进行呢，参与者就容易出现这个在疲劳的情况下啊，容易出现这个躯干不够稳定啊、下肢呢也不够稳定了，支撑也不够稳定了，步幅有可能缩短啊，膝关节呢由于力量不够了可能出现内扣或者腰椎代偿等等一些问题，伤病往往，不是来自某一个单一个动作本身，而是在这个持续严重疲劳的情况下，还要完成那个看似比较高强度的基础动作，而产生了所谓的运动伤害。因此呢，也就是说，我们像这样的一个运动来讲呢，对不同人群呢，我们觉得，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应有一个大致的分级分层啊，比如说。具有很好训练基础和这个规律耐力训练的成年人呢，可以参加这个标准的这个单人组啊，但也要经过专心的准备之后。那么训练一般的人啊，可能没有那么多训练基础的人呢，你可以找一些同伴啊组成一个双人组啊或接力组，以从而呢降低这个强度和距离，来模拟整个的赛道。那么对于青少年来讲呢，因为青少年正处在这个生长发育的这个最重要的阶段，这个时候呢不太适合于过高的负荷和过高的总量。那么说也青少年呢也不适宜进行大力量的训练。那么对于我们再上一点年龄啊，中老年人来讲呢，我们更应该关注这个心血管的风险啊、骨啊以及关节的情况乃至平衡能力。那么对于像我们有些长期久坐的啊 或者是近期有伤。

0: 刚刚恢复的，或者是在呢运动中出现不适的啊，比如说胸痛啊、心悸啊，或者不明原因呼吸的困难呢，那我们就不应该直接参加完整的比赛，甚至说我们可能发现这样的情况之后，我们应该主动的有意识的啊退赛。那么像这种呢，全年龄段都有参与啊，但不是做到全年龄段和所有的身体状况都能够参加同一强度，这个一定要科学的啊分开啊，
1: 没错，
0: 是对所有人都很友好啊，对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很友好，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你的身体状况都能够参加这样的强度？那么也就是说，参与之前要有所谓的科学的健康筛查啊，循序渐进的训练啊，以及这个动作技术的学习，一个合理的啊选择等等。
1: 就是一个赛事，如果它宣称，是可以全年龄段都可以参赛，但这个事情不意味着全年龄段都可以无门槛的去完成这个比赛，这个事儿是两码事儿
0: 对，
1: 啊。
0: 您说的对。
1: 能报名不代表说你能够具备一个基础的素质，能够承受这样的赛事压力。那对于大众健身来说，即便不去参加像这样的所谓叫比赛吧，那我们像这种高强度的间歇性的运动，这个事儿本身是不是太专业了，不适合我们日常去做锻炼呢？
0: 这个高强度间歇呀，是对这个有一定训练水平的人而采用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比较流行的训练方式啊。那么，对于这个刚刚开始接触训练或者这个训练不是那么系统的人呢，接触这个可能就要考虑一下自身的情况了。那么，要针对我们心肺耐力，针对我们的力量以及心理承受能力啊，进行一些判断。确实需要一些专业的知识，但是我们普通人来说，那我们能不能逐渐的经过我自身的努力靠近这儿呢？这个对于大众来说是可以的，我们可以把这个项目先拆解开，不要那么连续的比如说我们先快走或者慢跑三五百米，随后呢我们再完成比如说力量训练徒手深蹲、负重行走这个低冲击的弓箭步跳等休息一会儿。等稍微的心率平静了之后，我们再进行下一轮，不要像这个真正比赛是连着，为了追求是成绩嘛，追求时间连着这样就不好。对普通人来讲呢，我可以休息一下，这样呢，刺激的心肺系统呢，也能够有效的发展我们的肌肉力量，躯干，平衡能力啊，以及躯干的稳定性。那么我们平时训练当中呢，可以持续为目标而不是，我今天给我设定一个这个事儿，我就要多长时间内把它完成。初学者呢，我建议是这样比如说我们整个这个训练最高强度变成10分的话，我们在5分左右，你给你自己设定这样一个中等强度就是呼吸呢稍微有加快，身体呢体温也有所上升，就是肌肉活动能力就变强了。但是呢，能说出短句不至于精疲力尽的，哎呀，上气不接下气，就不能说话了但动作相对稳定之后稳定一段时间之后呢，再逐渐的增加时间再增加负重的强度。
1: 很多朋友呢，在健身啊，或者是平时锻炼的时候，会有一个挑战自我的这么一个心态哈，就想知道，哎，自己这个极限到底在哪儿？在探索这个极限的时候，就有一个悖论，就比如说，当自己觉得自己有一些累了的时候，哎，那我是应该停下来休息休息，还是应该，我再挑战一下，再坚持一下。就比如说自己的心肺和力量跟不上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有这感觉，就是，哎，好像就到了一个体能断崖，就感觉接下来好像就自己就真的就坚持不下去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继续坚持，是不是一件好事？它有可能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损伤呢？
0: 这个要具体的事情具体分析了哈。有的可能是训练水平不是很高的人呢，可能在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尤其在有氧的训练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第二次呼吸。那在第二次呼吸之前的那一段时间，就感觉到就特别特别的累特别的想放弃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降低强度、增加呼吸深度可以慢慢的调整好。这是一种这是训练上我们应该能感觉到，但是呢。像刚才您说的什么这个体能断崖等等等等，这个它并不是严格的医学诊断。一般呢，就是说，运动过程当中突然出现速度的明显下降四肢沉重呼吸也失控了，动作也变形了，注意力下降，甚至恶心，什么各种的不适症状都来了。它背后呢可能是多种因素的叠加，比如说包括肌糖原消耗殆尽代谢产物是吧？

0: 肌啊，电解质失衡是吧？局部肌肉力量衰竭、中枢疲劳等等啊，各种原因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对于心血管系统来讲呢，我们再继续啊，强迫自己高强度的运动，那就会使我们的心率和血压持续稳在很高的水平啊，那交感神经持续的兴奋，那么这对于健康且训练充分的人能够忍受啊，但对于训练一般的人或存在一些所谓的潜在的这个慢性病的人啊，或未控制高血压或者已经明显脱水的人，风险就会增大很多。那么如果胸部有这么所谓的压迫感哈，或者就心悸了，或者就接近昏厥、意识模糊了，或者是不合理的这个严重的呼吸困难呢，这都不是意志薄弱的表现，应该立即的停止运动啊，有可能出现如果再继续下去，有可能出现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些事儿哈。对，那对于肌肉和关节而言呢，最直接的问题就可能是说，由于这个肌肉的疲劳了啊，它就导致这个控制的能力下降啊。这对于跑步来讲，可能是落地变沉了啊，脚步也抬不起来了啊。这个落地的时候出现膝关节内扣啊，啊，这个骨盆的倾斜角度不对了啊啊。当我们用力的时候，可能由于力量不够了，可能出现腰背塌陷来代偿。是吧？跳跃的时候可能是膝腰啊来代偿，那么这个时候要再继续坚持呢，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轻的肌肉拉伤，是吧？重的可能就是关节扭伤啊，这个甚至有更大的风险。那么所谓的一般的延迟性的肌肉酸痛呢，在运动后的这个12到24个小时呢，啊，表现为这个相对来讲强度比较大哈，就表现得比较深啊，叫这个比较酸、比较胀啊。那么在这个数日内啊，几天两三天内，它就会逐渐的缓解。但如果出现的是局部的剧烈疼痛啊，或者持续的这个表现的无力，或者哪个关节有肿胀，甚至说观察一下我们尿液的颜色变深啊，尿量减少等，那就要警惕我们是不是有严重的肌肉损伤啊，甚至是说这个再严重点儿，可能就这个肌溶解哈，那这个时候就要到尽快就医啊，得到一个正确的这个看护和防护。
1: 我们在运动到极限的时候啊，其实呢，最容易发生的情况是你的动作质量下降了，你可能失去那个控制感了。那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受伤和发生危险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你有一个成熟的，包括科学的运动能力，往往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知道自己身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有控制感，你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停下来。这个事情啊，也同样重要。还有一个最近特别火的一个大家很喜欢的项目就是攀岩。攀岩最近这几年都发展特别快，但是呢，很多朋友会想，这都属于某种程度上的一个极限运动了哈。之前呢，也有攀岩馆说因为高空保护设备出现问题，然后呢有情况发生。攀岩者就是使用的那个保护锁从这个安全带上脱开了，然后等于缩回了这个保护器的最顶端，等于说是这个攀岩者在最高处的时候完全没了保护了。在专业运动员的训练体系里面，就这种安全检查是不是应该有某种流程了？比如说有两个人至少来核对一下，看看你这个保护设备是不是正常，是不是有这种设计啊？另外呢，在这个普通的像商业攀岩馆当中，运营方跟这个攀爬者自身要怎样做才能尽量避免出现这样的严重事故呢？
0: 像主持人说的一样哈，这个不管参与什么啊运动啊，那科学的这个参与，强调的是要有效的刺激，而不是所谓的无条件的硬撑，或者我鲁莽的去这个拼命啊。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啊，一定要这个降低或者退出训练，这反而是成熟的运动行为。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攀岩馆哈，那么这个在专业的运动训练和规范化的这个岩馆当中呢，安全检查是必须实行严格的双人核对流程，而且是每次攀爬前都要重新的执行所谓的上述的双人核对啊，不能是因为是有了一条线路已经检查过了，我就默认下一次是安全。比如说我攀爬 A 赛道的时候，我们检查完了啊，攀完了也安全的下到地面了，然后我再攀爬B 赛道，它两个很近嘛，我就不检查了，默认就上一次就是安全，那不行啊，每攀一次都必须要双人核对。那么就叫我们叫互检啊，那检查的内容都包括什么呢？首先要包括安全带穿戴是否正确啊，包括腰带的松紧啊，是否这个已经置于髋骨之上，那么绳结的打法是否正确，位置是否正确，是否能够安全的收紧啊，保护器的状态是不是正确啊，主锁的锁门是否锁闭是吧？绳尾结是否已经打结

0: 这个攀爬者和保护者保护的口令是否能对得上啊？互检是双方的交叉互检，而不是各自看一眼自己的状态。我这好了，你那怎么样啊？不是这个，是双方要亲自上手检查的。那么对于刚才主持人说的自动保护器哈，自动保护器的操作起来看似啊比较简单，但是它呢恰恰是最大的风险，就是由于简单而放松警惕。那么使用前呢，我们就应该检查安全带啊，确认主锁连接是否啊连接到正确的保护环和承重环上。那锁门完全闭合，由同伴或者是这个工作人员啊进行再次核对，拉出织带看看是否能有效啊，确认回弹正常。那么在低高度的时候呢，要进行这个负重的这个测试啊，确保制动功能啊正常有效，再进行攀爬。那么对于严管的运营方来讲啊，不能依靠顾客的自觉啊，我们应该呢设置多重的防线，包括自动保护线路和普通线路的清晰的区分。那在起点的时候呢，应该设置我们所必要的这个遮挡门啊，或者警示装置啊，让我们攀爬者也好，保护者也好，这个提高警惕，提高注意力。那么攀爬者必须先取下主锁，并连接好安全带，才能够接触到起步点，这才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警示或障碍门的一个作用。那么对于初次的使用的人呢，我们应该严管要对其进行强制性的培训，那么同时要有专业的人员呢持续的巡视，做到每天呢对这个保护器啊检查它是否能够回收或者制动的状态，啊包括主锁，包括固定点的这固定程度，那同时呢建立这个设备使用档案啊报废档案，那配备应急的应急预案等等，这才是一个商业严管应该做到的。那么攀爬者呢也不能把自己的安全责任完全我都交了钱了，我就来
1: 对
0: 严
1: 对对，
0: 管了，我的安全交给这个设备或者工作人员。所以说呢，每次上墙之前都应形成固定的习惯啊，检查自己的安全带啊，这个摸摸接触点，拉拉主锁，听听锁门的声音啊，请同伴复核等等等等哈。疲劳着急了啊，就都容易出现这个步骤的遗漏，因此啊，这个流程必须我们要随着练习的逐渐增多啊，形成一个标准化的习惯。
1: 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可能是很多第一次尝试攀岩的朋友都会有的一个困惑哈。进入到攀岩馆当中，你会看到一整面墙，花花绿绿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岩点哈。然后呢，人家会告诉你，哎，这个可能是有不同的难度的。这么多不同难度级别的线路，在这个攀岩馆当中，它是混在一起的，好像看上去你谁都可以去试试去爬一爬哈。所以攀岩馆有没有权利去限制客人？哎，这个难度对你来说太高了，你不能爬，你要先从这个低难度的爬起。
0: 在这个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还有义务限制顾客攀爬的某些线路。这个严管提供一些具有特定风险的体育服务嘛，所以说运营方要根据线路的特点、保护方式和参与者的能力，以及现场的安全进行说明啊，进行安全保护。比如说哈，这个未通过这个培训或者是考核啊，馆内考核的顾客吧，啊，就不应该独立的使用自动保护器。啊，要有专业的人员帮你来使。再高级点，没有过先锋攀登资格的人呢，你就不应该进行先锋攀登。啊，这个儿童、初学者或者明显缺乏保护技术的人呢，就可以被限制进入特定的区域。我们指的特定区域，什么可能难度就系数相对比较高了，是吧？可能这个保护对于保护动作或者对于攀爬者的动作要求都非常高，说你不具备这个，所以说我们不要轻易的尝试。那么另外呢，当线路的岩点出现了松动啊，或者保护点有异常啊，这个保护垫位移或落地区域拥挤的时候呢，严管应立即关闭该线路啊，直到修复变成正确的状态。那么顾客自己也应该知道，明明知道自己已经疲劳了，或者经常做出危险动作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可以叫停起啊，不要再做了啊，你已经很累了，稍微休息休息，或者降低一下难度，攀一下别的线路，精进一下我们最基础的动作。那么线路的难度，它只是表现反映动作的难度，它不能这个完全的代表安全的能力，对吧？一个人能够完成某个难度，并不代表他就掌握了正确的跌落方式啊、保护技术或者是风险判断能力。所以因此呢，严管可以采用培训啊，叫能力认证，然后线路分区在现场监督这样的一个闭环的形式。我先培训你 然后呢我对你的能力进行测试，看看你行不行。
1: 嗯，
0: 然后呢我再告诉你，你现在这个能力在哪个区内，你不能进哪个区。

0: 区内，你应该在哪个区内，然后最后呢再有现场的监督。对严管呢，这个应当有明确的规则啊，公开的说明，保持一致啊。其目的不是随意干涉顾客，而是履行安全保障的责任。
1: 对，其实是对你的安全负责任哈，这个事儿是特别重要的。
0: 对，
1: 我们看到在攀岩馆当中，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那种哈，要挂保护绳的，还有说这个不带安全带的，就是那个徒手攀爬的抱石路线，这个路线吧，一般可能最高的高度在大概5-6米高，然后它的这个保护措施呢，就主要是靠下面比较厚的这种垫子哈。那像在这样的这个项目当中，有哪些可能新手会容易忽略的这种安全的注意事项？或者呢，给我们总结一下，所谓在严管当中有没有什么礼仪是需要注意的呢？
0: 是这样。实际上这个在攀岩过程当中啊，在抱石的过程当中呢，说礼仪也可以叫做礼仪，就实际上就是这个爱好者们的一些习惯。因为它没有绳子的保护，主要依靠自身和垫子来帮助我们。那么新手呢，首先要学会。叫不是你能爬多高啊，而是你用什么动作能爬什么样的线路。完攀之后啊，你如何的观察落地区是否安全，如何选择安全下落的动作啊，这都是我们需要一点点去学习的。第一个叫学会怎么样，完攀了之后，刚才主持人说，一般我们这个抱石线路一般不会超过5米啊，大概都就5米左右吧。要学会下落，那不是下落我攀的，我完攀了之后我。就直接往下跳，那不是这样哈。应该是什么呢？尽量使用双脚同时的接触这个下面这个厚的这个海绵垫子。那同时呢，膝宽要主动的屈曲以吸收冲击，必要时呢，应该顺势的向后滚动啊，不要这个锁死膝关节啊，更不要用手去撑地，也不要没有意识的啊扭转身体，然后采用单脚落地的形式啊，这都容易扭脚。完攀的时候，我还可以有往下攀的点呢。我首先选择就踩下攀的点，那这样就不必这个从高处向下跳了，这样就减少了我们风险。第二个呢，就是要不要进入别人的落地区，因为这个刚才主持人说了，严管里线路很多啊，
1: 是
0: 这个你这条线路可能和别人的线路有重复的路线，所以说呢，在攀爬的过程当中呢，不能从正在攀爬者的下方穿行，也不要在保护垫上坐着聊天啊，这个整理装备啊，看看手机啊，帮别人录像啊，
1: 是
0: 啊，或者放置一些什么这个水瓶子呀，包括我们的盐鞋呀，包括我们的粉袋啊，摄影的支架等等硬物。那么攀爬者这个脱落的方向不一致啊，和他有的时候是斜的，他这个线路是斜，他下来的时候他也可能是斜着下来的，那么就有可能就从后面甩出，就可能为别人造成了这个不必要的伤害。那么第三，同一个墙啊，不能因为颜色不同啊就同时攀爬，不同的线路的坠落痕迹可能是重叠的。刚才我们说线路它有可能重叠，
1: 对，
0: 什么开始前要向上向左右观察啊，确保其他人不会进入自己的线路。或者落地区了才进行攀爬。如果有啊，你判断他前面有个人，可能他落地的时候要经过你这条线路，那你就稍等一下，等他落地，等他攀完了啊，我们再上。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有的时候叫最后一次效应。什么叫最后一次效应？就是说有的时候疲劳了啊，我再攀一遍，我就不攀了啊。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问题。这个比如说抓点的精度下降了啊，肩部已经这个没有那么大的力量稳住角度了啊。连续失抓失误等等等等，都会增加这个手指啊、肩部乃至腰部，甚至是跌落的风险。
1: 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攀岩之外，现在还有一个项目特别火，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很多朋友特别喜爱的这种水上运动。前几天浙江南溪江突发强对流天气，一场桨板活动遭遇紧急撤离。就开放水域，它的天气啊是很容易发生瞬间变化的。对于桨板这种看起来像是人板合一这样的项目，在遭遇大风大浪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有困惑，我要怎么自救呢？我是抱着板子不放，还是应该说我要赶紧丢弃板的，然后游泳去脱困呢？
0: 是这样啊，这个水上运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哈。在呢大多数这个开放水域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基本的原则是不要轻易的放弃你与板之间的关系，那么应尽可能的留在板上或抓住板子。桨板嘛，它这个具有非常大的浮力，也有很大的面积，能够帮助这个参与者哈，或者你落水者啊节省体力。以致减少你的失温，也更容易呢被救援你的人发现。你趴在这个桨板边上，人目标很大，是吧？

0: 很容易被别人看见。如果你是放弃了桨板，你一个小脑袋露在水面上，不容易被别人发现。
1: 是
0: 啊，尤其是在这个公开水里面，又再有点风或者小浪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出现体力耗尽的情况。那么如果是我们遭遇了这个短时的啊，这个突然小环境变化，突然来了一股风啊，又起浪了，那么首先呢，我们应该由站在桨板上啊，变成跪姿啊，跪在桨板上，或者是俯卧啊的姿势，降低重心和迎风的面积。
1: 嗯，
0: 将身体呢重心移到板的中部，朝离最近的岸滑行，而不是说我从上面那下来的，我再回原来的下水点去，千万不要这样做。如果突然出现的这种短时的这个气候变化，要找最近的上水点，赶快上水。那么同时呢，要始终与同伴啊岸上的人保持联系啊。比如说使用这个救生哨啊，防水的通讯工具啊等等。那如果真的不小心落水了哈，那首先要控制好呼吸，不要慌乱啊，保持好这个漂浮的姿势，然后呢抓住桨板的板体，或者是重新上板。但是这个能不能离开这个板啊，也不是绝对的啊。如果我们发现你人和板子正啊通过保护绳连接着呢，由于这个浪比较大，正这个板子拽着你人啊，把你拖向更大的船舶啊，或者跟你拽向这个桥墩乃至堤坝、急流、闸口等等等等啊，或者是脚被缠住了，你就必须的快速的解除啊缠住你的这个脚绳啊，避免对拖拽或者被困住。那么由于这个桨板的不同哈，就静水的桨板、海岸的桨板和这个流动的河道对这个脚绳的要求也不同。那么有些是拴在腰上的，有些是拴在脚上的，所以说不同的方法要不同的处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在下水之前啊，要完成我们所谓必要，不管你会不会游泳，也不管你桨板水平是高是低，我们都要穿着有效的救生衣或者是所谓的浮力背心儿啊，使用合适水域的脚绳啊，携带有用的工具，同时呢要查看这个天气啊，不在这个风啊很大或者是离岸流很强的情况下去下水。自救的技巧啊，不能代替所谓的风险的预判和研判。
1: 没错，我们很多朋友在看到比如说像社交媒体上面大家发桨板的活动的照片的时候啊，都有一种感受，就是它好像比起运动效果更像是某种亲水的休闲项目啊。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桨板这个事儿跟我们在这个公园蹬鸭子船都挺像的，所以它能不能被当作是一种健身的方式？就滑桨板这个事儿，它能够训练到我们身体什么样的运动能力吗？要滑到一个什么样的强度才有锻炼的效果呢？
0: 实际上就是风平浪静的时候啊，这个桨板，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鸭子船啊，都很好。但是呢，一旦就怕万一，一旦万一这个水情有了变化，或一旦天气有了变化，那可能对我们的技术能力啊就要求很高了，是吧？那么第一原则就要选择好的水域，要选择规则明确啊，救援可及、风险能够评估的这个水域。不是啊，这个我看大家都在这儿玩这个桨板，我也去玩吧。这个就不一定啊，你要看有没有真正的救援人员，是吧？能不能有清晰的标识等等。那么对于桨板，我们可以作为这个一个休闲运动啊，它也能够确实有效的锻炼全身。那么取决于啥呢？取决于你对桨板的要求。你要滑得很快，它可能就需要你很大的力量。你持续的时间很长，就需要你很大的耐力，对吧？你对抗风浪的能力啊，和你的动作质量等等，都不可用一个很简单的话来把它概括。首先，它能够锻炼呢我们这个本体感觉和平衡感，因为你要站在这个桨板上嘛，平衡感不好就很容易就栽到水里了。
1: 是。
0: 那么水面呢也在不断的变化，那这个时候呢就要求我们从这个踝到膝到宽到躯干，始终保持着不断的进行调整。啊，对于初学者来说，刚刚上板的时候会感觉到动作很僵硬，感觉浑身很累啊。即使是滑得不快，那么神经控制也显得很僵硬啊。那么这会儿也会很累。那么由于它这个桨板这个运动就随时在水中飘动啊，它能够对我们身体躯干和这个旋转的控制要求很高。那么所谓的这个刚刚开始呢，我学桨板的人，很多人用的只是手臂来滑，导致这个手臂会很累。
1: 是
0: 啊，而是正确的姿势呢，应该是通过我们脚、腿、髋、躯干把力量传递到桨上啊，靠我们这个核心肌群啊，包括腹内斜肌啊、腹横肌啊、背阔肌等来共同的完成这个 抗旋转与传动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
0: 那么如果能把我们的力量继续很好的发挥出来呢，那这就要求我们无论是上肢还是下肢啊，都能够很好的稳定住，保持较高的这个滑频和速度，能够有效的提高我们的心肺的锻炼强度。那这儿呢，我可以推荐，就是以普通休闲啊健身为目的的哈，我们一般不要超过40分钟吧，啊，也就半个小时左右，我们上岸或者靠岸歇息一会儿，然后我们再去。就10分是满体力的话，我们控制在5分左右啊，心情愉悦啊，呼吸匀称，能唱歌啊，甚至能跳舞这种哈，就对我们健身非常非常有好处。
1: 您看刚才呢我们聊了很多都是关于一些运动的注意事项啊，甚至还包括有一些运动可能出现的危险的情况。那这儿呢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呦，那我干脆就躺平，我就不运动算了吧，这样更安全对吧，毕竟也听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运动项目的尽头就是骨科嘛对吧。此外呢其实很多朋友他不是说不想动，而是说他受伤了之后可能就再也没有恢复这项运动的习惯了。那我们从不同的身体状况上来看，哎，就我们健康的时候怎么样能够保障自己最大限度的在运动啊在健身的时候不要受伤呢？
0: 受不受伤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所做了一个不符合运动力学的动作，我们肌肉我们所谓的核心力量又不够，然后靠其他的肌肉来代偿，这是一种受伤。另外一种伤呢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们逞强可能也会受伤。那么即使啊我们就不走专业的路线，那普通的这个人啊我们也需要一些所谓的力量训练，只不过这个力量训练并不一定是我们非得到健身房去我举个多少公斤的这个重量，而是要根据我们自身的体能和能力选择各种不同的训练方式和方法。比如说我想练练我的力量，你平时上个楼梯那也是对力量的训练呀。如果你要跳楼梯呢，那它可能就是爆发力的训练。
1: 对，
0: 你要长时间的走楼梯，那可能是心肺功能的训练。那么每一项都不太一样，那么我们不能是说我不走专业运动员的发展方向我就不用练了，这不对。力量训练不一定追求大重量啊，重点呢是要啥呢，我们要正确的技术动作，那负荷呢慢慢的提高，那要覆盖全身的肌群。有的人到健身房去啊，尤其男生啊，我就练上肢，我把我的胸肌练得很鼓哈，我下肢根本不练啊，像个这个大力水手一样啊，那不是啊，我们身体的肌肉力量要平衡。同时呢我们不能把训练啊就变成这个考试之前背三天是吧，不快也光，那不是的嘛。力量训练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它是一个对抗力量损失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个力量训练7天啊，你的训练效应就会基本没有了。就比如说今天我今天拿我来说，我今天下午比如说我练一堂课力量训练课，那我一周不练，那我今天训练所获得的效益就几乎就没有了。所以说力量训练要经常，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就可以这个练习的。比如说我坐办公桌闲比较累了，我站起来做几个深蹲，这个分腿蹲一蹲啊，前后弓箭步蹲一蹲啊，等等等等啊，都可以练到我们的力量。
1: 您提到的这个概念其实很好的，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呦，我去健身房啊，都懒得去，对吧？所以现在像短视频平台就特别流行这种所谓叫碎片化健身的这种方式哈，就是什么5分钟运动什么什么的哈，就号称你用平时很少的碎片化的时间，哎，你就能够达到锻炼的目的，播放量都挺高的。那就虽然是利用了碎片化的时间，但是就这种短时间的爆发式的锻炼，对于平时久坐不动的上班族来说，他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就是你开始训练之前啊，你要先识别你的健康风险。比如说你运动当中曾经出现过胸痛，或者是异常的这个心难受啊，或者严重的呼吸困难，或者急性关节肿胀等，有这个意识先进行评估，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恢复到良好的状态了。另外一个呢，你要有很好的基础体能才能逐渐的增加强度。那么如果一个人膝关节或手指能够从突然增加的跳跃能力的这个负荷量啊，是很难控制的，最好是先增加时间，然后再慢慢的增加频率，最后到提高的速重量。那么热身也非常需要，同时呢热身要根据我们所需要的内容来进行啊。比如说我现在今天我要练习深蹲，那你热身你热的是上半身那就没有用，同时要判断自己的疲劳 啊，在疲劳之前，在动作这个变形之前，我要提前就结束。那如果你坚持的，就可能就会影响你的平衡、反应等等等一切的判断，不让今天的这个负荷呢变成这个几周后的身体适应再恢复，那就不合适了。
1: 是，
0: 短时间的这个碎片化哈，
1: 嗯，
0: 不在于我能把它变成几个。

0: 训练，而是对于我们来讲呢，有一个适应过程。突然完成那个那么大量的训练，专业点叫的这个高强性间歇的训练，啊，比如说什么开合跳啊、冲刺跑啊等等等等，那对我们这身体要求啊，就跟腱呐、膝关节啊、腰背要求都非常非常高的，那不是说一下上来就行的。那么没有热身就直接呢做呢，也会增加我们肌肉拉伤的风险。那么第三个就是呢，我们看的很多视频里的动作，以个人能力哈、啊。要相适应啊，不能为了追求人家那个效果，是吧？我也跟着他一起去做。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降低难度，减缓速度，降低对人体的冲击。千万不要忽略哈、啊，这个慢性病存在啊，对训练者所起的作用。
1: 您刚才也说到，对自己身体状态的评估这件事情特别的重要。那能不能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哈？比如说，哎，家庭体能自测这样的一个简单方法。比如说，我能不能在家里面，我们就通过几个深蹲，哎，或者是单腿站立等等，就能够判断出来目前自己的身体状态是什么样的，适不适合去尝试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新兴潮流运动呢？
0: 推荐给大家这几个方法吧。啊，但不一定是对所有人都合适啊。基本上涵盖了绝大多数的人啊。我们分为四个步骤啊。第一叫做这个健康诊断，先问问自己，过去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曾经有过这个胸部压迫啊，或者胸痛的感觉，是吧？是不是有过这个不知道啥原因的这个眼前一黑啊？或者是不是伴有心悸？轻微活动是不是有感觉呼吸很困难？或者是呢，现在正有某个关节啊出现肿胀，或者明显的疼痛，或者不能负重啊，任何一项你能够画成勾了，说是你都不应该更剧烈的运动。第二关呢，就我们叫做下肢力量的检测，叫30秒的作战啊，找一个比较稳的椅子，就这没有轮的啊，你别一坐它有轮子跑了，或把这个椅子放好哈，这个双手双脚平放啊，双手这个放在胸前也可以啊。在这个半分钟之内呢，反复的站起来坐下，反复的站起来坐下。重点的不是你能做多少次，而是要观察是否你需要通过手的支撑啊来站起来，或者是膝关节有没有内扣，或者身体是不是总向一侧倾斜，或者在过程当中呢出现某个位置的疼痛，比如说踝关节屈曲的时候有疼痛啊，或者是站的过程中有这个明显的这个晕的感觉。一般的来讲，我们正常人哈、啊、能30秒能够。以规范的动作完成10次啊，没有任何的反应啊，说明你的下肢功能已经具备，但是它并不代表你就能够承受这跑跳和大的负重啊，就
1: 明
0: 是你
1: 白
0: 现在
1: 了。
0: 功能是正常的，但不代表你现在就可以去做什么2级蛙跳，你要奔5米使劲，这不是这个。第三个呢，就是要测试我们的平衡能力。平衡能力怎么测呢？我们就叫做单腿站立啊，站在墙边或这个扶着一个家具哈。保证你这个不能倒啊，然后呢，睁着眼睛单脚站立啊，这个左右腿分别测试啊，也可以先双脚并齐啊，一脚在前，一脚在后，然后呢再变成左右脚的单脚啊。若任何一个这个测试不能超过10秒，或者身体的晃动非常剧烈，就表明我们核心能力还不够啊，需要加强平衡能力的训练，以及踝关节啊、髋部的稳定性训练。这里面有个大家要注意啊，有人说闭眼睛测试啊，我们建议普通的爱好者不要进行闭眼睛测试，尤其中老年更不要做闭眼睛测试，也不要站在这个软垫和高处进行测试。最后一个呢，就是原地啊快走啊，这个低幅度的抬腿啊，观察是不是能够正常的说话啊，呼吸的这个每分钟的次数啊，是不是比较平稳啊，双腿是不是能够完成有效的这个原地的支撑，这就是我们给大家的这个4个方式，那么最后用红黄绿灯来进行判断，那4项功能稳定完成，无疼痛，无异常，就可以视为绿灯，你可以开始。记住啊，是初级的训练啊，不是说大强度的啊，但仍不能直接挑战高强度训练。没有健康红旗，就没有刚才出现否的那种情况哈。我们能够站啊，平衡心肺功能这个明显有困难啊，那我们就可以给个黄灯。啊，要进行1到2个月的基础体能训练，提高体能。如果出现了这个胸痛或者什么这个异常啊，那我们属于红灯啊，那坚决停止啊，并接受专业的评估。不能简单的就是说我能做几个深蹲啊，我就可以参加这个高强度间歇训练。我能单腿站住，我就能去开放属于去滑桨板了
1: 明白，
0: 啊。家庭测试呢，只能回答你是否具备可以开始训练的基本条件。 但是他呢，他不能够回答你是否已经具备挑战。

0: 战高强度风险项目的能力，大家一定分清楚这个。
1: 是是，所以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因为自己的经验不足，然后呢，我们把可能某一些大家现在很热门的这种户外活动或者是体育活动，就本来是一次很好的体验的机会，结果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极限挑战哈，导致自己受伤，这个事儿是我们不提倡的。我们说全民健身的这个全民啊，不是说让所有的人，哎，你都可以完成同一套动作，对吧？举起同一个重量，跑出同一个速度。不是这样的，而是说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哈，找到跟自己身体相匹配的起点，然后我们再尝试安全的、持续的迈出接下来的一步。我们也谢谢牛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好。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7: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甲烷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重要温室气体。近年来，科学研究发现，西伯利亚地区多年冻土持续退化，野火活动加剧，释放的甲烷不断增加，让该地区成为了全球甲烷排放增长的重要热点。近日，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团队发现，近十年来西伯利亚的甲烷排放翻倍，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那为什么这里的甲烷排放更多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8: 在温室气体排放中，除了二氧化碳，甲烷也是个重要推手。在20年的时间尺度上，等量甲烷的增温效应是二氧化碳的80多倍。因此，虽然它在大气中的含量远低于二氧化碳，却有很强的增温作用。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博士朱思红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9: 与能够在大气中持续存在百年甚至更久的二氧化碳不同，甲烷在大气中的寿命只有10来年。然后这就说明我们减少甲烷排放其实是能够更快的降低大气浓度，减缓未来的增温。所以简单的说呢，就是二氧化碳减排决定了长期的温度最终稳定在哪里，而甲烷的减排则更有利于尽快的降低近期的增温速度。
8: 在北极快速变暖的背景下，西伯利亚地区多年冻土持续退化，野火活动加剧，由湿地及冻土相关产甲烷过程和野火释放的甲烷不断增加，使该地区成为全球甲烷排放增长的重要热点。西伯利亚目前的甲烷排放量虽然只占全球约5%，但增长非常快。朱思红指出，其所在团队研究发现，2010年到2023年，当地排放平均每年增加约5%。尽管其排放规模远小于全球湿地，平均的排放年增加量却达到同期全球湿地排放增长速率的92%。
9: 到2020年到2021年的时候呢，西伯利亚的甲烷的年排放量已经是2010年这个翻了一倍还多。 相比之下呢，除了2023年加拿大极端野火造成的异常排放以外，北美的高纬地区并没有出现同样明显的一个长期的增长趋势。
8: 朱思宏表示，团队还进一步揭示了当地甲烷排放变化的主要原因。
9: 在确认了这样的一个趋势之后，我们就发现，哎，同期当地人为的排放变化总体不是很大，因此呢，研究的重点就转向了自然的湿地冻土野火等这个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自然过程。然后我们真正想回答的不只是西伯利亚排放了多少甲烷，更要回答是这样一个增长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它会如何随着未来的变暖继续变化。
8: 这一发现的背后是团队依靠自主框架同化繁衍框架，融合温室气体观测卫星和全球近地面观测数据，将西伯利亚排放总量和趋势的估算不确定性降低到了10%的结果。团队历时数年开展严谨的双重求证工作，一是通过多元观测与多方法对比，对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了全方位验证；二是深入剖析了西伯利亚排放增长背后的物理机制。朱思宏表示，以此研究为基础，团队还发现以叶尼塞河为界，西伯利亚东西两侧正在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气候图景。
9: 我们就发现了西部其实它是表现为暖湿化，也就是温度升高，土壤的水分增加，为湿地的甲烷的产生和释放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东部呢表现为一个暖干化，也就是持续的高温和干旱使植被和土壤更容易燃烧，加剧了冻土区的野火。野火呢不仅会直接释放甲烷，还会破坏地表植被和隔热层，促进多年冻土的突然解冻，带来后续的碳排放。
8: 研究清楚了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增长背后的具体机制后，团队进一步探究大家更关注的问题，随着温度继续升高，这些排放将如何变化。朱思宏透露，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后，甲烷排放的增幅会加大，这意味着随着未来极端高温增多，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可能不是匀速增加，而是出现加速增长。
9: 我们的预估结果也显示，在一个高排放情景下，到2050年，西伯利亚新增的甲烷排放量可能与同期全球湿地新增的甲烷量是相当的，它可能会吃掉约1/5的人为减排的一个成果。打个比方呢，就说如果为了实现我们全球的一个气候目标，人类需要减少100份的人为甲烷排放，那么西伯利亚这个自然源新增的排放可能就会补回来20份，最终我们可能就只减少了80份的甲烷排放。最终这些额外进入大气的甲烷呢，也会进一步的推动变暖，而气候变暖也会进一步的反馈到湿地和野火等自然的源的排放中，又会释放出更多的甲烷，这就像一个不断的自我加速的一个循环。
8: 朱思宏强调，这意味着人为甲烷减排不仅不能放松，反而需要更早更有力度的推进。该研究团队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毅强调，如果我们忽略西伯利亚甲烷未来的排放趋势，全球甲烷预算将出现严重偏差，人类的减排努力也可能被自然源变化抵消一部分。因此，全球气候评估工作必须重视，并将这一反馈更充分地纳入未来气候预测与风险评估。
10: 本研究一个重要的意义呢，就是更清晰地给出了影响甲烷加速排放背后的机理，特别是对自然排放部分。那么，这对提升未来碳排放预测的可信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全球减排目标的科学规划提供支撑。另一方面，也对未来如何有效开发和利用西伯利亚地区的自然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
8: 另有专家认为，该研究从大气动力学角度进一步强调了中高纬大气环流遥相关对西伯利亚增温及甲烷排放增加的重要作用。刘毅强调，此次研究结果为人类如何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出了新的方向。
10: 针对温室气体甲烷和二氧化碳排放，过去呢更多的是关注人为排放，我们这篇工作它呢也给出了一个重要的提示。因为全球的甲烷跟二氧化碳还是有一定区别，它的自然过程占了很大一部分，而且变化比人为过程要大，所以要更加加强自然过程中具有非线性增长部分的科学评估，增加必要的科学观测手段和数据，
8: 西伯利亚甲烷排放涨得这么快，等于给全球变暖又踩了脚油门。更要命的是，天越暖它排得越多，这个恶性循环把人类辛辛苦苦的减排成果悄悄吃掉一截。所以说，光盯住工厂、汽车这些人为排放还不够，大自然这头回马枪可能更狠。未来监测

0: 得跟上，减排更得加把劲儿，不然真到了临界点，想刹车都来不及了。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是王贤，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已经立秋了，当然我们还在暑期的旅游旺季，规划旅行，您刷手机挑民宿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明明被一张世外桃源般的照片吸引，溪水穿院，木屋依山，滑梯入水，看的人真是心驰神往。可是等您真去问价的时候，对方却说满房了，订完了，接着呀，他就开始热情推荐别的住处了。这两年呢 ，AI 画图是越来越方便，一张氛围感拉满的民宿照片几秒钟就能生成。那同一张图，今天定位青城山，明天就能挪到安吉，后天呢又跑去长白山。这些被 AI 美颜甚至凭空捏造出来的图片，可是把我们消费者忽悠得团团转。早在去年9月1号，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就施行了，要求 AI 生成的图片必须亮明身份。可是为什么这些没有标识的 AI 照片，这个骗可就是骗子的骗了，还在到处传播呢？暑期出游高峰，咱们又该怎么躲开这些套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1: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2: 叫什么明氏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万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3: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1: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成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2: 暑期都没有了？
3: 对，他就送了10套。
2: 什么时候能有？他就看上这个了。
3: 这个目前没有哎。
2: 你能告诉是哪家？
3: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1: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10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定。
4: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吧，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
2: 我。给您发的这个图，这个房间有吗？
4: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6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1: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4: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5: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呀？我看
4: 不是不是
5: AI 图，
4: 就是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1: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4: 您发那一套找没档期了？您如果说可以的话，大概要到9月底差不多，至少2到3个月。因为
2: 那个是哪家酒店？你把链接给我，
4: 我晚一点发给您，稍等啊，因为我这会儿加进来有十几个，有几十个人都在订这个房子。
1: 针对 AI 民宿图片引流的问题，记者联络了相关平台，某社交平台表示坚决打击各类虚假种草内容。7月份以来，平台启动文旅行业内容与经营生态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共清理违规笔记近1万条，处置相关账号2000余个。同时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来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专项行动已处置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超6000个。某商旅平台方面回应表示，平台一直持续对 AI 生成内容发布行为进行规范引导，明确创作者需主动标

0: 判断房源真实情况。
1: 民宿啊，本身是非标的住宿产品，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消费者呀很难凭借一张图片来判定内容的虚假。其次呢，就是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 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0: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京武认为，
2: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就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0: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
3: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是现在很多行业出现 AI 图像视频乱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这就导致这样一些商家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虚假宣传，那由此也会带来酒店民宿行业的消费乱象。
0: 马亮表示，这里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3: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因为相对来讲大型平台企业有很强的技术能力，也应该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4: 所以我们反复讲到 AI 民宿照片问题，这个骗子的骗啊，说到底呢还是一些商家把技术给用歪了。去年就开始施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不能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平台守土有责，也不能让虚假种草野蛮生长，监管部门呢更该亮剑，让违法者付出代价。对于经营者更得记得，真正的好口碑那从来不是 P 出来的，民宿行业的根在诚信，画饼充不了饥，美图也换不来回头客。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网购直播带货越来越多了，现在您看直播带货，有的时候会发现主播呀拍着胸脯喊假一赔10，售后兜底，有任何问题呀我赔到底，这些话听着

0: 让人的确感觉很放心。可是消费完如果真的出了问题，找平台、找商家、找主播，不少消费者有过被来回踢啤酒的经历。那些直播间里信誓旦旦的承诺，到底是营销话术还是板上钉钉的法律责任呢？消费者要维权，到底该找谁来算账？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发布了一起典型案例，把直播带货里常见的口头支票问题彻底说清楚了。主播在直播间里许下的诺言不再只是说说而已，直播间里的哪些话算是法律承诺？出了问题又该怎么追责？相关方是不是要连带责任呢？那么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 2025年4月，周女士经在被告购物公司直播间某购物官方魅力号推荐，在被告商贸公司开设的某美妆专营店购买面霜一瓶，支付货款1859元。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朱海峰介绍，
2: 直播过程中某购物公司主播公开承诺，有任何问题我们赔付到底，假一罚4倍现金，给大家做售后的兜底，并宣称商品为专柜正品，资质齐全可溯源，但小周收货后经对比发现商品存在差异，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为非正品，并支出鉴定费500元。
1: 市场监管部门协调未果，在前期的沟通过程中，某商贸公司虽然同意按4倍货款及鉴定费赔付小周，但并未实际履行，小周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被告购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运营平台的某网络科技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涂诗宇说，
3: 我们经审理认为，买卖合同出卖方是某商贸公司，他应承担出卖人法律责任，某购物公司是某视频平台直播推广方，但他的主播在直播推广过程中明确做出赔付到底、售后兜底等承诺，这个承诺系主播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1: 法院认为，小周是基于对主播承诺的信赖，通过直播间链接购买暗色面霜，双方就此形成合意，成立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被告购物公司应当依约履行售后兜底义务。法院对平台是否担责也进行了审查。朱海峰介绍，
2: 平台方未参与交易，未作出承诺，且已尽到了法律规定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资质审核、信息披露以及如实告知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的规定，只有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商家的相关信息，消费者才可以向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
1: 法院最终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赔付小周7936元，被告购物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驳回小周的其他诉请。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实践中，直播推广方带货时，除了承诺7天无理由退货、安排运费险压到最低价格、给粉丝发福利，就是经常承诺对产品进行兜底赔偿，但消费者维权时却推诿扯皮，这一现象并不少。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到底该怎样担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4: 销售方是商品质量和违约责任的第一责任人，直播推广方做出的售后兜底赔付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案例引导直播带货行业诚信规范经营，促使直播推广方切实履行直播承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1: 连带担责的意思就是，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得一起担事儿，履行对消费者的赔偿，消费者可以找任何一方要全款，至于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内部怎么分担，自己协商，与消费者无关。
0: 所以我们听出来了，这一纸判决的意义不只是帮消费者讨回了公道，更是给整个行业立规矩。在直播间里说的假一赔十之类的话呀，不再是烘托气氛的营销话术，而是合同承诺。消费者是冲着这份信任下单，出了问题，直播推广方就得和销售方一起来担责。直播带货终究要回归诚信经营的本分，说得好听不如做得实在。对消费者负责，就是对自己的经营负责。
5: 中国之声，新闻有关。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中国消费者协会最近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近99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4.47 亿元。但是也有不少消费者遇到的糟心事儿需要解决和防范。比方说，打客服电话，翻来覆去都是 AI 在跟你兜圈子，想找个活人说话比登天还难。直播间里花大价钱买的翡翠手镯，鉴定证书居然查无此机构。随手办个 ETC， 说好的免费办理，最后成了层层扣费。类似的问题，您有没有遇到过？那面对这些问题，消费者该怎么样维权和避坑？监管又该如何加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来了解一下。
1: 分析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各类消费者投诉中，售后服务问题占 26.79%， 合同问题占 22.94%， 质量问题占 19.32%， 虚假宣传问题占 9.38%， 安全问题占 6.29%。 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虚假宣传、价格、安全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假冒问题投诉比重下降。报告显示，一段时间以来，涉及AI 客服或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今年6月28号，江苏消费者周先生反映，他在某游戏平台购买游戏通行证商品后，发现误购了其他大区版本，消费者第一时间联系该公司客服申请退款或更改区服，但在沟通过程中，消费者始终只收到 AI 客服回复，被反复引导在小程序、服务号等渠道之间来回转接，问题未得到有效处理。消费者尝试联系人工客服，但始终无法接入人工服务。报告认为，经营者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输入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2: 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此外，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因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导致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1: 此外，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首饰质量和售后问题也比较突出，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虚假宣传、售后服务、平台履责不到位等方面。有消费者反映，他在一家网络直播间购买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在直播及客服沟通中均宣传该商品为 A 货翡翠，并承诺提供相关鉴定证书。收货后，消费者经查询发现，证书显示的珠宝鉴定机构无法查询到相关备案信息，资质存疑，消费者认为存在盗用认证标识、伪造证书的嫌疑。报告认为，首饰珠宝商品价格较高且专业性较强，经营者应依法诚信经营，严格履行商品质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得通过虚假宣传、夸大功效、以次充好等方式误导消费者。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建议，
3: 应发挥数字技术和平台治理的优势，落实平台主体责任，加强对入驻商家的资质审核、商品信息审核和交易行为管理。对于平台经营者存在虚假宣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行为的，应及时采取措施，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首饰珠宝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1: 分析报告还指出，今年上半年关于 ETC 消费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的问题仍然突出，主要集中在冒充官方机构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退款困难等方面。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表示， ETC 服务属于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交通服务领域，经营者应依法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2: 建议有关部门呢，进一步加强对第三方 ETC 服务市场的监管，规范电话营销、网络推广和收费行为，严查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消费者在办理 ETC 相关业务时呢，应注意核实服务主体身份，确认收费项目、退款规则以及服务期限，

0: 避免因轻信、免费办理、官方赠送等宣传引发消费风险。
1: 这些提醒啊，还真的都很有必要。虽然需要我们消费者擦亮眼睛，但是维权不能总让我们消费者自己闯关。消费维权的终点不应该是消费者的步步举证、艰难自救，唯有商家守诚信，平台尽责任，监管补短板，让正当的维权有渠道，合理损失有弥补，违规行为有约束，才能持续的净化消费环境，让大众消费真的能够更踏实、更放心。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短视频，一个人在荒郊野外或者是密林深处，从零开始搭临时的住所或者住在帐篷里做饭过夜，这样的野外求生视频看着既非常有意思也很解压。可是最近在浙江宁波，有一个主播把类似的行为搬上了一座无人岛，他在岛上建房修路、养鸡养鸭，还全程直播收打赏、卖冠名权。这下等来的呀，不是粉丝的欢呼，而是海警的执法船。这个事情听上去可能让一些朋友不太理解啊，一座没人住的岛，自搭自建上去住几天就违法了吗？把改造过程拍成视频，这到底错在哪儿呢？其实很多人对无居民海岛可能存在误解，无人不等于无主，荒岛更不是法外之地。那荒岛改造成了流量密码，越来越多的博主盘算着去无人岛上挣一笔，法律的红线又该画在哪儿？类似的行为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孙欣来了解一下。
3: 大家好，我是锤子，
4: 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六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拿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两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头的马桶。
5: 说话的这名主播网名锤子，在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他在象山县乔木湾岛进行荒岛改造，并全程直播。视频中，该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饲养家禽，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吸引大批网友关注。今年五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宁波海警局执法员王鹏介绍，经过勘查，该主播在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五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
6: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的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5: 宁波海警局执法员李哲表示，为博取流量、积累粉丝，部分主播开辟小众直播路线，主播锤子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7: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

0: 列的改造活动。
1: 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期间，主播锤子确实获得了一定收益。
0: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卖一些水产品，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的牟利。
1: 经查，乔木湾岛属于法定无居民海岛，涉事人员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交任何海岛开发、利用、居住的审批手续，未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据执法部门介绍，本案中的主播锤子已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不少人产生疑问，无人居住的岛算不算无主岛？上海大学法学院海洋治理与岛屿政策研究

0: 中心主任、副研究员邓云成分析认为，涉事人员私自登岛并居住改造的行为，在法律上很可能被定性为典型的非法侵占和无证开发、无居民海岛。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四条和民法典第248条均明确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通过所谓先占等方式取得所有权或使用权。海岛保护法第28条设定了刚性红线，明确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登岛、建房、开路。通电、铺设下水管道等行为都属于生产建设活动范畴，且当事人未向有关部门提交任何审批手续，属于典型的违法禁止性规定。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条款，违规在无居民海岛开展生产建设活动，县级以上海洋主管部门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若构成犯罪或造成生态破坏，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民事侵权责任。若经鉴定造成实质性生态损坏，还需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邓云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涉事人员直播公开自己非法改造的行为，可能在司法裁量中被视为从重情节。
1: 主观恶性挺明显的，并非偶然登岛，而是长期持续有计划实施改造行为，并通过平台进行直播，将违法行为变成作品进行包装，有很大的盈利目的。第二，直播行为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荒岛改造视频容易引发更多网民的效仿，形成破窗效应，对海岛管理秩序形成规模化冲击。第三，直播也反映出当事人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将违法行为公开化、娱乐化，这种知法犯法、以违法为卖点的情节，在行政处罚及后续追责中可能被认定为从重情节。不过，具体是否从重，还要看具体的事实和违法行为调查的认定等多个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
0: 很多博主误以为无人区域可以随意活动，事实上，私登无居民海岛、破坏自然地貌、非法渔获等行为均受到法律约束。拍摄相关题材内容前，必须充分明晰法律红线，切勿心存侥幸。邓云成表示，网红扎堆登岛打卡、拍摄荒岛题材内容已经形成一股热潮。面对这类新兴现象，现行法律规则仍有待进一步细化与完善。
1: 首先，针对短期露营、登岛拍摄等尚未造成实体建设或已经构成侵入的行为，缺乏梯度处罚规定，需细化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第二，可以适当考虑建立重点的无居民海岛的电子围栏和移动监测机制，对无居民海岛实施常态化、智能化监控，特别是短视频平台等，以荒岛求生、海岛改造为标签的内容进行识别。第三，当前大量违法内容是通过短视频等平台传播并获取流量收益，要强化平台方的责任，建立流量变现、违法收益追缴的机制，从传播段切断违法的可能。
2: 所以我们也进一步明确了，无人岛从来不是无主岛，荒岛更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个人都不能靠先占就圈地建房、修路通电。更值得警惕的是，把违法行为全程直播、收打赏、卖冠名权，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野外体验，而是把违法包装成了内容产品。流量再诱人，也不能越过法律红线；创意再新鲜，更不能突破生态底线。对平台来说，对这类海岛改造内容多一份识别和约束，那就是对公共资源多一份守护。靠违法来博眼球，最终等来的肯定不是掌声。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梧叶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6: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地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3: 弹射器准备完毕，
14: 二号位最后准备。
15: 二号位允许起飞。
1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0: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2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3: 昨日新闻重现，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签署2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不过，有美国媒体称，最新行政令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一边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一边是行政令的再次出击，这次能不能通过司法审查？这场反复拉扯的出生公民权较量又该怎么收场？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24: 1个多月前，美国最高法院刚刚推翻总统特朗普签署的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当地时间8月6号，特朗普再签2道行政令，目标还是直指出生公民权。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项行政令扩大了非公民人群的现有界定范围，这类人群的子女将不再享有出生公民权。这类人群包括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国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赴美参加所谓生育旅游的人员，以及在美国境内商业代孕的人等。第二项行政令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也就是孕妇前往美国分娩，让孩子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行为。美国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补充道，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这是美国第一次对所谓的生育旅游亮出禁令。
25: The idea that people come here pretending to be a tourist,
26: 人们假装成游客，假装成访客来到这里，说他们想去迪士尼乐园，想去参观纪念碑或国家公园，但他们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生孩子。这种生育旅游的行为自该命令签署之日起特此被禁止。
24: 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社会保障署负责落实该行政令，所有联邦行政部门需在30天内出台配套实施指引。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此次行政令是2025年版本被最高法院否决后的一次战术调整。
27: 2025年的那版，它的限定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基本上是试图一刀切，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以及绿卡持有者，那么他们在美国所生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美国公民。被2026年6月30号最高法院否决以后，这次特朗普呢做了调整， 就是明确把范围缩小了。这实际上是特朗普在出生公民权这个问题上受挫以后他进行的一次反击。他真实的目的是想把这个所有的得不到他的支持的这些赴美产子的这些孩子的出生公民权都给废除掉，但是呢既然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推行，他就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
24: 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新的行政令必然引发诉讼，官司可能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但最终判决仍有悬念。
27: 那新的行政令通过以后，必然会有一些机构、组织、个人向联邦法院起诉，而且呢，联邦地区法院甚至于联邦巡回法院都可能阻止特朗普去实施这个新的行政令，所以这个官司呢，有可能会继续的打下去。同样一个问题，特朗普已经是再次的提出一个不同的行政令，希望通过反复挑战的方式来争取最高法院能够网开一面。关键就是他把目标缩得很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高法院究竟会怎么去判？我觉得它的结果应该是开放的。
24: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表示，这份行政令的部分内容或许能够成立，但其余部分内容会引发一系列严峻的宪法层面争议。加布里埃尔认为，一旦孩子已经在美国境内出生，总统就无权判定这个孩子是不是拥有美国身份。美国法律与政治分析师杰西卡·莱文森称，法律界普遍认为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有可能在法庭上再度遇挫。
0: 法律界普遍认为新的行政令依然难逃司法挑战，他所做的无非是援引宪法中既有的例外条款，比如外国外交官子女、敌对外国势力子女，在人为向外扩编新的类别。
2: 关于美国的出生公民权行政令经历了签署、否决、再签署的反复拉扯，那新令能不能在法庭上站住脚确实还没有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围绕它的法律纷争可能才刚刚开始。
2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说说修房子，要修的是民居类文物建筑，特别是之前没有定级的一些老房子。国家文物局最近印发了《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说到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这个消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首先当然是因为这类房子太多了。民居类文物建筑呢，包括了古建筑当中的宅邸民居，还有近现代重要的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当中的传统民居，总量非常大，分布也很广，和大家的生活可以说是密切相关。比方说我们能想到像北京的四合院，还有土楼、碉楼、围屋、徽派建筑等等，它们大都其实都保留了居住的功能，其中不少都是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已经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但是呢又没有被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对于被定级的文物建筑来说，他们就有了比较明确的标准来指导和维护，而更大数量的未定级民居类的文物建筑呢，往往缺乏细致的法律规定来支持它的维护和修缮。刚才我们说到的代表性建筑之一，比如说徽派建筑，在徽州文化的发源地安徽歙县，当地呢据说是有不可移动文物3785处，其中未定级的就超过了3000处。在更多的地方，对这些亟待修缮的民居类的文物建筑来说，怎么修，怎么能够像工作指引所提出的那样去改善百姓的居住体验，包括提升百姓的归属感和幸福感，让更多的原住居民愿意留下来住下去，保持古城的烟火气。那即将进行的这些适应性改造呢，其实还包括可能像安装空调、设置或者升级厨卫的设施，还有改善防水、隔热、隔潮、隔音等等。这显然会极大的改善居住条件，提升大家的居住体验。 真正实现让居住在文物建筑中的人们也能够享受现代生活。但是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什么？城市老城区的留人建物有生活这幅美好的图景怎么做才能更好？那我们这段邀请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的特聘副研究员徐腾一起来聊一聊。
1: 徐腾老师，这次我们聊到的这个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我觉得各个地方都有，但是我特别看到这次的修缮指引呢，它是专门针对了未定级的民居类文物建筑来说的。我想知道这个未定级的这些它是不是主流，还是说这种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被定级的是很少的呀？
3: 主流要看怎么去定义。从质量上来讲的话，他们应该不是主流，但是从数量上来讲，他们绝对是比现在挂了一些牌的文物建筑要多得多。
1: 未被定级的这类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很多很多的，
3: 大量存在。我们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其实都有非常多的未定级的这些建筑。因为过去定级的时候主要看的是它的质量，这个地方有没有发生过特别重大的历史事件，所以就一个是物质层面的，一个是人文层面。但是其实有大量的建筑要么它并没有太好的质量，也并没有发生过什么重要的事件，它就是一个老百姓自己家的房子，可能还拆了一半，另外一半变成装瓦房。这些房子就是它已经过了几十年三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存在在那里，这么长时间本身就是个奇迹吧，就是你把它拆掉之后它就没了，所有的物质文化都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就你再也找不回来好了，不管它的质量好还是坏。所以目前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是倾向于把所有经过时间考验奇迹般留下来的这些房子都尽可能的保留。
1: 那也可能是我们做这个事情一个很重要的动因。那是不是定级的这些民居类的文物建筑它确实能够过去已经经历了一些修缮或者比较好的保护，没定级的就意味着过去至少没有从我官方的层面或者说更有条理的层面去修缮过它们？
3: 定级它主要一个是对于它的数量的一个普查嘛，第二个呢是对它保护级别的一个认定，比如像我们有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所谓的国保，还有省保、市保，这些级别对应的是它背后给予的政策的支持不一样，也对应着你能够去修缮和改动的幅度不一样。定级以前是为了保护，是为了更好的调动社会资源去保护他们，但是这个里面实际上也有一些限制，比如说当一个房子被定义为国宝之后，你要再动起来就需要国家文物局报批，并不是能够按照他当地的想法开展修缮和保护以及利用。当然这个是定向于高级别的保护。
1: 既然是文物建筑啊，想必比较老，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么一修呢，肯定是希望居住者的这种体验也更好，对这个建筑来说也能更好的保护它。毕竟是文物，它能不能修怎么修，这里面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些很特别的注意事项和一些标准啊，是不是也得因城施策，甚至说不同的建筑物就得有不同的方案呢？
3: 如果要讲还是继续要人住在里面的话，因为过去我们说把一个文物定了级，那里面如果曾经住的人，那人家要清走，要么是落架大修，要么是什么其他的修缮的方式把它建筑的寿命给它延长嘛。之后它更多的时候可能是作为博物馆，或者是作为一些简单的轻体量的商业建筑来运营。但是如果要让人继续住在里面的话，那这个房子大量的是民居。民居建筑呢所面临的障碍主要就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呢是资金的问题，到底这个钱谁出。那以前说呢国家给他定了级，省里给他定了级，那是有相应的一些资金要批下来的。当然怎么用非常的严格，怎么需要非常严格。第二个限制就是知识。你到底有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去理解到你现在住了这个文物建筑它的价值。这些建筑它的价值到底几何，有没有做过足够的普查研究记录，这个对于一般的老百姓而言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那对于他而言，扩展面积尽可能的提高生活品质是最关键的事情，所以他不太会注意到建筑的寿命啊，然后他所承担的一些文化历史价值啊，所以从这两方面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是钱从哪里来，是国家出还是老百姓出，第二个是那我们有没有专业的人员做辅助帮助这些人把建筑的资料啊建筑的背景啊把它调查清楚。
1: 那有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对这些建筑物来说特别迫切的先做的事情呢？
3: 我们学者的角度来讲的话，首先第一步肯定是做资料。这个房子因为它你要修它肯定会改动嘛，目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包括了对它的木结构的物资状态的描述，图纸的三维扫描的点云数据了。第二个是它本身是不是存在着跟

0: 特定的历史事件或历史时期相关的一些典型性的特征，这些事情要给它描述清楚，我们要做一个相对扎实的数字档案，这个是第一步要做下来的。对于我们而言哈，那对于老百姓而言呢，那肯定是调研他自己生活的需求，需要什么样的空间的配置，哪一些是文物建筑能够提供的，哪些东西是不能提供的，那不能提供的就需要加建，加建的时候或者改造的时候就需要涉及到新的建筑和旧的文物建筑之间的匹配。这个里面也需要有专业知识的帮助，还有一些工程经验的一些帮助。
1: 而且可能不同的建筑它的状态不一样嘛。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事情它提出来的很多目标，比方说让居住在文物建筑当中的人也能享受现代生活。在这样的这个目标之下，会不会有一些事情其实是比较难做的，但是我们可能还得想办法使劲儿的去做到。
0: 其实这个事情从大的政策层面来讲的话，肯定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要的阶段。就是最早的时候是把建筑保下来，它的那个物质状态哈，就所谓的房子本身的那个结构啊，然后这些东西表了下来，其实就已经是很难得了。但是再往后走的话，过去我们主要还是博物馆化的保护方式，是吧？人清走，把房子留在那，然后给它做一个精心的一个照料，把它变成一个观看的对象。但是这一次提出来的就是要修房子，并且让老百姓继续住在里边。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对于生活、对于文物建筑，包括对于历史文化和现代当代生活需求之间，要做一个更加精细化的打算。不同的因素都能够同时的存在。以前是二选一，或者是三选一，现在就是说我三个都要。那这种情况之下，对于老百姓也好，对于从事这个事情的设计师，包括社区的管理人员啊，包括整个文物系统，都其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有的建筑，不管是老百姓搭的小棚屋，还是修的非常宏伟的中心建筑，其实最终都是要为人使用的。所有的房子搭出来，第一要义就是为人使用的，它并不仅仅只是给人观看。所以我们这个政策其实也是想要让建筑，包括文物建筑，回归到建筑角色的本身。当然我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因为我们经过前阶段的一些积累啊，从工程技术，还是从思想观念，还是从学术营养层面，其实都做了比以前更好的准备了。这个事情可以大胆的尝试一下。
1: 我觉得不仅是徐腾老师刚才讲到，我们三个都要，现在我觉得要的更多了，而且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目标，比方说留人、建物、有生活，它可能会让我们生活在这种民居类文物建筑里的普通人能够生活得更好。那这些居民本身，他们需要做什么来配合这个事情吗？包括更多的我们要做这个事情，他可能还需要什么样的配合？
0: 留人、建物、建生活是吧？这几个标准呢，实际上它想要的是人要继续活下去，建筑也要继续活下去。专业上来讲，它背后说的实际上是活态遗产，就是按房子能够继续保持一个鲜活的运营姿态啊。当然，目前这个政策里面是跟生活更有关系，老百姓需要做的其实还是提高自己对于文物建筑的认知，这个是最大的难题。如果说思想意识还是停留在过去那一种阶段的话，这个事情其实是不大利于它的良好的推进的。像第一个，首先是肯定有很多科普的工作要做。为什么我们这个房子重要，要把它留下来？因为对于老百姓而言，可能他觉得他这东西拆了，重建一个房子可能还更好一些。但是为什么要把它留下来？第二个呢，是除了科普以外，第二个是要配置相应的专业人员吧。比如说，我们从现在有街区有街区规划师嘛，责任规划师。那以后是不是可以有责任文物保护建筑师落到街区里面去，负责为大家提供各方面的外挂支持哈？不光是老百姓的事情了，这个是整体的制度设计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就是它背后是不是会有一套资金辅助的模式，不仅仅只是说全是老百姓出，还是国家出，还是两边都各出一部分，那是多具体是多大的比例？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些非常非常需要具细化的问题。事情总要有个开始嘛，我们始终都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和态度。当它开始之后，我们在行动当中慢慢去修整。只要初衷是好的，方向是对的，那这个事情就会越做越好。
1: 的确，这些文物建筑穿过历史的风霜，能在没有得到特殊保护的情况下保留到现在，都已经证明了它们本身的价值。人们住在里面，就是城市风景的一部分。那技术在迭代更新，老建筑怎么修缮，也现在有了更好的条件。那居住在其中的人呢，当然也有，就有更多的机会去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了。留人、建物、有生活，不只是一个愿景。
2: 历史文化街区当中的烟火。

0: 火器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特殊礼物，每一个改造的细节都值得做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1: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9: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8: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9: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8: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10: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逛古建逛文创店，榫卯这个词出现的越来越多，不少年轻人都迷上了这种国风木作。说起咱们国内留存上千年的木构古迹，不管是大名鼎鼎的应县木塔，还是山间随处可见的木拱廊桥，能历经风雨屹立不倒，核心骨架其实全靠榫卯这个结构。简单来讲，木料

0: 凸起的部位是榫，凹陷卡槽呢就是卯，两者互相咬合卡紧，不用铁钉，不用胶水，就能把大大小小木构件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一座木楼能扛住岁月侵蚀，一套木座却藏着古人处世的分寸。一榫一卯之间，不只是木工拼接技巧，更是中国人顺应自然、平衡包容的东方哲学。今天的《朝花夕拾》，我们就循着藏在古建梁架里的小小榫卯，读懂中国营造的智慧和古今文脉的传承。追溯榫卯的历史，七千年前河姆渡先民就摸索出了这套咬合工艺。而说到将木工技艺整理归纳传遍民间的关键人物，就不得不提匠人心中的百工之祖鲁班。在民间啊，留存着不少关于他的趣味故事。相传他发明了锯子、曲尺、墨斗等木工工具，其妻云氏则是发明了雨伞。这些传说呢，也为榫卯文化增添了许多鲜活的色彩。那么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在鲁班纪念馆原馆长马安元的带领下，一睹各式各样精巧的榫卯木作。
1: 这里呢是都是各种锯子，
2: 这么多
3: 锯子哦，种类繁多。
1: 这还是各种刨子。有人认识这个吗？
2: 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个封箱的半成品。我小时候，我们每家都有一个封箱，拉封箱。古封箱呢是古封做封用的啊。你看这个封箱呢，没有一颗钉子，没有一点金属，全靠这个燕尾槽。
2: 燕尾槽
1: 就是这种像燕子的尾巴一样的槽，卡起来以后呢，卡完之后呢，固定上以后，密不透风。
2: 密不透风，
1: 它只有封闭严了，才能发挥这个古封的作用。这是一个半成品，是为了让大家看到它这个工艺啊。
4: 中国古代工匠创造出种类繁多、精巧无比的各式榫卯。从这个半成品的封箱上，书本旅行团可以清晰看到榫卯结构中最常用的一种燕尾榫，它被称为万榫之母，由一系列的燕尾式的梯形榫卯相接而成。由于抗拉强度好，多被用在抽屉、柜子的直角连接处。除此之外，还有夹头榫、插肩榫、纵角榫等30余种榫卯样式。榫卯用途广泛，不仅是中国古典建筑和家具的核心构成元素，还被广泛应用于舟车、造桥等领域。马老师告诉大家，榫卯的应用还远不止这些。他推荐书本旅行团前往滕州市市区的一家文创店，去看看榫卯智慧在文创行业的代表鲁班锁。在这里，鲁班锁制作技艺手艺人李浩将为大家揭开鲁班锁的奥秘。
2: 这好大，
5: 对，我好多了。咱们做的鲁班锁呢，根据不同的材质、加工工艺，分成了6大类，100多种。
2: 大家多种？
5: 对啊，种类还是非常多的。这一个系列呢叫福禄寿喜系列，这一个系列呢叫幸会国礼系列。
2: 它们的意义是不是也不同？
5: 肯定是，每一款鲁班锁呢都有自己的造型，而且都有自己的不同的加工工艺和寓意。
4: 榫卯是古代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的美妙结晶，承载着造物领域的民族记忆，凝聚了中国人追求完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鲁班锁就是滕州榫卯创新的典型代表，它也叫南人木、六子莲方。鲁班的传说一书中有记载，它是鲁班为了教导儿子用6根靠榫卯咬合的木条制成的，它可拼可拆，极具趣味，曾是广泛流传在民间的一种益智玩具，也被称为中国的魔方。展架上的鲁班锁如此精美，他们现在仅仅只是一种玩具吗？
5: 我手里拿的这款鲁班锁呢，非常精致，对不对？
0: 还有云，
5: 还有祥云，
0: 祥云图案，
5: 哎，祥云图案，大家看到了，24朵祥云，12个福字，正好是一个轮回。这款鲁班锁呢，叫祥云送福，
0: 寓意挺好的，
5: 寓意特别好。这是我们当时给建国70周年定做的一款国礼用锁，
2: 定制的国礼用锁。
5: 国礼用锁，这款锁用的材料也很名贵，紫光檀镶嵌黄杨木的。
0: 哎，那老师，我可以看一下吗？
2: 尝试一下。

0: 候就看到了，
1: 在门口有一个大的，
0: 也是咱们当地的一个地标建筑了。这款锁呢叫东方魔方，
1: 确实挺像。
0: 而且呢，这款锁呢我们还获了大奖了。鲁班的传说故事啊，大家可以看得到啊。
2: 哦，门石上面都能看得出
1: 荷叶散亭。
0: 对，
3: 石刻九州。
1: 这好像是鲁班传说哈，
0: 非常有传承的价值。
1: 这个也能解开吗？
0: 每一款鲁班锁都有一个机关，都可以解得开。
4: 从家用木剑到精巧鲁班锁，我们见识了榫卯在小件器物里的巧思。而要说这套构造技艺登峰造极的代表，还得看留存近千年的高层古建，层层木构因靠榫卯缓冲震撼，应县木塔便是其中典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南京博物院名誉院长龚良如何拆解这座千年高塔长久屹立的核心设计。
5: 这座建造于辽清宁二年、高达60余米的木塔，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屹立了近千年。全塔使用了多达54种不同形式的斗拱，是中国斗拱登峰造极的作品，被誉为斗拱博物馆。梁思成与莫宗江用2周时间对木塔做了全面的测绘，并且将木塔与营造法式相互对比，详细剖析了这座中国现存最复杂的木构建筑，可谓是梁思成古建筑考察破解营造法式学术道路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6: 这应县木塔的建筑结构是如此的复杂精妙，而它千年不倒的原因到底有什么样的技术呢？
7: 一个原因就是八角形的双套筒结构，应县木塔外面的一圈柱的构架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里面还有一圈柱的构架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两个八角形的筒是不是特别牢固啊？第二个就是有层叠结构，就是应县木塔里面有一层是明层，一层是暗层。我们外面看它这个塔只有5层，但里面实际上是9层。5层有屋檐的明层的里面，也就双套筒的里面那个筒的中心放的是佛像，是一个大空间。而在暗层的里面，两个套筒之间有很多三角形的斜撑给它支撑起来，一层是空灵的，一层是紧实的。那么这个在垂直的方向它又是非常的牢固。第三个就是斗拱的铺筑层，斗拱不仅悬挑起巨大的屋檐，还承担着沉重的上层塔身，是木塔结构受力的枢纽，各层斗拱之间相互连接，形成严密坚固的铺筑层，使木塔各层紧密结合。最后就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榫卯工艺，榫卯连接使构件间留有微小的缝隙，当地震来时，构件之间会产生微小的相对位移和摩擦，可以将巨大的破坏性能量缓冲掉，从而保护了整体结构的安全。所以应县木塔这样的一个结构是中国古代建造技术上面极大的成就。
4: 在山西民间素有南楼北塔之说，这北塔呢指的就是刚刚咱们说到的应县木塔，南楼指的则是位于山西运城万荣东岳庙的飞云楼。如果说应县木塔依靠双套筒结构稳坐千年，走的是厚重规整的营造路线，那么同样不用一颗铁钉的飞云楼则是走出了完全不同的审美风格，斗拱层叠，飞檐舒展，也难怪民间会流传万荣有个飞云楼半截插在云里头的说法。数万个木构件相互衔接，300多组斗拱错落排布，把中式楼阁的灵动美感拉满。下面我们和古建专家王永光一起去探访这座中华第一木楼。
8: 飞云楼被誉为中华第一木楼，它与应县木塔并称南楼北塔，是山西古代木构建筑的巅峰之作，更是山境大地营造智慧的集中体现。飞云楼呢，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峰高23米有余，外观呢3层。

0: 池子岸长，两层岸楼，形成罕见的临山岸屋结构。整座梁架和斗拱呢，不用一颗铁钉，数万件木构件全靠榫卯咬合。四根15米高的通天柱，直顶顶层，搭配的32根立柱，构成了稳固的骨架。历经500年风雨地震，依然巍然屹立。最令人惊叹呢，是它那345组形态各异的斗拱，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如流云翻卷，繁花簇拥。飞龙之名，恰如其分。楼体四周32个翼角，高高的翘起，每个角端都立着一尊琉璃武士。檐下的悬铃，风过处铃声清越，古韵流淌。飞云楼榫卯相扣，凌空俊秀，体现中国古建营造技艺的超凡造诣。
1: 爷爷，我发现每一根这个承重柱下面都有一个小洞，那个洞是干嘛用的呢？
0: 这个呢，也是广大游客啊来到这里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有的柱子其实没洞，有的柱子呢有洞，这个洞呢它还是很规整、方方正正的。有3种答案，一个呢就是柱子啊在刚出的时候还是新的，但是持续的时间长，有时候刮风下雨，为了使它通风，这是一种说法，叫透风。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子上面压的重量很重，柱子呢不可能一下到位，有一根大的一个木头插进去，这样可以扭它。木头插进去，按原理就和咱们那个推磨盘一样，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它移位，啊，移到这个柱子上面。这是一种说法。
1: 还有一种是吧？
0: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和柱之间哈，它需要连接，我们讲的门槛。
1: 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0: 其实比较结合古建筑哈，这个修缮的这个原理哈，还是这个撬动，归位。这个比较靠谱。
1: 比较靠谱
0: 啊！好几种说法。
1: 那咱们这个柱子是什么材质的呀？
0: 这个一般就是，山西的话采取那个华北落叶松，这种比较多的。像那个上面斗拱上，它容易劈裂，用那种硬杂木、榆木，大的梁架都是基本上用松木。
1: 松木。
0: 到后来呢，它因为年久失修嘛，它有时候裂缝呀，这个糟朽啊，就是后面你看挖补一些。

0: 山西的南楼北塔让我们看见了榫卯在楼阁上的无限可能，而古人的这套搭建思路还因地制宜地用在了深山跨河工程里。古时偏远山区运输铁器十分艰难，工匠只能就地取材，仅凭原木互相制衡，搭建出跨度惊人的木拱廊桥。坐落于寿宁的栾峰桥就是这类工程的顶尖代表，也是目前国内单拱跨度最大的灌木拱廊桥。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住乡愁》节目，听元寿县博物馆馆长龚迪发与两位工匠后代聊一聊这座明代古桥的构造与守护故事。
1: 始建于明代的栾峰桥是中国单拱跨度最大的灌木拱廊桥，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这种桥它的首要功能就是交通，就是说方便人来往。盖这个厝以后，你看就有凳子什么东西，然后我们村民啊就可以在这里休息。
1: 古老的栾峰桥曾经连接着进出下岗最主要的通道。下岗位置偏远，四周都是高山。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说的就是当年人们行路的艰难。元朝末年，朝政腐败，下岗王家先祖辞去官职，带着家人从山西来到这里隐居。

0: 从前河水湍急，要连接通往外界的道路，必须修建一座能避风雨的廊桥。然而在深山中搭桥，困难超乎人们的想象。
1: 一个是这里险峻，对面自然悬崖，难度最难的就在桥下面的骨架
2: 下那几根大柱。
1: 我们这种结构啊，都是用榫卯，不用用铁钉。
3: 不能用花大水了，反正它就是用铁板来一抬了。
0: 栾峰桥的精妙结构，直到今天依然令世人惊叹。当年为了修建这座廊桥，人们就地取材，在陡峭的崖壁上开凿出桥台。又从山上运来巨木架设谷梁，廊桥不用一钉一铆，全靠铆榫镶嵌。每块木头的长短都需要精准的计算，才能确保整座桥的安全牢固。栾峰桥建好后的600多年间，历经了两次重建和多次维修。郑辉明的爷爷郑惠福是当地有名的木拱桥匠人。1983年开始，郑惠福带着11人的木工团队，用了4年时间对栾峰桥进行过一次修缮。
4: 当时我听我父辈的说哈，进这个桥底的时候，因为当时绳子什么都缺乏嘛，所以我们都到山上去洗那些柔韧比较好的那个枝条，然后放在水里浸泡，到程度的时候就把它拿上来。是那个木头是靠那个绳条靠天门车把它卷上来，一根一根，一个木头至少要3-4天才能卷上来。
5: 现在如果是按这样子的跨度47.6米的话，差不多10几个木工师傅应该正常来说要修个2年多。
0: 数年甚至十数年的光阴，一代代下岗人就是这样锲而不舍地维护着这座古老的廊桥，也守护着子孙后代走出大山的梦想。

0: 深山峦峰桥代表民间匠人就地取材的生存智慧，若论集榫卯斗拱技艺于一身的皇家精品，紫禁城四座角楼无可替代。独特的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的造型，千百木剑环环相扣，六百年风吹雨打地质波动都不曾动摇分毫。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故宫角楼，读懂这座皇家木构的完整搭建奥妙。
1: 在紫禁城的四个角落上各有一座角楼，他们肩负着观察守望和防卫紫禁城的任务。玲珑奇巧的故宫角楼初建于明朝永乐十八年，至今它已静静地站在这里将近六百年之久。角楼由六个歇山顶交叠而成，素有九梁十八柱七十二脊的说法。这种科学而精美的结构使它成为紫禁城造型最为复杂的建筑之一。首先用十二根檐柱搭建一个中央开间大两侧开间小的三开间方形构架，然后各面中央开间再向外延伸一架，这个向外延伸的开间称为抱厦，每个抱厦用两根檐柱，加起来共有二十根檐柱。二十根檐柱依靠横向的额方固定，这样就完成了角楼的柱网构架。额方与平板房之上是中国传统建筑中常见的构件斗拱，刚柔并济地分担着房屋的重量，还有遮阳避雨的作用。随后再安放梁、方、岭、船等构件，这就完成了角楼的第一层搭建。紧接着再安放重昂五彩斗拱，搭顺八梁、立瓜柱和交金墩，搭成

0: 板房、角梁等构建，形成了第二层屋檐。最后是中央方形构架的屋顶了，蓝鹅平板房做成井字梁方，安放单翘重昂七彩斗拱，南北方向搭五架梁，立交金墩搭交金岭，东西方向搭太平梁，立草架柱子形成山面，中央立雷公柱，做出十字歇山顶，上面用宝顶收头，这样角楼第三层屋顶构架就完成了。在角楼的内部共有六种梁、四种顶、十三种方、十一种斗拱，彼此以榫卯相互连接固定。角楼的大木座构架完成之后，还要进行石座、小木座、瓦座、油座和画座。最终一座小巧玲珑、华丽繁复的角楼才能大功告成。
1: 一座角楼藏进千年墨作的审美与力学，飞檐翘角之间藏着独属于中国人含蓄大气的建筑浪漫。紫禁城承载着数百年家国故事，也见证榫卯营造技艺代代传承。一曲凤凰传奇带来的歌曲《栋梁》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

0: 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前面欣赏故宫角楼的繁复结构时啊，我们频繁接触到一个关键的构件——斗拱。它架设在立柱与横梁的衔接位置，依靠榫头、卯口层层搭接，分散荷载，既能向外挑出深远屋檐，也能像缓冲垫一样消解地震带来的晃动冲击，是中式古建筑独有的标志性构造。从西周简单雏形到唐宋成熟形制，再到明清偏向装饰化，斗拱的形态核心功能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声音一起完整梳理斗拱跨越三千年的发展变化。
7: 在华夏大地的每一寸土地上，古老的建筑精精矗立，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者，承载着岁月的记忆。而在这些建筑中有一种独特的结构，它不仅支撑起了建筑的重量，更凝聚着古人的智慧与匠心，它就是斗拱。斗拱这个中国古建筑特有的结构，看似复杂，却蕴含着简洁而精妙的力学原理。斗如成米之器，拱似挽起之弓，斗上至拱，拱上至斗，层层叠叠向外延伸，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力学体系。斗拱的历史可追溯至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那时它还只是一个简单的雏形，用于支撑屋檐。随着时间的推演，斗拱不断发展演变，在唐代达到了成熟阶段。此时的斗拱不仅结构严谨，其部位大小已高度标准化。
8: 不同朝代如唐宋明清的斗拱结构，它的演变是怎样的？
9: 其实虽然外面看起来它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作为细致的专业角度去看的话，它的变化非常的大。总体来说就是越早期的斗拱越大，然后到后来呢慢慢的逐渐缩小了。比如说像唐代的斗拱，我们一个大朵的斗拱大约它得到了三四米的样子，但是到清代的时候呢就变成了一两米，就是它跟整体的建筑的比例相比，像唐代的建筑它的斗拱要占到柱高的二分之一，相当于一半的柱子高度，但是到清代的时候呢基本上就缩到了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所以看起来就非常的小，非常的密。
8: 那这种变化的背后反映了当时社会或技术的需求，有哪些需求？
9: 这个反映的首先在审美层面上，它是越来越收紧了，越来越紧缩了。然后在功能的层面上，也可以这样说，就是唐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斗拱它是梁和柱之间。

0: 的一部分，它相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构件，是一个转换件。但是到明清的时候呢，德宏的结构作用就小了好多，它就变成了一个装饰品，或者说是一个附加功能品，有它没它都可以，只是有略好。
1: 斗拱的种类繁多，按使用部位可分为内檐斗拱、外檐斗拱、平坐斗拱等。其中转角斗拱的结构最为复杂，所起作用也是最大。斗拱在中国古建筑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首先是位于柱与梁之间，起着承上启下、传递荷载的作用，将屋面和上层构架传下来的荷载通过斗拱传给柱子，再由柱传到基础，同时它向外出挑，使建筑物出檐更加深远，造型更加优美壮观。在古代，斗拱还是区别建筑等级的标志，越高贵的建筑斗拱越复杂繁华。更令人惊叹的是，斗拱还具有强大的抗震能力，其榫卯结构就像一个天然的减震器。当地震来临时，斗拱的各个构件可以通过微小的位移和转动，消耗地震传来的能量，使整个房屋的地震荷载大为降低，从而保证了建筑物的安全。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古建筑历经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风雨依然能够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
2: 其实这种木头互相卡合的手艺啊，在乡下老房子和现在的古建修缮里用处也是特别的大。以前老百姓盖房呢都爱用榫卯，一来呢铁钉贵，二来呢木头热胀冷缩，卡扣咬合反而不容易松动。现在修复古村落也得沿用这套老法子，才能保住老屋原本的样子。下面我们就跟随纪录片《村庄里的中国》，前往浙江西南部的一座古村，看看以周永兴为代表的工匠们如何用榫卯修缮老宅，留住乡土独有的韵味。
3: 主要是那家，
4: 在浙江西南部的传统村落里，一直有600多名工匠组成的队伍，正在修复一批年代久远的老房子。木匠周永兴负责为这栋200多岁的老屋更换主梁。这间老屋的主梁因为常年被虫蛀，已经显露出腐坏的痕迹。
5: 目前这栋房子吧，最起码130来条柱子，那个连接梁的小梁大梁算起来有300多个，全部用群手工做的。
4: 浙江松阳县位于浙江西南瓯江上游，建县已有1800多年历史，有78个传统村落。这些村落里的传统民居大都修建于明清时期或者是民国早期，其中杨家塘村拥有20多栋土木架构的清代民居，它们层层叠叠铺展在山坡上，成为青山翠谷间的一抹暖色。
5: 像这个老房子，它祖传下来的、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要把它保存下去。
4: 为了尽可能保留老屋的古朴韵味，修复工作严格采用传统工艺。
5: 就是梁，这些瓦都是用这个榫卯做的，都没有钉子的。
4: 榫卯 是中国传统木作的一种。

0: 结合方式。数千年的工匠智慧，让榫卯衍生出了千百种花样。松阳木屋囊括了各种插接方式与角度组合，可以说是中国榫卯结构大全。
1: 这个住这种房子的工艺就是传统的手工的吧，榫卯要求的肯定要紧的吧，太松了住起来也不牢固了。这个
0: 榫卯修复要求严丝合缝，每个榫卯角度位置都要计算精确，失之毫厘整个木座就会报废。一般匠人们仍然沿用手工削制榫头的方式。
1: 如果保存的好的话，一百年的木头还是很完美的，一点问题没有。
0: 经过一番精心修复，老房子重新拥有了青春的气息，而整个村庄似乎也吐纳出延绵百年的生机。
2: 大家是不是都觉得榫卯只能用在修建房子和造家具上呢？滕州的手艺人却玩出了全新花样，他们呢改造出了榫卯一体的新式结构，简简单单几块木料就能自由拼搭。这套创新榫卯工艺已先后入选滕州市和枣庄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如今榫卯早已不再局限于古建筑，它既能做成装饰摆件、创意灯具，之前聊到的鲁班锁如今已经能当作国礼对外馈赠，各类创意物件其实呢也实实在在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说到底啊，榫卯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木件拼接手法，背后藏着古人灵活变通的创造思维，也让这份传统技艺在岁月里生生不息。接下来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在榫卯木质工艺手艺人贺立言的带领下，见识充满巧思的新式榫卯创新作品。
3: 优秀的文化需要传承，更需要在传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李浩告诉书本旅行团，在滕州博物馆的地下一层还有一种独具特色的榫卯创新工艺品正在展示，大家充满兴趣走进滕州博物馆一探究竟。为大家讲解的是榫卯木质工艺手艺人郝立言。
4: 老师好。
5: 哎，同学们好，你们今天来逛博物馆？
4: 对。哦，好精致啊，这些。
5: 对，
4: 我第一次见有榫卯结构搭的墙。
5: 你看到我手里这个，这个叫什么？
4: 这个是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
5: 对，它是一种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
6: 那个灯也是这些榫卯结构，啊、它可以亮吗？
5: 可以。
4: 哎，亮了。
5: 对，亮了。
3: 书本旅行团一进门，就被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所吸引。这些都是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成果，这种榫卯结构可以自由组合任意拼搭，用几种不同的木条就可以变出一二十类作品，十分锻炼人的逻辑思维和想象力。这种新型榫卯工艺也被列入了滕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并斩获了多项创新创意大奖。那它相较于传统榫卯结构的创新之处究竟在哪儿呢？
5: 说刚才有人问我了，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创新榫卯结构？既然你们都是学建筑专业的，那了解什么是榫卯吗？
4: 榫就是凸起的部分
7: 的，
4: 对，卯就凹
7: 进
4: 去
7: 的是卯。
5: 但是传统的榫卯结构，榫和卯是分体的。如果这要是一个盖房子那么一个横梁，榫就是孔插进去的部分，卯就是卯头，是吧？那把它插进去，这个结构就叫榫卯结构。但是你看，这是不是两体的？我们这个新型榫卯结构呢，榫和卯在一起了。你看，一榫一卯，榫为阳，卯为阴，气和之道，一阴一阳，阴阳无限循环，所以它可以搭成你想搭的各种造型。
3: 原来，创新型的榫卯结构就是榫卯一体。一榫一卯无限循环，延伸出

0: 千变万化的组合方式，蕴含无限乐趣。然而，郝丽妍告诉大家，榫卯拼搭的积木不仅仅只有玩这么简单。
1: 如果你只把它当作玩具，把我们的榫卯太小了。如果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古人的智慧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只能听我跟你讲，你记不住。来，同学，给你一个，来，你放。看到他放的位置了吗？
2: 看到了。
3: 看到了。
1: 这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到你们学习的一种思维，叫平面的思维。如果我要放，我不放在这。
3: 竖着放。
1: 那你知道它有什么用吗？
3: 手机支撑。
4: 还能放撑手机。
1: 如果不把它融入到生活中，你会没有乐趣。一定要把我们的榫卯融入到生活。你觉得这东西非常实用。
0: 郝丽妍的生动演示让书本旅行团明白了，原来创新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它就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应用中。接着，郝丽妍又向大家介绍了新型榫卯积木的拼装秘诀。
1: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叫，我把它理解叫口诀吧。
4: 口诀，
1: 记住啊，就是我们每拿起一根，是为了固定上一根不动。
0: 大家跃跃欲试，赶紧坐下体验。他们分成了两队，一队照着已有的教程拼装，一队跟着郝老师学习新造型。
4: 1、2、3、4块，看，1、2、3。
1: 好，我教你们俩搭小羊驼。我们找一根5口的，然后用侧面咬合的方式，一个一口，一个两口的，两个背对背，正好放在这口里。然后我们再找一根小羊驼的头和脖子出来了，看到了吗？
5: 哇，这个已经成型了，
1: 但是还是会散掉的。我们下一步就要把它锁住。
5: 好的。
1: 我们拿一根两口的，扣到背部，看。
5: 哦，固定住了。
1: 不会掉了吧？
6: 哦，我这个头是反的。
1: 给我看一眼，来看。回头望月吧，你看他这样也可以。他心目中的小羊驼是回着头的。我们心中的羊驼可能是朝着前方的，它没有固定形态。这是两根背对背，正好卡上去。你看，那这样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它
5: 固定
1: 啊，固定住。
7: 老师，我拼成了，你看看对不对？
1: 非常好啊。
7: 那看来榫卯结构没有固定的拼搭方式。
1: 它主要教给你的是一种结构，知道吗？
6: 方法。
1: 对，方法，通过这样的结构开发你的想象力。今天很多人，你看，把榫卯只能归纳为建筑和家具，但你们今天了解了之后，你发现这个榫卯的结构，它是一种新的产物或者一种新的思维。
3: 对，我们也可以根据古人的智慧，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思想，创造出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6: 拓展出去。
3: 对，然后创造出的东西可能我们都想象不到。
0: 正如鲁班的传说艺术中所写的，鲁班文化是人类发明创造的文化，鲁班精神是中华民族自主创新的精神。从言传古代智慧之光的鲁班锁，到彰显惊人志趣的榫卯玩具，滕州工匠用灵巧的双手将鲁班智慧创造性转化，创新出符合时代风采的文创产品，让传统技艺亘古弥新。

一笋一卯藏着古人温柔又巧妙的东方浪漫，守好古法根基，大胆创新转化，这份独属于中国的木作美学正从千年传统走向广阔天地，在一代代人的手中持续生长。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作品《泥人张》，由姚科为您朗读。
1: 手艺道上的人，捏泥人的泥人张排第一，而且有第一没第二，第三差着十万八千里。泥人张大名叫张明山，咸丰年间常去的地方有两处，一是东北城角的戏院大观楼，一是北关口的饭馆天庆馆。坐在那儿，为了瞧各样的人，也为捏各样的人。去大观楼要看戏台上的各种角色，去天庆馆要看人世间的各种角色，这后一种的样儿更多。那天下雨，他一个人坐在天庆馆里饮酒，一边留神四下里吃客们的模样。这当儿打外边进来三个人，中间一位穿得阔绰，大脑袋，中溜个，挺着肚子，架势挺牛，横冲直撞往里走。站在营门桌子上的辽高的一瞧，赶紧吆喝着，易兆林的张五爷可是稀客贵客，张五爷这儿总共三位，里边请。一听这喊话，吃饭的人都停住嘴巴，甚至放下筷子，瞧瞧这位大名鼎鼎的张五爷。当下城里城外气最冲的，要算这位靠着范言赚下金山的张锦文。他当年由于为盛京将军海人卖过命，被海大人收为义子，排行老五，所以又有海张五一称。但人家当面叫他张五爷，背后叫他海张五。天津卫是做买卖的地界儿，谁有钱谁横，官儿也处三分。可是手艺人除外，手艺人靠手吃饭，求谁处谁。故此泥人张只管饮酒吃菜，东瞧西看，全然没把海张五当个人物。但是不一会儿，就听海张五那边议论起他来。有个细嗓门的说，人家台下一边看戏，一边手在袖子里捏泥人，捏完拿出来一瞧，哎，台上的麻样，他捏的麻样。跟着就是海张五的大粗嗓门说，在哪儿捏？在袖子里捏？在裤裆里捏吧。随后就是一阵笑，拿泥人张找乐子。这些话天庆馆里的人全都听见了，人们等着瞧艺高胆大的泥人张怎么回报海张五，一个泥团砍过去。只见人家泥人张听赛没听，左手伸到桌子下边，打鞋底下抠下一块泥巴，右手依然端杯饮酒，眼睛也只瞧着桌上的酒菜。这左手便摆弄起这团泥巴来，几个手指飞快捏弄，比变戏法的刘秃子的手还灵巧。海张五那边还在不停地找乐子，泥人张这边肯定把那些话在他手里这团泥上全找回来了。随后手一停，他把这团泥往桌上啪的一戳，起身去柜台结账。吃饭的人伸脖子一瞧，嘿，这泥人真捏绝了，就赛把海张五的脑袋割下来放在桌上一般，瓢似的脑袋，小骨眼儿，一脸狂气，比海张五还像海张五，只是只有额头大小。 海张武在那边隔着两丈远就看出捏的是他，他朝着正走出门的泥人张的背影叫道：这破手艺也想赚钱，贱卖都没人要。泥人张头都没回，撑开伞走了。但天津卫的事儿没有这样完的。第二天，北门外故意街的几个小杂货摊上摆出一排排海张武这个泥像，还加了个身子，大模大样的

0: 坐在那里，而且是翻模子扣的，成批生产，足有一二百个。摊儿上还都贴着个白纸条，上面是默写着“贱卖海张五”。故意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谁看谁乐，乐完找熟人来看，再一块儿乐。三天后，海张五派人花了大价钱才把这些泥人全买走，据说连泥模子也买走了。泥人是没了，可贱卖海张五这事儿却传了100多年，直到今儿个。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杨潇，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13集。
4: 门口人影晃动，有人用手肘推开门，手拢在加棉长袍的衣袖中，一步跨了进来。小芳在来人背后喊：今天来不及做了，客人明天请早。顺手把来人往门里顶了一步，也跨进屋内，背手合上门。来人见势不妙，放下拢着的手，撩起棉袍下摆，手里就是往里掏。陈千里两步跨到来人背后，按住他的手，顺着一摸，对老方说了一声：枪。识相点儿，趁机对大队人马在后面，马上就到，跟我们跑一趟吧。来人话没说完，陈千里顺势拿过老方手中的剃刀，割向特务的喉咙。陈千里抱着这个家伙，慢慢把他放倒在地上。
5: 路口来了好多人，
4: 小芳催促道：
5: 你们先从后门出去。
4: 老方俯身从特务腰里摸出了一支史密斯威森转轮手枪，一面退出枪膛检查子弹，一面郑重地望着陈千里：你从后门走，先找老易。他一步跨出门外，又回头对着陈千里说道：带着我儿子。老方走到弄堂里，回头看了儿子一眼，抬手朝天开了一枪，便向着弄堂深处跑去。陈千里站在门后，从窗口看见他刚跑到横弄口，突然停住，回转身，似乎想要往回跑。这时从弄口方向射来一阵乱枪，一颗子弹打在老方的肩膀上，他趔趄了几步，躲进了横弄堂。可是后门也被堵住了，小芳推开门，只探了下头便退了回来。后门两边的弄口也有便衣特务，两人上了楼，从一条昏暗的窄梯爬上晒台。小芳跑到晒台护墙边，伸头看看外面，指着护墙外对陈千里说：
5: 你下去顺着那道墙爬，翻过屋顶就是隔壁人家的晒台。
4: 弄堂里又响了两枪，接着是一阵乱枪声，然后安静下来。不知谁家养了一群鸽子从屋顶窜上半空，有人急急关上窗户。陈千里上了护墙顶，回头叫：跟紧我。枪声又响，小芳朝他摇摇手：
5: 我会去找老头。
4: 他转头冲向楼梯口，一眨眼就消失不见了。
0: 陈千里犹豫了片刻，又向前挪去。护墙连到隔壁人家的山墙，离房顶半人多高。他搭手上了房顶，轻脚踩到瓦片上，爬了几步翻过坡顶，果然下面是个晒台。他俯下身，听见隔壁晒台上一阵打斗喧嚣，有人从楼梯滚落，又有人咒骂，紧接着是凌乱的脚步， 似乎有很多双皮鞋踩在楼梯木板上。再是一阵打斗，有人突然开始叫骂，是剃头师傅小芳，声音断断续续，还有些沉闷，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像是脸被按在水门厅地面上发出的声音。他蹲在墙边想了想，觉得敌人也许知道剃头铺里有三个人，如果是那样，他们很快就会搜查弄堂里的每户人家，他不能在这里耽搁太久。陈千里在晒台上站起身，向四周眺望，这片石库门房子连蒙接动，接连翻越了两处晒台，墙外已是马路。陈千里脱下大衣翻了一面，露出里面的羊羔绒，穿上后便走楼梯下了晒台，悄悄穿过楼道，没有人。他下了楼，穿过天井，推开一扇门，门后是一家沿街茶庄，店里没有客人，掌柜讶异地望着他旁若无人地出了店门。剃头铺那条弄堂口围着很多人，几个巡捕举着警棍吓唬几个靠近张望的年轻人，警棍打到棉袄上，灰絮飘扬起来。陈千里没有马上就离开，他静静地在人群后站了一会儿，听见有人说，
4: 年轻的一塌糊涂，脸上都是血，老的那个当场被打死了。
0: 陈千里在路上不时想起老方刚刚说的话，
4: 带着我儿子。
6: 本场电影已过半，下一场的观众还没到。大光明大戏院外只有三两行人在寒风中匆匆赶路，头顶上方的电影海报被风吹脱了一半，飘在半空中哗哗作响，夕阳照在马林戴德利有些扭曲变形的脸上，那头著名的金发也已经饱经冬日风雨。

0: 与来人接头。收画铺开门营业了，夜里二楼也开着灯。陈千里在附近观察了很久，没有站在街角无所事事只顾抽烟的人，也没有手势生疏的鞋匠。这几天意大利山卡罗市歌剧院在卡尔登上演图兰朵，七院门旁那幅表现主义风格的巨大招贴画上有中意两种文字。在图兰朵的家乡，刽子手永远忙碌，那是开场合唱中的一句歌词。不知制作它的人专门挑出这句是什么用意。
1: 那家书画铺的老板正是易君年。陈千里在他的书画铺门口仔细观察了他两天，人群中一眼就找到了穿着灰缎夹袍的易君年。陈千里跟着一小群人前行，慢慢靠近易君年。他侧过身望着马路对面，那是正在建造的四行储蓄会大楼，冬日夕阳照射在高耸入云的脚手架上。
0: 一个卖古旧字画的也来看意大利歌剧？他说的可是中国故事，您是？
1: 易君年朝招贴画努努嘴，画上有一个尖下巴的中国女人，背景上隐隐约约是一些中式宫殿。
0: 姓陈。
1: 陈千里回头看着他，易君年慢悠悠地从大衣口袋里掏出烟盒，借地烟打量了一下来人。当对方随着人流走来时，几乎不易察觉，但当他站到自己面前，却像是一个从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陈千里摆摆手，易君年自己取出一支加利克香烟点上。
0: 陈先生不是本地人吧？从新京来，受人之托，想找一些好东西。听说最近北平的东西都跑到了上海，不知道易先生有没有路子。
1: 陈千里这件从海参崴旧货店买来的大衣，高皮里子狐毛领，一望便知从极寒地方来。从下船那一刻起，他就话里话外透露自己是个古董商人，与在大陆冒险的日本商人有一些神秘联系。
0: 连政府都打算把北平的文物运到南京去，何况民间。
1: 易君年接着陈千里的话题说道，因为日军在长城一线蠢蠢欲动，据说国民政府正准备从北平故宫文物中挑拣一批送往南京，几天来报纸上议论纷纷，都在说这件事情。
0: 风从空旷的跑马场方向吹来，把梧桐落叶吹得到处都是。易君年扔掉抽剩的半根香烟，搓了搓手，两个人一前一后，好像只是不约而同一起向跑马场方向走去。跑马场外围的护栏边行人稀疏，他们停了下来。马赛大多在春秋两季，届时赛道围栏旁簇拥着赌徒和小报记者，人人都争着打听和传播各种真假消息。平常日子，骑师和马夫也会时不时牵着赛马在赛道上转几圈，让赛马在众人面前亮亮相，假装精神抖擞或者萎靡不振，以此操纵赔率。不过这会儿薄暮笼罩的跑马场只有几个外国小孩在争抢一只皮球。陈先生对什么感兴趣？我只懂点字画。那我就找对人了。皮球踢上半空，又落到沙石赛道上，惊起几只麻雀。陈千里轻轻地说，我只担心买到假货。买到假货那是常有的事，在上海连金先生这样的大藏家也不免上当。围栏边突然孤零零地出现一匹赛马，马背上盖着条纹毛毯，马夫远远跟在后面不时吆喝几声，一人一马寂寞地在赛道上绕着圈儿。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粤军第一军警卫旅少将副旅长兼二团团长黄国良，是叶剑英在云南讲武堂时的同学，毕业后与叶剑英一起在孙中山领导的粤军中工作。黄国良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十四师师长，后因蒋介石怀疑他与广西的白崇禧暗通而被撤职，黄国良自此投奔了陈济棠。在接到命令率部开赴粤北的时候，他对军中好友说，最好不要和红军打碰头仗。部队到达韶关，黄国良见到第一师参谋长李卓元。那天与黄国良一起到达韶关的还有二团少校政训员黄若天。黄若天后来回忆，当时李卓元说，已经同共产党达成协议，互不侵犯，共产党借路西行，保证不入广东境内，我方保证不截击，在湘粤赣间划定通道让他们通过，并由我方赠送步枪子弹1200箱，由四师负责运送到乌境附近交接，拟定共产党西行通道是乌境、百顺、长江围以北以及城口和二塘，过了二塘便脱离了广东境。李卓元还强调说，关于协议的事不能向团长传达，但要明确要求，共产党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总之保持不接触。说不接触容易，要各级做到，执行起来不容易。这段当事人的口述至少证明了，即使在中央红军开始突围之后，红军依旧与粤军保持着极其机密的谈判状态。虽然在向南突围的时候双方发生过激烈战斗，但当中央红军开始向湖南方向行进时，粤军证实了红军没有进入广东的意图后，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让开了一条通道。从军事上讲，如果粤军在红军进入岭南山谷后全力发动攻击，红军将面临空前惨烈的战斗和难以预料的结局。从地图上看，这条沿着广东北部边界延伸出的通道宽度也许不足20公里，东起广东与江西交界处的乌境，西至广东与湖南交界处的城口，城口镇的北面就是湖南的三江口镇了。通道的路线虽然不长，但是因为行军速度缓慢，中央红军至少也要走3天以上。黄国良率领二团继续向北，沿着给红军留出的通道的南侧布防，以监视红军的行动，防止红军进入广东。27日二团到达指定地域并开始修筑工事。晚上黄国良接到一团团长莫福来的电话，说红军正在渡锦江，队伍庞大，有成绩有辎重，好像还有一个高级指挥机关。莫福来最后说一团请求出击，黄国良立即指示不准出击。莫团长没有吭声，便放下了电话，于是一夜无事。27日晚渡过锦江上游的红军正是军委纵队。

28日，天还没亮，剧烈的枪声惊醒了黄国良，他赶紧打电话询问。原来是布防在城口南面仁化县后坑方向的一个营与红军发生了枪战。这个营违反了在后坑以南布防的作战命令，擅自把部队部署在了后坑以北，而他们布防的阵地正好处在狭窄的通道内。黄国良立即命令接电话的何营长撤退到后坑以南。谁知何营长在电话里百般强调，就是不愿执行撤退命令，坚决要和红军打上一仗，以表现自己的勇敢无畏。黄国良只好立即给仁化县县长打电话，让他亲自赶到何营长那里，再次传达他的命令。天亮的时候，后坑方向的枪声停止了。第二天，粤军第一军警卫旅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黄国良在会上声称要把一再违反军令的何营长枪毙了。这边黄国良的火气未消，那边他自己便挨了一顿骂。一直尾随着中央红军来到这里的粤军第二师五团团长陈树英火冒三丈，对黄国良喊：眼看着共产党经过不截击，真是饭桶。陈树英之所以敢骂军阶比自己高的黄国良，那是因为他是陈济棠的亲侄子。这样看来，连陈济棠当团长的亲侄子都不清楚粤军与红军之间的协议。10月29日，中央红军接近了广东与湖南的交界处。这时，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已经部署完毕。这是由粤军第一军主力部队组成的防线，阻击线沿着大庚、南雄和沙田一线构成。如果不发生意外，红军通过粤军的阻击线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国民党中央军已经开始向这个方向紧急调动，特别是湘军第62师正迎面开来。蒋介石对追剿中央红军做出的军事部署，是以他对红军动向的判断开始的。由赣南西窜之匪尚徘徊于大庚东北地区，有向西北逃窜之模样。判断匪将以全力经赣南西窜，或以一部北犯遂川。蒋介石使用了尚徘徊这三个字，足以显现中央红军行军速度之缓慢。中央红军自21日开始突围，整整一个星期，队伍仍没走出粤赣交界处的大山。蒋介石是以战斗部队通常的移动速度判断的，如果不是徘徊的话，红军早已进入湖南境内了。中央红军徘徊式的行军给蒋介石带来了判断上的误导，使他始终无法断定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于是他的军事部署只能是把西窜的红军歼灭在粤赣湘交界处的纵横碉堡线之中间地区。国民党军的具体部署是位于中央苏区北面和西面的部队迅速集中，然后分路进入湖南南部，粤军则需一面努力堵截，以迟滞红军的行进速度，同时还要派出主力追击。蒋介石唯恐粤军追击不利，特别强调由湖南军阀何健负责追击部队的给养，先行斥之境内官吏团队先试筹备，尽力协助，并细嘱粤军官兵追击的时候应轻装并携带炒米袋。这时的粤军正缩在几个军事要点内，除了防止红军进入广东之外，他们绝不会主动追击红军。而湖南军阀何健正忙于本省内的清剿，因为贺龙的红军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所以他只派出一个师的湘军前来防守边界。除此之外的其他国民党军此刻都远在数百里甚至上千里之外，因此蒋介石的作战部署如同纸上谈兵。

0: 不失实情的蒋介石雄心勃勃，但是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从四川发来的一封电报令他顿时气概全无。刘湘的电报内容为两项，其一，通报红军第二、第六军团会合后正向他的地盘四川方向开进。萧贺河谷已成事实，辽源之势继承，后患之忧更大。不特湘鄂川黔边教永无宁日，万一绕窜万县东，已扰我五路剿匪后方，则将事成不治。刘湘含蓄地警告蒋介石，别以为国家的祸害只有朱毛红军，会合之后的萧贺红军不但到处袭扰，且发展很快，闹不好就会成为扰乱后方的心腹大患。到红军抄了你中央军后路的时候，可别说我剿匪不利以及没有事先提醒。其二，刘湘说，近据各方情报，朱毛西窜，先头彭部已达湖南汝城，是川黔形势日趋紧张，川民引领切盼中央速筹大计，早清参枪，用固西陲。中央红军从江西突围而出，接近湖南，这已经不是秘密。刘湘煞有介事的近据各方情报的说辞等于废话。这个四川军阀的真正用意在于川民引领和早清参枪，不是总说我们地方军剿匪不利吗？蒋委员长不是亲自坐镇南昌，声称不日歼灭赣南残匪吗？怎么最后却让朱毛红军跑出来了呢？这回倒要看看中央军如何办理了。为此，川民都瞪大眼睛，伸长脖子，盯着看呢。《史记·天官书》中曰：“三月生天参。”《尔雅·释天》中曰：“彗星为参枪。”彗星俗称扫帚星，汉民族普遍认为天上出彗星是大祸临头的先兆。刘湘在此引经据典，比喻因为蒋介石的无能致使中央红军突围而出，真的由此酿成大祸，蒋介石要承担主要责任。蒋介石阅后称，这是一封火上浇油，同时又居心叵测的电报。广东仁化县城口镇是个隘口，南面的粤军严阵以待，北面是无路的大山，这里是中央红军西进的唯一通道。情报说城口镇内没有粤军防守，只有几百人的民团。1934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就是从袭击城口镇开始的。担任袭击任务的是第一军团第二师六团一营，年仅23岁的一营营长曾宝堂家乡就在部队刚刚路过的江西信丰。他1928年参加农民起义，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位机智勇敢的红军指挥员。此刻曾宝堂面临的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城口镇内的敌人虽并不强大，但要求他的营一昼夜奔袭220里，这无论如何都是难以做到的。团里要求他去军团部领受任务，曾宝堂到达军团部时，看见军团长林彪神情有点忧郁，在铺盖上半靠着不说话。政委聂荣臻和参谋长左权正在分析地图，左权交代一营必须按时到达城口镇，不然湘军先到就麻烦了。聂荣臻说，宝堂，那是红军突出去的唯一的口子，要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它，几万红军战士的生命就托付给你们营了，回去一定要向战士们讲清楚。现在把参谋长交代的任务给我重复一遍。临走时，曾宝堂向军团长林彪请示，林彪只说了一句话，按照命令执行吧。
1: 撤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好的学习状态是怎样的？今天这个话题啊，选自荀子的第一篇《劝学篇》。我们曾经讨论了如何正确看待学习，讲的是对待学习的态度。有了正确的学习态度，还要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好的学习状态，有效的学习方法，可以让学习事半功倍。下面我们就讲一讲好的学习状态是什么样的。学习是成长的阶梯，但并非人人都能学得专注，学得透彻。你有没有发现，有的人学得深，有的人呢则浅尝辄止。荀子说，真正的学习在于专一持恒，融会贯通。那么什么才是最好的学习状态呢？荀子说呢，学也者，故学一之也，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说的是学习啊，本来就是需要专心致志、持之以恒的事情。能够全面彻底的贯通把握所学的知识，并学以致用，那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其实人人都知道学习的重要性，但怎样学才能学好呢？如何学才算是好的学习状态呢？通过荀子对学习态度及学习内容的论述，我们可以进一步获得对学习的深层次思考和感悟。荀子举例来说明这个事儿，他说呢，百发失一，不足畏善射，千里跬步不至，不足畏善御。他认为，如果射箭你射了百发，即使有一发射不中，也不能说你是善于射箭。你驾车行走了千里，即使还有半步没有到达，也不能说是善于驾车。其实学习也是这样，如果对事物事理做不到融会贯通，对仁义之道啊，不能够做到坚守如玉，那就不能说是善于学习。所以在荀子那里啊，学习是分层次和境界的，不同状态的学习，它所得到的结果也是不尽相同的。只有把道理知行合一，才能够称之为善于学习。那么对于学习的理解啊，今天看来啊，的确是见仁见智，看法有很大的不同。荀子认为，学习的真谛就是融会贯通，持之以恒。只有坚守了这一学习的原则，保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学习态度，那在学习方面就会无所不通，一定会有所得。如果学习不能够做到持之以恒，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时而学习时而放弃，时而学得进，时而呢又半途而废，虽然看起来都是学习，但是呢是学不好的，仅仅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0: 如何从普通的学习者转化到优秀的学者呢？荀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就是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这一段话告诉我们，真正好的学习就是在于一以贯之，把理论层面的道理落实到实践中，真正做到学以致用，这才是荀子说的理想的学习状态。在学习的内容上，荀子更为强调要学习各类事理及仁义之道，并将道德层面的理论体现在实际行动中。如果说通过学习知晓了善的道理，但在具体的做事中却违背善行，能说是真正的学习吗？所以说呢，判断一个学习者是否有真才实学，不能单单听其言，更重要的还要观其行。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终究比不过对父母之孝，对兄弟之悌更为实实在在。理论掌握的滚瓜烂熟，只能说明学习能力很出众，还不能证明他是一个优秀的学习者。正如荀子所说呢，还要看他有没有将道理融会贯通于日常的点滴，日常的一举一动之中。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孔子晚年痴迷于《周易》，这是一部深奥难懂的经典。为了钻研其中的精微义理，孔子反复阅读《周易》，不知疲倦，以至于编连竹简的熟牛皮绳多次断裂，这就是成语尾编三绝的由来。孔子不仅自己钻研，他还感慨说，如果能让我多活几年，我对于义的研究就可以文之兼备，把握其精髓了。我们再看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他也是专一持恒、学以致用的典范。顾炎武治学不贪多求散，专注于经史和实学，每日坚持读书、著书，即便游历四方，也是随身的携带各种经典，边走边考察，印证所学。为了撰写《日之录》，他累积30多年的心得逐字逐句打磨，强调经史致用，反对空谈理论，他的严谨持久的治学态度正好印证了荀子全知尽知学习的境界。好的学习状态是要具备各种条件，掌握理论知识只是其中的第一步，真正好的学习者会在理论的基础上深挖其背后的道理和底蕴，并将它转化为日后立身处世的原则和方法。这样一来呢，书面上的理论便有了温度和灵魂，当在行动上体现出对父母长辈的敬爱孝顺，对兄弟姊妹的关心爱护，对组织单位的服从忠诚，对朋友客户的守信承诺的时候，对仁义之道人情事理的学习也就融会贯通了，真正将所学之事和道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好的学习状态于是便就形成了。要保持持之以恒的学习态度，实现从单一的理论学习到理论与实践完善融合的跨越。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肠道的使用禁忌。
2: 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必须要翻开说明书的第三页了，就是我们的肠道的一些使用禁忌。难道说这个蛋糕啊、炸鸡翅啊，这些都是不利于我们肠道健康的吗？
3: 嗯，您说的特别对。嗯，其实好吃的东西可能对我们的肠道菌群啊，他们这些尤其是非益生菌，他们是非常喜欢的。
2: 嗯，
3: 而对益生菌呢，这些好吃的他们并不喜欢。
2: 嗯，
3: 那刚才几位嘉宾说的，我们的使用禁忌里面，其中第一个非常正确，就是高糖高脂的饮食。很多的研究啊，就在探索这个饮食对菌群的改变，就发现呢，这个高糖饮食的情况下，我们肠道菌群的这个多样性发生了变化。
2: 嗯，
3: 它的种类减少了，另外它的比例失调了。这个比例的失调呢，是有益的菌下降，而这个有害的菌增加，比如说像肠杆菌啊、大肠癌稀释菌啊增多。那么有益菌呢，像双歧杆菌、乳杆菌下降了。这个时候我们肠道黏膜的屏障，它的通透性就会发生变化，然后就会带来肠道的一些炎症啊等等的问题。那么我们下面来说说高脂饮食的影响。高脂饮食啊，含有大量的脂肪，所以呢，它会刺激我们的胆囊和胰腺啊，去分泌激素来消化吸收这些脂肪。那如果胆囊和胰腺分泌的消化液很多的情况下呢，也随之会刺激胆汁酸的分泌。
2: 嗯，
3: 那这些胆汁酸呢，如果过多的话，它们在肠道没有被重吸收，进入到了结肠，还会带来一些对结肠黏膜的损伤，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结肠的息肉等等。大部分我们看到很多息肉的患者，那一问是不是经常喜欢吃油的、炸的，那一般都是这样子。
2: 那这个奶油蛋糕可以少量吃一点吗？这个奶油您爱吃吗？
3: 我爱吃。
2: 女孩子都爱吃奶油，对不对？
3: 是的。
2: 这个奶油是不是也对我们的肠道不太健康呢？
3: 在奶油的这个制品呢，它也是高脂的一个食物，所以说我们在摄入的时候虽然好吃，但是还是要限制我们摄入脂肪的这个总体的总量。那另外还有一类脂肪就是反式脂肪。反式脂肪呢，我们是不推荐吃的。为什么？尤其是像这些它虽然不直接叫反式脂肪，但它的成分都是反式脂肪酸。比如像植物奶油、植物黄油、植物奶精、起酥油、人造奶油等等。这些成分它都会通过改变我们肠道菌群的这个失衡，来对我们的黏膜的屏障产生影响，造成一些肠道的炎症。
2: 我不知道大家平时爱不爱吃，刚才李主任给大家介绍这种高脂高糖的食物，喜冰。
4: 我特别喜欢吃什么炸鸡呀、这种类型的东西。对，然后像甜品的话呢，我比较挑，但是如果特好吃我也喜欢吃，就是难以拒绝。而且平时其实吃的很多零食里面可能都是有这些反式脂肪酸的成分的。就这个我压根都不会去看。就是光管那个好吃就吃就行了。
5: 这上有的我吃，这上没有的我也吃。你看天气热起来了，没事吃个冰淇淋啊。有时候我们男生有时候喝这个碳酸饮料，夏天喝的比较多。再抽一支烟呀，特别的美。这必须得有点油炸的，晚上没事啤酒炸鸡多好。
6: 我呢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吃这些奶油的东西，也爱吃炸的东西。比如说炸鸡块我也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后来呢，因为年龄大了之后，家里有那个糖尿病遗传史，才不敢那么吃了。但是还是爱吃。包括这些奶油，因为分辨不出来哪个是植物奶油，哪个是真奶油。自己也不去细看那些说明书啊，基本上不看。买来了就吃了，一吃啊，这好吃。就多吃点儿，就是这种
2: 好吃才是硬道理。
5: 对，
6: 对， 好吃是硬道理，只要好吃就爱吃，不好吃的东西自己觉得这味道不对，多好都不爱吃。
7: 哎呀，我这个蛋糕是记不了的，是不是让我太快乐了？就这个，我们家永远的冰箱里我都会买蛋糕。我也是从来不看那个配料表，什么反式脂肪酸呀，什么人造什么之类的，反正我就觉得好吃，我就一定会吃。然后炸鸡类的我也是克服不了，那油炸食品，哎呀，这个就太香了，那就是。就永远是这个胃口啊，就是看到这些东西就克制不了，所以也没办法。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啊，
2: 李主任没办法。
3: 所以我其实觉得我们的这个节目就非常的重要。其实有一句话叫做大医治胃病。那什么是胃病？实际上就是还没有得的病。那如何去不生病？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如何去关注哪些情况，我们的饮食啊，还是我们的起居啊，还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啊，会带来未来的病。那么下一类呢，就是熏制和腌制的食物。
2: 腌制熏制的食品对我们的肠道又是不利的，为什么呢？
3: 那腌制和熏制的食品，大家就想象它都是比较咸的食物。那么盐这一类食物的添加剂呢，对我们的菌群也是不健康的。那高盐它会抑制很多细菌的生长，特别是有益的细菌啊，因此呢，这样的有益的细菌减少了，其他的不利的细菌就会增加，那么就会带来我们说到的肠黏膜的一个损伤。
2: 所以其实还是要保护我们肠道的这个益生菌的这一股力量，让它一直处在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状态才可以啊，
3: 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2: 那我们来看第三个是药瓶子啊，那这个是要说明什么？我们来看看说明书上写的是滥用药物。好，那么要问问大家平时呢有没有这个常用药？
6: 有，便秘吧，非得吃药不可，不吃它有的时候三四天它也不来。下不来呢怎么办呢？就只有吃那大黄片，那是我经常吃的。大黄片就是吃了以后准见效，第二天就见效了。所以说呢，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只要听到什么养颜排毒的那个药，就买，就愿意吃。因为他的大便，我觉得确实在厂里待好几天，他不断的吸收，不断的吸收，肯定毒性特别大。就是希望靠药，来让这个排便这样呢，就觉得就痛快了。要不然确实是很难受的。
5: 我整跟您相反，您得老羡慕我了。我那个可快了，我老拉肚子，天天拉。
2: 所以你老吃止泻药吗？
5: 对，我就老吃止泻药啊，经常吃这黄连素。我是这个拉肚子比较多。
2: 看梁阿姨在你后面仇恨的看着你，怒视你。
5: 羡慕哈。
2: 喜冰呢有没有？
4: 哎呀，我一回想起来，就是因为平时工作比较忙吧，就特别害怕自己有点什么感冒啊这种状态，就觉得影响工作，所以每次呢，我这稍微有点头疼脑热的，我就上抗生素。就其实可能远没到那个严重的程度，但我就怕普通药这个没法做到干预，所以就是直接上那个抗生素。
7: 我是偏头疼，所以我就经常会吃止痛片呀，然后这个贝洛芬或者是那种阿司匹林的这类药，我就吃的比较多一点，是这样。
2: 那么哪些药物会伤害到我们的肠道呢，李主任？
3: 那刚才嘉宾已经说了很多种啊不同类别的这个药物，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啊，刚才有提到啊抗生素，那消炎的药。大家都知道它会直接的杀死肠道的细菌，所以它会带来肠道细菌的紊乱，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或者是抵抗力弱的，那在吃了抗生素之后呢，我们知道有一种条件致病菌叫艰难梭菌，它就会出来搞事情，带来抗生素相关的腹泻。
2: 抗生素是不是也把益生菌给杀死了？
3: 是的，它把共生菌还有有益的这样的细菌都杀死了。那刚才还有一些大家没有提到的药物，比如说像激素，激素也是会带来肠道的一个菌群的失衡。那么还有一类呢，在肿瘤的患者会使用的化疗药物，它也会带来黏膜的损伤。那再有呢，就是抑制胃酸分泌的，比如说像奥美拉唑呀这一类的药物，它由于抑制了胃酸那我们肠道的这个 pH 值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所以也会带来一个菌群的失衡。 最后一类呢，刚才有提到泻药，那特别是
2: 梁阿姨，
3: 哎，
2: 经常吃
3: 到的泻药，嗯，那么。

0: 泻药呢，尤其是一些含有中药的这种大黄类的泻药、嗯、特别是排毒养颜的一些药物中、哦、大多数都是含有大黄，那么长期的食用这一类的药物，我们的肠黏膜呀就会发生像豹纹一样的改变、嗯、我们叫结肠黑便、嗯、那这个就是由于长期服用这一类药物造成的。哇，
1: 所以阿姨、嗯、这个泻药不能够老吃啊、一定要听医生的这个医嘱啊、千万不能够自己觉得不通畅了不舒服了，然后自己就给自己吃这些大黄的这种泻药，长此以往的话，您瞧瞧这个多吓人，
2: 吃完成豹纹了，
3: 真可怕。真可怕。
1: 那么除了刚才为大家介绍的高糖高脂的饮食、腌制的熏制的食品，还有我们的滥用药物之外，我们看到还有哪些提示要给到大家？这后面这是烟和酒。嗯，同样还是觉得很奇怪，你看酒就是伤肝嘛，这个都能理解，那酒为什么也会伤到我们的肠道呢？嗯，
0: 那大家都知道烟酒不分家呢，烟和酒实际上它会带来很多有害物质在消化道的这个蓄积的，所以就会对我们的黏膜上皮带来损伤。嗯，抽烟喝酒的人呢，他的这个肠息肉的发生风险就会明显的增加。
1: 所以大家呢也尽快的把烟要戒掉，那么酒呢也要少喝，来保证我们的肠道健康。
4: 健康小贴士，
5: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
7: 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国防部昨天举行8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1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网络空间部队某部研究员顾巧云的简要事迹。
10: 重点关注退役军人李阳以生命践行使命，将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守护人民群众的防汛一线。
11: 直击现场，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组织轮式装甲突击车分队开展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
10: 环球军情，俄罗斯外交部就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表态说，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安全。
11: 军旅文学之窗系列节目追寻长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请听散文《雪山魂》。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八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10: 在国防部例行新闻发布中，有记者提问，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习主席在主持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请问军队将如何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经

0: 审。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表示，习主席重要讲话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的高度，深刻阐述了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全面总结了新时代以来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科学回答了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一系列带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进一步感召和激励全军官兵以奋斗姿态崭新面貌，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1: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战略支撑的现代化，是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现代化。

0: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试射。日本防卫大臣称，面对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远程导弹将成为日本一种反击手段。此外，日本航空自卫队还进行了新型导弹挂飞试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严正指出，
1: 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事实已经证明，日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只是其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规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借口。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的妄动。噩梦不能重演，和平需要守护，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祸乱世界。
2: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3: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顾巧云的简要事迹。顾巧云，网络空间部队某部研究员，女，汉族，1975年2月出生，1994年9月入伍，2002年12月入党。该同志以国家和军队需要为科研方向，长期从事高难技术分析研究，攻坚无形战场，抢占斗争前沿，在新域新制战斗力生成方面取得多项关键技术突破，获国家科技进步1等奖1项、军队科技进步1等奖1项、3等奖2项，被表彰为全国38红旗手，荣立2等功1次、3等功1次。
0: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8月6号，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侯彦奇同印度外交部东亚司联秘高士在印度新德里共同主持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36次会议，两国外交、国防、内政、移民等部门代表参加，双方本着坦诚友好态度开展建设性对话，就进一步落实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共识深入交换意见，同意共同筹备好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双方还讨论了划界、边境管控、机制建设、跨境合作等议题，双方同意保持外交军事渠道沟通，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3: 前几天，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防汛形势异常严峻。汛情就是命令，退役军人、汉中市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与村网格员李贵福一同开展汛情巡查途中，因驾驶的车辆打滑失控侧翻，坠入湍急的洪流中。危难关头，李阳拼尽全力将同事李贵福推出车外，自己却不幸被洪水冲走，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守护人民群众的防汛一线。李阳用最后一次冲锋践行了退役军人永葆军人本色的铮铮誓言。请听特约记者马家龙、张永清、江雪发来的报道。
4: 8月1号是建军节，这一天退役军人李阳还没有来得及庆祝节日，回忆军旅过往，就牺牲在了防汛一线。1号凌晨，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突降暴雨，汛情面前，作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立刻联系网格员李贵福，两人冒雨驾车赶往河童盐水库查看险情。网格员李贵福回忆起当时的路况，至今心有余悸。
5: 搁那村里不敢走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4: 行进途中，他们的车辆在洪水里打滑，突然失控侧翻，坠入河道。生死瞬间，李阳拼尽全力将李贵福推出车外，自己却被洪水冲走，不幸遇难。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李贵福得知李阳牺牲的消息后，悲痛万分。他回想起李阳把生还的希望留给自己时，

0: 时泪流满面。
1: 最后我抓的这个副驾驶这个车窗的时候，我感觉到他用手，可是我听到他说不出来的话，他用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
0: 李阳今年30岁，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夫妻恩爱，还有一个3岁的孩子。作为一名退伍军人，李阳2013年9月入伍，在武警重庆总队某支队服役。服役期间，李阳积极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人民群众遇到困难时，勇于挺身而出。2015年9月，李阳在重庆北站执勤巡逻时，成功解救摔落在自动扶梯上的群众，被武警重庆总队某支队记3等功一次。2016年、2018年，李阳被武警重庆总队分别评为10大强军标兵、最美重庆武警。李阳生前所在中队的战友张静伟表示：“
2: 李阳，他身上始终有一股冲劲。”担负任务，敢打头阵，遇到危险逆行向前，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是一种来自生命的直觉。只要群众有危险，他就一定会站出来。
0: 据了解，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委8月5号作出关于追授李阳同志南郑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决定，号召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向李阳学习。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轮式装甲突击车分队开展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请听报道。
5: 随着出发指令下达，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轮式装甲突击车分队立即向射击阵地机动。机动途中，考核组设置了限制路、洼地等多种障碍。抵达射击地域后，车长立即捕捉目标，准确下达射击指令，炮手迅速瞄准，果断击发，炮弹呼啸出膛，精准命中靶标。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王子龙：
6: 目标随机出现，特勤随时嵌入，最考验车组成员的协同配合和临机处置。
5: 首轮打击后，模拟敌步战车、碉堡等射击目标接连出现。射击过程中，车长要根据目标的种类、数量选择相应的武器，同时还要根据车辆行进姿态，采取侧向、后向射击的方式，精准打击目标。夜幕降临，车长在复杂条件下仔细辨别目标，下达射击指令，炮弹划破漆黑的夜空，精准命中目标。分队顺利完成了这次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李慧明：
7: 我们严格按照战场环境构设考核场地，设置临机特勤，围绕考核暴露出的短板弱项逐项梳理剖析，完善训练计划，让部队在炮火淬炼中持续夯实，打赢根基。
5: 特约记者刘有权、孙元池、梁铎报道。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8: 总台记者王正当地时间8月7号了解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这一协议旨在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攻击。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三国间防务合作的各个领域。据沙特方面此前消息，这一举措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上。
4: 当地时间8月6号，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杰耶夫就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表态说，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安全局势。法杰耶夫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日方不断背离本国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他强调，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俄方希望日本政府能够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牢记坚持和平道路是唯一正途。
8: 据报道， 韩国海军8月6号在独岛，日本称主岛附近海域，以非公开方式实施今年首次东海领土守护演习，也就是独岛防御演习。这是

0: 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第三次举行该演习，距上一次训练约八个月。
1: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2: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系列节目追寻长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散文《雪山魂》，一起聆听老红军冯元廷长征中两次翻越夹金山，解放后扎根雪山脚下，一辈子守护战友与初心的动人故事。作者杨幂，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1935年10月，毛泽东同志写下《七律·长征》，以磅礴的诗句定格了红军跨越千山万水的英雄气概。夹金山横亘在四川雅安市宝兴县与阿坝州小金县之间，是中央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在藏语中也称为夹脊，代表着陡峭高耸的意思。漫漫长征路，风雪铸忠魂。在九死一生的长征路上，红军战士冯元廷跟随部队两度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在冰封雪岭之间，以血肉之躯抵御绝境风雪，镌刻下永不屈服的红军风骨。说起来，那还是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始西征转移。在部队进驻苍溪县的3年时间里，全县有3万多人参加红军，冯元廷就是其中的一员。1933年，24岁的冯元廷告别妻儿，加入了红31军93师279团。冯元廷虽然个子不高，体格偏瘦，但因为常年做石匠，有着过人的臂力。参加红军后，他作战勇猛无畏，很快就被提拔为突击排长，并于1934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10月27号，是冯元廷第一次翻越夹金山。他所在的279团临危受命，担当开路先锋，肩负着为大部队破冰拓路、打通行军通道的重任。一大早，部队就整装出发，向着巍峨耸立的雪山之巅挺进。山巅白雪皑皑，在天光下泛着清冷的银光。官兵们沿着采药人走出的羊肠小道蜿蜒攀爬而行。走在冰天雪地的小路上，冯元廷脚上的粗布草鞋很快就被雪打湿，寒风一吹，雪化成的水就变得坚硬如铁，蹭破了脚掌，鲜血渗出，滴落在皑皑白雪之上，晕开点点猩红。但是刺骨的寒冷和钻心的疼痛并没有让冯元廷退缩，他咬紧牙关，跟着队伍一路攀冰踏雪，负重前行，直到午后2点多，部队才抵达雪山垭口。垭口之上，即便冰雹已经停歇，呼啸的狂风依旧卷着碎雪狂奔不止。大家强忍着身体的极限透支，迎着刺骨的寒风，匆匆翻越垭口，向着雪山南路艰难地往下走。上山难，下山更险。覆满冰雪的陡坡因为结冰变得更加湿滑，每一步都暗藏着危险。官兵们只能俯下身，试探着慢慢地向前挪动。雪层疏松脆弱，常常一脚踏空，一大片积雪就会轰然崩塌。 脚下没有踩踏的地方，人就会顺着陡坡急速往下滚落，掉入十几米甚至几十米深的雪坑或者

0: 万丈悬崖，绝境风雪磨不灭赤胆忠心，生死险境撼不动钢铁意志。凭着一往无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冯元廷和战友们闯过一个又一个生死难关，最终成功地征服了巍峨险峻的夹金山。1936年2月，在国民党中央军和川军的层层围追堵截下，冯元廷所在的部队被迫退守宝兴县敲砌藏寨。冯元廷和战友们迎来了第二次翻越夹金山的生死考验。当时虽然已经是初春时节，可是川西高原上依旧冰封千里。正月23，大雪封了山，鸟儿飞不过，神仙也不攀。当地流传的这句歌谣道尽了过雪山的凶险。那个季节翻越夹金山，每一步前行都是与死神的博弈。当冯元廷和他的战友们攀爬到半山腰，茫茫雪原早已经淹没了所有的小路，天地间一片素白，根本看不清前面的道路。危急时刻，曾经被红军救助的藏族老乡星索强巴挺身而出，主动担任了红军官兵的向导，带领队伍一步步地踏雪前行。风雪漫卷山野，长队蜿蜒雪山，无数红军战士并肩而立，稳步攀登，灰色的身影在茫茫白雪中连成一道绵长的人墙，在荒芜死寂的雪原上缓缓挪动，坚韧而悲壮。一路前行，许多战友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雪山之上，姿态各异，静默长眠。几十年后，当冯元廷回忆起这两次翻越雪山的经历时，依旧几度哽咽，心绪难平。对他来说，夹金山早已经不是一座普通的雪山，它沉淀着战友的热血与生命，承载着长征的苦难与荣光，也是他一生无法割舍的牵挂，是融入骨血、镌刻一生的雪山之魂。长征胜利后，冯元廷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炮火硝烟的洗礼，后来又随部队南下进入四川，见证了西康的和平解放。人民的红色政权建立起来后，党组织向冯元廷征求下一步工作安排的意见，给了两个县县长的岗位供他选择，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偏远闭塞、不通公路、条件最艰苦的宝兴县，只因为这里地处夹金山下，他要去守护这片战友们以热血和生命捍卫的雪山热土。担任宝兴县县长后，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重登夹金山。他循着昔日的长征足迹登临雪山垭口，迎着烈烈寒风，他对着雪山放声呼喊：牺牲的战友们，我回来看你们了，蒋介石被打倒了，我们的红色政权成立了。喊声在山谷久久回荡，告慰着长眠在此的英魂。那时的宝兴百废待兴，群山阻隔，交通闭塞，仅有崎岖小路与铁索桥维系着与外界的往来。作为人民政府的首任县长，冯元廷不顾战争时期落下的病根胃溃疡，每天奔波于崇山峻岭之间，带领当地群众发展生产、革新建设，稳步改善民生困境。1958年，他牵头多个部门攻坚公路建设，和民工们一起驻守在施工一线，躬身劳作，仅用8个月的时间就打通了出山公路，终结了宝兴与世隔绝的历史。而后他又带领群众兴建水电站、医院与学堂，点亮山村灯火，补齐民生短板，让老区百姓沐浴新中国和新社会的暖意。 1983年，74岁的冯元廷因为年龄原因离开了工作岗位。办完离休手续的那一天，他不顾年迈多病，仍然执意要重登夹金山。站在垭口上，凝望着连绵的雪山，他不由得老泪纵横。这泪水，深藏着一名红军老战士的一生赤诚与山河眷恋。1996年，87岁的老红军冯元廷走完了他奋斗与奉献的一生。赤心见信仰，余生守山河。如今，这位老红军的故事依然在夹金山下久久流传。他用一生守望的雪山魂，早已化作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人传承红色基因，在建设家乡、奔赴理想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面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 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零下六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6: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10: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

0: 71.2%, 35.8%, 34.8%。 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 1.1 倍、 13.2%、 32.7%。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1: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0: 前7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5: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4: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6: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7: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8: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9: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0: 打开全屋灯光，
11: 来了。
12: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

0: 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0: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
2: 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自动停水。
0: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
3: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健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 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4: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真的中心。
0: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 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5: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
6: 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70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7: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水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
8: 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 3.3亿立方米，
9: 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10: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
11: 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提：“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
7: 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 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 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12: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

0: 更加长期持续的共计荒漠河岸林。
1: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2: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的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3: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2: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3: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2: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道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道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4: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2: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5: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2: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8: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

0: 1.78亿，同比增长 5.4%。 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 2.0%。
1: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 11.3%， 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0: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1: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0: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1: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0: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0: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1: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0: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0: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新闻和

0: 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霍尔木斯海峡通行难题迎来进展，也门战事风险陡增，中东局势会否再升级？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一人可成军，听北京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里的一人公司如何成为 AI 时代极具代表性的自主就业新形态。
1: 洗车时多看了一眼，55人躲过一劫，贵州遵义一村民如何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
0: 轻信 AI 减肥计划，45天瘦40斤后住进 ICU。 AI 算出来的方案真的科学吗？快速减重有哪些风险？
1: 国际新闻眼，美国总统再签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出于什么目的？新令能否绕过宪法？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市昨晚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调整后，非京籍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保持不变，即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5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5环外不限购买套数。通知自今天起实施。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大约60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黄海南部、长江口、杭州湾、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江苏沿海、上海沿海、浙江沿海、福建东北部沿海、台湾岛北部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浙江沿海将有9到12级大风，阵风11到14级。白海豚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有13到15级，阵风15到17级。台湾岛北部和浙江中东部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调整部分线路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明天到10号衢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明天到11号衢宁铁路、永津铁路，明天到12号金千铁路，明天到13号皖赣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进入24小时警戒线，意味着台风将在24小时内对我国有显著影响。目前，多部门已针对白海豚启动应急响应。再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联邦安全局7号发布通报说，该局与俄内务部日前开展联合行动，在莫斯科取缔9个未经注册的加密货币兑换点。乌克兰呼叫中心利用这些兑换点针对俄公民实施远程诈骗。 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7号说，俄方过去一晚袭击了乌克兰石油公司7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设施，导致公司关键生产设备受损，油气产量大幅下降，但未造成人员伤亡。这是乌克兰石油公司近几个月来遭遇的最大规模袭击。目前俄方正有计划地打击乌油气生产部门，企图在冬季来临前最大限度破坏乌方能源基础设施。美国国会参议院7号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能源领域的广泛制裁法案，并将法案送交众议院审议。美国联邦上诉法院7号裁定，美国政府必须停止在已拆除的白宫东翼原址建设一座价值4亿美元宴会厅项目。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称，将立即就这一裁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并称该裁决出于政治动机且违法。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也就是2025年4月到2026年3月，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一个百分点至37%，为历史最低水平。体育方面，昨晚在海口举行的一场热身赛中，中国女篮以70-67险胜非洲杯冠军尼日利亚队。本场比赛，张子宇为中国队得到全场最高的24分和11个篮板，杨舒予得到12分、6次助攻。双方将在明晚迎来第二场较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午夜落星凉，教池岁月长。
4: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缔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汤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

0: 孔佩泽西西扬7号表示，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他同时呼吁伊斯兰国家加强团结与信任。
1: 他同时透露，伊朗未在近期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谈判中做出任何让步。停火协议原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以确保履行，但美方在不足24小时内彻底改变了立场。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7号发表声明称，波斯湾地区的安全应由本地区国家共同维护，伊朗主张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地区安全问题。
1: 加里巴巴迪指出，伊朗已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并记录了部分来自他国领土袭击伊朗的相关证据，其中包含少数直接袭击事件。他同时表示，基于目前掌握的信息，地区国家已深刻意识到冲突扩大和军事行动持续将严重威胁自身安全。目前波斯湾国家间重启安全对话的条件已经成熟。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了一份共同防务协议。依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当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1: 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
0: 目前巴基斯坦正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展开斡旋，推动结束伊朗战事，土耳其则在加沙地带停火谈判中发挥了外交作用，斡旋方的角色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置身事外。而沙特近日却在重新升温的也门冲突当中陷入被动。
1: 如今这三个国家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之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能做到沙特遭到攻击就直接出手相助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指出，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去年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从以往经验来看，协议的实际效果有限。
2: 虽然去年巴基斯坦就跟沙特签署了互防的协议了，但是呢，最近也门胡塞武装打沙特，巴基斯坦也没动，伊拉克民兵打沙特，巴基斯坦也没动，然后伊朗袭击过沙特，那么巴基斯坦也没动。所以这次三方签一个新的防务协定，是不是实际能够做到互防，那还有待观察呢。实际上巴基斯坦跟沙特的关系以前就很密切，过去几十年巴基斯坦在沙特一直有军队驻守在沙特，但是这么多年来沙特每次遇到危机的时候巴基斯坦并没有出手，所以现在各方有这个心理上的需求，沙特呢感觉不安全，然后巴基斯坦、土耳其呢想借这个机会进一步增加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但是它能落实到什么程度是一个问题。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动袭击，在沙特南部奈济兰省造成11名平民受伤。
1: 牛新春指出，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的外溢效应不断扩大，美伊之间的战事演变成一场中东地区国家选边站队的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很大。
2: 沙特现在是南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然后北边呢又来自伊拉克民兵的袭击，沙特感觉到说有可能也门胡塞武装跟伊拉克民兵协调联手，可能要对沙特进行打击，所以沙特最近一阵子确实是处境比较尴尬的，沙特也感觉自己很不安全，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和伊拉克民兵的问题跟伊朗和美国的战争有关系，它又有一定的独立性，最近美国和伊朗之间在谈判了， 但是呢，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伊拉克民兵也和沙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那也门再回到内

0: 内战的状态，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战争再次点燃，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有的。
1: 另一方面，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七号发表声明说，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达到了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
2: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七号发表声明称，自梅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3艘。这些袭击共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20人受伤。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以来，我国线下消费市场活力奔涌，政策端持续加力，市场端主动换新，消费场景从千篇一律走向各美其美，消费体验呢也逐渐升级为可感可及的惊喜。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8月1号，海南第二批2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在三亚和文昌开业了。记者在文昌万豪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现场看到，店内多个功能区划分清晰，货架上琳琅满目，各类进口奶粉、洗护套装、休闲零食等有序摆放。开业期间，该店还展开购物满100送20购物券活动，进一步带动本地消费热潮。文昌市民何东红：
7: 平时很喜欢用一些进口的洗护零食小件商品，免税店落地文昌对于我们年轻来说太方便了，年度1万的免税额度很够用，不用出文章就能享受自贸港福利，实实在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
6: 不用离岛，无需机票，本地居民就能在家门口选购高性价比的进口商品。今年2月，海南自贸港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零关税政策发布，首批5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开业。从离岛免税购物到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两大免税政策赋能，让免税消费从游客的旅途惊喜转变为居民的日常确幸。6月，新加坡某知名甜品品牌中国首店在海口开业，标志着该品牌依托海南自贸港正式全面开拓中国消费市场。海口骑楼老街的品牌门店前人头攒动，慕名而来的粉丝络绎不绝。四川游客周雪来：
8: 这个品牌我之前在网上有刷到过，然后没想到你来到海南就刚好遇到它开业，然后刚才我们点了一个这个吃冰淇淋，那个椰子味非常的浓郁，特别好吃。
6: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上海闵行红泉路超20家热门品牌将开出中国首店。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如今的城市消费正在告别复制粘贴。
9: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从千篇一律到各美其美，桩桩件件皆为根基，点点滴滴 都在蓄力。
6: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今年以来，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

0: 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今年暑假，入境游市场不仅实现淡季不淡，更呈现出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China Cool、China Maxing 成为全球文旅热词。某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西班牙游客伊西亚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
1: 见了崩塌迹象，危险一触即发。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八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2: 我说高利贷滚车头，喊他们跑。我都通知了我们市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不喊。
1: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52，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迅速抵达现场。三人分工协作，分片包户，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3: 我们接到马沙泉的电话通知，我们就马上组织村子两委向政府报告，马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把群众撤移到办公室去。
1: 12:10，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13，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4: 当时我正在外走，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跟到前面，政府也能录下，跑得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1: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
5: 因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此次险情无人员伤亡。日前，这起处置高效、成效突出的成功避险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6: 这场零伤亡避险的背后有哪些可复制的基层防灾经验？我们又该如何做好前置防范，真正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7: 这个险情呢，之所以能够成功避免，背后呢，既有群众避险意识、配合意识强的因素，也与基层一线干部处置果断、措施得当分不开。在工作实践当中呢，基层在面对险情灾情时，部分群众呢不会辨识风险，有的呢缺乏逃生避险、自救呼救的技能，在灾害来临的时候呢束手无策，或者是不当逃生，还有的呢存在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对转移避险不配合，对多转空转呢有抵触，甚至存在着转移后善返这样的问题，这方面的教训和案例呢也非常多。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1: 筑牢安全底板，守牢安全底线，除了提高风险抗御能力和抢险救援救灾效能外，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坚持事前预防，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让安全跑在

0: 灾情险情前，这是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办法。王成磊向记者列举了两组权威数据。
1: 一组呢是我们近年来总体的灾情数据，据我们统计啊，十四五时期我国自然灾害领域呢实现了三个下降，就是年均的人均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还有因灾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分别呢比十三五时期年均值下降了36%、22.9%和39%。可以看到这三个核心指标啊都是在不断的下降。另一组呢就是我们基层防灾避险案例这块，截至目前我们接收到各地上报应急管理部的已经有接近1600个防灾避险的案例，确保了3万余户的群众、15万人免受灾害危险。其中呢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这两组数据呢也就是提前转移避险成效一个最直接的体现。
0: 近年来各类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暴雨、崩塌、滑坡等灾害突发性、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对基层隐患排查、临灾转移避险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王成磊表示，面对日趋复杂严峻的防灾形势，各地要不折不扣落实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工作要求，进一步从预案、宣传、监测、群防多个维度完善基层防灾体系。
1: 指导基层啊，加强应急预案的编制，把转移水、水组织、何时转、转到哪、不善返这五个关键环节融入到我们的预案当中，形成简明实用的面对基层的一页纸的预案或者是明白卡，并且呢强化基层社区的培训演练，进一步深化防灾避险的知识技能的培训，发动群众参与群策群防群治工作，探索吸纳把外卖员还有其他的一些社会力量加入到我们的包通队伍，从而带动广大群众共同参与，加强对于重点地区和人群的风险提示提醒，充分发挥国家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平台的作用，针对高风险地区及时发布风险的提醒提示，让避险快一步，让灾情少发生。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当下 AI 减肥、 AI 健身、 AI 膳食规划等智能健康应用迅速普及，凭借低成本、个性化、全天候服务的优势，成了很多减肥人士的智能教练。
4: 不过日前有媒体报道，四川成都34岁的陈先生因盲目照搬 AI 定制的高强度减肥计划，45天内暴瘦40斤后突发昏迷，被紧急送进 ICU 抢救，所幸救治及时，才脱离生命危险，但康复后仍遗留心肌炎、肾结石等后遗症。
3: 陈先生的经历也提醒急于减重的人群要谨慎使用 AI 健康建议，减重的不是速度竞赛，而应该以安全和可持续为前提。那么 AI 生成的饮食和运动计划到底有哪些局限？快速减重背后又藏着怎样的风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5: 从智能手环实时监测运动数据、健身 APP 生成专属训练计划，到 AI 工具定制减脂食谱、作息方案，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健康管理的门槛。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自媒体博主发帖介绍使用 AI 工具定制减肥计划，并且还提供了相对详细的操作方法。
6: 先不要急着花钱去买私教课，减肥用 AI 就足够了。打开任意一个 AI 软件，点击输入，尽可能详细的去描述自己，对 AI 一定要诚实，吃了多少，吃了哪些，如实的去告诉他，这样就更有利于 AI 客观的判断你的情况，而生成客观的训练计划以及减肥计划。
5: 然而也有博主在使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训练一段时间后，对计划本身提出了质疑。
7: 现在是没有那么百分百相信 AI 了，因为我感觉他有时候在骗我。你比如说我最近不是减肥了嘛，然后我就让他帮我制定减肥计划。我一开始定的减肥计划是3天低碳一天高碳，好，他跟我说我要在一个月减到10%的体脂，这个计划一定能实现。我坚持了一星期，我发现实在是太累了。我问他说我能不能多吃点碳水，但是我还是要在一个月内达到10%的体脂。然后呢他就把我的大米饭从每天3碗加到了每天5碗，然后跟我说我这样一个月之后也能到10%的体脂，也能减下去。
5: AI 给出的通用建议未必能够识别用户的基础疾病、用药情况， 体能和异常症状。记者采访的健身教练和医生认为，这类工具可以辅助整理信息，但不能代替风险评估和专业判断。一位在北京长期从事专业健身的私教刘浩告诉中国之声， AI 健康工具依托海量的医学、运动、膳食大数据，能够快速整合用户身高、体重、体脂、作息等基础数据，低成本生成标准化健康方案，帮助普通人规避盲目节食、无效运动等基础误区。
8: 我需要给会员做减脂的训练计划，同时加上饮食配比，我需要查他每天需要的这个碳水应该吃多少，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去问 AI。 确实提高生产力啊，可以省很大一部分时间，只不过呢这种训练计划做好了之后其实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像训练计划做出来了之后，它并不是符合我们会员当下的一个训练强度和重量次数这些的，不调整的话那个计划实话实说用不了的，基础工作量给我节省了很大一部分时间，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有它的判断这个计划到底能不能用还是需要人来去操控的。
5: 不过当 AI 定制的计划真正落实在会员身上时，训练初期还是会出现一些会员承受不了强度等问题。刘教练解释，即便针对不同会员做出了针对性调整，也不能作为一劳永逸的训练计划，需要根据当下会员的运动表现实时进行调整。
8: 因为初期的时候教练和会员是需要去磨合的，他的运动的一些习惯也好，运动强度也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刚开始互相不了解，练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所有的训练计划，他的重量还有他的一些次数，其实教练我们是可以算出来的。因为我们做计划的情况下不是说只做单节课的计划，我们做的是周期性的计划，一做就是做半年或者一年的这种训练计划，它需要按照我的周期性训练，比如说这周的话是属于轻量周，下周的话就是中等量的，第三周的话是最重的一周，第四周又需要恢复一下，所以说它是实时在调整的状态。
5: 刘教练坦言，他发现不少会员拿着根据自己情况通过 AI 定制的减肥计划来咨询，大多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节食、上强度以及过于追求效率。肥胖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积累的结果，减肥必然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存在安全有效的急速减肥方式。
8: 健身并不是一个短跑，它是一个马拉松，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健康程度更长远的去把这个系统运行下去，而不是说我短时效的让它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到最后的话，它只有一件事儿，就是崩溃，要么是精神崩溃，要么就是身体崩溃。我一般都会跟他们说每个月不要超过8斤，这是一个比较合理而且已经比较激进的一个数字了。
5: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从积极层面来看，利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具备显著的智能化优势，能够在最低成本下接触到基本的健康知识，但不可忽略当前 AI 减肥工具也存在无法适配人体复杂生理状态的核心短板，这也是透支身体等情况易发生的诱因之一。
9: AI 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它不能够具体到每一个人个体的面临的这个肥胖问题到底是什么。有些人是单纯的肥胖，但是肌肉量是好的；有些人是肌肉量弱导致的一个肌肉减少型的肥胖，你又跑去减肥，那就可能到了很严重的问题。然后还有说普通人他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高血压，你盲目去减肥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说高血压的患者最怕是继发低血压，或者说是高血糖的患者，你长期饿的话导致低血糖会要了命。所以说 AI 它是不可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精准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方案，要减肥它其实是相当于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个治疗，个体化的治疗建议。
5: 王超军进一步表示，真正能够养成健康管理习惯的做法往往会反常识，不容易被人接受。
9: 有些东西是反常识的， AI 不见得能告诉你，告诉你你也不见得能够相信。比如说一周3次去打羽毛球、跑步、游泳，强度大是一回事，关键是这些属于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应该是作为一个辅助。根据目前来说我们的一些临床指南上面重点推荐是什么，你要减肥应该去做抗阻运动、力量训练，一定要增强肌肉的量和肌肉的质，它才能够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整体的新陈代谢，才能达到一个合理有效的减肥效果。
5: 王超军建议合理使用 AI 定制基础的减肥计划梗概，用于普及如何健康减重肯定是有利的，但是到具体的实施步骤还是要强调因人而异，寻求专业人士的指导。
9: 大家已经意识到说肥胖是个问题，想要付出努力其实就已经是一个进步了。

0: 定要有专业的介入，因为现在各大医院都有开办相应的减重门诊，营养科包括胃肠外科都有做相应的不同方面的科普内容宣传，力度也相当大了，要快速的扭转大家这么一个观念可能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难，这也是需要我们专业的人员不懈的努力才可能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1: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视线转向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签署两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
4: 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今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推翻了这一行政令。那时隔一个多月，特朗普再次直指出生公民权，他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5: 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一屋子媒体直言，这件事本该在多年前就完成，最高法院不应该否决他为终结这项已延续150多年之久的制度所做的努力。
6: We had a very unfortunate decision in the Supreme Court.
7: 最高法院就出生公民权做出了一项非常不幸的裁决，这是一项非常非常不幸的决定，所以我们正在做出调整，因为这非常不公平。
6: Because it's very unfair.
5: 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项行政令扩大了非公民人群的现有界定范围，这类人群的子女将不再享有出生公民权。这类人群包括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国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赴美参加所谓生育旅游的人员，以及在美国境内商业代孕的人等。第二项行政令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也就是孕妇前往美国分娩，让孩子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行为。美国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站在特朗普身边补充道，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这是美国第一次对所谓的生育旅游亮出禁令。
8: The idea that people come here pretending to be a tourist,
9: 人们假装成游客，假装成访客来到这里，说他们想去迪士尼乐园，想去参观纪念碑或国家公园，但他们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生孩子。这种生育旅游的行为自该命令签署之日起特此被禁止。
5: 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社会保障署负责落实该行政令，所有联邦行政部门需在30天内出台配套实施指引。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此次行政令是2025年版本被最高法院否决后的一次战术调整。
10: 2025年的那版基本上是试图一刀切，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以及绿卡持有者，那么他们在美国所生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美国公民。被2026年6月30号最高法院否决以后，这次特朗普呢做了调整，就是明确把范围缩小了。这实际上是特朗普在出生公民权这个问题上受挫以后他进行的一次反击，他真实的目的是想把这个所有的得不到他的支持的这些赴美产子的这些孩子的出生公民权都给废除掉，但是呢，既然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推行，他就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
3: 有美国媒体称，最新行政令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一边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一边是行政令的再次出击，这次最高法院会站在哪一边？继续来听报道。
5: 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新的行政令必然引发诉讼，官司可能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但最终判决仍有悬念。
10: 新的行政令通过以后，必然会有一些机构、组织、个人向联邦法院起诉，而且呢，联邦地区法院甚至于联邦巡回法院都可能阻止特朗普去实施这个新的行政令，所以这个官司呢，有可能会继续的打下去。同样一个问题，特朗普已经是 再次的提出一个不同的行政令，希望通过反复挑战的方式来争取最高法院能够网开一面。关键就是他把目标缩得很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高法院究竟会怎么去判，我觉得它的结果应该是开放的。
5: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表示，这份行政令的部分内容或许能够成立，但其余部分内容会引发一系列严峻的宪法层面争议。加布里埃尔认为，一旦孩子已经在美国境内出生，总统就无权判定这个孩子是不是拥有美国身份。美国法律与政治分析师杰西卡·莱文森称，法律界普遍认为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有可能在法庭上再度遇挫。
11: 法律界普遍认为，新的行政令依然难逃司法挑战。他所做的无非是援引宪法中既有的例外条款，比如外国外交官子女、敌对外国势力子女，在人为向外扩编新的类别。
5: 关于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经历了签署、否决、再签署的反复拉扯，新令能否在法庭上站住脚尚无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围绕他的法律纷争才刚刚开始。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2: 夏季高温高湿，老旧电器的安全隐患进一步放大。很多家庭的冰箱、洗衣机、电水壶等电器已使用多年，超过安全使用年限，线路老化，元件磨损严重，在高温环境下易出现短路、漏电，甚至引发火灾、触电事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定期检查家中电器的使用年限。一般家电安全使用年限为8至10年，超期服役的电器应及时更换。老旧电器使用时，如果出现异响、发热、漏电等异常，应立即停止使用，切勿勉强接着用。更换电器时，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避免购买三无电器。
1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这也是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后的首个全民健身日。各地将立足群众实际需求，有序组织开展多项群众体育活动，推出形式多样的健身服务。北京市昨晚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经济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调整后，非经济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保持不变，即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经济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通知从今天起实施。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将进行1/4决赛，中国选手王艺迪、陈幸彤、蒯曼将分别迎战中国澳门选手朱雨玲以及日本选手大藤沙月和早田希娜。今天2026年国际滑水联合会索道滑水世界锦标赛将在北京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行，这是该赛事首次落地中国。作为索道滑水项目最高级别的官方赛事，本届比赛将汇聚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名顶尖运动员。今天2026苏超联赛，徐州队将在徐州奥体中心主场迎战常州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

0: 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5: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6: 现代农业示范区灌南菌业新标杆，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755。
7: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8: Magic Radio Here。